0: 你就别人阴湿或者怎么样，他是不是给我补上那个对方购的？
1: 那不是，周先生
0: 啊，
1: 这个事儿我跟你这样说啊，你在单位是因为你付出了劳动，所以他要给你报酬。你现在因为身体的原因，你不能付出劳动，单位不给你报酬是正常的。但是呢，你本该应该能够去付出劳动得到报酬，所以谁给你造成的呢？是因为交通事故的全责方给你造成的，不能上班，不能工作，不能挣钱，这是由他来承担的。那如果按照这个你的这个想法的话，你应该得到两份钱了，是吧？一是对方要给你承担的钱，他给你报了，比如说你一天挣200块钱，那对方是要按照这个天数，2周15天3000块钱，责任方要给你3000块钱，然后你单位再给你3000块钱，那你这不多得了吗？是吧？所以呢，单位不需要给。
0: 我想，我现在想不太理解，就在这，我是因公啊。
2: 周先生知道您是因公、
0: 啊，
2: 您是去给公家办事儿、
0: 啊，
2: 给单位办事儿、
0: 嗯，
2: 给企业办事儿、
0: 嗯，
2: 这是你的一种工作性质、嗯。说白了，这是你的工作，对吧？属性叫工作，你每天都干的工作。
1: 如果你达到了工伤的级别、嗯，这个是可以由单位给相应的补偿的。
0: 嗯、
1: 但是如果只是误工的费用的话，
2: 嗯。
1: 那反正我这样跟你说啊，因为刚才您一笑我就理解了，您根本没有认可我们的说法。
2: 嗯，
0: 我认可是
1: 啊，没有，
0: 我给你
1: 举这么个例子吧。
0: 嗯，
1: 你觉得这份钱是应该得到一份还是两份？就是咱们上班工作开始。
0: 不，我是个人理解啊。
1: 嗯，
0: 我应该得到补偿。
1: 补偿。
2: 单位给你的补偿，
0: 啊、
2: 意思是单位你让我上，
0: 啊、
2: 你让我去工作的。但是对不起啊，工作是你的属性，你就是干这个活的，你干不干你都是工作，除非说你辞职不干，那玩意儿人家不派你去。
1: 如果达到了工伤的这个级别，它有对应的一些补偿，但是如果只是因为误工导致了你不能赚到的钱，这个是由责任方来承担。
2: 他这就是简单的，你就是简单的误工，
1: 谁造成了就是谁给你就完事儿了啊。到你手里的钱不少，比如说这两周你一共应该挣3000块钱的话，你不用管这钱谁给，首先你心里落地儿的是这钱一定会得到，然后这钱是谁给呢？谁有毛病谁给，谁有毛病呢？
0: 对，我这个啊，
1: 那就事故的责任方。
0: 对，那我这个我的理解都是我都认可啊。
1: 嗯，
0: 我就寻思这单位你是不是有，像有的说他又给最低生活保障，或又给什么额外的补助啊？
1: 大哥，两周的时间呢？
0: 对，我也没什么要求啥，我的对，
1: 你可别跟单位说这事儿去啊。
2: 嗯，除非你不想干了，你说我明天就辞职啊，我都是因为单位派我去工作导致了我受伤，这一切呢毛病都赖单位，跟人全责方都没关系了，我都不讨厌全责方，我就讨厌我这单位，那行，那你就立马辞职。
0: 不二位主持人说完以后我就行了。
2: 嗯，那行了，行了，
1: 好嘞
2: 你懂就行，你得劲儿，就是你舒服就行，再见了。
1: 其实这个想法我们也表示理解，是吧？你看我给单位干活，然后因此呢我身体还受到了伤害。
2: 你猜他啥意思？
1: 嗯，
2: 就是你要不让我去我能出事故吗？
1: 嗯，
2: 是这意思吗？
1: 是这个道理，
2: 是这意思
1: 是吧？就像两台车发生碰撞一样，我嘎嘎新的一台车，让你给我撞完之后呢，你说我这车就不值钱了，我该不该找你要？
2: 嗯，
1: 你该，但是呢你能不能找得出呢又不一定，因为它有各种情况。
2: 对，
1: 你比如说简单的一个前杠后杠的刮蹭，那你一个新车来说是不是更换过零部件？
2: 嗯，
1: 是。是不是因为这几交通事故你的车进了修配厂？也是。这些都表示理解，但回过头说，那我换了一个前杠或者后杠，我应不应该得到对方的一些贬值的这个补偿呢？不能，你得不到，因为没有达到这个标准。那你将来在市场上去卖的时候，会不会因此不好卖或者少卖俩钱呢？我觉得从理论上存在。那咱俩都去卖车，你也卖10万，我也卖10万，咱俩同样的年限，你换过前杠，我没换过前杠，有可能小志就买我车不买你车。
2: 嗯，
1: 那完全有可能，谁去买东西都想买一个更好一点的。
2: 对，
1: 但是他会有一个衡量的标准，这个就在这儿了。
2: 嗯，
1: 他不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就要全额的去要给你怎样去做，要达到了一个什么程度，达到一个什么标准。所以为什么要有一些工伤的相应的补偿，为什么要有一些伤残的补偿，为什么要有真正的能做到的贬值的补偿，它都是在这个标准的范围之内来进行的。
2: 嗯，
1: 所以希望各位都能够理解一点吧。
2: 其实还是讲理的。
1: 嗯，
2: 因为你的工作性质，
1: 对，
2: 你就工作属性嘛，对吧？一个道理，你没办法，你今天不去这儿，你明天还得去那儿呢。
1: 嗯，
2: 你后天不去那儿，你大后天还得上那呢。那其实你的工作性质，你就是这种性质。
1: 嗯，啊，有点像什么呢？就像蛋生鸡，鸡生这个叫鸡生蛋，蛋生鸡。
2: 到底谁先生了谁
1: 啊？对，有点这个道理。
2: 嗯，
1: 你不能，我这叫什么？没有头没有尾的。
2: 嗯

0: 前一段时间你记不记得咱们接过一个电话，是撞了一个小羊吧，撞了一头羊，
1: 嗯，
0: 一个母羊应该是，
1: 嗯，
0: 人老爷子坐那块就说了，你看我家这羊下崽子，下完崽子呢还要再下崽子，你把我羊给撞死了，你赔多少？说那你
1: 无限循环，
0: 你的母羊，比如说咱就值5000块钱啊，说你的母羊就值5000块钱，你拿这5000块钱你再去买一只母羊，它同样的标准，回来之后它也可以再下羊羔啊，对吧？羊羔可以再下羊羔，你就在家循环着呗。老爷说那不对呀，那买那只羊能是我这只羊吗？我这只羊怎么怎么样，哎，就跟他唠，这最后这哥们儿没招了，给我打电话，给咱们打电话咨询的这个事儿嘛，说勇哥，这碰着这事咋整啊？你说我这保险公司跟他也唠不了，交警也协调不了，然后我这边沟通也沟通不了。老爷子说我不想多要钱，我就想要我自己的羊。我
1: 这没办法，
0: 所有人都说那羊都卖羊肉去了，你说你怎么要这个羊？那不行，那我这一头母羊又开始来这个循环。那其实你说这老爷子想的对不对？也对，
1: 人家老人家的，
0: 人家辛辛苦苦打小经营起来，
1: 人家老人家倾注的不是别的，是我这情感。
0: 对呀，
1: 你怎么来把情感给我补回来？我不一定是非他已经没了，我知道他都变成谁家餐桌上的肉去了，但是你是不是得表示表示我这情感？你再买了100只羊，他也不是我养的这只。
0: 说的就这事儿。老爷说我不想多要别的，我就想要我这只羊。然后那你要想补偿，那想补偿，那你至少得负责我几年的羊羔子。说那不行，那实在不行走法律程序吧。这老爷说你别跟我俩整那事
1: 儿。我跟你说，这有些时候吧，特定的人群你不能说人家不讲理，
0: 对，
1: 你也不能给他定性为你要、这个、
0: 他没绕出那个弯儿，
1: 哎，你也不能给人家定性说你就是这个赖上我了，对吧？或者你讹上我，也不能给人家这么定性，在他的世界这就是合理的，其他都是不合理的。
0: 是的，来吧，我们继续迎接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马先生。你好马先生。
1: 你好。
2: 你好，我问一下吧，范总。
0: 哎，
2: 那个，我说那个，就是说刚才搁镜子，就是走着完了没注意，给刮下来，刮胳膊了，刮胳膊，他说一走没啥事儿，完我报警了，报警了是用我用报一下保险。
0: 我建议你报一下，因为这个都是无成本的事儿，就是打个电话的事儿。你看一下自己是哪一家保险公司，然后您查询一下保险公司的电话。那如果知道，直接报打，你就把刚刚所发生的实际情况说一下。
2: 我报警了，报警了，就打电话报警，还用到现场吗？
0: 不用不用，你打电话，你不都已经报警了吗？
2: 啊，完了，他那啥，他那个现在用不用报保险公司啊？
0: 你看我，你等会儿我重说，你好好听啊。
1: 刚才没听是吧？
0: 你只需要给保险公司打个电话，保险公司不会就此出险的，他不需要你在原地等候，说我去了还得拍照片，没什么可拍的，你只需要跟他备个案。如果这个事儿真的什么事儿都没有，保险公司也不会记住你一次出险，也不会影响到你的保险的价格浮动，这些都不会产生。但一旦这个人真回头找到你了，人家报警了，最后查到你的信息了啊，或者说人家报警的时候，警方说：“哎呦，这个有啊，有这事儿。你看这个马先生这个车就是跟你的事故的当事人。好，胳膊说骨折了、骨裂了，需要到医院去治疗了。这个时候保险公司就上了，保险公司说：我们知道这事儿，当天你已经跟我们说了，而且有警方的证明，有警方的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我们可以做出理赔。但是你不报这个保险呢，因为你已经报警了，如果回头找到的时候也可以进行理赔。但是我们的建议是你还是要提前打个电话，因为只差一个电话的事儿。
1: 你打这个电话是备案的意思，
0: 对，
1: 不是让他出来给你勘察现场的意思。
2: 啊，明白明白。就是那个交警抓对话的，他说让我去备一下案，是用去吗？我给他打电话了，他又去备一下案。
0: 你打电话，人都让你去了，你就去呗。他要做你的信息登记，要你电话不白打了吗？但是我告诉你啊，这个备案不一定都需要去，它也分各个地方的办案可能程序上有所不同。
2: 行，好了好了
0: 好
2: 了，谢谢啊，
0: 没事没事，跟您说声再见啊。我曾经自己就打过这样的备案电话，因为去高新那边，下了车之后呢就去办事儿，办完事儿回来之后呢到自己的车上，我比较有习惯，就喜欢停完车之后在上车之前看一眼自己的车的周边，正好在车辆的右前方的位置有一个刮蹭的痕迹，这是之前没有发现过的一个痕迹，这车也没别的刮的地儿啊。我看完之后了，我就开始回想，我这一路驾车有过跟谁有可能产生交集的地儿吗？说没有。那在什么地方发生？说别管了，我就直接拨打了报警电话，然后给转到了高新的这个报警的这个地儿，回头呢又做了一下登记，这就没需要我去，他只需要记录了我所说的这个情况，包括我的这个信息、驾驶员的信息、车辆。

0: 量的信息都一切提供，然后就完事儿了。如果你接下来出现问题，你是可以通过报警来解决的。
1: 哎，他们会分情况，
0: 对，
1: 比如说你跟人之间碰上了，
0: 是的，
1: 他会怀疑，
0: 嗯，
1: 这个人可能当时扑了扑了没事就走了，哎，哪一天人家出了问题，交警也是非常有经验的，然后人家觉得这事很重要，万一这个可能性会比较大的话，像你的可能性就很小，他认为呢你就没有必要来。
0: 对，
1: 但你看他这为啥来去呢？
0: 有人伤的可能性啊，
1: 他这个人伤可能性大，或者能不能加大这个人伤的损害后果，他会考虑这些问题。所以那你还是来吧，你万一有一天拿谁来找我了，我还找你怪费劲的，
0: 说的、就是、
1: 我就直接找你完事儿、
0: 所以呢各位啊，如果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不管在路面上有多么简单的事儿，不要用自己的思维去判断别人能不能接受，就你认为说刚碰了一点，哎呀就那点小伤，搁谁谁都不能记个，没办法，人家就记个了，怎么呢？而且这个记个是合情合理的。
1: 嗯，
0: 你给我碰伤着了，不管是人呢还是财产呢，是吧？那我找你有毛病吗？一点毛病都没有。但是如果中间这步没走，回头再找，你过了报警的时效，警方没有办法来证明你们当时所发生事故的是一切的事实情况。
2: 利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心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德大路交汇处。
2: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1996年10月23日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式开播。那一年出生的你，今年也30岁，30岁的你赴30年的约。2026年10月23日，长春前进大街与卫星路交汇处花火酒吧，1038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同频30年。我们正在寻找30位和吉林交通广播同岁的听众。如果你是1996年出生，今年30岁，欢迎来到活动现场，登台举杯，集体合影，说出你最想对1038讲的心里话。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同岁之约即可报名，名额仅有30席，报满立刻截止。1038再找你。
0: 来，我们继续迎进打击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周先生。你好周先生。
1: 你好。
4: 你好大师老师。
0: 哎，请讲。
4: 那个我问一下，就是我昨天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然后跟那个一个非机动车，就电动三轮车，然后交警出的是简易程序，五五的责任，同等责任。然后对方保险公司说我跟非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只赔付我40%，它这合理吗？
0: 只赔付40%，
4: 对，
0: 你指的是对方是一个非机动车是吧？
4: 电动三轮车，京东那个送快递那个车，
0: 啊、
4: 然后交警给他认定就是
1: 非机动车，
4: 因为
0: 你说的保险啊，你说的保险是对方的保险吗？
4: 对，对方的保险只赔付我40%，
0: 只赔付你40%。
4: 对，对方是什么？就是广东深圳那边，因为他是那个就是快递公司嘛，可能投保
0: 这剩余的可能在这个10%是由他个人承担的，他并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交警的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55分，他不像主次责任，还有个30%、70%和40%、60%的分责，这个同等责任就是一家一半，
1: 50%
0: 造成损失的一家一半。交强险能承担的由交强险承担，然后那么你对方没有交强险，你按照你的保险的条款来进行承担，因为对方是个非机动车，所以它不涉及到交强险的问题，应该就是这种快递公司所投保的相关的保险。这40%，你别管它是40%、30%、20%，都是应该由对方来承担你50%。那如果按照金额来算，比如说你这边是2000块钱，40%的话就是对方要给800，你认为该给1000，剩这200怎么办？你找对方当事人要。
4: 是这样式的。
0: 你说我看的是咱俩一家一半的损失，我看的不是你的保险能给你赔付多少，保险赔付多少是你自己买保险，他给你后边撑腰的时候，而你对我，你就要支付一半，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4: 我跟对方保险公司说了，保险公司说 他们就是他什么说什么就是。

0: 是有法条，就是说我跟非我是机动车嘛，我是轿车，我跟非机动车发生碰撞，非机动车只承担40%的责任。
1: 啊，这不存在啊，
2: 那是他自己的保险的自己的规定。
1: 对对对，我俩认为这个事儿呢，要么是客服跟你说错了，要么是你理解错了。
2: 嗯，
1: 这40%的赔付是对于他的被保险人来说的。
2: 嗯。
1: 他的被保险人指的就是京东的这个人儿或者这个企业，这个保险的赔付其实你是可以，换句话说你是可以不直接跟他对位的，赔多少跟你没关系，你只需要找京东的这个小哥，你说现在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一家一半，我这边损失2000块钱，你至少需要给我就是1000块钱，
2: 对，
1: 我也不多要就完事儿了，然后我对你的赔付该有，
0: 对方，对方就是说，就是他保险公司联系我，就是他赔付我了，他就当事人，对方当事人他就没当事人。
2: 刚交给你的办法，他保险公司爱赔多少赔多少，跟你一点关系没有，你也不跟人家保险公司之间对话，你们俩也发生不了任何关系，你只需和你的责任方，你俩50%，你50%，就不管多少钱都是一人一半，就这一件事儿很简单，不用跟他俩磨叽任何事儿。
1: 想要这10%，想要这10%的差价，你就找对方的这个小伙。
2: 哎
1: 啊
0: 啊，那我明白了，
2: 那是他的保险，不是你的保险，跟你没关系。
1: 你的损失一共多少钱？多少钱损失？
0: 哦，
1: 我说你整个的车损一共多少钱？
0: 车损可能是2000吧。
1: 啊，真是2000
2: 啊，一人1000，
1: 一家1000，
2: 嗯。
1: 然后你自己的一些，你要是有商业险、有车损险，你可以走你的车损险；如果没有，那只能自担。
0: 啥险都有，都是全的。
1: 啊，那中间还真就只差这200块钱。你找对方小哥说吧，你说，反正你不管你的保险公司怎么跟你说，你说我这边呢一家一半。你要是说需要问呢，你可以打听打听，或者是你问一下咱的办案民警，他们也都能够给。就是虽然人家认定书出完之后，办案民警的事已经完毕了，但是他打个电话咨询一下这个事儿，办案民警还是能说得清楚的。啊，
0: 就是他这个钱就是赔的是不直接赔给我吗？
1: 可以直接赔给你。咱说的
0: 是
1: 从
0: 当时就是说那意思就是说你跟我保险公司对接吧，你就跟我没准，就是你到时候直接赔我了，但是不就差这10%嘛。
1: 嗯，
0: 我就想看问问这个，
2: 知道咋讲就行，教会您了吧。
0: 行谢谢。
2: 好嘞，
0: 好的，再见啊。
1: 哎，再见
2: 再见啊。
1: 不能跟他再解释，他要绕回来了
2: 就糊涂了。
1: 但是撂了他的电话，我们补上一句，各位永远要记得，对方的保险公司所针对的都是对方当事人，
2: 对，
1: 他只是替对方当事人按照这起交通事故里边对方当事人所承担的责任来进行赔付而已，而我们作为事故的另外一方当事人，我们其实只需要找对方的当事人，这是从理论上来说，但实际的操作过程里呢，为了让事情更加方便，我们可以跟对方的保险公司直接沟通，甚至也可以要求对方保险公司把钱直接打入到你的账户，但依然需要对方的被保险人，对方的这个当事人来进行确认授权。所以咱回到根上你就知道了，对方的保险公司还是只针对对方当事人，只不过现在大家还有一些随意的说法，就是你找我的保险公司，你找我投保的保险公司，哎，你找我这个保险公司的谁谁谁，对吧，大家都有这个说法而已。但从理论上，保险公司只针对他的被保险人，这个合同关系就是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签署的，被保险人指的就是这起事故当中买保险的这个当事人，而保险人指的就是保险公司，所以我们把这个账给各位再捋顺一下。
2: 嗯，来，我们关注一下刘先生遇到的问题。您好，刘先生，
1: 请讲。
3: 你好的主持人。
2: 说吧。
3: 咨询一下的就是违章这个，前天吧收到一个违停的那个警告信息，我就上那个就是上交罚款那嘎达就去那个。就去处理这个事情，啊，到那一查呢，有两个闯红灯，都是在那，都是也是挑头，都是在那一个道口挑头，中间隔十来天吧，中间隔十来天，他没信息，完了，等到这个违停不给我发信息，我到那一查呢，那都过一个多月了，他也没给我发信息。我说那这个那能复议不呢？
1: 不能啊。这个呢只是一个服务的增值而已，这个呢不是说所有的必须要给你发信息。所以你的这个违法，你别说是隔了半个月两次，你就一天10次，他也是可以正常法处罚的，这个没毛病啊。作为驾驶员，我们要在路面上选择好通行的方式，不出现这样的行为啊，所以你的这个是没有任何的复议的可能性。
2: 你还有什么疑问？
3: 不是，我其实他要是给我发信息的话，第二把我就不能犯这个错误了。
1: 没有规定必须发，
2: 他要一直不给你发，你

0: 然后放个百八十回就热闹了。
1: 对呀、啊，没有规定必须发，只是说现在提供的服务更加人性化，
0: 嗯，
1: 所以呢，这一点呢，就是得到了就是得到了，嗯、得不到那也没有办法。
2: 那好了，谢谢。
0: 你要保持良好的一个行车习惯，就是你得认识标志、
2: 嗯，
0: 得认识标线，对不对？
1: 嗯、是的，
0: 哎，
1: 嗯、
0: 不能闯灯。
1: 行，
2: 我以前吧，在那嘎挑过头，他没法，这回挑两回呢，完了可能是。以前灯不好使是咋的？
0: 电子警察更加卖力工作了，现在
1: 你说对了，要么压实线了，要么是不符合路面的标志或者标线的规定了，所以呢肯定是出毛病了、
0: 以后大家记着哈，电子警察会越来越努力的工作，电子警察的眼睛会越来越亮，他会越来越好使，他原来只关注一个超级大的，比如说举个例子啊，他原来只关注一个这个玉米粒儿那么大，现在他连小米粒儿都关注，再过两天连芝麻他都能看见、这个事儿就麻烦了。你说他最后制约的是谁？制约是那些没有好习惯开车的朋友。
1: 大哥，这两次你不是闯灯吧？
2: 不是，就是在红绿灯的挑头、
1: 啊，
2: 也是在红，就是我刚才听那个收音机，就是你说那个挑头那个。
1: 嗯。
2: 我这两次吧，都在那挑头。
1: 嗯
0: 嗯。
2: 就在那一个，都是那一个路口。
1: 你
0: 都压实线。
1: 你确定不是206分的，是不是？
2: 是两码都是206分，
1: 那不就是闯灯吗？
0: 他的意思是我告诉你，我没闯红灯，我是挑头压线。
1: 你的行为是闯红灯，
0: 对，
1: 你的违法，我可以给你直接给你摊牌，你就是属于这种左边是实线，你通过了导向车，你进入导向车道之后，你通过了停止线直接掉头，这是闯红灯的行为。刚才我已经在这个给大家普及的时候已经提到了这一点。
0: 他就视为你闯红灯吗？
2: 是，我正听着这个节目呢。
1: 对对对，
2: 我打电话
1: 跟你一模一样哈。
0: 习惯不好。
2: 真一模一样。
0: 习惯不好。
1: 行了，那就
2: 不好。
1: 哎，再见吧，
0: 再见
1: 啊。
2: 那以后注意，再见、啊。
1: 对，以后注意，没事。
0: 你这一下子两次一模一样的，12分扣完了。
1: 你看我想我说他是在路口，我以为是压了线掉头呢，就不允许掉头的地儿，那越听越觉得像闯红灯。这魏大哥就说了，说这咋的，这两次12分没了呀、
0: 对呀，
1: 真是
0: 这就没了吗、
1: 都会抢答了，确实你都会抢答了，两次12分，也一次就6分、我们驾驶证一共12分，
0: 对，
1: 各位珍视一下自己的驾驶证，尤其是闯红灯的行为，这个确实是太容易让我们的分数不够了。而且呢各位，如果现在手头有一些扣分的话，我建议大家啊，可以学法减分，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既可以让你增加一下安全意识，又可以让你去看一下那些惨烈的交通事故现场，还可以让你的自己的分数变没，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的半个小时的学习啊、通过解答20道题啊、达到了标准，你就可以减掉1分，一年当中最高减掉的是6分。如果您感兴趣，我建议大家没事的时候可以在手机里边去学一学。
0: 我谁说我不感兴趣，我一点都不感兴趣。
1: 那你有分的你没找啊？
0: 我好好开车，我对这个不感兴趣，我坚决不想去学习。有的朋友说，哎呀妈，让我干啥不行，天天让我学这个我老难受了啊。你难受不行，你平常开车除了习惯之外，还有一些朋友确实不会看。哎呦，你看他说，哎，觉得刚才这位先生觉得我可能没注意，我下次注意点。其实我内心有一句话，他好像都不知道这么开车是错的，会被他视为闯红灯处理。
1: 未来的大叔说，勇哥志姐问一下，行人走斑马线闯红灯还给车2000块钱的修车，这个合理吗？非常的合理。斑马线是保护行人的，这个毋庸置疑，但是如果有信号灯要按灯通行，闯灯者将会承担交通事故的全责，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呢，这个如果真的严格到这个程度去给做出判罚的话，这说明行人的行为还较为突然啊，所以呢可能就没有给机动车任何的责任，这个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啊。因为是闯红灯，闯红灯的行为在交通事故里边它是最具备着承担交通事故全责的一个条件。好了，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 85815422正在为您开通，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

0: 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2: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金秋十月，跟着1038去南疆看胡杨。10月18号出发，八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报名。三飞出行少奔波，胡杨、沙漠、雪山、古城一次看遍，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携程4钻酒店，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地道新疆美食尽情品尝。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详询400-6088-086 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跟着1038出发去南疆。
3: 好了，我们看吕先生的问题。您好，吕先生，
4: 请讲。
5: 哎，你好，小子。那个上周五不在车库发生一起刮蹭那个事故吗？
3: 啊，我想起来了，
5: 发过那个照片。
3: 啊，我想起来，现在有结果了没？
5: 结果了，
3: 什么结果？
5: 去了，对方全责。
3: 对方承担一个选择啊，那很好。
5: 而且警察都没有问那个线的问题。
3: 那行，没问题。
5: 我回来看了，确实有线，确实中间有线，而且我就是在这个我这个车就正好是中间走的。
3: 跟大家描述一下吕先生发生什么事儿了。吕先生地下车库，他这地下车库呢是带这个卷帘门的车库啊。他呢这个为了躲一辆车，躲到人家车库比较近，车库有一条白实线，有一条黄实线，就刚好车库出来的每一家每一库出来的一个黄实线，一条白实线。吕先生呢由于躲那个车，离人家车库极近极近的位置，那就恨不得轱辘压在了黄实线边上。那台车从他的卷帘门滋升起来，我给你大家一个画面，升完他就噌出来了，俩人咣就怼上了。我那天
4: 三个声音，滋滋滋，嗖，还有光，完事儿了，
3: 完事儿结束，
5: 没那么严重。那个道路中间有线，有分道
3: 线
5: 啊，
3: 有分道线
5: 就
3: 好。
5: 我就是走着我这车，一点问题没有。
3: 那可以，
5: 就得这么走。
3: 但是
5: 今天这么走，
3: 但是你拍的照片完全看不出来中间有线。
5: 那个当时我俩上车的地方没有线，但是前后都有线
3: 啊。
5: 我事后又给你发了几张照片，我不知道你注没注意看
3: 啊。那可能下节目没看着。
4: 他只要从车位出来，或者从
5: 车祸是双向单车道，我正好是走在我这车车道里头。
3: 是，
4: 没关系，吕先生。下次呢，咱也知道这事儿，就是只要对方从车位或者车库出来，他都需要避让原车道内正在行驶的车辆。
3: 是的，
4: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所以呢，这样的情况，除非你有超速或者其他违法行为。

0: 老听众了，老听了很久了。
1: 嗯，下次注意点，咱也别
0: 保险，那个保险直接都给我那啥了，直接告我销案了。他说你不用报了，这你销案吧。他说你别跟他掺和了。
1: 下次那你躲车你也得注意点，别离他那么近，太近
0: 了。哎呀，也就赶巧三辆车在那儿，或者一个车出来之后，
1: 这家伙近
0: 啊。
1: 近到啥程度？
0: 完了，
1: 好像一台死车停在人家车库门口的，就那么近。
0: 那个车可能是那车，那可能那个人吧，开车车车都车也没经验，你就往前一冲，就直接就撞。
1: 行
2: 行，那就这么着。
1: 了，再见了啊，好嘞，
2: 那再见。
1: 嗯，感谢反馈啊，没责任挺好。
2: 嗯，来，我们迎进打击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周先生，请讲。
1: 你好啊，周先生。
3: 啊，永哥师姐，你们好。然后我是一个就是保险理赔的事儿，然后我跟那一个电动，就是交警认定的时候是电动三轮车，然后他就是送快递的那种，然后我同等责任，然后就是然后他那后视镜破了，就是用我的交警险去给他修嘛，然后就是他我这边的车损是1500块钱，就是我记得正常是如果就是机动车和机动车他有交强险的话，他动用他交强险给我修吧。
2: 他有没有交强险？
3: 他定的是电动三轮车，没有交强险
2: 啊。
3: 然后我就问你，想问一下子，就是我这1500，
2: 你听我说啊，你听我说，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啊！我知道你啥意思了，别着急。第一呢，你需要和叔叔来确认一下他的车该不该有交强险。也就是说，他的这个车型能不能保交强险，需不需要保交强险，他有没有和他该不该保有没有，它是两个概念。他该保，但是他没有，他应该按照交强险的标准来对你进行承担2000元的财产损失。但如果他没有，但实际上呢，人家也不该保这个保险，那就没有任何的问题。您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3: 我明白，但是。现在就是事故认定都已经下发完了，我车都修完了，然后就差保险理赔这个，我就想问问，
2: 所以你现在
3: 赔我，
2: 所以你现在需要确认一下，到底是他该不该有这个交强险
3: 啊？就是如果就是定下来是电动三轮车的话，不需要保交强险
2: 啊？不一定
3: 啊，我这边
2: 就是是定电动车，定义为机动车，但是也未必就都能投保交强险，它还真是有区别，它有的确实不能。
3: 他那边是一个就是广东那边的保险。就是他保险了，但不是就是咱们是正常的一种保险吧，我也不太懂。
2: 他是
3: 啥保险我不知道。
2: 他是外卖公司的一种意外险，他能够赔付，他能是三者险，但是他不是强制责任险里边的约定的2000元。
1: 对。
3: 那我现在就是还去问一下交警吧。
2: 我个人觉得，其实这是根儿，他什么保险那是他自己公司的事儿或他个人的事儿。但是从规定上来说，他该不该有交强险，而是相关的规定的事儿，是吧？我觉得你可以顺便问一下。
3: 如果他有就是必应该保那个交强险的话，他应该把这个钱用他这个他自己掏钱赔付给我就行，是吧？
2: 对，他该保他不保。那就是他的毛病，但是我个人觉得可能性不是很大，因为本身你们处理的时候就没走这步。
1: 你现在归根结底，他都得赔你那部分，他也不，他现在很可能是啥险都没有的。
2: 这不就赔一半和全赔的问题吗？
1: 对，
2: 周先生，
3: 我的意思就是
2: 交强不就全赔了吗？
3: 全赔嘛。对，然后就不用走我的车损嘛，要不我还得走我的车损。
1: 你现在做好准备，他应该肯定不会有。
2: 他赔一半700-800，走车损多少有点犯不着。你差不多修了得了。
3: 哦，就是所以说，我就说，如果他有交强险这个，他我就不用走出去。
2: 那肯定的，那肯定的
3: 啊，但是如果说就是他不用保保险的话，就是这个险的话，就是我得就是正常来说，我不想花钱，得走我的车损是吧？我俺俩一人半，是这个意思。
2: 对，你不是1500块钱的修车吗？要一人一半的话，700-800块钱。我个人觉得700-800块钱走一次车损险的话，就是左边右边的事儿，你没有啥太大必要。
1: 觉得你不太合适。
2: 我明白了。保险还是
3: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
2: 说吧，
3: 就是我是平安的，然后我这个当时也出险了，我想走这个车损，然后就是理赔员就是半个月了吧，他就是他只我跟他就是电话里都协商好了，我上门在那修，然后他也同意了，然后就是他迟迟的就是没给我下责任认定书和这个赔付，然后我一直联系他就说。我今天给你讲，明天给你讲，他这个是有时间规定的吗？还是说他的确是得一段时间才能那啥呀？然后我修车的时候吧，他还没开出来发票，他说他那块开不了，因为我是凹箱修复嘛，他就是一个自己的修，一个小店儿呗那种。我问一下这个问题得怎么解决？
2: 这个问题啊，这个发票有没有，关键在于保险公司认不认。保险公司认了你这个修车的钱就可以，你这个凹陷修复对方能。

0: 认其实也挺不容易，
1: 不大可能，
0: 但他很有可能不认、
2: 啊、
0: 很有可能不认、
2: 啊、
0: 因为你的凹陷修复不在标准的修复范围内，
1: 是
0: 你这1500块钱走的凹陷修复，如果走正常喷漆的话可能300块钱就够了，或者500块钱就够了，所以
2: 应该是600块钱
0: 啊、应该600块钱，所以这个钱呢你不太好要，很有可能超出的部分你要自己来进行这个掏钱、
1: 嗯、周先生，我觉得对方他是一个三轮车，
0: 嗯，
1: 你跟他计较、
2: 嗯、
1: 你也计较不起，这句话我先送给你、嗯、你想跟他俩一是一二是二，你能不大能整得明白
2: 啊，
1: 嗯，你尤其还，
2: 但是我
1: 你还想把自己车高标准去修，你这都
0: 那我要重新跟你唠这事儿了、
1: 嗯、
0: 你这1500块钱可不是对方要承担700-800了、
1: 嗯、绝对不是的，
0: 很有可能对方是按照600块钱的标准给你承担300块钱，
1: 哎、
0: 啊、
1: 对
2: 啊，明白了、
0: 嗯、
2: 那就是我这边就是因为那个净水员已经就是同意我做凹陷修复了，然后上谁家他也同意了，然后他说他在那边
0: 我打断一下，打断一下，别着急，你等会儿、
2: 啊、
0: 兄弟，你就应该是整烂套了、嗯、你说的定损员指的是你自己的车损险吧？
2: 对呀、啊、我因为是55责任嘛，然后有时候想走我的车损，他说可以
0: 啊、
1: 嗯、你要这么
0: 那就你的保险公司才给你承担600-700块钱呗，就完事儿了呗，是这意思吗？750块钱同意了，
1: 嗯，
0: 剩余的钱你能不能要那是你自己的事，行，那你就750，对方再给你扔个300-400就完事儿了，这账你肯定到最后就这么个账、
1: 啊、完剩下你自己贴、啊、贴补剩下的钱啊，
0: 嗯，
2: 就是我问，就是我想刚才我说的意思，就是我问一下子，就保险公司理赔员他一直不给我下定损单，因为这边就是他是什么保险我不懂，他们说想用那个跟单定损，他用那个，然后他不给我赔付，也不给我这个定损单，就是一直说
0: 你给客服打电话，
2: 客服啊，
0: 对，你就打9开头的客服投诉他就行了，你就催单啊，通过他催单、
2: 啊，
0: 打个人电话永远都在私下里，打客服电话他们要走流程就完事了啊。
2: 啊，行，
0: 嗯，好嘞，
1: 好嘞，
0: 再见啊，
1: 哎，跟你也说声再见哈。

0: 欧亚长都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蜜开市，工农大路门前广场天桥王国降临，9.9秒杀星级酒店特供甜甜圈、冰淇淋、甜品市集、文创雪糕限定周边，国庆七天王室巡游，邀您开启童话世界。
1: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10月1日吉林省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严禁携带火种进山入林，未经审批防火区内严禁一切野外用火，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法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2: 王先生您好，
3: 请讲。
4: 你好，小志大勇。我今天我有件事儿挺那啥的，因为在5号出现的交通事故。我一共是3排车道，我是在最右侧车道。那车是在最左侧车道。我俩同时往中间并，完了报交通队判的是我全责。完了昨天我看那个视频，人视频发的就不是这么回事，应该是对方全责，我是无责的。我现在我整个郁闷了，今早8点我就给你们打电话，我以为我现在开的是红旗 FM5， 咱们这广播我也不知道咱哪个听了，所以说我就不知道了。完我就8点就开始打电话，我现在在车里等着呢，一直等到现在。
2: 这家8点钟开始等。
3: 哎呀，这个事儿我长话短说吧，还是从长计议呢。
2: 咋说都是有道理的。
3: 这个王大哥，你别郁闷啊。2年前之前的10几年的时间里，我和你的印象是一模一样的。我也认为呢是右侧的车辆优先，但是呢在全国的范围之内，大概有6个省份是直行的左侧车辆优先，右侧车辆需要避让，其中的一个省份就包括了吉林省。
2: 对，
3: 所以呢按照吉林省的实施条例里边明确的规定，如果3条道同时往中间并入时，左侧车辆优先通行。所以你在最右侧的车道在通行的过程当中，这就确实是违反了这个规定啊。
2: 明白了没？
4: 那我就不郁闷了。那你这么一解释，那我就不郁闷了。明明是咱责任，咱就该承担就承担。
2: 看来你前阶段没听我俩掰扯这事儿，我俩都掰扯好几天，因为
3: 我都跟大家道了多少次歉了。
2: 你咋又把这事儿给提起来了？本来都过去了。
4: 那我就理解了，那我就明白了，那我就不郁闷了。
2: 以后记住哈，像你这样的案例，左侧车辆优先通过，右侧车辆并入的时候让左侧先进来，你再进，啥毛病没有啊？
4: 那就不郁闷了，行了，那我就
2: 不郁闷了，
4: 那就知道咋回事了。
2: 不需要郁闷啊，
3: 行
4: 啊，好嘞，谢谢啊，谢谢，
3: 再见
2: 啊，
3: 行了，这事儿呢，咱就说到这儿啊。各位可能有很多朋友都对这个事儿有点晕晕乎乎，尤其呢，大家可能采取一些网络的方式查询到的结果呀，绝大多数，你想啊，一共就这么几个省份，
2: 可能其他省份的呢？
3: 你查询到的可能都是其他省份，而且更大。

0: 几率查询到的是这个右侧优先。
1: 对，
0: 那所以各位可能也迷糊了，那你听人解释心里边也不托底。这回告诉给各位啊，这两个车道同时往一起并的，记住了，左侧优先，右侧让行，
1: 嗯，
0: 一定要谨记这一条。这个确实是我也就最近两年才改过来的，
1: 嗯，
0: 因为这是刻意查刻意问，我说不可能啊，跟听众也较劲，跟网络查询也较劲，最后呢给师傅打电话，师傅说对呀，我说怎么可能呢？师傅说啊，我明白了。他说因为只有怎么几个在执行，
1: 嗯，
0: 啊，当时那几个我都忘了，都想不起来了。
1: 我大概记着一个西安，
0: 还有甘肃，
1: 还有个甘肃，
0: 是不是？
1: 对，
0: 还有哪？想不起来，
1: 我也忘了，
0: 真想不起来。
1: 嗯，
0: 有那么五六个地儿，
1: 嗯，
0: 是执行这个标准的，所以这事儿印象特别深，到什么时候都错不了了。大家，当时有朋友站在我们的角度的90%以上都站在我们的角度，
1: 嗯，
0: 有几个人说的是左侧优先，我们还跟人犟说不可能，嗯，啊，最后输个稀汤滑漏。
1: 好吧，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22、8581-5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哈。这两天你不在，有个事儿特有意思。
0: 嗯，
1: 啊，我们都和这个王刚、王经理取得了联络。
0: 哦，
1: 特别好玩。这咱节目也没遇到过呀。
0: 嗯，
1: 咱节目有史以来第一次碰到的一个。
0: 还有这样的，
1: 你是不是可感兴？你是不是可感兴趣？知道咋回事了？
0: 有本事你就别说。
1: 好了，我不说，反正听众知道，就你一人不知道。
0: 哎呦我的天哪！哎呦，
1: 想知道是吧？
0: 这么多年的案例，你说还能有咱们不知道、没听过的保险的案例？
1: 至少咱们节目是没有过的。
0: 那我就。意思，求求你，
1: 那你求求我，
0: 我就求求你，
1: 哎，
0: 你快点说。
1: 哎，咱们听众老先生啊，还记得他的姓氏，特逗啊。他自己2010年的老的奥迪 L，已经16年了，距今年。被人撞，对方全责。然后呢，俩人去修车去，那说跟对方保险公司说，那我自己找地儿行不行？保险公司说行，你去吧。他就去了，到那哐啷哐啷一顿拆不完了就准备开始要修，就报价。才4000多块钱，不多哈，可以吧？保险公司说不行，你这我不认，你这4000多不行。然后他就不咋高兴，说那我上哪儿修行？我上四 S 店行吗？行，保险公司说你去，他上四 S 店，到了四 S 店定损，最后的结果4.6万，他同意了。
0: 保险公司，哎，这个种就这么个结果啊？
1: 就这么个结果。
0: 我的天哪，这个可以啊，
1: 是可不可以？4000不修，
0: 你等会儿咱偷摸
1: 打4.6万修。就我跟你说，就这事儿哈，我问，其实他，你知道他想咨询什么问题吗？
0: 嗯，
1: 同意回来去了之后，这不是在第一个自己找的修配厂涉及到300块钱拆解费，对方保险公司说300块钱我不管，我不报，因为我不能给你重复报拆解费。那人家四 S 店给你拆完了，拆解费自然在里面，这3块钱我不管。然后呢，我最开始也琢磨这事咱没遇到过是吧？这300块钱不给，
0: 他同意的话，
1: 四 S 店4.6万给修，是吧？这奇怪不？这事，
0: 这个事儿啊，可以啊，
1: 特别奇怪。
0: 嗯，
1: 然后我说那我没招了，我也没啥特别好招，就我只想到一点，那也不能解决问题，我现在显得我太不专业了，还没你保险专业，你还不在家。
0: 四 S 店还是这个还是人家客户自己选的。
1: 啊，就是办公司同意啊。
0: 那你说，按理说说的这个他俩关系好的可能性又没有那么准
1: 啊？不准
0: 吧？
1: 他关系不好，
0: 基本上没
1: 没有关系，
0: 基本上没有这可能
1: 啊。对，没有关系。
0: 那这个图的是啥呢？
1: 啊，对啊，我现在也不知道图啥，所以我今天想起这事儿呢，就这位朋友，你现在处理完没？
0: 哎，
1: 处理完了，你给我俩打个电话啊，我俩关注一下，也不知道你处没处理完这个事儿。
0: 嗯，
1: 最后王总说了，王总说，王总说这三店。就给他能做了，我说也是哈。后来这个我们的这听众说，我跟你说，我律师都找好了，我300块钱我就必须管这保险公司要，我就必须要告他起诉他。
0: 如果他是同意的情况下让人去拆解，你拆解800回你都得给钱。
1: 对呀，
0: 这个不分次数的问题，
1: 人家自己手里有证据，是他同意去这家修的啊。
0: 哎呀，这个可以哈，
1: 是吧？你就说，
0: 这就是按照条条框框走，走出了一脚深一脚浅，最后呢，你也不寻思，你那公司图一是啥？你如果拿这俩数往上报的话，就一层一层就能过，这说明第一步就给挡住了，也就是说4000多这个账啊，没进入到这公司的序列里，这公司不了解还有这么个可能性，这以为正常报呗，正常修呗，那人家车可能一直怎么着，这么多年的一台车，你说商量都得跟人商量的，要不能不去四 S 店，不去四 S 店吧，我们有合作的地儿，我们的件儿都是原厂件，你跟人一顿商量，最后能省俩钱，何苦呢？你说
1: 我问他最后因为什么？最后我俩这个聊出来了，最后就因为报了一个件儿啊，他说这个件儿有点忘了，是前边的什么杠吧，是什么件儿？就这一个件儿报了2000多，四 S 店觉得这个件儿根本不值2000多。

0: 就因为这一个事儿，所以对方去了 4S 店。
1: 这买卖做的真不错，
0: 是不是啊？哎呀，我说这个事儿真是没见过呀。后来我问这位先生，我说弟弟，咱就这事儿，就是说咱俩现在退一万步说，这300块钱就不给你报了。我说这车你要不要开？那我要开，我还想开。我说那你还想开的话，300块钱、600块钱咱自己都从兜里出，为啥？我说你没想过吗？ 4S 店标准维修， 4S 店标准件，哎呀，原厂件，咱是赚了还是没赚？还差这300块钱。当时这弟弟说，这叫我没想过这个问题。 哎你这么一说话，对呀，
1: 那玩嗡去了。这个抖音平台上帕拉丁说啊，后边那仨有点稍有点啊，叫达克尔好像是，
0: 嗯，
1: 他说事出反常必有妖。
0: 有，哎，那天微信平台有朋友这么说的，
1: 我也是这么认为，所以我一直在猜是不是这么个事儿，
0: 嗯，
1: 因为这东西它不在咱们的正常的思考的
0: 逻辑里是吧？
1: 对呀，啊，你说差个哪怕差万头八千。咱都理解，人说了我按照标准走，你在外边你在这整猫腻，你最后这发票都过不去，件儿我们也审不过，那没办法，对吧？你想跑这来占点小便宜，人有的时候不一定价格低了就不是占便宜啊，
0: 嗯，
1: 各位也明白这个道理，中间有点各种可能性，但是你说这个他整
0: 这差价40000大多呢，
1: 有点想不过来了哈，
0: 嗯，
1: 行吧，这事儿咱们就了解了解啊，就是普天之下无奇不有，什么样的事情的可能性都存在，
0: 嗯，
1: 当然别落到我们自己的头上就行。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一些麻烦事儿，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没事。

0: 在收听的是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金秋十月，山河同庆，从城市到乡村，从平原到山岗，条条大路都通往家的方向。电波这一端，我们与您一路同行，愿您旅途顺遂，共祝家国安康。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金秋华诞畅行归程》。
2: 好嘞，金秋华诞畅行归程，大家好啊！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啊，上午9点的时候呢，我是值班主持人邢希啊，祝大家国庆快乐。
3: 嗯，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黄蜂啊，这个祝大家国庆节快乐啊！然后呢，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和我们在可以在我们的新媒体当中和各位一起来互动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然后呢，在稍后的时间可以看到我们现场的直播啊。
2: 对，今天呢是我跟蜂哥一起来值班啊，所以说是我们的特别版节目，2个小时的陪伴。然后大家呢，如果说想要跟我们互动，想要留言，两种方式，第一种吉林交通广播可以在线上收听 FM103.8， 另外呢就是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平台大黄蜂的汽车圈。
3: 嗯，时间过得其实挺快的啊，7天长假现在已经过去3天了。
2: 3天
3: 啊，对，这个前3天不知道各位是怎么度过的。然后今天我和邢希呢也是跟各位呢去准备了一些话题，希望各位呢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啊。
2: 对，今天呢其实上午的时候呢我们说了放假3天了，你的状态是什么？给大家出的是一道选择题啊。第一个睡到自然醒，第二个疯狂补觉，第三个 C 出门玩耍，D在家躺平。
3: 嗯，
2: 你认为你是哪一种？
3: 你是哪一个？
2: 我是第二种。
3: 我是最后一个。
2: 最后一个。
3: 大家可能现在听着还有懒味儿呢。
2: 啊。
3: 就睡到天昏地暗那种的。
2: 对 ABCD 啊，大家的选项是什么？可以跟我们留言互动。当我说了这个 ABCD 之后，峰哥问了我一个问题。峰哥说了，第一 AB 和 D 有啥区别？我说不一样啊。第一个睡到自然醒，醒了以后可以干其他，比如说你可以干活啊，擦玻璃等等啊。B 是疯狂补觉，不醒，除了睡就是睡，然后起了再睡，就这样。然后 C 就不用说了，出门玩耍。 D 是什么？在家躺平。躺平的意义呢不只是睡觉啊，你可以刷各种手机，看书啊，看短剧等等啊，就是这个意思。
3: 对，
2: 所以大家你认为你是哪一种？
3: 好吧，这个时间

0: 舍呀。
1: 你会发现你每天就是想要睡的时候呢，就是一刷，哎，刷又刷两小时过去了，
0: 嗯，
1: 哎，你发现到十二点了，就是每天可能都是这样的，
0: 嗯，
1: 就是真的学觉，就是大家可能增加着自己的睡眠，
0: 就是为了健康，可以多睡睡觉。
1: 哎，老邢说的这个非常对。其实峰哥其实走了很多误区，
0: 啊，
1: 我其实是一个非常会养生的人
0: 啊，
1: 但我发现我养生不成功，真的。我以前一直认为什么呢？就是一直认为运动是最好的养生，
0: 啊，
1: 后来发现其实运动只是一个养生的一部分。
0: 嗯嗯，
1: 你运动量大了，反倒可能对你身体有负担，
0: 嗯，
1: 尤其随着年龄的增长，那不是你该干的事儿，你非得干，那你发现
0: 较劲呢，
1: 你就承受不了了。
0: 啊，
1: 所以有的时候真的一句话。就养生未必是真正的，不是，就是运动未必是真正的养生。
0: 嗯，
1: 那反倒我觉得，
0: 睡觉
1: 充足的睡眠是最好的养生，因为我们都知道，可能就是只有在睡眠当中，你才所有的身体机能才能去做这个休息，对不对？
0: 嗯，
1: 让你平时你运动的时候，是不是他也在运动？
0: 对。
1: 嗯，所以就我们说五行缺觉，我大家就是利用这七天，
0: 改睡就睡啊。
1: 如果你这七天没有安排好你自己的一些行程的情况下，那我觉得你就好好睡觉得了，
0: 对
1: 啊，补补觉啊。
0: 然后昨天啊，就说到睡觉的这个事儿，跟大家分享一条新闻啊。昨天我看了一个事儿，是什么呢？是这么说的，
1: 嗯，
0: 说当你睡觉晚上的时候，半夜啊，就凌晨啊，两点到三点的时候，你醒了千万不要去看手机。当你看一眼手机以后，
1: 嗯，
0: 你就睡不着了。
1: 对。
0: 然后我就觉得这不说的就是我吗？真的就是每到凌晨两点到三点的时候醒来以后啊，
1: 嗯，
0: 我第一反应就是我不能看手机，愿意几点是几点，
1: 嗯，
0: 啊，第一个事儿。第二个我就头脑当中在各种就是补画面，我要拿起手机看了一眼以后，可能不单单只看一眼时间，
1: 嗯，
0: 扒拉扒拉就可能看其他了，然后半个小时就过去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后来啊，人家说了，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
1: 嗯，
0: 你这种其实它就算是一种什么综合症啊，就是不太建议半夜醒来看手机，别看
1: 啊啊啊，
0: 继续睡。
1: 他主要有时候睡不着啊，硬睡更难受，
0: 硬睡。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啊，就我说的这个事儿，半夜凌晨两三点醒来以后，你会发现手机拿起来就放不下。
1: 嗯，太多了，太多这样的。现在就是真的，很多人真是睡眠质量都特别一般啊。
0: 嗯，
1: 所以大家好好补补觉吧，好不好啊？大家可以继续来互动吧。今天我们还有一个话题，就是有四个选项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
0: 你在家干啥了？反正都离不开睡觉。
1: 嗯。
0: 就这意思啊，然后可以跟我们互动，大家可以在平台当中，抖音平台大黄蜂的汽车圈和我们互动。当然了，车继续说，大家如果有关于新车型想要问问峰哥，或是跟我们共同探讨一下，或者是说近期你关注了哪些车型，随时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留言，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
1: 嗯，
0: 吉林交通广播。
1: 说咱俩现在这时候都没分开。
0: 知道为啥吗？
1: 别人配合不了我们，
0: 配合不了车。
1: 我俩说的他们听不懂，他们说的我们听不明白。
0: 对，
1: 这没办法。
0: 所以领导说，你俩干脆继续值班吧。
1: 就是我们跟他们主持
0: 分不了，
1: 是属于两个世界的人。
0: 嗯，
1: 都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
0: 聊不了娱乐，
1: 嗯，
0: 聊不了天，就能聊车。
1: 嗯，
0: 所以领导说，那行，你俩值班继续值吧。
1: 这哥们说了，我四个选项都不占，我占上班了。那挺好的，我们不也上班了吗？
0: 上班可以。
1: 我最喜欢上班，我跟你说，直播就是我的快乐。
0: 所以大家要来看啊。
1: 这切哥老坏了，我跟你说
0: 啊。
1: 嗯呐，不说了啊。
0: 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他说我是快递员，我是没有假期的，
1: 嗯，
0: 啊，这个得给你点赞啊。
1: 劳动最光荣，我跟你说，
0: 对，
1: 嗯。你看身体还锻炼好了，还挣着钱了。
0: 嗯，
1: 人说了，就是刚才我们劝大家就是补觉啊，但是人都说了，不能久站，不能久坐，不能久卧。就是什么都得适度，你明白吧？
0: 对对对，
1: 就是你这个就
0: 不能
1: 对
0: 过量，
1: 对，你得分配好，安排好啊。溜达溜达，没啥溜达溜达也行，反正现在商场也人挺多。那天我这两天，反正京悦这两个大商场，一个万达茂，一个那个
0: 奥莱，嗯，
1: 都溜达一下。都那奥莱人是特别多，就基本停车停不下啊。
0: 嗯，
1: 嗯，但溜达溜达也挺好的，我觉得。反正就是主打的一个就是逛，呵呵，不买不消费，不买啊。今天值班三天了，今天最后一天，明天放假了。哎呀，太光荣了，太光荣了，真羡慕你啊。我也想天天值班，你不让。
0: 没事，峰哥给你机会，下午你还是。
1: 哎呀，我们的粉丝都说峰哥你来天天说，我都来天天捧你了。是，我都想不让。
0: 明年。

0: 跟领导申请一下。
1: 不申请。
0: 过年你全职了吧？
1: 拉倒吧。
0: 然后看一下这个冒号，不是冒号，省略号哈。开场就问了，峰哥，迈腾 B8 380豪华，你推荐买不？或者是还没有其他同品可以推荐？
1: 同品现在卖的最好的就是凯美瑞了。
0: 对，
1: 丰田凯美瑞。
0: 嗯，
1: 就是现在你看燃油车，我们也不讲技术了，不讲驾驶了，不讲品牌了。现在讲的是什么？是谁以后未来使用成本低了，对不对？
0: 对，
1: 你开迈腾，大迈腾是挺好，啊，在东北大家都挺认的，而且驾乘体验各方面都非常不错。但是就是一点，95号油。第二个就是以后未来，你这车一公里就比人凯美瑞的双擎贵，你咋办？除非像你那种的，一年3000-5000公里、5000-6000公里的，这种公里数不大的，咱也不差钱的，那你可以买迈腾享受享受，对不对？但是实际最后要看，还是看什么呢？你未来用车的成本。这是最大的使用成本啊，所以就是同级别当中，现在如果性价比高的话，我告诉你，就是凯美瑞买双擎，非常霸道啊。
0: 我能说一句迈腾吗？
1: 嗯，
0: 迈腾的这个事儿啊，你既然已经选择了380，为啥不要上 B9 呢？我一直建议，就是如果你真的买380的话，去看看 B9 行不行？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跟你说一下目前的优惠价格。因为前两天的时候，我跟峰哥到这个一汽大众店看了一下啊，迈腾现在给出的优惠大约的价格就是5万到6万这样的一个区间啊，你可以按照这个价格去参考一下，
1: 嗯，
0: 好不好？嗯，说完了。
1: 嗯，
0: 抖音平台，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留言互动啊。
1: 老邢推荐你 B9 啊，我推荐你凯美瑞，你自己琢磨琢磨啊。
0: 对。然后呢，我看了一下平台当中有朋友还问了一下，说我们开始解答吗？
1: 嗯，
0: 说一下吗？
1: 嗯，
0: 他说峰哥呀，我室内开一年才5000公里，看了哪几款车型呢？咱聊一聊啊，宝马的 X1、途观。探岳380，还有昂科威的 Plus， 以及汉兰达，他希望日后这个车能给他省点心。想问一下峰哥，要选哪一个合适？
1: 嗯，我个人觉得这几款车当中，宝马 X1 先 pass 掉。
0: 嗯。
1: 首先第一点，我觉得宝马这种车系，你现在花这么多钱也没必要了。现在考虑的是性价比啊。然后呢，汉兰达和他们可能还是略贵一些，对吧？然后我个人觉得你就看一个探岳吧，探岳的什么呢？探岳的300吧，1.5T 的。
0: 嗯，
1: 就是刚才我同理的一句话，就是你现在买德系车，你买2.0T 的，以后未来的使用成本，你别说你现在跑5000公里，那也费钱，明白不？就是它确实，它费钱啊。我个人觉得要如果买探岳的话，你就买一个300，就是1.5T 的足够了啊。然后如果要预算够用情况下，你就买汉兰达，买一个双擎的啊。但是呢，双擎还有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冬天你如果说没有暖库情况下，这种车你像你一年就5000公里，你尤其是在城市开居多，你还能天天走，就是什么呢，就是怠速居多，就是车停那还打火那种的，尤其到冬天，我告诉你这种车吧，有可能机油乳化，这还是一个问题啊。所以说都跟你说到了，就是建议就买一个探岳的300就挺好了啊，
0: 1.5T
1: 的就可以了啊。
0: 对，大家别光看啊，可以留言互动，然后咱们一起探讨一下车型，也可以帮我们点点赞，好不好？今天两个小时跟大家聊天，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大黄蜂的汽车圈。
1: 嗯，问题很多啊，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一些话题。其实前段时间我们说了一个事儿，特别的引爆吧，就是那个华为问界那个事儿，是不是？
0: 对，华为和赛力斯。
1: 9月15号。啊，就是当时华为赛力斯呢提出了一个
0: 分家
1: 官宣，类似于分家吧，
0: 嗯，
1: 就是以后未来人华为说了，说以后赛力斯所有的这些一切，比如说设计、产品定义、品牌的营销，还有营销渠道、服务体系，是吧？以前都是华为管，
0: 嗯，
1: 现在呢，华为是参与赋能，
0: 嗯，
1: 而是不是主管了？
0: 嗯，
1: 赛力斯你主导。就这9月15号这个事儿发生以后啊，引起了什么问题呢？就是可能很多人都知道了，就是现在你要再去看问界的很多系列的二手车，崩了。
0: 嗯。
1: 很多还没提车的直接退订了。
0: 嗯。
1: 然后你要看股价跌了。
0: 嗯，影响速度非常的快。
1: 非常快，啊。
0: 而且这个事儿很大。
1: 对，然后在9月30号那天。啊，又传出了两个企业的最新消息啊！
0: 闪电复合了，
1: 嗯，
0: 整整15天，华为和赛力斯完成了一次分手又复合的全过程，
1: 嗯，
0: 剧情反转了，
1: 嗯。
0: 然后呢，很多朋友就说：“这么快吗？”对，估计连双方的内部执行团队都得加班加点去改一下之前的 PPT 吧。
1: 嗯，
0: 大家就说了哈，这是一场闹剧呢，还是一次精心设计的战略转身？就是表面上给大家的感觉就是分手了，但实质。

0: 定就是模式升级了。
1: 对，现在叫模式升级。
0: 嗯，
1: 签订了一个5年的这个全新的合作项目。
0: 嗯，
1: 啊，但是这个项目呢，其实我特别看了一下，没有任何的这个主导性。比如说以后未来谁来主导？
0: 嗯，
1: 主导里面的人以前华为的还在不在？
0: 嗯，
1: 这都不知道啊，现在都没有任何的说法，只是说现在有一个签订协议了啊。
0: 嗯，
1: 然后呢，双方呢也是给出了自己的一些不同的意见，就包括你像赛利斯方呢也说了，说没有分手，一直在一起，
0: 对，
1: 只是模式升了一个级。
0: 嗯，
1: 因为毕竟现在问界已经卖了120万用户了，
0: 对，
1: 对吧？
0: 嗯，
1: 以前都靠着华为这个品牌去卖的，因为他自己也承认了。
0: 嗯，
1: 所以说以后未来依然会依托华为的专属渠道、专属的服务和专属的品牌感知力。
0: 嗯
1: 啊，
0: 遇到这样的评论哈，其实我特别愿意看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个事件的分析。我看了一下，有很多的评论说了哈，是这样说的。那目前来讲的话，问界肯定是占有，就是咱说的四界卖的比较好的，因为毕竟已经有120万的用户了。
1: 嗯
0: 啊，所以就是说怎么的呢？专属的品牌，然后华为需要把这个精力腾出来，去拉扯一下智界、享界、尊界和上界那几个正在爬坡的车企。
1: 嗯，对，
0: 其实没毛病啊，因为问界在整体鸿蒙智行家族当中，它卖的是最好的，
1: 最好了，
0: 对，
1: 对，
0: 最好的，
1: 对，就是那几界和几境两境
0: 还在成长。
1: 说实话，基本都捞不着肉吃，
0: 对，
1: 基本都是被问界给垄断了。
0: 嗯，
1: 所以就是这个，其实华为现在也挺尴尬，这个事儿啊。但是现在呢，这个事儿呢，像我说的，就是那天出来这个9月15号出那个事儿，我给大家评论的一个，就是我说人两口子吵架，咱别参与，
0: 嗯，
1: 是不是？咱看个热闹就完事儿了。
0: 对，
1: 就是不涉及到自己的问题，你参与，尤其就是你看两口子你吵架啊，有些朋友吧，他劝和的还好点，人劝分的咋整？人两口子好了，后来你不是里外不是人了。就这个东西其实真就是这样，就包括现在这种情况，
0: 嗯，
1: 就是现在表面上看好像有相关的签署协议和复合，但是有没有裂痕呢？
0: 对，
1: 以后未来的服务有没有磨合，有没有隔阂呀？
0: 嗯，
1: 真的是不是以后会按这种服务方向呢？不一定好说了。为什么呢？因为说实话，华为也是被逼无奈。为啥？因为现在出了这个9月15号的事儿以后，整体问界的品牌影响力和品牌的销量都在大幅下降。
0: 嗯，
1: 其实对于华为来说，有没有影响呢？
0: 肯定啊，
1: 非常大影响的，
0: 非常大。
1: 所以说，你说他也是被逼无奈，但是我觉得是不是有裂痕了，这不好说啊。
0: 嗯，但是目前为止的话，也算是好事儿。5年啊，签署了这个5年。
1: 嗯，
0: 然后问界呢，依然是属于这个原来的问界，这个大家不用质疑。
1: 嗯，对，
0: 其实我觉得这个吧，背后就是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120万的用户，两家车企如何能把这120万用户的背后服务得更加精准。
1: 嗯，
0: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所思考的，就是说我买了车，它只是前边销售的一部分，后续的售后其实才是占很大的一个主导权。
1: 嗯，对，其实当时我看这条新闻以后，就9月15号看这条新闻以后，
0: 啊，
1: 我其实个人自己的内心分析，我觉得其实什么呢，不管怎么样得最起码得服务下去。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作为一个咱们国内的品牌，能打造一个豪华的定位、豪华的形象，这不容易，
0: 不容易，
1: 是不是？
0: 嗯，
1: 你因为这点小事儿，因为这个自己的内部问题出现了一个问题，但你想没想过以前120万用户对你的信赖呢？
0: 对，
1: 你这么突然崩了，对于以后未来的中国，对于豪华的车的品牌形象，以后未来是一个什么形象呢？能不能支持你？敢不敢支持你了呢？所以我觉得其实应该你就演下去，
0: 得演下去。
1: 这是我真心的一个建议。
0: 嗯，
1: 因为咱们现在中国品牌，作为汽车行业当中做到现在目前的地位不容易。第一个我亮起来了，第二在豪华车领域当中我们的品牌影响力立起来了，大家认可度高了。但是现在就你，如果你出现这种问题的情况下，以后大家还能信你吗？
0: 就大家不要认为这只是一条新闻啊，我身边的朋友就已经受波动了。
1: 你就看人家说这是两口子，你就不是两口子，奔驰宝马你说人家干多少年了，
0: 嗯，
1: 就作为竞品企业都做多少年了，但是你看人家互相打广告，我感谢奔驰，说我感谢宝马，给宝马打广告，
0: 嗯，
1: 宝马给奔驰打广告，我感谢奔驰，
0: 嗯，
1: 就是其实
0: 互相托举嘛，
1: 对对，老邢说的特别对，
0: 就是互相托举，
1: 要说老邢格局大呢。
2: 1996年10月23日，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式开播。那一年出生的你，今年也30岁，30岁的你，赴30年的约。 2026年10月23日，长春前进大街与卫星路交汇处花火酒吧，1038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同频30年。我们正在寻找30位和吉林交通广播同岁的听众。如果你是1996年出生，今年30岁，欢迎来到活动现场，登台举杯，集体合影，说出你最想对1038讲的心里话。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同岁之约即可报名，名额仅有30席，报满立刻截止。1038再找你。金秋十月，山河同庆，从城市到乡村，从平原到山岗，条条大路都通往家的方向。电波这一端，我们与您一路同行，愿您旅途顺遂，共祝家国安康。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金秋华诞畅行归程》。
0: 然后我们还是回归这个音乐啊，听着可能会更加的熟悉，更加的亲切一点。
1: 我发现就是大家就是说的汽车的家长里短啊，人家里那点事你们可愿意听了，小道消息八卦，你们真八卦，我跟你说。就好多人对于这个问题其实好多的评论，我看到问界 M9 后面赛力斯都抠掉了，贴的是什么华为啊，就是知道什么呢，这个买这个部分车的消费心理没毛病，因为人冲的不是赛力斯去的，人冲的是华为的这个品牌影响力去的，这没毛病啊。
0: 对呀、
1: 然后还有说什么呢，说没有华为的赋能怎么能有人认识赛力斯呢，其实你这句话说的一点毛病都没有，但是你要知道如果当年没有赛力斯还有现在华为吗，也不好说呀，你知道吗，就当年华为其实我告诉你，作为这个汽车企业来说，他其实不想做汽车企业，他想卖他现在目前这个
0: 技术
1: 和他目前的赋能的这些装备啊，
0: 是这样，
1: 但是当年他说卖这个装备，没有一个汽车企业说认可，说你这个装备有多大用处，所以他当时就必须得做一个标杆，就像人说你想做一个什么的全国的这样一个叫什么，叫什么模式，叫代理模式吧，对吧，我想把我自己这个品牌做的全国，是不是你都来加盟我，但是你发现他当时怎么说没人去加盟他的东西，然后他说那我只能做一个标杆，我告诉你们我做完以后是什么样的，然后你才能加盟，对不对，是这个道理吧，
0: 是这样的，
1: 但现在华为已经做到了啊，华为已经做到了，因为他现在跟赛力斯的合作已经成为了一个标杆，然后在行业当中，在销量上，在技术上，在车的这种赋能上都能做到这个全新的一个模式了，然后很多人跟他合作了，这是他现在，其实你不说这是都在成功吗，如果当年如果没有赛力斯这种品牌的话，我告诉你啊，华为也未必能成，你知道吗，为啥呢，因为你看看华为后期又跟谁合作了，是不是跟那个奇瑞也合作了，
0: 上汽，
1: 哎，你知道跟智界合作的时候，两个企业其实都有小心眼子吧、
0: 对对对，
1: 对不对，当时就是跟华为合作的很多的车型都给到那个奇瑞自己的品牌的车型当中了、你发现当时奇瑞还做了一个很多系列的这个自己的品牌，
0: 是划分了很多，
1: 是不是都有这样的，都不会给你一条心，我告诉你，只有当时赛力斯跟他是一条心的，就是华为说你咋干我就咋干，就真的那就妥妥小弟，就你指哪儿了我就打哪儿，就是所以说我跟你说，当年你别说就是没有这个赛力斯，没有华为，什么没有赛力斯，其实没有赛力斯可能也没有华为，反正我这么
0: 汽车啊，
1: 我是这么分析，我是这么看过来的，我是这么想的，
0: 汽车
1: 的
0: 技术
1: 啊你明白吧，就包括我们说的这个技术的认可度，你这种模式认可度能不能认可你啊，
0: 对，
1: 华为现在说也不造车，当年他不想造车，但他没办法，是因为他不做这种模式，没有人知道他这种模式能干得多大，
0: 是
1: 对不对，你画大饼没有用，而且当时他说的这些很多的东西，你想想现在咱来看的时候都是颠覆了，为啥颠覆呢，啊，原来车里头还能这样啊，我都可以不吵吵了，我不知道，我可以直接吵吵不动手了，
0: 对
1: 啊，然后现在这个驾驶都可以自动驾驶了，你当年敢想象吗，你如果说有人找你投资的话，说我现在能开整一台车，以后未来不用你开，你信不信，没人信，他只能说做出一台东西来，做出一个模式来让你看到，你才知道啊，这个这么厉害啊，那我也跟你玩，
0: 但是啊，该说不说，他跟赛力斯一起做的这个事情啊，就是这个项目是成功的，要不然问界不会有120万的一个用户，懂吗，
1: 对，你看看对不对，你看对不对，都说峰哥你说让太对，只有一天心才能做大做强，对不对， 哎，你看现在其实华为现在也跟这些其他企业在合作，比如什么尊界、什么江淮呀、上汽呀、东风啊这些大企业。我告诉你，你为什么现在销量都不行？因为人家现在不指着是跟你华为合作，是用你华为的赋能
0: 技术。
1: 赋能，明白吗？就是你现在这个品牌价值和你现在目前的技术。我东风集团有那么多品牌呢，我真正挣钱的我还是那些品牌，那是我亲儿子，对不对？这些只是跟你在合作，
0: 对，
1: 只有

0: 赛丽丝跟他是真心的原配。
1: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方哥，有没有一种可能啊，这咱是探讨啊，赛丽丝背后也没有啥呀。
0: 是啊，就是
1: 你比如说，
0: 因为赛丽丝知道我自己没有啥，所以说他
1: 只能抱着华为这个大腿、啊、
0: 对，
1: 你比如说别的人家有奇瑞，人家有上汽，人家有东风，那人厂家、
0: 所以华为说我你该断奶了。完、啊、他说我不能断奶啊，我还靠你啊，我还没吃喝大呢，
1: 得继续抱着大腿是吧。
0: 就是所以说这个赛丽丝，很多人说赛丽丝这个企业呢，他也确实啊，就是跟你最早的时候一样，如果没有华为他也打回原形，对不对？因为你不能自己成长，没有创造性，没有创造力，这种企业其实说实话就是帮人去做事的啊。所以现在我觉得捆绑还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啊。最起码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把中国现在目前的这个豪华这个品牌形象和豪华品牌的形象你得做起来，因为毕竟现在在中国豪华领域当中，你别看现在后起了很多品牌，但是你记住了，中国的新能源现在目前很多人还看文界的。
1: 是最好看的女人说今天怎么这么早啊，然后这个君说了两个小时真过瘾，对吧。今天呢其实我们是特别版的节目，虽然不是103妈车天下，但是两个小时9点到11点我们跟大家聊新车聊话题，然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大黄蜂的汽车圈跟我们共同互动一下啊。
0: 好的，新车的问题大家可以把问题打到我们的公屏上，然后我们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1: 本来我们两个说了哈，今天准备几个话题，没想跟大家全程说车，但是大家如果问的话，我们继续跟大家聊车型，好不好？
0: 不是，
1: 咱得说一下。
0: 对，得说一下。
1: 得说一下，
0: 因为这啥呢？我们有 KPI 考核，
1: 对，
0: 我们有任务，
1: 不能太专业。
0: 我们领导也得说，你说你这个十一你们要说啥呀？我们说说车，不行，
1: 太专业了，
0: 天天说车呢，说点别的，完我们就得应付他一下。就是打一个就话题，
1: 不是哥有监听，
0: 听听呗，
1: 不能说应付。
0: 你这不是就是看出大家的声音了吗？
1: 啊、
0: 对不对？就是你干专业人，
1: 是大家问的啊。
0: 就是、我觉得就是专业人就该干专业的事儿。你让我做娱乐，其实我也做不出来那好的效果的娱乐。你让我说音乐，我就会那两首歌。白扯呀！你说新闻，很多人说峰哥你的标准化不行啊，那老行那是专业的，我不行啊，是不是？就是专业人干专业的事儿。你要让他你播音员来收我这车了，你那是播音播得好，但说的未必好，说车说的明白，对不对？
1: 对，
0: 最起码他知道这些小道消息吗？
1: 不知道，家长里短肯定不
0: 知道。对于汽车方面，他有这么八卦吗？他没有峰哥这么八卦呀。
1: 问了。小俊哥说的，峰哥呀你好，想买二手的五菱凯捷，选 1.5T 高功率还是去买混动版，两人开市区和自驾旅行，每年大约5000里左右。
0: 那就是买 1.5T 的高功率就行了，
1: 5000公里、
0: 因为当时你要如果买二手的凯捷，我不知道是哪年的，但是那个时候所谓的混动和版本来说的话，跟现在目前五菱推的混动还是有差距的。然后你一年5000多公里 1.5T 足够了啊。
1: 凯捷这个车型哈、当时有一个亮点我记忆非常深刻，就是它的第二排可以横排来进行推，横推说白了就是如果两人都坐在第二排的话，那可以离老近了。就这意思啊，当年的时候凯捷还是卖的可以的。
0: 就是你记住了，就是五菱做 MPV 尤其做小型 MPV、利用空间率方面五菱谁也干不过人家，因为人最少最早的时候是五菱面包的、微型面包的人讲的就是空间利用率，你明白不？
1: 对，
0: 所以人这方面就是擅长的。你就让人面食师傅，你就是做面食的。你要炒东北菜不一定行，但是你要做面食，那人家手大把掐，明白不？人就干这行呢。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就说车的，做这样一个类型汽车类型节目呢，你要让我做别的，我还未必行，对不对？
1: 到处都是说了，峰哥，长城 H10 如果跟皇冠陆放要怎么去选？这两台车对比的话，还挺有意思。
0: 哎呀，这我都说烂乎了，我都。
1: 跟皇冠陆放比也说烂乎了吗？
0: 那跟丰田的汉兰达它俩有啥区别呢？
1: 啊，也对哈。
0: 就是老秦，你能筛选一下子不？
1: 我能筛选。
0: 你要如果这样搁急眼了。
1: 筛选啊。
0: 就长城 H10能不能不代替问我了？我这闭眼就入的产品了。
1: 行，明天我屏蔽它。
0: 对，你早都让我上次都让你屏蔽了，那大家都听了，全省人民都知道了，就你不知道。
1: 那我没在，哥。
0: 你不在
1: 是？我没在。
0: 你妹妹也上次上节目呢。
1: 我没在，我没在节目当中。
0: 开玩笑呢啊，开玩笑，没事，别该问问啊，该问问。就
1: 是
0: 那天为什么那天我说这个车我说的很详细了，我用大板块跟各位说的不是车型了
1: 啊，
0: 是我不说大家还能记住的，就是跨代了，跨时代了，就是技术上的迭代，使用上的迭代，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要问我哪一款车好，我告诉你啊，就是

0: 我这说了嘛，就是皇冠陆放就像啥，就以前传统的老头机一样，
1: 嗯，
0: 物理按键手机一样，现在的 H10 是什么，是现在的智能化手机一样，你只能把它的皇冠陆放定位于什么呢，就叫代步工具，
1: 嗯，
0: 但是现在的 H10 不光是代步工具的属性，它还能给你提供更多的变换的生活，科技的生活，科技的体验，这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现在这个时代变了，你听我的，更接地气，更符合我们现在生活标准的一定是长城 H10 啊。但是我说了，这个级别当中长城 H10 也不是完美的，不是最好的，但是呢它作为目前的产品属性或者跟皇冠陆放去比的话，它足够了，或者说它可能在体验感会让你更舒服啊。我建议就买长城 H10 啊。
1: 长城
0: 我为啥都不敢说了，我再说的话我好像收多少广告费似的。
1: 长城H10啊，目前也是比较火的。其实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从上个月9月份开始以后啊，大家就发现在我们的车圈啊，真就跟下饺子一样，车型实在是太多了。其实手里面今天我跟峰哥拿了一个数据单啊，这一共是10月份上市的部分车型，还不是全部，是部分的车型。我查了一下，大约得有10多款。
0: 对，
1: 本来今天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没事儿，2个小时呢，我们慢慢聊。
0: 9月末的那一周，一周时间上了10款车，
1: 哥不是一天吗？
0: 就是一天啊，对，一天有一天上了10款车，9月23号
1: 啊，
0: 9月23号一天上了10款车，
1: 爆了那天，一天呢10款、
0: 嗯，对，就所以说大家呢就是马不停蹄的一定听节目，因为你要如果落2期。
1: 没听着，
0: 你就在汽车行业当中你被淘汰了。这哥们说2个小时过瘾呢，那绝对过瘾，我说得过瘾，那我就喝点水去了。
1: 我们马上进段广告。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欧亚卖场9月24至10月7双节聚会，300家首店，最新形象店全新开幕，茅台酒及十足券总计10000份好礼即中即领，10000份金秋礼答案额送，50000张增值券超值团，大型舞台剧、竞技赛事、精彩展演。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金秋十月，山河同庆，从城市到乡村，从平原到山岗，条条大路都通往家的方向，电波这一端我们与您一路同行，愿您旅途顺遂，共祝家国安康。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金秋华诞畅行归程。
1: 有人说为什么今天2个小时啊直播，因为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特别版节目，我们两个是属于值班的啊、
0: 嗯、
1: 就是下午就不是我俩了，然后明天也不是，一直到上班了以后8号才是，所以今天是特别版，我们两个开播是2个小时，9点到11点，所以大家如果有关于新车型的互动，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继续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有人还在回味刚刚咱说的这个关于问界和赛里斯的事儿、
0: 嗯、
1: 有朋友就说了 啊问界就是跟皇后一样，其他都是妃子。我跟你说，就你说这个事儿，头脑当中瞬间我就产生了一个电视剧，
0: 嗯，
1: 甄嬛传啊、嗯、这个都是可能女性看的比较多一点啊，宫斗戏
0: 啊，
1: 宫斗戏啊。我跟你说，那皇后跟妃子那是不一样的，
0: 是吗？
1: 嗯，不一样。《甄嬛传》
0: 没看过。
1: 对，因为女士的就是看宫，哦，那看好多遍《甄嬛》
0: 啊。
1: 嗯，
0: 好了，这个好多人说今天值班2个小时吗？对啊，就我会能想象到，很多人都说看完你们节目感觉浪费时间，因为时间过得太快了。
1: 没事，
0: 我本来休7天，这一上午又没了。
1: 该做饭做饭、该吃饭吃饭，不耽误看啊。
0: 嗯
1: 嗯，然后来看一下。
0: 人家说峰哥，你的节目有那么好听吗？
1: 有，你听听就知道了。
0: 我不催，谁能给我催了？
1: 我催。
0: 咱俩都一伙的。 来吧，抖音平台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啊，
1: 你看
0: 加一个关注。
1: 国哥就说了，真好，休息在家还能看你们，谢谢啊，帮我们点点关注啊。
0: 谢谢啊，嗯，
1: 然后，这个，
0: 我们太高兴，我们上班还能让你看。
1: 我问的啊，
0: 嗯，
1: 就是这个名叫我啊，
0: 嗯，
1: 极客 7X 风格，如果跟理想 i6 哪个性价比更高？
0: 没有对比性。你首先看一下极客 7X 在整体销量上来看就很一般，对不对？
1: 嗯。
0: 而且极客这个品牌，我曾经跟各位分享过，这个品牌是一个什么品牌？其实极客如果说成功情况下，应该它是在 8X 和 9X， 最早是 9X， 它是打这个豪华定位的。
1: 对。
0: 啊，就是方方正正的大库里南那种外形的车，它打成功了。
1: 它是跟问界 M9、L9 理想家的是一个级别的。
0: 新能源做豪华定位的，它做成功了。但 7X 在整体外形上，你一看就知道它是主打运动性的。
1: 嗯。
0: 其实运动真就是属于极客老本行，也是它属于最早立家之本呢。但是后来他发现应市场的需求，必须得做这种比如说豪华形象的车才能挣钱，
1: 嗯，
0: 才能出量，对不对？剩下那些你看所有的极客的那些车销量都一般般。你看真正卖的好什么8X 9X 还有什么呢？那款 MPV 九，那个就900吧，是吧？是900还是什么
1: 009，
0: 对不对？
1: 极客009
0: 整惨了，
1: 嗯，
0: 就是009，对不对？这些车其实都是主打豪华的，反倒是它成功的，
1: 嗯。
0: 但是主打它这种真正品牌立车之本的。立品牌之本的运动反倒不是它的特点特长，所以就是告诉你啊，就是这个车你跟 i6 比的话，你市场的反馈就能证明一切了。为什么很多人不选 7X？ 就是我说了 i6 太全面了，不是说 i6 多好，这是 i6 太全面了，就是它跟特斯拉比的话，操控没有特斯拉好，颜值上没有那个小米的预期好，但是呢 i6 就是什么呢，什么什么它综合能力都非常好，就是这就是 i6 更符合大众化和家庭使用的这种需求，叫面面俱到，明白吗？所以就是你要如果说对运动有需求情况下，那你可能会买那个 7X， 但是我说了，你真正运动颜值的话，你真不如买个小米预7了，对不对？所以 7X 我觉得在新能源领域当中，在这个级别当中它排不上数，就是我说了，产品的个性化不足，定位不清晰，品牌不利啊，所以我就个人觉得买 7X 一定慎重啊。
1: 刚刚提到了一下关于小米预7哈，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还真的很少有人拿预7跟理想 i6 进行对比。峰哥你有发现吗？
0: 因为 7X 本身就问的人就少，你没发现吗？你有发现吗？没有人问 7X， 很少有人问，为什么？因为销量就能证明一切了，没有，基本没什么销量可言。
1: 所以啊，你的理想中应该还是理想 i6 哈。
0: i6 而且10月底将会推新款预售了，
1: 对
0: 啊，你等等吧，因为毕竟是马赫可来了啊，但是如果说你要想宁德时代电池，你现在马上入手，因为下一次肯定是属于理想的自研电池了，肯定不会给到你这个宁德时代了啊，你要如果希望宁德时代，你就现在入手，如果希望这个车以后未来芯片算力更高，你就等马赫100，但是这个我说了，未来的所谓芯片这个东西啊，芯片这个东西呢，哎呀，咋说呢？这个东西它其实是升级非常快的，对，非常快的，就是你永远跟不上时代。
1: 对，就像手机一样。
0: 哎，甚至这么说，你芯片算力够了，但是你未来很多的，比如说你主机的很多设备它不够，你升级完以后也是白费。就像咱手机一样，你会发现，哎，你手机为啥3年？现在智能化手机3年5年或者是更早你就得更换了。因为你升级不了，你越升级你越卡，越升级越慢。车也是一样的，你别认为你现在新能源车你能开10年20年，到最后的时候你都不敢动，不敢升级。你只要 EOTA， 不好意思，你的车已经跟不上这个现在的时代了，现在的速度了。所以就是我一直说，新能源汽车是现交现卖。
1: 现交
0: 现
1: 卖，
0: 现交，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现在就使用叫享受当下，新能源叫享受当下，啊，不是享受未来啊。很多人现在跟你预期未来，未来我是 L3 级别，现在很多人现在都提未来 L3 级别，未来线控底盘，你不要听他那些东西，你现在就买你现在能用得上的东西，那是最好的，就是你没被大割大韭菜啊。
1: 峰哥，你还能记住刚才你说的是啥吗？我的新宣传语又出来了，真的，就是新能源车享受当下。
0: 享受当下吗？
1: 对，太经典了。
0: 放弃未来。
1: 老头说的，峰哥酷似图形吗？
0: 酷似图行啊，老头儿，是个老头儿啊，啊，
1: 酷似图可以啊。
0: 酷似图作为 MPV 来说的话，就是还是非常好的一款产品啊。就是现在北京现代产品，可能现在因为现在最近的 Anycov 也非常不错。
1: 是啊
0: ，Anycov 作为新能源来说，现在关注度非常高的。
1: 嗯，
0: 我今天早上还跟老邢说呢，我说这个车，
1: 那长得太特别。

0: 之前我对他称之为叫妖孽
1: 啊，对，
0: 但现在我又重新的定位了
1: 啊。
0: Anyway 啊，大家有机会看看北京现在一款新能源的中级的纯电动的轿跑的轿子，
1: 嗯，长得有点像兰博基尼的。
0: 哎，对，兰博基尼那款车，用我的话说，现在这个我重新定位了啊，不是妖孽了
1: 啊，那是啥呀？
0: 看着就扎挺，
1: 扎挺，
0: 摸着就拉手。太锋利了，
1: 太锋利，
0: 那车长太锋利了，
1: 棱角分明，
0: 太有棱角了啊。
1: 嗯，然后这位朋友问，他说你好峰哥，迈腾可以买吗？别问峰哥，下次问迈腾都问我，反正我认为是可以买的。
0: 最想让你买迈腾的你知道是谁？
1: 我
0: 啊，
1: 我呀。
0: 你为啥是你呢？
1: 因为我觉得迈腾挺好的车呀。 啊那是谁？
0: 加油站，
1: 加油站。迈腾挺好的，人不说了吗？
0: 这以后未来加油站就看大排量车，说：“哎呦我去，来大活了。”
1: 嗯，人不说了吗？买了迈腾，你上你老丈人家，你能先动块儿，
0: 动啥块儿？
1: 年前说的啊，现在能
0: 买了迈腾，你加完油就不起火了。
1: 现在能不能动块儿不好说。可以买啊，可以买。目前的优惠价格就是56万，分老款和新款。
0: 啥玩意儿价位？
1: 嗯，优惠56万
0: 啊，优惠56万，吓我一跳，就是卖56万了。
1: 优惠56万。目前就是 B8 B9， 然后 B8 优惠的更多一点， B9 就是5万多，给你做的参考啊。然后来看看这位朋友就说了，他说老师，凯美瑞豪华混动行吗？优惠多少？全款置换。
0: 哎，就是可以买啊，
1: 可以买，
0: 非常就是非常值得推荐的车。
1: 嗯，
0: 非常值得推荐。为什么非常值得推荐？
1: 嗯，
0: 这几年我也看数据了，我一看我一定看销量。
1: 嗯，
0: 就是凯美瑞是为数不多能进入销量前十名的这个榜单的
1: 燃油车。
0: 车
1: 啊。
0: 它就一款燃油车，就是它。
1: 对，
0: 它可能卖到第十，
1: 嗯，
0: 那就能冲进现在前十的，基本都是新能源。但现在唯独有一款燃油车，就是它。所以就是凯美瑞绝对值得推荐啊！就是以后未来你使用成本将会非常低，可以买啊。至于什么价格，自己去讲去。因为这两天你看，咱有很多粉丝也找我买那个，那天买一个汉兰达，还有一个问那个。就是那 MPV， 丰田 MPV 叫啥来着？
1: 塞纳呀，
0: 塞纳的啊。我说你自己去讲吧。
1: 嗯，
0: 就真的，现在你自己去讲吧。就是现在有很多的汽车企业，现在这价格啊，都现在丰田也推一口价了。
1: 一口价，对。
0: 啊，就是，
1: 别克也愿意一口价。
0: 就是人都挺难的了，咱别上去再补一刀了。真的。
1: 嗯，对，现在卖车真的有很多的车企是不赚钱的，甚至赔钱卖，这个是真的啊，不是说大家说你们闹着玩的嘛，那不赚钱，人家还有其他呢。其他，然后来看一下，说到塞纳了，温暖就问峰哥，那塞纳的话买哪个配置更合理啊？
0: 塞纳我个人觉得必买最低配，但是当然了，也有一些人买最低配，然后呢去做升级。
1: 嗯，
0: 就如果你不升级情况下呢，买它的次顶配就可以了啊。反正我个人觉得呢，就是塞纳的车呢，你也别把它所谓的装后期，很多人说我外面加装6万块钱的、5万块钱的，我加装最好的航空座椅，加这其实没必要。我觉得塞纳这车真正不是突出豪华性这个定位的，你要的是空间，要的是稳定性，要的是以后未来使用成本低。
1: 对，
0: 就是很多人其实塞纳这车改航空库座椅了，其实不成功。为啥？本身塞纳是一个扁平比非常低的那款 MPV， 就是你看一般的 MPV 都是属于高大威猛的，对不对？坐到里面头部空间非常好的，塞纳不是那种的。塞纳其实它大家看到它的设计了，都是属于那种扁平化的，对不对？低矮那种的，低矮车身的。
1: 嗯，
0: 所以就是你改完航空座椅，你发现什么呢？第一个啊，你头部空间非常差，
1: 愿意顶棚。
0: 第二个就是什么？你尤其之前改过航空座椅的那些，那座椅整贼大。
1: 嗯，
0: 完了第三排使用空间就不好。所以我说你买塞纳其实要空间的，后来你改完以后没空间了。塞纳不是突出豪华的，你非常改成一个豪华车型，我觉得这就是什么呢？违背这个车真正设计的初衷了，没必要啊。买它的次低配或者是次低配就可以了，低配就自己升级啊。然后呢，你次低配就是买原汁原味的东西就完事儿了啊，稳定。
1: 大家此时此刻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继续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儿。啊，今天值班呢是邢西跟大黄蜂啊。如果喜欢听我们两个聊聊车型啊，聊一聊，可以在抖音平台继续来搜啊。
0: 对，很多人说峰哥你这是录播，屏幕上的问题你一个没回答。我跟你说，屏幕问题太多了，你根本就没看到。我们回答全是屏幕上问题。
1: 谁质疑我是录播的？
0: 真的，
1: 我一会儿就暴露一下我的时间，今天10月3号星期六啊，9:43。
0: 再说你说的那录播，我根本就没玩过。
1: 峰哥不会。
0: 对，咋能整成录播的？整太洋气了。下次我向你请教啊。
1: 所以大家以后不用质疑啊，峰哥只要开播都是直播，因为他不会录播。
0: 嗯，原来峰哥长这个样子呢，一直在收音机里听了，今天第一次见到真人啊，谢谢谢谢啊，谢谢马曹啊。

0: 啊，这位朋友就说了，他说峰哥，我在马路上看到黑色的50星光 L， 挺大呀，这车挺气派。
1: 星光 L 吗？
0: 星光 L 就50加的
1: 那
0: 个，
1: 13万多买个这么大的，它将近快五米了吧？
0: 13万多应该买挺高的配置了吧？
1: 最高配，
0: 最高配了，是不
1: 是？就
0: 是
1: 星光 L，我推荐大家就买最高配。
0: 嗯，
1: 然后它是一个大六座的 SUV。
0: 嗯，
1: 啊，就是非常实用的车。我不说了吗？其实50第一个做这种空间性的，它做的非常好。
0: 嗯，
1: 再一个就是什么呢，我认为现在的汽车企业只有50能把价格打下来。
0: 嗯，
1: 50因为本身人就是属于做微型车出身的，
0: 嗯，
1: 从骨子里从最早做生意那一刻他就精打细算的这种企业，他跟丰田是一样的，你知道不？所以说这种企业以后未来，我认为50其实以后未来发展路是非常广的，非常宽的，就是你如果说你走上这种真的这个正确的道路啊，它就将会非常有底蕴的一款汽车企业。
0: 人不说了吗？50厂家它情商是非常高的，你看
1: 相当
0: 高，不说了吗？人们需要什么我们就造什么。
1: 对，
0: 嗯，
1: 非常厉害这个企业啊。
0: 对，然后这个杨说了，峰哥你能不能讲讲小鹏 L03？ 可以啊，我们广告过后啊，峰哥给你说一说小鹏的这款很洋气的 L03。
2: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啊，我们的十一特别版节目在这里呢，跟大家也要分享两个好消息。第一个呢，准备跟我们的节奏去南疆的好朋友，这次我们10月18号要出发了，就是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是属于秘境三飞8天7晚的定制团，现在可以报名了。我们这次走的是南疆，就是新疆的南疆。一年当中，南疆是属月份啊，游玩最合适的，气候是舒适，正是胡杨林金黄的最佳观赏期。还有呢，像雪山、湖泊、沙漠、古城，一次带大家全看遍。然后大家呢，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去南疆，每个人是6999，大家可以打电话咨询4006-088-0864006-088-086。这一次呢，跟大家说，我们是属于电台专属的定制团，是由1038幸福出发，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陪同，还有呢少数民族特色的街机、定制的街机礼物等等啊。然后这一次我们的费用是门票和区间的车一价全包，不用自己去做攻略了。想要跟我们一起节奏去南疆的朋友，可以抓紧机会和我们一起奔赴南疆，也可以通过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来回复南疆了解更多的信息。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那么以下一则消息要注意听，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新进的技术以及治疗的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呢，双下肢动镜、脉彩超、血常规还有心电图等近1000元的检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仅需要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还有呢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烂的患者啊，你可以拨打电话预约报名，0431-8056-1616，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还可以申请1000元，提供呢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就可以。专家会诊费原价是200元，现仅需要10元。咱们这次活动呢是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预约热线是0431-8056-1616，0431-8056-1616。
3: 就十月，山河同庆，从城市到乡村，从平原到山岗，条条大路都通往家的方向。电波这一端，我们与您一路同行，愿您旅途顺遂，共祝家国安康。 这里是

0: 金秋十月，山河同庆，从城市到乡村，从平原到山岗，条条大路都通往家的方向。电波这一端，我们与您一路同行，愿您旅途顺遂，共祝家国安康。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金秋华诞，畅行归程。
1: 好嘞，继续来关注我们特别版节目。今天是有一个主题叫金秋华诞畅行归程啊，国庆特别版节目，我是值班主持人邢希。
2: 嗯，大家好，我是大黄蜂。我们也会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呢同步的直播，大家可以在现场呢看到啊。
1: 嗯，
2: 然后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
1: 还是那句话啊，问题非常的多，有的时候可能没看到，然后咱说了不带急眼的啊，然后可以多打两遍到我们的公屏当中，稍后的时间给大家做一解答。然后我们在歌曲之前呢留了一个话题啊，就是关于小鹏 L03 的那款，是一个非常

0: 精致的 SUV， 峰哥想问一下这个车怎么样？
1: 嗯，现在你会发现呢，就是作为这种，比如说，我不知道你看的是增程还是纯电的，因为这个车型还是挺特别的。你像一般这种级别的车呢，可能都是纯电的居多。
0: 嗯
1: 啊，然后呢，它还配了一个增程，这也是现在目前小鹏的两条腿走路了。
0: 对，
1: 为什么呢？因为你光靠纯电版本的车去卖的话，你发现目前整体的销量还上不来。
0: 对，
1: 所以它必须得做一个增程啊。
0: 嗯，
1: 然后呢，这个车型呢，给我的第一感觉啊，就是第一很帅。
0: 嗯，
1: 如果说缺点情况下就是太小，实用性不强。我反正我对于现在目前车的买车理由和标准啊，要不就买极致的小，要不就什么呢，买大不买小，这是我的一个标准啊。然后其实你要知道，你花到12-13万买车，其实我觉得就是买大不买小的理由了，而不是买精的理由了。你如果就花一个6-7万块钱或者7-8万左右，你买一个精致的小车，纯电动的没毛病。但你花到12-13万，你会发现它的精品车型都大个头，你为什么选一个精致小车呢？所以就是如果说对于这个车不足的地方，我觉得就是小。但是得说一点，真的好看，真的好看。而且小鹏车这几年其实在整体定位上来看，也算是新能源当中牌子比较算硬一点的。最起码就是什么呢，别看销量，人家一直主打的这种品牌定位上，就比一些咱们国产或者说现在目前传统汽车企业造的新能源的汽车或者纯电动车的档次要高一点，比如说跟比亚迪啊或者吉利啊要比的话，它可能要档次高一点，对不对？品牌价值还在这摆着呢。然后再就是车长得帅，还有就是小鹏相对来说，如果买的高配呢，它的整个智驾水平还是比较高的。
0: 嗯，
1: 就是车给我的感受太小啊。
0: 然后这个夏天的狮子，你问了一下，你说想给媳妇儿买一个10万多块钱接孩子，最好是电车。峰哥刚刚说的是小鹏的 L03 这个车型，你也可以关注，因为媳妇儿开，主要注重颜值多一点的话，这车长得好看，好吧 ？L03， 你要如果说想买轿车，那就 M03， 小鹏家的，反正你可以去看看这两个车长得好看一点，因为媳妇儿可能女士嘛，选车不太一样。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梁峰说的，峰哥，大狗二代值得入手吗？
1: 可以，没问题。大狗现在销量非常好的，就燃油车当中，其实大狗我不知道为啥这两年啊，尤其是今年开始，大狗整体销量在反扑。就是能看出一点，就是第一个它价格定价更合理了，它的终端优惠幅度会更高。
0: 嗯。
1: 第二呢，其实现在买车的人还会去试驾，就是我觉得就是有很多车，它有可能在第一颜值上不一定给你更好的感觉，
0: 嗯，
1: 但是呢，其实在试驾的感受上会给你第一的非常好的印象。就是两个品牌啊，我觉得第一是吉利，吉利车驾乘体验非常棒，一开就一上手就知道。你如果是一个菜鸟，你可能没有那种感受，但如果你开过两台或者3台以上的车，那你会发现啊，这车是好车。然后大狗也是完全这样，大狗其实更是，大狗就是这种注重底盘的汽车，你一上手就知道这车绝对是好车。再加上现在目前的终端，再加上大狗现在目前整体的定位，因为现在又进入什么时代了，方盒的设计时代了。
0: 对，
1: 然后你还花到更低的价格买到一个方盒子，那你想想它能卖得不好吗？价格再合理一点，所以大狗现在可买啊。就是这个车呢，就第一个外形占主流了，可能它造的时候呢不是风起的时候啊，风起云涌的时候它没占便宜，但现在正好是赶上现在这个时代，方盒子时代了，所以它现在作为方盒子设计，再加上呢真正有实力的底盘，是有里有面的车啊。
0: 说不说哈，大狗的这个车型在长城体系当中，对于它的营销是成功的，包括前期选名字，大狗的名字不是大家一起征集来的嘛，那是从很多的用户当中共同来征集的名字，谁也没想到最后它的定名能是大狗。
1: 对，其实所以说现在你可能看的，比如说像在新能源领域当中，方程爆火了，还有就是后来其实在燃油车当中，其实方盒子谁做火了，其实那个叫捷途旅行者火了，
0: 旅行者，对
1: 啊，B30火了
0: 啊，对，
1: 对吧？其实我只是简单举这些例子啊，但是我归功说一下，大家去想一下，其实真正的鼻祖还是长城。长城其实我觉得做 SUV， 它其实目前在中国乃至于世界它都是成功的。因为在世界上的销量已经当时创造奇迹了。它在燃油车的板块当中，它的 SUV 的燃油车板块当中，我告诉你，它的销量就是世界都震惊了，就是它绝对是销量王。然后呢，其实长城其实是把 SUV，包括皮卡做的不只是一台车了，是他做到了更细分
0: 圈层，
1: 对，他更细分，然后做出了文化。所以我觉得，我一直觉得对于长城这个企业啊，我觉得长城这个企业其实就是转型慢了。
0: 嗯，
1: 他如果当年就是 紧跟着这个时代步伐，直接做新能源，跳过这个它后期那些阶段。
0: 嗯，
1: 比如说后来它又生产什么 3.0T 啊，
0: 嗯，
1: 又研究什么坦克，其实也。

0: 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浪费时间啊，但是他成功了嘛，
1: 嗯，
0: 就他其实也在燃油车当中他浪费的时间很多，
1: 对，转型还是慢了一点，
0: 他转型特别慢，
1: 嗯，
0: 其实吉利转型都特别慢，
1: 嗯，
0: 但是吉利就是速度快，
1: 对，
0: 转型的彻底，
1: 嗯，
0: 他其实看到比亚迪几年以后的这个矛头，他看到整个势头，他包括现在目前的销量，因为吉利直接转型彻底转型，
1: 嗯，
0: 但是你看吉利非常聪明一点，就是两条腿走路，燃油车我不扔，
1: 对，
0: 新能源我发展快，
1: 还有油混呢，
0: 奇瑞这个企业，其实你要真细看看的话，它其实也是属于那种模棱两可的。
1: 嗯，
0: 在骨子里，我告诉你，奇瑞这种企业，长城这种企业，包括吉利的企业，这些老板，我告诉你，骨子里就想做燃油车。
1: 嗯，还是挺犟的。
0: 真挺犟的。
1: 特别是长城，
0: 他骨子里可能有股劲儿。
1: 对。
0: 他就有那股劲儿、啊。
1: 看不上其他。
0: 对，他们其实最早的时候，比亚迪做新能源的时候，他们都认为是笑话嘛。他认为是笑话，是汽车界的笑话，未来不可能有这样的形式。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啊，就是一个企业的决策会能影响到他现在目前的很多的未来。但是你看长城现在转型以后，他也挺快了，现在、
1: 嗯、
0: 做的也挺快。但你发现其实长城真正在整个新能源当中啊，你看到他其实能发力的产品不是特别的多，
1: 对不对？
0: 你细数吧，
1: 就 HiFi 系列上呢，其实
0: 我说这些话、
1: 嗯，
0: 但是如果说长城做 SUV， 我告诉你，看方盒子很多，像长城的大狗什么等等啊，
1: 坦克。
0: 对，其实人做方盒的，做很多类型的车都非常早，你知道吧、
1: 嗯、
0: 这是真正的鼻祖。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4: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3: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4: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3: 跟着103.8去旅行，10月一起去南疆。
4: 金秋十月，山河同庆，从城市到乡村，从平原到山岗，条条大路都通往家的方向。电波这一端，我们与您一路同行，愿您旅途顺遂，共祝家国安康。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金秋华诞，畅行归程。
1: 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啊，大黄蜂的汽车圈，可以继续来跟我们留言互动。今天不关播啊，今天咱家播2个小时，所以大家可劲儿聊。
0: 嗯，
1: 就是你要是我关注了哪些车型，即便是现在我不买，但是我关注了我不知道的，然后想跟蜂哥探讨一下，没问题，随时可以在抖音平台搜大黄蜂的汽车圈留言互动啊。
0: 一到10点就到我们的主场了，
1: 主场了。
0: 你看蜂哥其实蜂哥其实刚才9点上节目时候状态懒洋洋的，
1: 嗯，
0: 就是那时候不是我上节目的状态
1: 啊。
0: 这到10点，我跟你说，就是
1: 精神了，
0: 你那生龙活虎的
1: 啊！
0: 来吧，大家如果想看到我们现场直播，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啊！现在都已经 L3 加了，哎呀，你别听他催呀、啊，就是 L3，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 L3 呢？L3 知不知道啥意思？L3 代表啥？明明白？
1: 智能驾驶。
0: L3 都有啥？我跟你说，让厂家说他都非逼能说明白呢，你还听信他的？再一个就是咱们相关的法律法规、道路法规现在出没出来呢？对 L3 整个的这样一个标准呢？现在中国也就是两条路可能跑 L3，对不对？你听他催，一点意义都没有。你听我说啊，我刚才说的那句话大家记住了，这我今天又冒蒙说的这句话啊，在新能源领域当中，你就是现买现交就完了，就是你就是买现成的，用能用到你就赚到了。你别买预期，别买未来啊！别听他催，说我这个有 L3 级别的，以后未来的辅助的升级，你听他说，你升级了，你那个你有一部分能升级，但90%升级不了咋整啊？你说是不是？

0: 优势了啊。你要如果说这两款车哪个好，我告诉你 i6 非常不错，理想，哎，就理想了，那个
1: i60
0: 非常好。这个车主打的几个好啊，就 i 的车就是啥呢，不是买颜值的，记住了啊。
1: 对，
0: 很多人说啊，奔着颜值说那车长那么难看呢，
1: 嗯，
0: 那车长得是，哎呀妈，这是工具车呀，
1: 嗯，
0: 就那车不是注重颜值的，那个车是注重实用性的。你真正从开门起啊，比如说它整个的后门，人开启角度90度，
1: 对，
0: 你进门角度那就大，你知道不？
1: 嗯，
0: 坐在里面非常宽敞。然后你看那个车用料方面也一般，但是人家主打的是啥？就是它的这个电池稳定性非常强，然后电池没出现过太多的什么自燃，对吧？人家还宁德时代，现在宁德时代版嘛，然后空间大。就用我这话，工具车，
1: 嗯，
0: 就是实用工具车啊！
1: 我不知道你看的是不是换电版啊？它那个是吗？
0: 那不知道是不是，不知道是不是换电版啊？但是我就说这两款记住了，就买安的 i60。如果工具车属性，就买个i60。但如果说你对颜值有要求啊，你要对什么配置有要求啊，对尺寸有要求，对价格有要求，我告诉你，博士3X 也不是最好的选择，对不对？
1: 对，
0: 你这级别当中，你有好看的，
1: 嗯，
0: 你有这个空间大的，你有那个性价比高的，
1: 嗯，
0: 那你选的这两款，如果要工具的话，你一定买 i60 啊。
1: 对，如果你说我现在就想要一个合资品牌的纯电，那你去看看 T6 好不好呀
0: ？T6
1: 的话，贵点的话，那也是宁德时代的电池。
0: 贵点啊，
1: 嗯，
0: 为啥他们买合资呢？
1: 你咋看了博智 3X 吗？
0: 就是我说，就是你买新能源车没有必要看合资，没有必要买合资啊，你可以看，但未必能买啊。
1: 知己说的，峰哥，蓝图梦想家如果跟高山要怎么选？他说的应该是高山8吧？
0: 对呀，因为现在你看高山还有那个啥呢？
1: 智慧版。
0: 高山还有8、7、8、9呢。
1: 啊，
0: 对不对？然后你梦想家还现在有梦想家9呢，你问的是哪款啊？然后这两款如果就是。对梦想家其实还分很两款呢，就是在智驾水平当中，梦想家有自己的智驾和那个乾坤智驾，
1: 嗯，
0: 这两个价格还不一样呢，对不对？所以说就是你怎么去比，如果你30多万的预算啊，我个人觉得啥呢，就是两款车还是不一样的。现在梦想家我觉得主打的还是价格，他也知道现在目前的产品力上啊，就是他跟什么高山的或者是腾势D9呢，在产品力上稍微差一点，但他现在终端优惠和价格上比较合理一点，
1: 嗯。
0: 然后高山的就我说的，就是长城车还是主打的是技术，主打的是它的用料，这方面是做得非常好啊。我个人觉得占高山吧啊。
1: 高山毕竟名气更大一点，
0: 嗯，更好一点。
1: 这个我跟你说哈，就是跟这个名气啊、品牌的溢价、品牌的这个影响力有很大的关键，特别是买到 MPV 级别的。然后很多朋友就说，那蓝图的梦想家，其实他家做 MPV 是比较早的，但是蓝图的这个品牌的确。之前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不认识，不知道这是谁家的，可能近两年的时候还挺火，之前的时候他做的 MPV 出来的时候可能觉得，你看蓝图名气又没有那么大，然后价位还那么高，
0: 嗯，
1: 但是蓝图家，
0: 但其实蓝图我告诉你啊，很厉害的企业，
1: 但是蓝图家有一点很好，他家的高科技非常的多，就黑科技也多，泰山上就有体现，
0: 嗯，就是蓝图其实说实话就是啥呢，就我说有的时候还是天时地利人和，
1: 嗯，
0: 你要如果作为新能源的 MPV， 蓝图是第一个做出来的，不是腾势D9啊。当时蓝图做出这款车型，其实也是受到很多关注的。当时很多人其实那个时候就是怎么说，它其实是给新能源中国的新能源 MPV 做了一个铺垫。
1: 嗯，
0: 它真的就是铺垫。腾势D9是它都铺垫好了，腾势D9来了。
1: 对，
0: 你明白不？
1: 明白。
0: 就是腾势D9，如果说它也是做第一个吃螃蟹的吧，它可能也会非常难。你就是我举个例子，当年就是大众，我记得当年依稀记着，依稀大众当时推 TSI 就是涡轮增压的时候，
1: 嗯嗯，
0: 包括后来推 DSG 双离合变速箱的时候，我告诉你，其实业界当中是非常难的，因为你想想这个行业当中以前主导的是什么呢，是属于 AT 变速箱，是不是？那时候还讨论到6AT 4AT 8AT 9AT 的时候，你突然推了一个包括 CVT 无级变速箱，你突然推了一个双离合变速箱，就是在行业当中，在市场当中，你认可度有多高？
1: 嗯，
0: 我说当年也就是大众这个品牌，它有一己之力，它把这个推出来了，
1: 立住了，对，
0: 它推出来了。
1: 嗯，
0: 你后来发现什么？都在用这个技术，
1: 都在替。
0: 所以我说的这些东西，其实你看，大家都在说车，都在讲车，都在讲技术，都在讲配置。其实我说，现在很多人说车都是销售员，你说那玩意儿一点干货都没有，你都不能说出人家的历史当年的发展，你明白不？就是当年是有铺垫的，就是蓝图梦想家为什么呢？他如果要第三个出来，他不是第一个出来的，他第二或者第二出来，他可能现在也他的品牌影响力会很高。就是当年他出来的时候呢，就是。 他的靠。

0: 一己之力去宣传、去推广、去普及。告诉各位 MPV 不是以前的 GL8， 不是塞纳，不是那些所谓的什么法子，其实是我们现在也有了。你说那个时候多难呢？而且你知道东风集团不做广告啊，不请代言人呢，硬推啊，那个企业
1: 真是硬推，
0: 那企业硬推啊、嗯、那他靠啥推？其实你真正了解蓝图梦想家真正的产品实力啊，那时候人给你配的什么空气悬架什么全都有了、
1: 嗯、
0: 那相当牛了，那产品的产品实力、产品技术、产品的装备，那是那这武装到牙齿了都啊！
1: 现在也是，你看泰山，
0: 就像你穿戴一样，就你都不知道你家里那么多好衣服全都
1: 穿上，
0: 都套五层。
1: 对对对，
0: 就是这感觉。就峰哥，你说这些东西，我跟你说，别人可能不告诉你，
1: 嗯，
0: 就他也不知道，
1: 嗯，
0: 就是我告诉你这些东西，全是以前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中，他们其实。他们是经历过的，就是蓝图车绝对是好车，但是就是我说了，这个品牌当年的不宣传，你看我不说吗？蓝就是现在很多的汽车企业都请代言人，蓝图和理想是属于那种
1: 后来
0: 钉子户，
1: 嗯，
0: 代言人钉子户、
1: 嗯，
0: 我不请代言人，后来他现在请代言人了，
1: 嗯，
0: 但就这种企业，他就是属于靠产品实力硬壳的企业，
1: 嗯，
0: 然后当年多难呢，太难了，所以说他为什么在市场上，都很多人说他不如腾势第九，其实我自己心里明白。就是他其实也有这有一部分这个过程，你明白吧？就是他认为啥，腾势第九，你看也上来就火了，那你蓝图就不行，蓝图卖那么多年，卖过了腾势第九呢？其实他大家可能不知道，蓝图是第一个做新能源30万以上 MPV 的这样一个中国企业，那个时候多难呐！完他给铺了起来以后，腾势第九来了，完在腾势第九再加上他这个高大威猛的设计车身，一下子完再加上比亚迪当时那种品牌赋能
1: 气势哈、
0: 啊、你包括
1: 还有一个事儿，
0: 电呢
1: 还有一个事儿、腾势第九上来就火，大家有没有想过是什么原因？
0: 嗯，
1: 就是你们想一想，为什么当时的时候蓝图梦想家出来那么早没有名气那么大，而腾势第九上来以后名气就那么大了呢？因为当年的时候腾势第九除了比亚迪还有谁的一个加持呢？
0: 腾势奔驰嘛，
1: 对，是因为有奔驰的加持，然后大家把它定位就是高端形象的 MPV、
0: 嗯嗯、这嘎嘎田说的点子上了
1: 啊，
0: 腾势就像阿尔法没毛病，
1: 你知道吗？我身边好几个朋友跟我说，就奔驰出那款 MPV 跟比亚迪合作的，其实当时的时候心里明白，其实奔驰没有占太多的股份，知道吗？就是比亚迪其实占的股份更大一点，但大家不知道，大家可能觉得你看它有奔驰的赋能，那所以就认为它就是高端 MPV， 所以腾势上来以后就是那个 MPV 火，也是很多朋友对于这方面的认可。
0: 嗯，所以说可能你说的这两款车我可能说的远一点，但是我说了，其实我们做这样一个汽车节目呢，其实是让大家听的是有干货有内容，不是就车论车，是有的时候有一些车是在时代的发展当中它其实还是没碰到好时机，明白吧？
1: 嗯，
0: 所以就是在现在目前当中，其实你看蓝图整体车的销量也不低，
1: 嗯，
0: 但是很多人对它整个定位就不如腾势第九，不如高山，就是我觉得蓝图就是当年给大家留下了第一印象，它没生在好时候，甚至他说他是第一个捞螃蟹的，那时候是最难的企业啊。所以我觉得蓝图车你要真正去细品的话，它在整体的产品实力包括这个企业的实力上看，一点都不含糊啊，贼厉害。
1: 这位朋友就问了，他说峰哥，2.0T 的 Q7 可以买吗？
0: 买二手的行啊，新的不建议买了啊，买个二手的听峰哥的，你一定听我劝，买二手的 Q7，就是现在二手的车，二手豪华车，你看价格就知道了啊！咱说当年的记忆也好，当年的情怀也好，不是不让你实现，而是让你呢用更少的钱，更稳妥的方式去实现啊！你买一个新的，花那么多钱，再交购置税的多少钱，然后你发现你再开两年，那玩意儿就不值钱了。你现在就买二手的，
1: 听劝啊，一定要听劝。
0: 对，啊。
1: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看这位朋友啊，他说峰哥 ，ID 四跟 T 六哪个好 ？ID 系列
0: 不是 ID 都不卖了，
1: 还有吗
0: ？ID 都不卖了，
1: 嗯，
0: 告诉你已经是不卖了。ID 六当然它定位更高了，因为它更大嘛，对不对？
1: 嗯，
0: 那你说这个车买车现在不是买大小的时代了，对不对？尤其新能源车，你不能说大它就好，
1: 对，
0: 是不是？
1: 嗯，
0: 小有小的好处，小它低能耗啊，对不对？所以它产品不是在一个档上了，不是一个东西。啊， 我个人觉得呢。

0: 就是咋说呢，就是还是大众 T6 现在目前在新能源的很多的就装备上来看，它像新能源车了，我只能给你这句话啊。
1: 嗯，就是向新能源方向去靠拢的。嗯，
0: 对对，是这样的啊。
1: 好了，那这个时间呢，我们马上进入广告啊，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一下抖音平台，继续搜大黄蜂的汽车圈。
2: 1996年10月23日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式开播。那一年出生的你今年也30岁，30岁的你赴30年的约。2026年10月23日，长春前进大街与卫星路交汇处花火酒吧，1038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同频30年。我们正在寻找30位和吉林交通广播同岁的听众。如果你是1996年出生，今年30岁，欢迎来到活动现场，登台举杯，集体合影，说出你最想对1038讲的心里话。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同岁之约即可报名，名额仅有30席，报满立刻截止。1038再找你。金秋十月，山河同庆，从城市到乡村，从平原到山岗，条条大路都通往家的方向。电波这一端，我们与您一路同行，愿您旅途顺遂，共祝家国安康。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金秋华诞畅行归程》。

0: 好了，继续来关注我们的1038吉林交通广播啊。今天是国庆特别版节目，值班主持人邢西跟大黄蜂。大家呢，如果有关于车型想要跟我们共同留言互动探讨一下，或者是想观看我们直播，可以在抖音平台继续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
1: 嗯，今天问题非常多，有的时候也照顾不过来啊，大家别挑理。然后呢，大家如果说着急的话，把您的问题呢多打两遍，好不好？
0: 对，
1: 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啊。昂科威 Plus 两驱的白金版现在能买吗？能买，就是昂科威看价格，我看前两天看价格，价格不是特别便宜，我认为不便宜啊。你再等一等啊，不行啊。
0: 这位朋友就说，我的低配星越开着就很好，我妹妹遛狗的时候都开吉利熊猫了，我老弟看我俩开新能源，他昨天也买了一台 QQ3、
1: 啊啊，挺好啊，
0: 这全家挺好，你们也可以换着开啊，因为都是这样紧凑级的小车。今天早上来的时候跟峰哥还说呢，星越其实创造了一个小型车的一种奇迹，因为它不是单月销量这么好，它是全年的销量都能够卖到第一这么好。
1: 对啊，因为你想象一下，现在这个车竞争太快了，竞争太激烈了，所以星越其实能卖得这么好，其实也是
0: 不容易啊，
1: 非常难，非常难的啊。但是星越其实你看它这个产品，我为啥说它命好呢？我就是有的时候你看你不信这个东西真不行，你为啥说它命好？其实你要如果就星越来说的话，这个车从上市到现在，你看它有啥变化？你告诉我。就大家告诉我，星越你们了解的星越有啥变化？在外形上，在和内饰的风格上，它其实变化真的太小了，微乎其微。
0: 嗯。
1: 但它就是能卖那么好，你说有的时候你这解释不了吧？你能解释了吗？就别的汽车企业都在卷，我说我电池比你大，我这尺寸比你大，价格比你便宜，配置比你高，你看都标榜它，但是人星越是以不变应万变呢。
0: 嗯。
1: 就这个企业，你看我就说，你有很多东西解释不了，它为啥能卖这么好？
0: 名字好记，
1: 那也有可能。
0: 哎，我跟大家说哈，就是汽车起名字的这个事儿，以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很重要。一款名字朗朗上手，就让大家记住非常的深刻。包括我就是再举这个例子，长城的大狗，你别管你买不买大狗，但是你记住了长城家有大狗，长城家有坦克，就这俩名是不是你说一遍你就能记得住？
1: 嗯，
0: 其他品牌的车型，特别像北京现代等等啊，就那个名字吧，就有的时候让你很头疼，就是你想不起来它是啥。就前两天刚上的那个艾尼科威，你看着过两天有人就得打错字儿，然后还有他那个库斯图，就没有人把这个名字打对的，所以他家这个名字起的时候，我估计可能就不太应对，国内的这个行情。
1: 是的啊，
0: 很重要啊。
1: 对。
0: 然后这位朋友想问一下峰哥，森林人这车型咋样？想买二手的，是22年的，问一下可行吗？
1: 可以啊，非常好的车啊。如果作为燃油车标准来说，它当年的水平对置发动机、左右对称的全时四驱，这都是属于硬

0: 硬指标。
1: 嗯，
0: 就真正懂车的都知道，就是而且它的四驱，你在东北湿滑路面你开吧，绝对好，特别好，不是一般的好，因为它的左右对称的这个发动机其实就增加了车的稳定性，再加上它左右这个就是那个全时四驱，就是它真的就是称之为驾驶者之车，非常棒的车，而且这车节油性方面各方面它也不坏，安全性也非常高。配件很多人说可能没开过森林人都觉得那个车配件很难找啊，其实这个车配件不难找，而且价格不贵啊。
1: 肥而不腻说了，哥早上好啊，领克08跟风云 T9 我要咋选？
0: 其实说实话，领克08前两天还有一个人问我，当时是没有时间给你解答啊。领克08这车从最上市的时候我就在关注它，当年其实还起过一段，就是销量起过一段啊。但你发现这个车现在来看的话，你能不能依稀感觉到这个企业都放弃这车了？纯电续航100多公里，你给我干啥的？你跟我解释一下子。而且现在终端优惠都快两万多了。就这车，就用我的话说，现在就是属于换库存呐。
1: 嗯，
0: 你要如果说买，你说你就相当于这车的外形了，对吧？领克08的外形了，我就想买这个车。你听峰哥一句劝，价格到底咱就买。你价格如果说就有，就整那个，就整
1: 模棱两可、
0: 模棱两可的那个，想优惠不想优惠那种的，你就不惯着他啊，你就等他，就靠他，他永远那天他的崩盘，
1: 价格没放开，
0: 是不是？你是不是？就现在啥年代了还放不开啊？
1: 嗯。
0: 所以就是我说领克08这车，现在用我的话说，现在基本企业对它我都不知道是啥一个想法了。而且就像我那天给大家形容的领克这个企业一样，这个企业以后未来非常难做，这个品牌也很难做，就是因为它的定位路在何方啊，敢问路在何方，对不对？你都不知道自己应该走哪个方向。我真正品牌的立命之本就属于它这个运动，但运动现在你在新能源的领域当中，在现在市场大环境当中没有认可呀。
1: 对，
0: 然后你下面还有吉利，上面还有极客，你说你作为这个企业在这个集团当中它非常难做的一个品牌，
1: 不好混呐。
0: 对，然后风云 T9 这也在企业当中卖不出去的车，你看这销量一月有多少啊？就是咋说呢，就是这个车就是奇瑞的车，就是在行业当中我就认为一点，就是它还是啥呢，就是大便宜，就是它确实一点在新能源当中它大便宜，它这车大，然后什么续航也220公里的卖11、12万，你乍一看好像哎呦去，你不比什么海狮06比这个那个的都大，比那个像，但是我不说了吗，这玩意儿不是说不是吃盒饭的管饱，咱不有的时候得吃的香的吗，你是不是？所以有的时候你不能光看这个个头，光看价格，你不还得看一些就实际上你需求的一些东西吗？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就是如果说你现在就花到15万以内想买一个插电混合动力的或者新能源的车，你听峰哥一句贼真诚的劝，买销量大的，你别整着冒蒙的，今年喜欢外形，明年喜欢尺寸的，没必要，你能用得上啥呀？那海狮06不够你开呀，不够你造唤呐。那包括什么那个 M7 银河，吉利银河 M7 战舰7，就这些车型哪个不行啊？我觉得还是买销量大的，听峰哥一句劝啊。你这两款看的都一般般，
1: 重新看
0: 啊。
1: 甜甜问了这四款车型啊，他说峰哥问一下，嘉悦07应该是荣威前段时间刚上的那个，是吧？
0: 对，挺势头挺猛。
1: 嗯，
0: 就是说实话，那车装备各方面真的太强了啊。
1: 然后还有极狐的 T7、海狮06、宋 Ultra， 建议买哪一个？
0: 嗯，
1: 四款车型，
0: 就是你要现在看这四款产品，就是你能感觉到啥呢？就是老人与新人
1: 啊。
0: 是不是就是老人与新人的感觉？
1: 新人是谁？极狐 T7，
0: 对不对？
1: 嗯。
0: 然后那个荣威的嘉悦07，这
1: 新人。
0: 我相信说的嘉悦07有，我相信咱们现在在线的粉丝有一大半人都可能不知道这啥车。
1: 90%应该不知道谁家的。
0: 我说的荣威，你都不知道它长啥样，你都没有一点念想。就为啥？因为它也是刚造出来的。
1: 嗯。
0: 但这车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也研究过，它确实很强。就是我说了，现在很多新能源的汽车，它有很多都是什么呢？他拿更多的装备去吸引你，
1: 堆装备呗。
0: 因为你想想，在行业当中有太多前辈了，在行业当中销量的这个挡路人，对不对？那些那都是你前面的挡路人。
1: 嗯，
0: 你生产再多车，你都默默无闻，你都卖不出去，都被这几个瓜分了。那他们靠什么去出头？靠什么去站着 C 位啊？那他只能说我得靠我更多的装备。

0: 去吸引你，
1: 嗯，
0: 要不就是长相，
1: 嗯，
0: 是不是？要不就是配置，
1: 嗯，
0: 要不就是花里胡哨的一些不实用的东西全给到你，要不就是从话术当中告诉你我有多能跑，
1: 嗯，
0: 我都有智能，
1: 嗯，
0: 我支架有多好，我的怎么怎么，其实他都在说，但是实际效果呢？但是我们能买到的这些，比如说你像你提到的宋也好，海狮也好，这车以前都卖了好几百万辆了。
1: 老人儿，
0: 那人家从来不告诉你说啊，我这车能多能跑，我怎么怎么样，我从来不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只能告诉你这些车的车主能告诉你，这些车都我说的东西都实现了。
1: 那海狮06是谁呀？当年是谁呀？
0: 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就是你买的这个东西，告诉你现在的东西，你能看到能摸到，像你买房子一样，那些都是期房，这个是现房。
1: 对，
0: 你看着的东西就是你的，你能享受的就是你能用到的，那个就是人说的天花乱坠，说以后未来我这个
1: 你得想象着
0: 售楼中心，你看吧，以后未来是我们会所，啊，那里面能洗澡，能健身，能游泳啊，然后业主都免费，你来人还能在那谈事儿。后来发现前一年是这样的，第二年都没人了，没人勒你了，那就买的预期你看不到的一些东西，你明白吗？所以你要问我这些东西的话，我告诉你啊，峰哥就是很实在的一个人，就是你能买到的，就是现在你要说真是一个务实主义，那你就买现在能用得上的这些东西，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如果说你要买那些所谓那个画大饼的，那你也看这个企业行不行，对不对？那你说是他给你画大饼，那你不得有思考能力吗？
1: 对，
0: 你把它看个家样，比如说你现在买这个企业，那你说你说你给我这些东西，我得看看你这楼盘是多大楼盘，你是哪一个企业投资的，哪个企业建，你是不是得了解了解人家的家况啊？你不能说冒蒙的夸，你说啥我就买啥呀？那你就看看这两个企业，荣威这个企业现在有服务吗？咱就说这句话，北汽极狐现在我告诉你挺猛啊，挺猛。现在销量上来看，我看上个月都卖，整个极狐卖多少？卖了将近快40000辆了。
1: 嗯，
0: 就是确实势头在那摆着呢。而且我告诉你，极狐是后面有北汽，那是大企业。到啥时候能支棱起来你知道不？就是到啥时候人还不了，所以就是我个人觉得，如果要同样画大饼，那你就买极狐。
1: 那可不可以这样选，哥，新人当中哈，去买极狐 T7， 老人当中去看海狮06。
0: 哎呀，你看老邢上，你看上课贼认真听讲，
1: 是不是？
0: 分析的太对了，对，说哥哥就这个意思。
1: 所以就是看你买新人还是老人，
0: 就这个意思，明白不？
1: 啊。
0: 所以你看我刚才说那句话，我觉得真的能做宣传语了，就是真的买新能源你就买的是现在当下，
1: 买现房，
0: 你不要听他画大饼。
1: 嗯，放首歌啊，休息一下。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金秋十月，跟着1038去南疆看胡杨。10月18号出发，八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报名。三飞出行少奔波，胡杨、沙漠、雪山、古城一次看遍。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携程4钻酒店，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地道新疆美食尽情品尝。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详询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跟着1038出发去南疆。金秋十月，山河同庆，从城市到乡村，从平原到山岗，条条大路都通往家的方向。电波这一端，我们与您一路同行，愿您旅途顺遂，共祝家国安康。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金秋华诞畅行归程》。
1: 时间过得很快啊，一个半小时的直播，然后呢还有半个小时，大家可以继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
2: 要
1: 关注。
2: 我不说了吗？我说就是浪费大家时间。这一上午俩小时就过去了啊。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场直播，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然后有新车问题呢，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嗯，
1: 然后呢大家可以继续留言互动啊。我看我的这个问题没有了，刚才滑出去了。
2: 嗯，好，这样我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呢，其实问的这个苦尽甘来问的问题啊，说吉利银河的星舰7，然后605公里续航的和名爵的 MG4X610的续航如何选择的问题啊，这是想买纯电动车是不是？
1: 嗯，
2: 其实这两款车从定位和定价上来看呢，还是有略有不同的。因为名爵 MG4 啊，如果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它其实冲的是吉利星愿来的。
1: 嗯，
2: 你想想它跟星舰7能比吗？星舰7是属于那种叫紧凑的或者中级的这样一个 SUV 车型，是不是？所以它没有可比性啊。如果说不就价格情况下，我个人更建议吉利银河啊，就这两款车，个人更建议吉利银河啊。但是吉利银河星舰7如果买纯电不是最好选择。你看峰哥又把这话又让你为难了啊。我个人建议你买吉利的银河E5
1: 啊，E5
2: 你记住了，在新能源领域当中，如果你想买纯电的，你看这个车，就是它单一就生产纯电的。
1: 嗯，
2: 你像E5就单一生产纯电的。
1: 嗯，
2: 但是星舰7不是单一生产纯电的，它有插电混合动力和纯电的。
1: 嗯，
2: 它有一部分要考虑到这个燃油车的这样一个部分，比如搭载啊、电池搭载啊各方面，其实它就不纯粹、不单一，这不是纯电动车的一个专一平台，明白吗？峰哥说这个意思，明白不？
1: 明白。
2: 啊，所以说就是尽量如果要买纯电动车，就是买啥呢？买这种纯电动的平台开发的。
1: 嗯。
2: 这种更好，效果更好。
1: 嗯，
2: 而且你要知道，你现在看的星舰7应该还没有改款呢。为啥呢？因为银河E5已经改款成功了。银河E5现在目前的几款配置当中，第一款是保留了以前那款400伏框架，然后呢前置的啊，它那电机是在前面的那种的，然后呢后面的那个几个配置都是800伏的快充了，然后呢它是后驱了，
1: 对，
2: 不是前驱了，就是，
1: 嗯，
2: 所以说你看它就是完全按照纯电动车去开发了啊。就大家可能看这玩意儿都一样，价格都差不多，但是心里闷道挺多的，明白不？你既然问的峰哥的，对你负责任。如果就想买纯电，你听我的，买银河E5的，就是它的那个14万多那款还是13万多那款啊，我记不住了啊。但是呢，它现在改完款以后，800伏的快充，然后呢加上后驱平台啊，
1: 嗯，
2: 这个可能更纯正一些啊。
1: 因为前两天的时候跟峰哥去试驾了一下，就是银河E5的这个车型，它是有13万多和14万多两款，然后差那1万多，我还问人家，我说那个差什么，它有抬头显示啊，等等座椅通风等等啊。

0: 是各种，然后呢这个给你做了推荐，你有机会可以到银河的店里去试驾一下E5。
1: 对啊，快乐的时候说我感觉买电动车不如买个老头的够安够使够用啊。对，你说这所谓的够用，那我说一句话，咱要如果坐公交车更够用，现在地铁更方便，对不对？咱有的时候你考虑的便利同时，考虑的经济同时，你还得讲究一个最大的问题吗？
0: 安全。
1: 安全呢？
0: 嗯，
1: 老头乐它生产的安全标准，它能有真正汽车的安全标准高吗？兄弟，
0: 不一样的啊。
1: 就是咱们可能什么呢，占便宜的时候吧都没想到那个危害，但你碰到危害的时候才发现你为啥当时占便宜，这不是实话吗？很多人为什么拍大腿掐大腿说当年为啥我就占这点便宜，我吃这么大亏呢？记住峰哥那句话，不要占便宜。再有很多事情咱们当时就点什么的循规，就是是吧？
0: 嗯，
1: 这成语我先好久不用了啊、
0: 嗯。
1: 就是啥呢？你得规规矩矩的，
0: 嗯，
1: 讲道理，讲规则，
0: 嗯，
1: 明白不？
0: 明白。
1: 你像所谓的老头乐这些东西，你没有任何的安全保障，
0: 嗯，
1: 而且还有一点，这玩意儿能给你上保险不？我跟你说，前两天咱有一个粉丝啊，是一个非常铁的一个粉丝，
0: 嗯，
1: 然后啥呢？他媳妇骑电动摩托拖他儿子，
0: 嗯嗯嗯，
1: 撞着人家那个宝马三系了，那三系都6年车了，
0: 嗯。
1: 好像换了一个雾灯，换了一个杠，来回这花多少钱？21000。
0: 那么贵吗？
1: 就是这些东西21000，他车一点保险没有。但是咱粉丝再说一点，咱粉丝真的讲理，就第一句话说峰哥我认，就人家问我就是啥呢，就是这个能不能打折啥的，
0: 嗯嗯，
1: 或者说能不能便宜点，或者他要的是不是高，人家就问这个事儿。他说这钱我认，他说好在我儿子和我媳妇有点情商，没啥问题。但是大家通过这个案例想不想到一个问题，就有一些东西我们感觉到，哎，这个东西挺便利挺方便的，是不是？但是它有没有安全保障啊？它对你的保障，比如说你在发生事故的时候，人都说为啥说很多人我家里亲戚说不让我骑摩托，那玩意儿肉包铁，后来你发现很多这真正的案例当中，你会发现真的它确实是这样的，
0: 安全的，
1: 它确实是这样的，
0: 嗯嗯，
1: 它不安全没有安，它有安全隐患呢，
0: 对
1: 不对？再一个就是相应的这种车型它没有任何的对你的保障权益啊。现在车没保险的话，我告诉各位别上路，
0: 嗯，
1: 你别嘚瑟，别上路。现在的车你别看现在卖10万20万，那撞起来哪个都不便宜。你看车现在挺便宜的，现在都叫电子化的车，那一个大灯那都各种功能的，现在大灯给你放投影了，它放电影了，大灯都给你放电影，我告诉你那一个灯都几万块钱，都嗨死你，你不保险？兄弟们想不想过这个问题？所以峰哥为什么这么严厉的用了大板块跟各位分享了这个问题，就是有一些东西便宜咱不占，咱们做事做人必须得是规规矩矩的，明白不？合规合法的，对自己有一个保障。你像、
0: 就是、你
1: 像你、
0: 就是、对自己和他人，
1: 你像你撞了一个6年的车，你就花了20000多块钱，多可怕呀。用他的一句话说，这一下小车都没了，你那二车2万多块钱买个不错的车呢，
0: 嗯，
1: 小鹏03的一个大灯5000多，那不算贵的。
0: 你看看奥迪的灯，
1: 那不算贵的。你看看问界的灯，
0: 嗯，对，
1: 也能放电影的灯，你看看，你问问他多少钱，
0: 嗯。
1: 所以说，就是我奉劝各位，就是有一些你没有保险的，你赶紧把那保险给我补上。
0: 对。
1: 啊，就是你可以车损险，你说我这车撞了，我自己认修了，那你要认你就认，你那第三者你给我保上。
0: 而且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开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车的距离啊，因为现在电车呀，嗯，相对来讲说的直白一点都比较快，而且很多的车呀都是车身一体化，就如果真的就是刮蹭了或是碰到的话，你会很麻烦，费用会更大，所以
1: 是不是？
0: 嗯，
1: 所以您说的老头乐啊够用，你别说这个够用的问题啊，还是就说了。得有自己能保证自己的安全，能保证自己的权益，这是咱们的前提和标准。别敢你省多少钱，有些钱我觉得咱不省啊，咱该花咱就花啊。
0: 然后刚刚有个朋友问了一下关于丰田的事儿哈，他说峰哥呀，丰田的 V6 发动机的车现在还能买吗？如果能买的话，能不能有什么好的推荐呢？那就是大排量老款的那些车型。
1: 我不知道你问的问题是什么意思，我都没明白。
0: 你是想买一个二手的吗？
1: 首先你说你买个 V6 的这个发动机能不能买，那有啥不能买的，现在便宜， V8 都老便宜了， V8 更便宜，没啥不能买的。而且丰田系的 V6 V8 发动机都非常稳定，就是油耗高点，其他非常稳定，而且现在价格非常合理啊，可以买啊。还有个啥问题，他说什么呢？保养维修啊，那玩意好整，那玩意儿遍地都能整，那玩意儿不是啥那个技术活啊，非常简单啊。 大家这样的吧，因为刚才那个平台退出去了，大家如果有新车问题呢，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好不好？再打一波啊，然后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位领克九百值得买吗？淘汰过时了。就是现在你超过5米1、5米2左右的 SUV， 你没有个后轮转向，基本这种车基本就淘汰了啊。
0: 峰哥说的吧比较直白一点，但实际就是这个意思、
1: 嗯、
0: 因为领克900刚上市的时候的确火过一阵儿啊，但是后期的时候它的竞品层出不穷太多了、
1: 嗯、
0: 然后你会发现领克900逐渐就落伍了，所以峰哥告诉你就这车你再看看其他，或者
1: 太多了现在其他的，
0: 或者说你就相中领克这牌子了，我就相中这车，那你就等等等他啥时候换款吧。
1: 嗯，对。然后再来看一下吉利猛士的 X700 和银河战舰700怎么选，他俩定位应该不太一样，
0: 太新了这两台车。
1: 猛士 X700 它的定位应该不是银河这个级别的，它的是更高个级别的，如果这个车如果让我跟它定位的话，它应该是跟豹五这个级别差不多，豹五坦克400这个级别的，你拿银河给你碰碰不了，明白不？它两个东西。但是我说了，猛士 X700 不知道它以后未来销量怎么样，但是它不会像银河战舰700这么走量的，因为战舰700它属于就是家庭化车，但是呢猛士的它可能是更加小众的啊，更加的高端一点的车，这两个定位的啊。
0: 一直峰哥就说了战舰700的这个车型得火得爆，然后很多朋友就说谁家的，来自于吉利家的吉利银河战舰700，10月10号要正式的上市，之前他请的代言人全球代言人是谢霆锋，然后呢他吉利对于这款车型寄予了很深的一个厚望，把很多好的东西很多好的科技都用在了战舰700上，所以这个车型10月10号大家可以等一等看价格啊。
1: 嗯。

这样，我们跟大家分享两个事儿，这个是一定要说的啊。医科医院，然后呢，跟大家分享好消息，它算是就是告知大家，如果家里面比如说老人啊，或者是自身有这个下肢静脉曲张的，一定要关注。像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腿麻、腿凉、脚疼、腿疼、血管凸起，那么以下这个消息你注意听。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是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特邀了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呢，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千元的检查费只收取196块钱。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要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腿对这个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烂不愈合的患者，你现在可以报名04318056166，04318056166。另外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新技术啊，救助专项补贴，它是有一个就是最高申请可以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标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就可以。专家会诊费原价是200元，现仅收取10块。如果说咱们这次活动名额啊，你想报名，抓紧时间，因为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04318056166，04318056166。还有一个事儿呢，就是关于咱们九月末啊，想要带着大家呢，就是去这个新疆的北疆。后来很多朋友就反馈没有报上名，没关系，因为我们在10月18号依然带领大家去新疆。这次我们走的是南疆的这条路线。南疆啊，每一年在10月份是游玩最合适、气候最舒适的时节，正是胡杨林、金黄的最佳观赏期。还有像雪山、湖泊、沙漠、古城，我们可以一次带领大家看个遍。跟着我们1038去旅行，10月18号正式出发，每个人的费用是6999，这个性价比很高了，因为我们是3飞8天7晚的定制团，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你现在可以报名40060880086。我们全程呢是由主持人佳宁带队的啊，陪同，然后还有这个少数民族特色街机、定制街机的礼物等等，你比如说欢迎的水果呀，还有歌宴啊等等。然后大家呢可以跟上我们的节奏一起出发，或者是关注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

0: 通广播，在里面回复的是南疆，也可以获取更多海报的信息。反正大家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可以这一次去新疆的南疆，4006-088-086，现在可以报名。
1: 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视顿眼科，易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视顿眼科，8928-5888。
3: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欧亚卖场9月24至10月7双节聚会，300家手店最新形象店全新开幕，茅台酒及十足券总计10000份好礼集中吉林，10000份金秋礼大额送，50000张增值券超值团，大型舞台剧、竞技赛事、精彩展演。金秋十月，山河同庆，从城市到乡村，从平原到山岗，条条大路都通往家的方向。电波这一端，我们与您一路同行，愿您旅途顺遂，共祝家国安康。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金秋华诞畅行归程》。

0: 好了，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特别节目当中。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我们还有十多分钟左右的时间，然后刚刚我们在广告的时候呢，跟各位也互动了一下，很多人其实对于我们现在目前的新能源其实抱有很大的一些希望啊，包括很多人可能也都说了一些自己关于新能源车的一些想法啊，包括很多人说可能开完电动车以后对于燃油车真的是无感了，还有很多人说以后未来新能源随着新能源的普及，现在你会能感觉到什么呢？就是充电的便利性越来越高了啊。还有这位朋友说了，说这个我刚才看了说啊，说 N 年以后可能很多那个可能充电边开就能边充了啊，
1: 那就相当于带了一个充电宝呗。
0: 其实现在目前就是您说这个事儿，两年前在上海有一条道路都已经实现了，就是那条路上就是能充电的，你只要车在上面跑它就完全能充电了，就是边开边充。是你说这个，它其实在上海两年前就有这个技术了啊，只是说这个东西很多东西它其实需要一个什么呢，得一个量的普及。就是为啥你刚才说的 N 年是对的，为啥？因为现在还是你看现在咱们的新能源车是占比，就是现在销量占比是65%，对不对？你现在燃油车还毕竟还是很多的，
1: 嗯，
0: 所以其实你要做这样一个投入和投资，这是非常大的。就大家可能只想到了这个投入，但你想过维护成本吗？维护成本也挺高的那些东西，所以说这个东西其实它慢慢会能随着量的需求、使用的需求，会慢慢的普及的更好了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方向，这是一个发展的这个趋势，这已经定完调了，就是以后未来就是新能源啊，就是用电，最起码我觉得在很多年以后，现在也都是属于一个主流的消费啊。所以大家你承不承认，你得认可这东西啊。哎呀，昨天去了趟齐齐哈尔，一个来回400多块钱油没了，电车我估计30多块钱，你别提了。那个就是应该一个两个月前，我就非得说上齐齐哈尔吃顿烤肉嘛，来回啊，连吃饭带就是那个来回路
1: 费
0: 带过路费啊，
1: 油费
0: 完了出来去那出来过路费，2000块钱没了，来回2000块钱啊，来回2000块钱，
1: 那你算吃饭了？
0: 对，这里面的吃喝都算上了
1: 啊。
0: 然后我就说不如在长春吃了，你我们周边现在我家我们单位对面的好几个两个齐齐哈尔烤肉，我吃的也都差不多味儿，那么多到那块真排队呀。那、真排队、
1: 那么火啊！
0: 真排队，
1: 是不是你去那家比较火呀？
0: 有可能啊。然后又去了他那个看个大鹤
1: 啊，
0: 然后还有个飞鹤那个他那个基地，能买点那个他那个
1: 特产
0: 奶制品，奶制品。完、再就没啥了，就吃了一顿烤肉，第二顿都没吃。哎呀，是，但话说回来，就是说是什么呢？就是你这400块钱油，对，现在真是，你就开完，尤其你开完电车，你再开油车，你都真有的流血的感觉了。
1: 年轻就说了哈，他说。

0: 现在四五十万的油车跟电车二十万的是不是都没个比了？
1: 这时代在发展嘛，时代在发展，对不对？
0: 能源方式不一样，
1: 对，
0: 开起来驾驶的感受也不一样。
1: 嗯，对，就是以前咱就说，以前你要说咱，我那时候想的时候，我最早的第一台那个
0: 捷达，
1: 嗯，那方头，
0: 嗯，
1: 那时候那都收音机吧。是不是大家那时候都收音机时代吧？
0: 啊，
1: 那时候你要换个什么燕舞的那个 CD 啥的，你什么先锋 CD 呀、啊？你再加上那个音箱啊，那一万多，那时候就一万多。
0: 峰哥还能想起来燕舞呢？
1: 啊，就是咱这么说，就
0: 是
1: 想想当年那一万多，那比现在值钱呢。
0: 嗯，
1: 那不是现在的一万的概念呢。
0: 嗯，
1: 那你那时候贴个太阳膜车衣，那时候没有车衣啊，那太阳膜，那太阳膜的多少钱？那都三四千、四五千，
0: 是
1: 啊、什么3M 嘛？那时候都满、
0: 嗯、
1: 那什么。还有一个什么棚的，脑袋不好使，那都假的吗？
0: 也不全部，
1: 包真皮。
0: 嗯，
1: 那包个真皮4-5千吗？
0: 对，这事儿我们都干过。
1: 不是，咱就说这个，我就什么那个时代，那时候资源少，那现在你说这些东西还值钱吗？现在你贴个太阳膜，你现在还有3000块钱的也有，但是确实好啊，
0: 嗯、
1: 就是300-400块钱都够了吧？就是随着
0: 都免费送的，
1: 对，随着技术的发展，随着量的增大，有很多东西它慢慢它就是价格就下来了，
0: 嗯、
1: 价格就下来了啊。嗯，所以说这个时代它就没办法了。那你要现在买这个，你现在买这个手机啥电子产品，它也还是贵。它有一些东西，它稀缺的东西，资源紧缺的东西，它还是贵，明白不？物以稀为贵啊。你要上节目这么好的，那确实少。
0: 峰哥反应快啊，我没想到。
1: 哎呀，
0: 没毛病，说的真对。
1: 哎呀，我这软广做太厉害了，
0: 太难了。
1: 你们都不夸我呀都啊，
0: 但是我跟你说哈，就是每到一假期的时候或者是一到放假的时候，大家真是啥活也不干，就看我俩播。
1: 嗯呐、啊、时间过得快、啊、
0: 虽然看不着我，但是能听着声、
1: 嗯、
0: 然后呢也都是陪伴、
1: 嗯、
0: 你看安东尼都说自己有点难受、
1: 嗯、
0: 完了还说不行我得陪。
1: 嗯，
0: 峰哥你下午几点播？我继续陪。
1: 行，宁德时代电芯和这个蜂巢能源的电芯呢，然后他说啥来的啊，就是续航和抗衰减都
0: 他的意思就是
1: 好得多吗？
0: 宁德时代电芯比蜂巢能源的电芯续航、
1: 啊、
0: 抗衰减的就是好得多吗、
1: 嗯、其实
0: 长城啊你说的是。
1: 对，其实我跟你说，长城其实做电这方面布局很早，
0: 嗯，
1: 但这个企业老板，你看蜂巢其实当年就是长城投资的，
0: 嗯，
1: 这蜂巢电池啊就是人他就是投资的，所以说他其实做这方面他很早啊。其实很多人现在，包括现在很多人就是在买新能源车的时候，也都会在选择宁德时代电池啊。
0: 嗯。
1: 你包括有的时候我也在赋能，我也被，被洗脑，就是我觉得宁德时代电池会比其他好。但其实我问了很多身边的一些搞维修的人，就比如说这个品牌维修，你像理想维修的，
0: 嗯嗯，
1: 包括什么特斯拉维修的，我还特别问过他们。
0: 嗯、
1: 我问的不是销售，我问销售没有，我觉得他没必要。
0: 嗯。
1: 就像你比如说你上一个饭店点菜，你总问那个服务员说哪个好啊，他只能说哪个点的好，他不一定哪个好吃、
0: 嗯、
1: 因为他说服务员说我都没吃过，
0: 是
1: 那问厨子，
0: 嗯，
1: 是不是厨子他能尝味道，他知道
0: 对,
1: 对不对？其实我这找终端，我就是我问过很多，现在目前就是这些售后的人员啊，
0: 嗯，
1: 咱私底下问也好，正式问也好，都问过，就是我包括像理想也问过，说你那个宁德时代和新旺达它就是差距很大吗？其实他们在维修的案例当中他说其实不大，他告诉我的区别不大，就是有一些他有确实有品牌赋能，但是呢我还是一句话，就是如果说你到了一定尖端技术，我举个例子啊，就宁德时代现在不是宁德时代做不好，宁德时代为啥后来做三元锂了啊，不是做磷酸铁锂了，
0: 嗯，
1: 宁德时代以前多犟的一个企业，人就做三元锂电池，人不做磷酸铁锂电池，为啥做磷酸铁锂了？那不就是为了考虑市场的需求吗？为了降成本嘛，降采购成本嘛，你光生产三元锂电池，那没有几个企业能买得起，能采购过，来采购起你这个电池，那你说他的企业，他现在能这么牛吗？
0: 成本不合不上，
1: 是不是？
0: 嗯，
1: 所以说我就说，宁德时代真正好是好的什么？它真正那个尖端的三元锂的那几块电池，那是好东西。现在后来那些，那我一直说我给大家举那个畏惧的那些东西，就是畏惧什么偷偷什么那些玩意儿的那些、
0: 嗯、
1: 我就告诉各位，其实这很简单的，其实有很多品牌它到最后的时候它做的很多，它有系列，比如说你比如说有低端的，
0: 嗯，
1: 有中高端的，有中端的，有什么高端的，
0: 嗯，
1: 它有区分的，但是它这个核心企业它有自己核心的技术，
0: 对，
1: 真正好的拿得出手的东西，但是咱们其实到最后的时候，你比如说买的磷酸铁锂的宁德时代，其实我个人觉得啊， 那跟人家比的话，技术上都差不多，因为。
0: 那天
1: 因为我说的就是再简单一点，就是到这个级别，它需求的技术含量没那么高。
0: 嗯，
1: 明白不？你要如果让宁德时代现在最好的电池拿到市场当中，你要问这些企业，你给我做出来，没有一个说我能给你做出来的，或者说没有一个企业说我做出来以后能说能产能这么大的，没有一个企业说我做出来产能这么大，我能成本这么低的，只有宁德时代能有这个实力，明白不？我说这个东西，大家一下子就明白了。有一些它的系列产品，不用去标榜说它有多厉害，那就是名字而已。
0: 这不就是用了那句话吗？那天峰哥在节目当中说了，现在已经很少有人问磷酸铁锂的呀，还是就是三元锂的呀，这样的电池的区分，大家都会问是哪个厂家的呀？就是这样。但是宁德时代很多的车企是这样的，我说我家这个车用的都是宁德时代，但是低端的和高端的是不一样的。
1: 对，就是举个例子，比如说你看你举个例子，你比如说你给孩子找一个那个补课老师，你就找了一个啥呢？大学生，找了一个真正专业老师，你找了一个什么的中学生，你说其实如果你要问一加一的话，你说一加一这个问题的情况下，你问三个老师，你说哪个不会？这不是技术问题，对不对？但如果说你要说了一个更难的东西，你看发现中学生不会了，大学生不会了，只有那个专业老师会。所以说这个听没听明白？峰哥跟你说东西就是说的这么点的这么明白，你就这么透。所以说有的时候不用被所谓那些东西给蒙蔽了，没必要。除非你买的那个价位了，买的那个你真正需要那个技术了，它一定是它，就没有其他。明白不？不用迷信啊，听峰哥的。但当然了，我也有那个处，你说不让你们迷信，有的时候我吧也有点那啥，
0: 也得问是不是、啊、
1: 不是，对，也得打听、
0: 啊、
1: 也得问啊，
0: 别管买不买，那我也得打听，也得问，
1: 是不是？说的行吧？啊，
0: 听懂
1: 了。大电是用宁德时代三元锂的，我不说了吗？就是他现在用的三元锂是三元锂，是磷酸铁锂，但是他也分，你看他不也分什么神行啊，分什么什么神链呢、啊，什么什么，这不是不是好多品牌嘛，
0: 不一样，
1: 对吧？他也不一样的啊。
0: 统称叫宁德时代。
1: 也有级别，就比如说你买奔驰，你看他为啥有 C 级？有 E 级，有 S 级。
0: 那也有 A 级、啊。
1: 宁德时代真正 S 级是最牛的，明白不？但是他 C 级做不做也做。但是你说 C 级如果跟宝马三系跟奥迪 A4 比的话有啥区别？其实区别也不大啊，就这么差不多这么个意思嘛啊，听明白了啊，不说了，一说就乱了。
0: 还解答吗？
1: 那你看你，我
0: 最后个问题啊，随遇而安问，峰哥，猛龙 Plus 值得买吗？
1: 那值得买啊，但是这个车呢，就是想好了，第一点就是买插电混合动力的用电体验不好，买油的呢，得油耗又得高。但是这个车为啥卖得好？第一个高大威猛，第二个底盘确实棒，第三个。确实价格便宜啊，就是这个其实优点挺多，但是就是使用成本又得高啊，这个你自己得根据自己的实际条件啊，就是还是那句话，咱买了起了能不能养得起，这个很重要啊。好了，今天咱就播到这儿吧，因为下午还有俩小时呢直播啊，下午是2点到4点，大家如果说有新车问题呢，可以继续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
0: 最后感谢大家啊，今天上午呢2个小时的陪伴，谢谢大家一直在关注啊，也耽误你们干活了，没事儿，下午2点到4点峰哥继续直播，大家可以都来看，然后呢也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以下精彩的节目啊，节目继续，然后大家别走，同时可以通过我们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留言了解更多的信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2: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1: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2: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1: 跟着1038去旅行，
2: 10月一起去南疆。

0: 来来来，北京时间11:33，欢迎大家收听我在副驾驶。大家中午好，张梦毅。
1: 哎，大家中午好，我是小瑞。
0: 哎呀，这个这一天呢，非常疲惫。
1: 哎，
0: 昨天晚上看了个短剧
1: 啊，我以为你看女篮比赛
0: 啊，没有啊，看完短剧呢。短剧没出完，
1: 嗯，
0: 然后我就去看他的小说，这一看呢，就看了好久、
1: 嗯、
0: 啊，就睡有点晚啊，真、
1: 嗯、
0: 好看啊，真好看。这个跟大家推荐几部 AI 短剧吧，你看、
1: 啊、
0: 你爱看那个 AI 漫剧了吗
1: ？AI 漫剧，比如说。
0: 它不是那种，我说的不是那种，就是一出出100来集那种，
1: 嗯，
0: 就一集可能7-8分钟，但现在一般就都是7-8集、10来集左右那种精品的 AI 漫剧，你
1: 看
0: 了吗？看
1: 过，
0: 回去看。
1: 我看的都比较低质量，
0: 非常的精彩
1: 啊！我看的比较低质量，比如说8元猪脚饭还送饮料，
0: 这什么玩意儿？这卖这叫这名啊？
1: 铺子空了，房东慌了，这都是 AI 的。
0: 给大家推荐几部啊，这个
1: 我看的最近都比较低质量。
0: 我觉得这些还这个因为集数少吧，也不太耽误时间。
1: 嗯，
0: 但是这个东西都倒不了，比如说《反向之地》。
1: 嗯，
0: 啊，比如说《零号档案》。
1: 嗯，
0: 我个人很喜欢《零号档案》，它这个世界观非常宏大，它讲的就是这个，叫什么呢？应该叫宇宙吧。
1: 嗯，
0: 它就像一个气泡一样。
1: 嗯，
0: 然后呢，在这个。他这个故事发生的背景就是这个气泡呢，有的时候会离得比较近。
1: 嗯，
0: 它大家也知道，两个气泡离得近，它就会互相融合嘛。
1: 嗯，
0: 啊，互相融合之后就会出现那个通道。
1: 嗯，
0: 这个出现通道之后呢，两个世界会互通。这个零号档案讲的就是有一个这个部门就专门处理这个通道的故事。
1: 嗯嗯，
0: 啊，然后把各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然后就互相的帮助。
1: 嗯，
0: 啊，就以地球为主导。非常的精良，非常精良啊！
1: 嗯、零号档案，嗯、
0: 啊，我跟你讲，你不看就真太可惜了。嗯、我觉得跟大片没有区别，它比较符合。
1: 我看红果上没有吧？
0: 你先搜一下。
1: 零号，
0: 那个作者叫白袋子，有吗？
1: 没有，是这个吗？
0: 对对对，你就点看一下。
1: 目前收藏已经达到了13000，
0: 你就看一下它的这个是画面制作就知道了。
1: 是这个吗？
0: 对对对对对
1: 啊！这个很精良啊。
0: 这个只是一开头，它后面更精良，它世界观非常宏大。
1: 嗯，
0: 你知道最夸张的是什么吗？
1: 嗯嗯，
0: 它就上周更新了最新的一集，应该是第8集还是第几集，我忘了。你猜多长时间？
1: 一集呀、啊？
0: 嗯，
1: 15分钟，
0: 1个小时。
1: 哎呀，这得烧多少钱？
0: 对啊，它跟电影
1: 烧多少钱？
0: 我觉得它跟电影没有区别，它讲了一个完整的故事，
1: 嗯、
0: 就它讲了这个他们潜到那个东西的相当于一个前提吧，就把它这个小队的几个人的背景交代了一下。
1: 嗯嗯，
0: 1个小时，
1: 嗯，
0: 我都惊呆了，就这种制作的电影，啊、一个
1: 这个白袋子是不是？
0: 对，
1: 白袋子 OK，
0: 它非常好看啊。还有《反向之地》，啊，还有叫这个《渡海》。
1: 嗯。

0: 挖走了，
1: 嗯
0: 啊，说以为是个大墓，里头就非常值钱，挖走了。结果是咱们那个时候留下的这个僵尸
1: 啊，哎呀，
0: 挖走了啊，这一挖，后来诈尸了，
1: 嗯。
0: 根本没见过这个呀，
1: 嗯，
0: 他们那边都是一整都丧尸嘛，
1: 哎，对，
0: 咱
1: 他们哪见过是穿着这个朝服，
0: 对，
1: 穿着朝服蹦蹦跳跳，
0: 僵尸，
1: 嗯，
0: 飞僵
1: 啊，飞僵啊，
0: 啊，一开始是僵尸，后来变毛僵、
1: 嗯、
0: 啊，这个就是另外一个体系了，大家都不了解，
1: 对对对，这个大家经常看咱们这个以前的这个英叔那些电影都知道
0: 啊，不太了解没关系，就咱这个僵尸啊，飞天遁地，
1: 他能进化，
0: 无所不能，
1: 嗯，他能进化，
0: 这家给他帮人收拾的、
1: 嗯，
0: 看我这个过。
1: 这个脑洞很大，这个脑洞其实就类似于所谓的这个关公战秦琼的脑洞，
0: 对，
1: 把两个不在一个体系当中的人物强行的放在一起进行比拼，
0: 没见过拿枪打呢、
1: 嗯、
0: 根本没用啊，拿火烧烧不死、
1: 嗯、没有用，他们哪会服这个符箓啊，
0: 都会飞、
1: 嗯、
0: 这个而且他这个东西我为啥喜欢看呢，他一出吧、
1: 嗯，
0: 他会出一系列，你知道吗？就比如说你做一个东西火了，很多人就会模仿你。
1: 嗯。
0: 然后他要不，比如说去他那边的轮船上了，
1: 嗯。
0: 要不去他一个那个商场里，
1: 嗯。
0: 要不在人那个什么乡下，就反正就是一个类型在不同地方拍、
1: 嗯，
0: 但每个你看都非常过瘾，
1: 嗯。
0: 啊，就是、爱看。但是缺点是啥呢？因为这部分，嗯，如果你看就知道，他不是说。能有特别高盈利的一个办法，
1: 嗯，
0: 它不像说咱们看那些所谓的质量没有那么高的 AI 漫剧啊、
1: 嗯，
0: 一出一百多集、二百来集，它要的是你点击量和观看量嘛，
1: 对，
0: 它就走量，这个走质的话，
1: 走质它烧的钱就多，
0: 而且它
1: 不好回本，
0: 大部分都是个人创作者，
1: 哎，对，
0: 啊、嗯，它。这个时间很慢，它出一集可能需要一周、
1: 嗯、
0: 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 AI 漫剧这个行业啊，这个 AI 漫剧啊，它一会儿它不是说一会儿可一集、
1: 嗯、
0: 它一会儿比如说我和小瑞他做一到五，我做五到十，
1: 嗯，
0: 完一个团队比如说一百集两天做完、
1: 嗯、
0: 因为可以拼嘛，
1: 嗯，
0: 啪给它拼在一起就上线了，
1: 上线了，然后之后可能还是这个故事框架我们换一个就又上了，
0: 对，就
1: 换一个地方，
0: 成流水线嘛。
1: 对，
0: 但是
1: 就像那个，你像我刚才看我说那个低质量的短剧，其实就是类似的什么呢？房东看我在这做的风生水起，把我撵走，就是涨房租，强行撵走
0: 我。
1: 我
0: 也看这种
1: 啊，这种低质量的，他套个皮，可以换到什么？中餐馆，
0: 对，
1: 西餐馆
0: 是，
1: 早餐店，甚至鱼塘。他看我养鱼养的好，是哎呀，我养养
0: 什么？
1: 不让你在这养了，你
0: 还可以那叫什么？菜鸟驿站。
1: 哎，对对对对对，
0: 我看的那个是啥呢？菜鸟驿站、
1: 嗯、
0: 就是我一直就比如说我开菜鸟驿站的、
1: 嗯、
0: 我一直无私为大家服务，然后有的人让我帮他拿东西我不拿，他就给我举报了、
1: 嗯、
0: 然后我们就不干了、
1: 嗯、
0: 我不干了，这个小区的这个快递就爆炸了，
1: 哎，
0: 就太多了没人取，然后就开始就是打脸嘛、
1: 嗯、
0: 然后就开始说举报我那人，
1: 属于是 AI 低质量的 AI 爽剧赛道，
0: 嗯，
1: 就这种东西这个产出量是很大的，而且这个速度是很快的，
0: 这个一般集数都不长、
1: 嗯、
0: 五六十集，
1: 对，五六十集
0: 你看也很快、
1: 嗯，
0: 半小时倒着看，
1: 对，
0: 但是你看完也不过脑，不像我介绍的这几个，
1: 我
0: 觉得
1: 反正是我这个往那一扔，我就开始就干活。
0: 不像我介绍这几种，我觉
1: 得
0: 大家可以好好看，
1: 这个、盯着看的。我刚才看那画面之美，确实能够看出来。
0: 他非常喜，你如果喜欢看小说的男性朋友们啊，当然咱们很多女生朋友也有喜欢这种玄幻故事的，就一定要看一下。
1: 嗯，
0: 毕竟还是男的上愿意看多吧，就是。在不同的星球或者不同的世界有不同的物种，
1: 嗯，
0: 然后他来到这里、
1: 嗯、
0: 有的人是好的，
1: 嗯，
0: 啊，有的人是坏的，完有的人是好意、
1: 嗯、
0: 有的人遇到问题，然后地球作为这个中转站他就组织了一帮队伍，
1: 嗯，
0: 就比如说你这个地球要爆炸了，
1: 嗯，
0: 我就把你运到另外一个适合你生活的一个星球、
1: 嗯、
0: 然后你们可以在各个方面都匹配的情况下你们可以共同的发展，
1: 嗯，
0: 就讲到这个世界观非常庞大啊、
1: 嗯、
0: 非常庞大，还好看啊，推荐给大家零后
1: 大
0: 爱啊，主要一个小时，我的天哪，太可怕了，
1: 贵，就像我之前给大家推荐的那部 AI 漫剧一样，
0: 叫啥呀？
1: 当时咱俩都看了，你不也看过吗？我来找我的收藏记录，那个，是
0: 叫啥名？
1: 天空中下了什么雨，然后让所有的这个生物接触到之后，它就变异了，以为是变异，其实是进化。然后包括那个人，他没有腿，也是在吃了变异的鱼之后，他愣长出了腿。
0: 我怎么感觉像伊藤润二的那个大鱼呢？
1: 第一个 攻击人类的怪兽是一只蚂蚁。

0: 也变得非常巨大，在商场里边
1: 啊，
0: 全
1: 这个是一样的龟须嘛
0: 啊，对，龟须质量极高，
1: 他们是一个系列的，但是它的在现在的这个 AI 的漫剧里啊，就这个系列的 AI 漫剧里，它的排名是要比联合大要低一点的、
0: 嗯、
1: 啊。现在第一叫反向之地，
0: 嗯，
1: 第二是龟墟，第三好像第二是联合大案，第三好像就是龟墟、
0: 哎。
1: 这三部都推荐大家，如果你喜欢看的话，看一看。
0: 哎，
1: 完美的符合了我心中对于七四九局这样的电影应该
0: 是什么样
1: 呈现的内容、
0: 哦、
1: 啊。
0: 对，
1: 哎，很便宜，你就真跟这个咱们看的院线大片比，就是可能也就这十分钟的钱。
0: 嗯，
1: 他够他拍二十集的，
0: 对，
1: 我大概看他的一个评价，他好像是一集得个一两万块钱，
0: 嗯，
1: 也不便宜其实。

1996年10月23日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式开播。那一年出生的你，今年也30岁，30岁的你。

0: 三十年的约。2026年10月23日，长春前进大街与卫星路交汇处花火酒吧1038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同频30年。我们正在寻找30位和吉林交通广播同岁的听众。如果你是1996年出生，今年30岁，欢迎来到活动现场，登台举杯，集体合影，说出你最想对1038讲的心里话。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同岁之约”即可报名，名额仅有30席，报满立刻截止。1038再找你。
1: 来来啊，这个一开始先给咱们这个短剧收个尾啊，
2: 收个尾、
1: 大家的这个留言。
2: 朋友说的是喜欢看三国穿越的短剧，你看过吗？
1: 你是喜欢看三国穿进来，还是你穿到三国里？
2: 我穿到三国里，我比较喜欢看。
1: 你
2: 我穿到三国里去，然后我还带着系统。
1: 就为什么我说大家非常喜欢看短剧呢？因为你就像咱们简单说看三国穿越，它可能有10个系列。
2: 嗯，
1: 你比如说你就是带着记忆穿，
2: 嗯
1: 啊，或者说你是现代穿，
2: 嗯，
1: 或者你带着武器穿。
2: 嗯，
1: 现在甚至有一个是带着国家穿，
2: 嗯，
1: 你看过这种吗？
2: 没看过带着国家。
1: 我比如说啊，我一开始我穿，
2: 嗯，
1: 然后我一天可能会往返，就是我今天到这里，然后我有一个系统嘛，比如俩小时我就回到现代里，
2: 嗯，
1: 我就俩小时回来之后嘛，然后他就找相关部门说我现在穿到了这个三国，
2: 嗯，
1: 然后这个地方，
2: 哎，我看过，
1: 你看过那种吗？
2: 我看过，
1: 然后这门就越开越大，完整个就开始部署，我两个世界连通。
2: 嗯，我看过，但是我看的穿的不是三国，我看的穿的是1937年，
1: 那差不多嘛。
2: 啊，1937年带着现代的特种部队，
1: 哎对，
2: 回1937年，
1: 嗯，啊，还有很多穿越到异世界，就这个类别啊，
2: 嗯，
1: 就很难说细说它是哪个类，但是呢互一通百通，
2: 嗯，
1: 所以说这玩意儿你要喜欢看三国穿越的，你得说
2: 具体的，啊，
1: 具体的，
2: 啊，就是我上一部看的呢是叫做穿越加系统，
1: 啊，
2: 穿越到刘禅
1: 啊，是
2: 刘禅神。其实我发现咱很多人就是在看三国的时候都把蜀国当成自己的主队
1: 啊，对，
2: 嗯
1: 啊，因为三国演义嘛，
2: 嗯，对，就我们就是这个刘备呀，啊，这个曹操啊，都是我立场当中的敌方，
1: 是
2: 我必须，我是跟这个跟关二爷一伙的。
1: 你刘备也是你敌方？
2: 不是，我孙权和曹操。
1: 我寻你是
2: 孙权和曹操都是我的敌对，
1: 嗯，
2: 我的主队那必须是蜀国。然后我最近看呢，就是我穿越到刘禅身上，
1: 是
2: 我还带着系统
1: 啊，
2: 上来直接把刘备复活。
1: 你这个都在复活的呀，
2: 上来，嗯，然后再紧接着说，夜观天象，这个天上的这颗星星怎么突然变得如此之闪亮，啪一复活，复活的是谁？复活那个关二爷。关二爷活了。
1: 不是，你这个系统是不是太赖了？
2: 关二爷活了，然后这个蜀国的这些武将全都复活，并且恢复到了巅峰的状态。平推
1: 一统三国不是梦啊。
2: 对，说这个这个军师早就已经想到了，说你可能会这个丢哪里，比如说这个失街亭
1: 啊，
2: 当你马上要落入下风的时候一看，嘿呀，我三弟子要抓一个，回头一看，看竟是我的三弟。这个时候那还得再说原本啊，原本这段呢三弟应该不在这儿啊，
1: 是
2: 三弟应该当时在这是原本的时候，三弟镇守的是哪里我忘了啊，
1: 嗯，
2: 然后呢这个时候还得扣回原本的，哎，说三弟你本不应该在这里，
1: 那怎么办呢？
2: 然后军师早有谋划，说二哥你可能在这里遭遇危险，
1: 我来了
2: 啊，早早的就派我来了，
1: 好看，
2: 该丢的东西全都不丢，该拿的东西全都拿回来了。
1: 想看 啊
2: 这个太好了，这个太好了，
1: 太好了啊，嗯，太好了，这个你这么一说我也想看，啊，但我估计小贾喜欢看那个就属于应该是带着记忆的那种啊，他帮助一些人，
2: 嗯，
1: 就像你说的，但他不应该没有系统吧，他应该不爱看带系统的，
2: 嗯，
1: 就纯是谋划类的嘛，
2: 嗯，
1: 然后跟说喜欢看这个穿越斗罗揍唐三，谁穿越呀？你穿越呀？
2: 哎，这个斗罗揍唐三这个也属于是关公战秦琼呗，是不是？
1: 唐三在斗罗里有自己的角色吗？硬揍啊，薅穿越斗罗，然后打破第四。

0: 奖，把作者薅下去
1: 啊！真是啊，这还不算，这还不算什么。这个还不算关公战秦琼啊、
0: 嗯、
1: 这个是奏原作者啊，
0: 这是关公战那谁，
1: 嗯，
0: 吴公义，脑洞很大，
1: 脑洞很大，
0: 脑洞很大。
1: 那这种类型的脑洞呢，其实我还是更喜欢关公战秦琼。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曾经流行过，上个月、嗯、上上个月曾经流行过一段时间，差不多流行个半个月吧，
0: 是
1: 叫做什么巅峰蜀汉军团大战隋唐、巅峰隋唐、
0: 有一阵会流行这个、
1: 说是这个、一看巅峰蜀汉军团这边派出的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什么首先我们派出的关二爷，然后一看对面李元霸谁也打不过，
0: 哎，挺有意思，挺有意思啊！但是这个，如果大家有条件的话，可以为他们这个稍微这个点个赞，
1: 点个赞，
0: 咱不图给人花钱吧？
1: 对、
0: 嗯，点赞、点个收藏啥的。
1: 对对对对，
0: 啊，如果在像 B 站啥的，就给个三连，
1: 给个投币啥的。
0: 对，就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就帮助一下，因为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就我现在对 AI 有个这样的理解啊，这个它一定是高速发展的，
1: 嗯，
0: 然后它带来的问题就是，因为它越来越便宜，
1: 嗯，
0: 大家的对它的需求呢越来反而越来越高，但这个同时就相当于会带来一个什么的问题呢？因为它付费的就越来越少，
1: 嗯
0: 啊，那你不为它付费呢，可能会有很多的作者就不会再继续做这个了。
1: 嗯，
0: 然后你像我看的很多 AI 那种精品的漫剧，它可能出五六集就不出了，
1: 嗯，
0: 因为太多了，
1: 没回本那是。
0: 对，因为太多了做这个东西，那他做五六集发现没回本，他再持续投入，他觉得很亏，他就不做了。所以就力所能及的点点赞，我觉得是很合理的。
1: 嗯，
0: 这玩意儿就像你说，大家都咱都吸空气，但空气不花钱呢。
1: 嗯，
0: 你说真的有人说卖空气那能挣钱吗？不可能。但是咱大家都喝水，水这东西相比空气有限，所以它能卖上钱，哪怕就得卖两块嘛，对不对？就是我觉得大概是一个这样意思啊。所以说力所能及的这个投投币啊，点点赞的，我都点赞，我看十几点十几赞，嗯，就支持一下，支持一下啊。
1: 我昨天就是这个看博主视频，我这余额76个硬币
0: 啊，
1: 就我的 B 站余额全给投白了。全给投完了，
0: 那你投有点太多呀。
1: 嗯，全投完了。
0: 我一般
1: 连看30期，每期都投俩视频，
0: 一般只能在我身上拿到两个币啊。我的丞相，
1: 我
0: 为
1: 丞
0: 相
1: 借东
0: 风，你穿那身也不像是三国里的呀。
1: 他为丞相借东风，
0: 1811万热度，但你挺冷门啊。
1: 嗯，
0: 在这个短剧平台，1800万
1: 热度就是小众了。
0: 太小众了，
1: 比较小众，
0: 现在一般都3-4千嘛。
1: 嗯，
0: 挺好啊，挺好。然后再看看这个，说另外一个话题啊，这个
1: 朋友留言啊，唐老天留言就是昨天科技圈过大年，
0: 我不太没太关注，给我介绍介绍。
1: 介绍介绍吧。这个昨天呢是这个 vivo 的影像大展应该叫，然后呢华为新这个发布了新的三折叠以及这个扩屏手机，小米也发布了它的新机和新车
0: 啊。
1: 这里边最有意思的一个点是什么啊？
0: 是什么？
1: 就是华为定义了一个产品，
0: 什么产品？
1: 叫做扩折叠产品。
0: 三折叠怎么折都有面。
1: 那是三折叠
0: 啊，
1: 扩折叠，这是华为定义的一款产品。在华为之前，从来没有任何一个牌子出过这种屏幕比例的折叠屏手机，而且卖的还特别好，叫做扩折叠。
0: 这个 Pure 吗？
1: 对，
0: 这个我见过，我打球有的朋友正在用。
1: 哎，就是这个啊，这叫扩折叠手机。那么我们说另一家友商啊，就是那小米啦，小米昨天也发布了它的扩折叠产品，
0: 嗯，
1: 但是似乎不想和华为正面的硬刚，
0: 嗯，
1: 于是就改名了，
0: 叫什么？
1: 说我叫中折叠，
0: 嗯，也有道理，
1: 也对。然后紧接着就说了，说我小米的这个，但是呢，你看它还有个对比
0: 啊，
1: 既然你已经开辟了中折叠赛道，你哪来的友商进行对比呢？
0: 是，
1: 那后面的这个对比其实是拿这个华为的产品进行，
0: 他还没写名吧？
1: 嗯。没有没有没有，
0: 就写数据吧，
1: 就写友商
0: 啊，
1: 那一看就是华为，因为只有华为有这种产品，
0: 是，那没毛病。
1: 你都是一个新赛道的产品了，你为什么还要把华为拉来呢？
0: 你这玩意儿，他人先出的呀，
1: 嗯，
0: 你要是老板，你也不想跟人就是我在你后面出一个呀，那肯定是我自己新开辟一个中折叠。
1: 这个就非常有，这个非常有趣啊，说
0: 没毛病。
1: 因为小米在开发布会的时候，大家如果看得多的话，因为这个小米的发布会看得非常多，
0: 嗯，
1: 它有一套固定的话术
0: 啊，
1: 首先叫做发现问题，
0: 是
1: 说。现在的折叠屏手机有小折叠手机，
0: 嗯，
1: 有大折叠屏，那么小折叠屏有什么什么优点，大折叠屏有什么什么优点，
0: 嗯，
1: 那么有没有一种折叠屏的形式能够融合这两种优点呢？
0: 我问一下他那个发言人，就这么给，
1: 于是
0: 就这个语调，
1: 我们啊，
0: 就这个语调，
1: 那当然不是了，他因为雷军

0: 李总是有点那个武汉口音，我学不上来，我学不上来。
1: 大爷，你这个现在有点南腔北调的，一下就接一声一听。
0: 这个于是我们就立项啊，我们就发明了中折叠手机。
1: 是，
0: 那中折叠，我们2年前立项，经过20个月的精细的打磨，终于在今天推出了
1: 啊。但他也
0: 发现
1: 问题吧？他也比华为那要晚很多，
0: 对，晚太多了，晚太多了。这个赛道是华子，这个赛道是华子这个开创的一个赛道。
1: 嗯，
0: 其实一开始在做这个赛道的时候呢，很多数码圈自媒体都这个极尽嘲讽之能事，说是这是什么一个奇怪的屏幕比例呢？
1: 嗯、
0: 但是没有想到卖的异常的还挺好。于是就友善跟进了。
1: 我感受了一下这个手机，它的我个人的感觉呢，咱们原来的那种就咱们所说的小折叠手机啊，有点太小了。
0: 小折叠其实就是以前的翻盖手机。
1: 对，那你一折完之后，其实它跟 Pro Max 不差多少。
0: 嗯。
1: 然后它还折一下子。
0: 嗯。
1: 然后因为它是折叠手机呢，
0: 还容易坏。
1: 很容易坏，然后性能还差。
0: 嗯。
1: 啊，就有很多问题。但是这个大折叠手机呢，确实是大，但它就太大了，拿不下。
0: 太沉。
1: 那个中折叠啊，就或者说叫
0: 扩折叠
1: 。
0: 哎，扩折叠。
1: 确实是。
0: 嗯。
1: 就。打开呢，符合现在使用手机的这个，
0: 开创了一个全新的赛道，这个不得了啊！
1: 对，你一打开，你觉得你符合你这个看手机的这个舒适程度，
0: 嗯，
1: 然后呢，你一只手如果它不折的情况下，还可以拿得住，
0: 嗯，
1: 还不错、
0: 嗯、
1: 啊，这个还挺有意思的。
0: 对对对，我这个很想搞一台来体验。
1: 是啊，但我看说这个今年苹果要发布的那个折叠手机，
0: 苹果也要发布折叠，
1: 预计13000呢，
0: 这个非常好笑，
1: 怎么的呢？
0: 这个非常好笑。在苹果没有发布折叠屏手机之前，
1: 嗯，
0: 就是几年前啊，
1: 嗯，
0: 有一些所谓数码博主就说了，折叠屏手机有啥用啊？
1: 帅啊，
0: 没有用，你手机屏幕你折叠它干嘛呢？
1: 嗯，
0: 那没有想到打脸来的这么的快。
1: 说实话，
0: 苹果也要出折叠屏了。
1: 说实话，
0: 嗯，
1: 我真不知道它有啥用。
0: 嗯，
1: 你觉得它有啥用啊？
0: 我用过大折叠，我觉得就是。看视频比较爽。
1: 我除了觉得
0: 看视频
1: 它是一种手机类型以外，
0: 嗯，
1: 我没觉得它有就是说一定有存在的必要性。
0: 我觉得看视频比较爽，然后呢在银行贷款的时候签字很方便。因为我买车就要签购车合同。
1: 嗯，不手签呢、
0: 那个、手签呢
1: 啊、啊，你拿手机手签啊？
0: 电子签、
1: 啊，电签啊？
0: 电子签、啊
1: 嗯。
0: 然后我然后他就拿出手机，我签，他啪一折叠，我说哎呦这个地方大，这个好签。
1: 正常现在比如你手机小吧，他一个字一个字签。
0: 那、嗯、对，
1: 也够使。
0: 他是一张，然后签仨字、嗯、
1: 因为你我是觉得啥呢？你说折叠屏吧，它现在折叠屏它不是说就光折开它能用，它平面它不有一个正常能微操的一个显示屏吗？
0: 哎，
1: 但大部分人应该不会使用那个吧？
0: 你说外屏和内屏，
1: 对啊，就外屏一般很少人会使用吧，
0: 外屏坏的少。
1: 我就说，就比如说你来信息，你会看外屏回吗？不会吧？
0: 我肯定会看外屏。
1: 你回？
0: 我用的时候至少我是看外屏。
1: 你回的时候不得给它展开吗？
0: 不对，我拿外屏用啊。我只有看视频的时候才打开，或者是处理文档。
1: 要不说你有病的吗？
0: 嗯，处理文档的时候，处理文档的时候会打开。
1: 嗯，
0: 哎，它很方便。处理文档的时候能看的东西更多。
1: 就我个人认为啊，
0: 嗯，
1: 就是。比如说我看着有人有给我发信息了、
0: 嗯、
1: 我要回我得给他打开回、
0: 嗯、
1: 那我既然都打开回了，我就是为啥不省下这个步骤，我直接用一个平板的直板手机，
0: 不好揣。
1: 我觉得不是，就是帅、
0: 嗯、
1: 就有的人就喜欢翻盖的感觉、
0: 嗯、
1: 我觉得就是帅，他确实很帅啊、
0: 嗯、
1: 他实话实说翻一下就感觉有点像小时候看那个电视剧里一些大佬们、
0: 嗯、
1: 翻一下那个、大哥大的感觉，嗯，就
0: 彪哥拽一下，
1: 就有一个动作就像打伞，就为什么打一下子就帅、
0: 嗯、
1: 有一个附加动作就帅，
0: 嗯，
1: 除了帅以外看视频
0: 爽，
1: 嗯，
0: 看 B 站非常爽，嗯，就现在我这是6.5寸屏幕的手机，
1: 就我不太理解啊，
0: 不爽，6.5寸看视频不爽。
1: 我因为我看是两个极端，要不我就纯小屏看。
2: 中午答疑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

0: 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金秋十月，跟着1038去南疆看胡杨。10月18号出发，八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报名。三飞出行少奔波，胡杨、沙漠、雪山、古城一次看遍。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携程4钻酒店，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地道新疆美食尽情品尝。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详询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跟着1038出发去南疆。
1: 朋友 K 留言说折叠屏结实，折叠屏不结实啊，折叠屏不结实，
2: 折叠屏很脆的，
1: 很脆弱。
2: 它结实怎么说呢？它如果作为挡子弹的角度来讲，因为为啥我说它不结实呢？我身边有个人买折叠手机，我就不说谁家的了啊，这个他家刚出的。为啥我不建议大家说苹果刚出折叠屏，你如果不是非常喜欢的话，就先别买呢。
1: 买二代，
2: 他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品牌先出的一个折叠屏手机，
1: 嗯，
2: 然后他就买了，
1: 嗯，
2: 然后他们出去吃饭，
1: 嗯，
2: 吃火锅，
1: 嗯，
2: 那个手机就放桌子上，大家平常吃饭手机放桌子很正常吧？
1: 嗯，
2: 而且他也不是扔锅里，他也不是靠着那个，就放身边，
1: 嗯，
2: 吃着饭。就能听到非常明显的，就是啪嚓，一看手机，
1: 嗯，
2: 裂了，
1: 嗯，
2: 就是它里头那个屏幕啊，
1: 嗯，
2: 就是碎掉了嘛，
1: 嗯，
2: 啊，就把下面就划了，就去换，啊，态度很好，当天就换了，换完用的第三天，
1: 嗯，
2: 它一翻，啪，又裂了，
1: 嗯，
2: 然后就给退了吧，应该就给退了。
1: 我用过柔宇，你知道柔宇吗？
2: 谁家呀？
1: 柔宇是做屏幕的
2: 啊，
1: 那柔宇折叠屏手机，
2: 嗯，
1: 他们家是国内最早做。这个折叠屏的，只不过他们家是做解决方案，
2: 是
1: 捎带脚给自己又出了个手机
2: 啊。
1: 那我用过，初代产品，就是在正常的折叠过程当中，它就有漏液或者是出这个彩线的风险，
2: 对，
1: 嗯，就是这样。
2: 那是，然后可以说最开始折叠机是上面屏幕下边数字键盘。
1: 哦，你说的是老的那个功能机。
2: 诺基亚嘛，
1: 对，我以为你说就类似于摩托罗拉 V 三的那种，
2: 这玩意儿，
1: 我以为你说折叠屏呢。
2: 这玩意儿一开始那个都是上下折，后来就诺基亚出这个 N97开始斜着折嘛，
1: 嗯，
2: 完了怎么折都有的，后来就没了，因为折叠这个键盘就
1: 有这样翻的，
2: 嗯，
1: 然后还有这样推的，
2: 对啊，现在折叠屏纯属就是帅
1: 刷的
2: 啊，但确实是，如果他不用电脑的话，我觉得。确实使用这种大折叠会挺好用的。
1: 哪天我
2: 电脑嘛，
1: 哪天我拿来给你爽一爽。
2: 啥呀？
1: 看 B 站，特别爽。
2: 我
1: 尤其是你有大会员的时候。
2: 我没用过折叠屏，但是我就是借用过。
1: 嗯。
2: 我朋友用，我说你借我看看。我说啥玩意儿？就是感受，那都好几年前刚出的时候，一看是挺爽。嗯。可能是我
1: 拿个新的，我给你拿个就最近比较新的，然后让你爽一爽。
2: 是我因为我不看横屏吗？拿手机、
1: 啊、你拿手机看视频也不看横屏吗？
2: 我拿手机不看长视频一般，
1: 嗯，
2: 就比如说我刚才推荐的这个在抖音独家的这个零号啊，
1: 嗯，
2: 它这个1小时我是拿电脑、
1: 拿电脑浏览器看，
2: 对、
1: 哦、
2: 因为电脑可以调就超清嘛，
1: 嗯，
2: 然后 B 站的长视频如果它是那种内容类的文化类的、
1: 嗯、
2: 就比如俩人讲话对谈或者他发表看法类的，
1: 嗯，
2: 那我也不用给他折看呢，
1: 嗯，
2: 那如果真的那么精美要看电影啥的，我一般都会上电脑上去看去、
1: 嗯、
2: 我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观看习惯、
1: 嗯、
2: 所以这个折叠屏可能不太适合我，
1: 嗯，
2: 话是这么说，没准过半年你就看着我拿苹果在看，
1: 等一等等，别等苹果第一代，等
2: 不是因为我这个人吧这个好点虚荣
1: 你这是喜欢体验新鲜事物，咱俩是一样的。
2: 我在高中的时候，
1: 嗯，
2: 高三的时候，
1: 嗯、
2: 刚刚成年嘛，
1: 嗯、
2: 然后虚荣心最旺盛的时候、
1: 嗯，
2: 啊，换那个苹果手机叫。
1: 高中的时候有3GS 了，咱们高中、
2: 啊、不是高中，说错了，不好意思，是大三的时候。
1: 大三的时候
2: 换那个玫瑰金，不能记不记得？
1: 大三的时候咱们应该有 iPhone 8 Plus 了，可能
2: 忘了啥了，就玫瑰金那个时候。
1: 嗯，那是玫瑰金，那就是78那个时代才会有这个配色。
2: 对，然后呢？它是一个明显的改版，那个时候还是这个乔布斯当这个 CEO 的时候、
1: 嗯、
2: 就是它每代改版会比较大、
1: 嗯、
2: 比如说它从后面的屏幕能完全就能辨认出到底是几代，不像现在都看不出前后这个区别了。我买一个，
1: 嗯，
2: 我也不看，我没事就揣出来拿出来玩，
1: 嗯，
2: 看。

0: 别人万一能看见呢，没意思。
1: 不是八 plus， 咱俩已经毕业了，那就是六 plus。
0: 不是吧？玫瑰金，你说玫瑰金就知道，玫瑰金是单独的一个年代的配置。
1: 2014年的
0: 玫瑰金吗？
1: 2014年有 iPhone 六 plus 了，那这一年有没有玫瑰金呢？
0: 你就说玫瑰金呗。
1: 玫瑰金有好几代都有玫瑰金，
0: 你
1: 不能光
0: 说第一代玫瑰金，
1: 你不能光说玫瑰金。
0: 第一代是几呀、啊？
1: 这里有玫瑰金，看过来。真的 ，iPhone 六就已经有玫瑰金了。
0: 嗯，对，那就是应该是六
1: 六六六和 Plus。
0: 嗯，这个平板手机嘛，啊，这个也是刚，是不是刚变完变成这种大屏幕啊？
1: 那你是说就是这种啊，就是尺寸比较大的屏幕的时候啊？嗯，
0: 刚出 Plus 应该好像是。
1: 对，但是这个时候还是有上下的，有大额头和下巴的，都是有的啊。
0: 嗯、有刘海。
1: 嗯，从全面屏是从
0: 十吧
1: ，iPhone X。嗯 ，iPhone X，
0: iPhone X 开始、嗯、啊，哎呀，这个一下
1: 没事没事，掏出来看一看，没事掏出来看，
0: 就多展示嘛。
1: 对、嗯，就是你看啊，男生好像部分男生，至少我们俩都是这样啥的、嗯，我不能代表全部男生啊。
0: 是，
1: 就是我在小学的时候，我拥有了一本字典。我都得没事在班级里拿出字典看一看，
0: 那展示一下，
1: 就展示我有字典，我太厉害了。而且当时我那本字典是我们班级里
0: 唯一
1: 最大的，不是那本、
0: 啊、
1: 最大的字典，
0: 嗯、啊、
1: 最大的字典，就是你看正常的
0: 大字典，
1: 正常小朋友用的字典不都这么大？这么大
0: 啊，对，啊、
1: 我
0: 的
1: 是这么
0: 那个，
1: 我这是这么大的，跟一块正常鼠标垫大小的那种，大开的，
0: 为啥？
1: 大开的。因为感觉就是大就是好，
0: 啊、
1: 嗯，大就是好。
0: 啊、嗯，但现在好，现在基本上不怎么炫了。嗯、长大就好了。
1: 不是，
0: 小时候
1: 长大时候我也有一些虚荣。
0: 你虚荣什么？
1: 雨伞。
0: 你的雨伞？
1: 雨伞，我的雨伞是自动雨伞，当然也没多贵，就二三十块钱。嗯、
0: 现在这个
1: 三四十块钱，
0: 这玩意儿也普及了。
1: 不，非常普及，就几十块钱。但是我觉得我太帅了。
0: 能自己收的那种吗？
1: 对，
0: 嗯，
1: 就是我只有带那把雨伞的时候，我才会，我就认为我是很酷，我是一个在雨中行走的侠士。嗯、就是看我，你看，正常，咱说到稍微有点心眼的人，是不是应该从楼里出去的先把雨伞打开？
0: 是，
1: 我不是。
0: 边走边打开，
1: 我提着着我的这个棒子，我这个雨伞，这个像一个棒子一样吗？
0: 是，
1: 像如意金箍棒一样、嗯。我是孤身的一个很帅的背影走进了雨中，一按我那个自动按钮，啪，打开，
0: 嗯，
1: 打开之后，哗，甩到脑袋之上，
0: 嗯嗯，
1: 太帅了我。
0: 你这还不够虚荣，
1: 太帅，太帅，
0: 不够虚荣。因为这个自动伞都是那种圆的嘛。
1: 嗯，
0: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用自动伞吗？
1: 嗯嗯，
0: 侠客的剑应该是尖锐的。
1: 哦，
0: 我用的伞都是那种特别大的纯黑的那种大伞。
1: 嗯，黄飞鸿使用的那个，
0: 咔一甩，那个就是我觉得很酷。
1: 嗯，
0: 我平常可以背在后背，
1: 嗯，
0: 插在腰间的那种。
1: 嗯嗯、哎，热血高校里边他们有没有一幕是所有人都撑着大黑伞的？
0: 有，
1: 是不是？
0: 有，
1: 就是黑伞还是有压迫感，
0: 还是没打伞呢？我忘了。
1: 有没有
0: 决战的那个时候？
1: 决战的时候有没有一幕打着大黑伞，一帮人打着大黑伞？
0: 我忘了是打黑伞还是在
1: 雨
0: 里。
1: 因为他是有一部雨戏，有一幕雨戏的。
0: 对，
1: 你说你看就是得大黑伞。假如说是所有人都拿那个十元店卖那个透明的透明小白伞，
0: 那也挺酷的，是吧？
1: 白色的伞柄，上面是透明的，
0: 完这边粉的、黄的、蓝的，
1: 然后一看对面的，对面铃兰高校，铃兰高校都撑着 Hello Kitty 的伞，
0: 那也挺好看，嗯、那也挺，
1: 哎，这个太好了、
0: 嗯。然后再看看大家属于对于这个昨天的这个科技盛会啊，还有什么样的想法？
1: 强制使用折叠屏30天的挑战啊，折叠屏不能够连续的使用，就是把它，我并不认为折叠屏手机能够当成主力机使用。我认为很奇怪，就是大折叠，因为大折叠它的这个重量是半斤嘛，
0: 不是
1: 半斤，
0: 人正常尺的时候
1: 就是揣兜里，他会把这个裤子呀往下蹬。
0: 人那个大折叠吧，他、
1: 嗯、
0: 平常就使一面，只有看视频的时候才会打开。
1: 不是，我是说沉，他会把裤子往下蹬。
0: 我买的时候还不知道沉，
1: 嗯，
0: 人就觉得有用才买嘛。
1: 他们应该都有兜。他们有包，他们是有包的，
0: 嗯、
1: 啊，他们有包，
0: 揣兜也行、
1: 啊。像我这天天我这
0: 习惯
1: 穿老裤子往那放手机，确实是不行。
0: 习惯就好了。
1: 我为了平衡，我一般会左边右边各揣一个手机，就算蹬它也是一起往下蹬。
0: 那边揣钥匙呢，就是说，
1: 嗯，也可以，
0: 对不对？
1: 也可以，反正至少得两边保持平衡，
0: 嗯、
1: 不能说一边往下蹬，然后我这个裤腰啊是这个斜的。
0: 不行，你整个腰包，我觉得，
1: 嗯，
0: 啊，放包也行。
1: 我。对，胸包有个胸包，
0: 嗯，腰包，
1: 嗯，腰包像是 腰包。
0: 胸包是什么包？
1: 胸包是这块，就是你挎那个。
0: 鞋挎，我那个不叫胸包。
1: 你那就叫胸包。
0: 我那个不应该叫腰包吗？
1: 你别跟我犟，你那就叫胸包。我是因为看你背的好看，我才买一个类似的，花了我8块钱，还包邮，还防水，我那个。
0: 嗯，太好了。
1: 我那8块包邮。
0: 我搜一下，真的有叫胸包的吗？
1: 就叫胸包。
0: 太囤了，胸包。
1: 就叫胸包。
0: 胸包啊，真有啊！
1: 就叫你那个就叫胸包，你别跟我犟。斜挎胸包放在胸口的，
0: 就叫斜挎包。运动腰包那叫胸包的，
1: 腰包它在腰上。
0: 你看，
1: 你看没看过公交车收费员？
0: 你看这个 D K S 的他家的这个，
1: 嗯，
0: 就是腰包。然后马克华菲就叫斜挎包，我就没搜到叫胸包的。我说
1: 你别上京东上，京东上卖那个包太少了，你上拼多多去搜，
0: 这啥家都有，哪有叫？
1: 哎，你看这就是腰包。看包上，
0: 嗯，
1: 这是非常典型的腰包，
0: 斜挎包吗？
1: 嗯，
0: 他锐步家也管它叫斜挎包，胸包，我这、
1: 哦、对
0: 太难听了。
1: 你我来给你找我这个，
0: 我不看。啊，这个还有朋友说，问我们那个歌曲啊，一开始放的是李健的叫什么来着？第一个叫还是李健的？
1: 李健老师的什么什么人间？
0: 啊、人间共鸣，
1: 人间共
0: 鸣，我非常喜欢这首歌曲啊，嗯、平常也会听啊，非常优美。
1: 你看啊，
0: 嗯。
1: 3M 反光户外机能防泼水腰包绑带胸包，胸包男青少年小包，胸包胸包，
0: 他这个是不是点那啥太多了？带的这个词缀啊，嗯，
1: 胸包，看多好看，8块钱还包邮、
0: 嗯。哎，小米昨天发车了，发啥？新车是啥呀？
1: 鹏程 N70 啊
0: ，SUV 吗？
1: 对 ，SUV， 我觉得挺有性价比的。
0: 多少钱呢？
1: 20万，虽然我们买不起啊，但是我觉得20万就能买到接近400公里纯电续航的增程车。它是个增程车，但是电池够大。
0: 嗯，
1: 你像我那不也是增程吗？我那个电池特别小，只能跑150公里。
0: 是啊，
1: 而小米那个能跑3500公里，20万。所以我觉得
0: 确实不贵，
1: 还挺有性价比的。
0: 确实不贵。
1: 昨天小米这个整场发布会这个拳头产品就是这个车。至于它发布的那个重折叠，我觉得应该。嗯，不如车有吸引力。这中折叠它定价到11000块钱，最低配10000。
0: 那10000，
1: 10000，不便宜。而这个车则显得还挺有性价比的。这个大电池，这个增程车，嗯。
0: 因为我觉得这个折叠手机也用不了3-5年。
1: 想啥呢？折叠屏手机，折叠屏手机的寿命非常短，
0: 嗯，
1: 屏幕非常的脆弱。
0: 是，而且这个屏幕啊，非常的容易坏，
1: 非常容易坏。
0: 我们换的话非常贵，我那同学他那个原来用的双折叠，换个屏8000块钱。本栏目。

0: 东亚成都首届巧克力节全力开市，购物满额送大闸蟹、葡萄酒，优惠基础上再减600减50消费券，服饰满600送150，装品600减100，2500减500，黄金5500减100，家电诸暨赠礼，超市198送20。
1: 利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0: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利士顿眼科，利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利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利士顿眼科，8928588。
2: 最后一点点时间要来关注的是北疆，你要没去上的话就跟着我们主持人佳宁去到南疆。去南疆看啥？去南疆我们看看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看一看喀拉库勒湖，看看喀什古城，那穿越天山隧道呢，翻越天山，车窗外的景色一点一点改变，体验南疆。价格是6999块钱，包含机票，包含当地的酒店，包含当地高标准的当地的新疆的特色餐食，全都包含在7000块钱当中。4006088086，4006088086，打这个电话来报名，跟着主持人佳宁一起。

0: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

0: 亮个案，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现场。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1: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2: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1: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2: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1: 跟着1038去旅行，10月一起去南疆。

笑声是十月最好的礼物，它唱一年的丰收，也唱万家的团圆。旋律一响，路就不远，我们与您一路欢唱。这里是

0: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1996年10月23日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式开播。那一年出生的你，今年也30岁。30岁的你，赴30年的约。2026年10月23日，长春前进大街与卫星路交汇处花火酒吧，1038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同频30年。我们正在寻找30位和吉林交通广播同岁的听众。如果你是1996年出生，今年30岁，欢迎来到活动现场，登台举杯，集体合影，说出你最想对1038讲的心里话。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同岁之约即可报名，名额仅有30席，爆满立刻截止。1038再找你。

歌声是十月最好的礼物，它唱一年的丰收，也唱万家的团圆。旋律一响，路就不远，我们与您一路欢唱。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乐颂神州》。

0: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2: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国庆期间林区人员车辆流动频繁，火灾风险显著上升，请广大出行游客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灭火有关规定，严禁在林区及草原防火区内野炊、烧烤等违规用火行为，驾驶车辆时严禁向车外抛掷烟头等火源，生产作业动火必须依法履行审批手续，落实安全措施。
1: 金秋十月，跟着1038去南疆看胡杨。10月18号出发，八楚胡杨秘境三飞。

天七晚定制团现在报名，三飞出行少奔波，胡杨、沙漠、雪山、古城一次看遍，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携程四钻酒店，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地道新疆美食尽情品尝，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详询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跟着1038出发去南疆。歌声是十月最好的礼物，它唱一年的丰收，也唱万家的团圆，旋律一响路就不远，我们与您一路欢唱。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乐颂神州》。

0: 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0: 是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1: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2: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1: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

0: 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1: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2: 只要我们在路上，时间对我们就没有概念。现在我们不年轻，以后也不会老。
3: 那主播之声恰似璀璨星芒乍现。
2: 今天早上有一个人端了一盆的馒头过来，
3: 引领故事如古老长卷徐徐铺展。
2: 以前雍正的时候平凡都不简，
3: 其间奇人异事交错纵横。
4: 我说什么办法，
2: 就是扛。
3: 皆化作风趣笑谈。音乐晚

王牌秀，秋雨主持 King 秀。

0: 这首歌呢是把我从这个二人转的风格，我本来要脱离二人转那个风格曲风了，当我听到这个歌的时候又把我拽回来了。哎呀，这是，哎呀，这个太有韵味了，你听他每一个句的那个尾音啊，唱的都非常的到位。
1: 那天我站在远处的山

0: 又是一首这个让我可以循环播放一整天的歌曲。这个二人转风格的歌，它不是说那种能让你十年八年都喜欢，但绝对会让你在最开始听的时候让你整天循环播放。哎，它就有这个魔力。
1: 为我而留的长头发，是谁的脸上写满了遗憾，心儿美如麻。
0: 哎呀，这想起来真是真有意思，真有

这首歌写的就是曾经的沧海桑田呀，不过就是曾经的沧海桑田啊，说说而已啊，不要太当真，就是这个意思。我是秋雨，秋天里的一场雨，在这个时候

0: 真的好想陪你流浪。要是有一个自己真心喜欢的人，然后一起去流浪，这好像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了吧。哎，那种感觉是吧。哎，然后看有些人给我留言说啊，好久没听我的节目了啊，听到了都不敢相信是真的。嗯，我也不敢相信是真的。这个时代就好多我都不敢相信的，对吧？智商远远跟不上这个时代了。
1: 那天我站在，
0: 这是女版的啊。
1: 看着你出
0: 家，哎，这个太有味道了。

0: 到一个地方啊，有人介绍这介绍我那儿，就像很多人没来过东北，其实这才是真正的东北的味道啊。
1: 电视电影科学视频，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视顿眼科。意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视顿眼科，89285888。1996年10月23日。FM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式开播。那一年出生的你，今年也30岁。30岁的你，赴30年的约。2026年10月23日，长春前进大街与卫星路交汇处花火酒吧，1038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同频30年。我们正在寻找30位和吉林交通广播同岁的听众。如果你是1996年出生，今年30岁，欢迎来到活动现场，登台举杯，集体合影，说出你最想对1038讲的心里话。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同岁之约即可报名，名额仅有30席，爆满立刻截止。1038再找你。

真是好听，有那个味道。哎呀，有的时候自己喜欢的人和别人在一起，还回头给你个微笑。

0: 傻傻地望着迎亲的队伍，
1: 迎亲的队伍
0: 走遍了十里八乡。哎呀，你看他这个歌词写的，哎呀呀呀，想有人说你这么一整啊，我想起我前女友嫁给别人了，啊，说不定他现在又嫁给别人了。对啊，哎，世事无常啊，那个世界就是这样的，哎。和人之间的这种感觉啊，就是相遇在一起，然后就觉得好像谁也离不开谁，等有一天真的就死了一个的话。我为什么用这个词？因为很多人在一起的时候，哇，那个，哎呀，如胶似漆啊，等分开的时候就认为对方已经死掉了。所以我经常你发现有的时候有人就问说，哎，你老公呢？说死啦。然后就问怎么死的。然后想起少林足球啊，死了怎么死的，他是怎么死的。就会恨得咬牙切齿。你说这个人世间，哎呀，不得了，是吧？哎，我想说什么来着？我倒一倒啊，这个那个人世间人呢、啊，在一起，这个啊，有人说这想起前女友啊，想起前女友，是不是没有之前的那个时候啊？那么就感觉就。没有了那种感觉，是吧？那就是你在恋爱当中的时候就觉得分不开，等你分开的时候，慢慢的时间会让你又回到了自己一个人的状态的时候，啊，看待那个曾经和你在一起的人，就像是看一个朋友一样了。哎，你说这个奇怪不对吧？啊，是不是？哎呀，这个人的这种

就是这种情感呢、啊，很有意思，就是你能感觉到你的情感有变化，可能很少有人啊会去琢磨这个，嗯、啊。有人说分开了之后确实感觉离开了也能活，对，是的，就是这个就是很有趣，也很少有人会去琢磨自己的这种情绪的变化，是吧，很少，就是有些他觉得都是顺其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比如一天吃两碗米饭，哎，他不会觉得这两碗米饭是多还是少，是不是、啊、那他就觉得两碗，其实可能每天吃的都多，每顿吃的都多，其实一碗就够了，没人会琢磨一些司空见惯的一些事。最近哎呀，我做那个哎呀这个红烧肉红烧排骨，哇天哪有机会发个照片给大家看一看，哇真是你吓死人了，就是人说东坡肉啊，苏东坡的东坡走的什么，就是那意思啊，啊佛跳墙什么的，哎呀我这个我做完之后我傻掉了，怎么可以做得这么好，做得好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做得好。你比如说你请大厨用了多好的肉啊，肉一定要好呢，用了多高超的手段，要怎么样怎么样啊，有人用那个牙签炸那个肉让它疏松一点，还有怎么样怎么样啊，腌制什么的，那我觉得没什么意思，重要的是你就是那么简单，哎呦简单到不能再简单了，就做成了一盘红烧肉，还有糖醋排骨，还有很多啊，我的天哪，我这真是哎呀，就是因为我没有办法透露这是我的这个，但是又有一种想要炫耀的这种感觉啊，就是哎呀，本来是想要说一个啥啊，情绪，然后我说人的情绪，有没有发现人的情绪怎么就到了锅包肉上，不是红烧肉上，我想想啊，就是你有没有发现啊，我想想啊就这样聊天，好多人就已经睡着了。哎，以前我做电台节目的时候，现在还好。以前做节目的时候，我后面的人都特别生气，都不愿意在我后面做节目，说我在我前面都听睡着了，到他那儿都没人听了。然后我那个时候我记得我还说，嗯，我的节目就是哄大家睡觉的一档节目，因为大家都很累了嘛，啊，是啊，那是一个多么这个让人怀念的那个年代啊！大家经常听着我的节目啊，那时候多简单啊！然后半夜经常是被这个自己的耳机的线啊缠着脖子缠一宿，好多人跟我说啊，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才发现，哎呦这脖子缠着耳机的那个线，那个时候快乐是为什么？那因为那个时候你的快乐很少，所以你快乐，就是能够让你娱乐的东西少。我记得那个时候看录像带啊，那都是租啊，说第一次看到录像机录像带的时候那兴奋得不得了啊！我记得那个时候电影都什么，第二天有人说是啊，有时候耳机确实会缠上啊，想起来也会去看看对方的生活，慢慢就不看了啊，是啊，离开之后关心是吧，看看对方过得好不好，要是好的话就特别难受，是不是？要是过得不好也难受。

受，哎呀，但是宁愿他过得不好，也不希望他过得好，是吧？不能那样啊、哦，不能那样。啊，那个时候你想想，什么？我记得最清楚就是鹤拳，啊，螳螂拳。虎拳、豹拳、蛇拳，哎呀，所有的拳都来一遍，那个时候录像带啊，哎。现在我的节目啊，慢慢的趋向于这种，随着心情聊天，因为我知道。人世间最宝贵的真的是莫过于平平淡淡简简单单

0: 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汉斯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金秋十月，跟着1038去南疆看胡杨。10月18号出发，巴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报名。三飞出行少奔波，胡杨、沙漠、雪山、古城一次看遍。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携程4钻酒店，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地道新疆美食尽情品尝。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详询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跟着1038出发去南疆。
2: 那天我突然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就是完了忘了怎么可以这么快就忘了，我比那个鱼的记忆时间还短，人说鱼有7秒钟啊7秒钟。我想想，但是我比鱼强在哪儿呢？我使劲想能想出来等等啊，我想想啊，想到就是人呢、啊、我又忘了我不是开玩笑，我真的真忘了，没有就是哎，你今天多有意思，你越想记起来他越忘，就是人那是忘了沉淀一下，我拿笔记下来。人，我觉得我想到个特别有意思的事，说人怎么来着，人说人啊，人就是你没有发现人，他可以就是啊，你比如说7天前你的样子，你现在努力去想7天前，如果你不够，你再往前想，再加几天，10天前，或者半个月前，15天前，很少有人会去想这个事情。我今天跟你说啊，你试一试啊。你想15天前的你，努力去想和现在的区别，你努力去想，你会发现是有的，是有区别的啊，就是现在的你和15天前的你是有区别的，就是有变化啊，这个很有趣，但是你潜意识不会认为有变化啊，这个很有趣，就是你一直以为自己没有变，但其实你一直在变，十几天就变，甚至啊10天嘛，1个星期就变，有不是大差点没说出来啊，有的变化大一点，那这样说，有的变化小一点，哎，你去想，哎，对吧，你看有人说我知道有但不知道哪里变，就是你首先你得先知道有变化，就这个你得先知道，而且这个非常重要。为什么非常重要？就是人呢、啊、总认为没有变化， 那么他就不会发现自己的变化。如果不能发现自己的变化，你就不知道自己在往哪个方向在变，在走，对吧？如果你知道了，你就知道，哎，我现在变得对不对，好不好，需不需要，你就能一点一点的推向你要的生活。比如有人说啊，我老了我要干什么，我未来十年我想干什么，或者未来五年我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对，你人都会有个短期长期的目标，但如果你不能把一次次小的变化都能够推向朝着你要的那个目标去的话，那你就不知道跑哪里去了。是不是啊？嗯，所以我突然发现这个很有趣。没事的时候你就想想，哎，我跟十天前有什么变化？有的，很多。你看，有人说知道有但不知道哪里变，没关系，你只是刚刚开始知道有，你没有认真去想，你认真去观察，你就能发现有什么变化。我切身有很大的感受，我在跟我前十天吧来比，有好多的变化，甚至变到我就觉得，哎，那个时候十天前的我都好幼稚啊，这个很可怕呀。我认为我十天前的我好幼稚啊，那个时候的我，我觉得已经啊，就是是吧，那我都会觉得哇，那天好幼稚啊，这个很可怕的。

我记得曾经有一个人就特别的不喜欢上班啊下班啊怎么样怎么样啊，他说这个我的时间

啊，都被死死的控在那个单位里面了。其实他不知道，他说哎，我要有大把的时间我就怎么样我怎么样，哎呀我的工作效率，我告诉你，你有了大把的自己可以控制的时间之后，你的工作效率啊将会极其的低。就你能说出这样的话，说明你的这个能力，就是你的这个各项的素质，心理素质不会很高，而是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心理素质，就是自控力。一旦你有了自由的时间可以掌控，而你又没有自控力，那么你的时间将会非常没有效率。一个人在啊，就是你不需要有约束的时候，那是最考验他自控力的了。你知道为什么很多人喜欢集体生活，特别是一些比较严格的地方啊，早上几点起床，中午怎么样，是吧？哎呀，怎么样规矩？我告诉你，幸福感爆棚，有人去管着你，然后约束着你。啊，让你早上几点起床，晚上几点睡觉，然后吃什么做什么，我告诉你啊，真的有那么一个集体幸福感爆棚。我相信我说大家已经联想到很多，是吧？然后你就整个人非常精神，就是真正的自由真的给了你。如果你驾驭不了自由，那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就是就像金钱一样，地位一样啊，你真的给了你，你别以为是一件什么好的事情。当你驾驭不了翅膀的时候，给了你一双翅膀，你不知道你可能后期都会自己把毛都拔光了你会恨自己拥有的这个能力啊，这个很多事情啊，说一千到一万，哎，说一万到一千，哎，是不是？对不对啊？就是你现在拥有的生活刚刚好匹配你的能力，那其实就是不错的。如果你现在拥有的生活匹配不了你的能力，你放心，迟早有匹配你的生活到来啊。如果不来啊，说明这个就还没到时候，或者说你确实还有短板，那一定会来，就是晚点早一点的事情。所以不要有抱怨呐，干嘛的，或者说呀怎么样，是吧？哎，当然有好多人呢，那他们心态也很好，有什么样的日子过什么样的日子。我不是让大家就是自甘堕落啊，就是我不求不思进取，不是的，是要明白这个万事万物的逻辑。就像你知道这个世界的这个冰点呢，就是它降到271点几度吧，就降不下去了。万事万物它有个很微妙的平衡，很微妙的一些逻辑在里头，是吧？就是烦恼很多是因为你想不明白，这都不重要，不快乐都不重要，这不是不重要，就是没那么重要。你想不明白这个不快乐都是次要的，那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忘了

怎么可能、最重要的是你不把自己立于危墙之下，那快乐不快乐那都是次要的。如果你把自己立于危墙之下，那所给你的不良的后果可比不快乐难过呀、危险啊、痛苦多了去了，而且就像是一辆永远不会回头朝着

永远记得明白一些事情，不是让你一点痛苦都没有，而是让你少一点痛苦，多一点安全的平平安安的活着。

0: 近视对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峰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识顿眼科，意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识顿眼科，89285888。
2: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当前正值秋收农忙季节，森林草原火险等级升高，防火区内严禁焚烧秸秆、田间杂草等野外用火行为，严防引发林木和草原火灾，请广大群众自觉遵守防火规定，增强防火意识，共同维护森林草原安全。如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刚才这首歌爱是你我，让我想起了刀郎好像是怎么回事来着，跟一个女歌手啊，就是哎呀，我这个后来有特意去看一下，因为做电台节目主持人的，有的时候这些歌手的一些事情，哎，你得知道是吧？最可怕的是现在，哎呦，真是你不知道怎么的，这两个就是有些人就走心了啊，就闹掰了啊，怎么样？而最可怕的还不是这个，最可怕的是我认真的看完了他那个事情的介绍啊，就没看明白，这其实更可怕。没看太好像是怎么回事，哎呦，下面这首歌，笨小孩，小的时候听没有感觉，没有太大感觉，现在听，哈呦，希望每一个听我节目的笨小孩都能够老天自有安排，好不好？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

0: 别想不开，老天自有安排。这首歌叫《笨小孩》，我想在这个年代，有很多人都会觉得很委屈，对吧？然后就觉得啊，怎么这么是吧？怎么倒霉啊？等等，然后偶尔就会想起这首歌《笨小孩》。这首歌的歌词你知道是谁写的吗？就是这个作词的人，不知道了吧？刘德华，这是他写给自己的一首歌。刘德华啊，他其实是出生在香港的底层啊。早年呢，他被骂不会演戏，唱歌又走调啊，跑龙套很多年才出的头啊。歌词里面的那个笨小孩就是他自己，出生在60年代。对喽，刘德华的出生日期是1961年，十来岁到城市，不怕那太阳晒啊。少年家境清贫，努力打拼，总是会慢人家一拍，没有钱在那口袋，少年不得志，那经济非常的窘迫。在1994年的时候，他开了一家电影公司失败，欠下了4000万的巨债。那个时候，1994年4000万呢，怎么欠的？这也是个本事啊。之后几年，他就拼命的拍戏，一天拍13场戏，号称13哥，然后就一点点的还债啊。为什么他找柯受良和吴宗宪来唱这首歌呢？因为三个人都是苦出来的笨小孩。笨小孩这首歌写的就是刘德华那段低谷挣扎又不服输的心情。我觉得这样一首老歌仍然啊，是现在很多在城市里努力打拼的笨小孩心里面的那股力量的来源吧。有的时候是一种安慰啊。吴宗宪啊，可以说是综艺天王啊。早年呢，这个也是经常的到歌厅啊到很多地方也是屡战屡败啊。然后柯受良他是飞车特技人，底层的打拼，敢闯敢拼啊，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这个角色都在努力啊。这是一首这个逆袭的励志歌曲啊。
1: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没有什么分别，
2: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ie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该我了吧啊。
0: 我想要说的一句话就是这个世界如果你在意了，那你就输了。
2: sorry 笨小孩笨小
0: 好了，下一首歌也是一个苦孩子吧，唱的一首歌让我想起一句歌词，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成功，只有经

0: 我记得非常清楚，在南京第一次播放唱片公司寄来的小样的时候，放的就是阿杜的这张专辑《天黑》。还记得当时这首歌就是在2002年他29岁啊发行的首张专辑《天黑》，当时全亚洲销量突破了。
1: 定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定士顿眼科，定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定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定士顿眼科，89285888。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吉林的十月，秋色正浓，田野翻金浪，街巷挂灯笼，一路川流不息，白天的路盲，夜里的灯亮。这个假期，我们把祝福送到您行进的路上。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锦绣山河吉祥同庆》。

0: 来到下午的14点哈，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在今天的10月3号的下午这个时间段呢，也是我们两个人陪伴在大家的身边哈，特别的一个节目啊，就是国庆特别节目，也希望大家在今天下午的2个小时来收听我们的频率。各位好，我是小齐。
1: 大家好，我是大黄蜂啊。今天下午呢又陪伴大家2个小时的时间啊，那今天我们也跟小齐商量了说，下午的2个小时呢是轻松一点，
0: 对，
1: 放放歌曲，当然了我们也会通过呢抖音平台呢，大家可以来搜索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然后在稍后的时间，如果有关于一些新车的导购问题，也可以把问题打到我们的屏幕上，然后我们也会给大家一些解答啊，一些分析啊，然后呢希望2个小时呢能陪伴各位啊。
0: 是的，关于任何车的问题哈，都可以来锁定我们的频率或者关注我们大黄蜂的这个抖音直播间，现在呢我们这个抖音正在开通当中啊，大家可以进到直播间，有任何关于车的问题啊，包括这几天你要想出行啊，反正就是在路上的一些问题吧，都可以来问一问大黄蜂。
1: 对，其实小齐对车也感不感兴趣？
0: 我
1: 研究过吗？
0: 我不太研究，
1: 就把车当成一个工具是吧？
0: 我对，然后我只是喜欢 比如说
1: 你喜欢啊，
0: 这个品牌我很喜欢，或者这个外观我很喜欢
1: 啊，
0: 但具体的它的这个实用性啊，什么操作就等等这些专业性的问题，我还真不是研究的很透。
1: 一般女生好像其实买车2个条件，第一个品牌，
0: 对，
1: 第二就是颜值，
0: 对，
1: 是不是？
0: 完全符合我，就我当时买车的时候就是啊，第一是品牌，第二颜值，第三呢就是车的内饰是不是我喜欢的
1: 其实现在已经发展到很多人在关注这个新能源汽车了，就是有关注吗？
0: 有，其实我也心动过
1: 对，
0: 因为我现在是油车嘛。
1: 对，对于新能源有什么样一个感觉呢？
0: 省钱儿啊，
1: 这很直接，是不是？
0: 对呀，我觉得这个省油钱儿，包括身边很多人也都换了这个新能源的车，然后大家都说，呀，太省钱儿了，这个。
1: 是啊，其实汽车呢已经发展的很，就是现在发展的很快了啊，这速度发展很快。我觉得这个第一个快呢，就是现在很多的汽车变成新能源以后呢，给我们带来一种全新的体验方式。第二个就能明显感觉到，就是以前我们买车可能就看所谓的合资车，
0: 对，
1: 进口车，
0: 对，
1: 但是现在大家可能第一想到的就是我们的国产车，
0: 对，
1: 国产车现在呢，从销量到它的服务到认知度都已经有很大的一个提升了。
0: 对，我觉得这两年的变化特别好的是，大家可能原来就像你说的，认的是合资品牌呀，或者其他的品牌的，现在很多人认的是我们国产的品牌，
1: 是不是啊？
0: 对。
1: 好了，那今天这样，大家如果想有关于买车的一些问题呢，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然后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有新车问题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碧海蓝天就说是26款的汉兰达5座的双擎混动的怎么样？说实话，汉兰达这个车可能不管懂不懂车，大家可能都见过它，是不是？
0: 对。
1: 说不好听，都是看着长大的。都卖了这么多年了，更新了几代产品了。然后，其实汉兰达作为一个老车型来说的话呢，我觉得传统燃油车有它的好处，就是第一个稳定。对吧，就是这么多年其实打下的这个江山和口碑就是一车传三代嘛，是不是啊？永远开不坏，所以说就是大家对它的口碑就是什么呢？开不坏，耐用。然后呢，汉兰达现在目前的刚才提到的双擎呢，它可能在油耗体现方面呢，它也会更经济一些啊。所以呢，就是建议啊，如果说你的路况比较复杂的情况下，你比如说你可能在城市开，也可能在郊区开，也有高速多场景的使用，或者有山里的情况，有无人区这些地方，那你可能买这种汉兰达车型呢，它可能更稳定一些啊，更稳定一点啊。但是现在可能从实际的体验感呢，科技体验感呢，装备体验感呢，可能确实稍微 low 一点，因为本身丰田车可能配置也低啊，所以就是看你出于什么考虑吧啊。要如果说这种复杂路况，汉兰达可以买啊，是这样的啊。好了，这样我们今天也说了，说多放点歌也轻松
0: 轻
1: 松，是不是？今天上午都其实说2个小时。
0: 对，因为今天是10月3号嘛，10月3号，其实很多人都会选择在这两天就出，尤其是今天可能出门的也比较多，一般就是
1: 错开高峰，
0: 错开1号2号，都觉得大家那个时间段走的人太多了哈。
1: 对，就是
0: 3号稍微会好一点。
1: 对，因为这两天我看到好多，就比如说，就是第一个就是在路面上大概感觉到那个车流量还比较大的，
0: 对。
1: 第二个呢，其实就是很多开电车的朋友。就是尤其纯电的朋友，可能在一些这个，比如说像补能的地方、充电的地方，
0: 对，
1: 都出现了这个排号了哈。确实，因为是没办法，你就是再好的补能条件，它一旦人多，
0: 也是属于排队的状态。他们说这个，说这个不仅是这个补给的地方，或者说加油的地方，包括你进到某一个服务区的时候都在排队，
1: 对，
0: 这服务 去都进不去。
1: 对，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出这个比如说中间出来，他可能错开高峰，
0: 哎，对对，
1: 稍微好一些哈。
0: 嗯，所以今天下午想要出门的，可以听听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啊。
1: 嗯、
0: 我们用就是关于车的一些问题呀、啊，包括放歌呀、啊，陪伴各位吧哈、
1: 嗯。
0: 也在路上，希望大家能够轻松一点。
1: 嗯嗯。

0: 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2: 1996年10月23日。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式开播。那一年出生的你，今年也30岁。30岁的你，赴30年的约。2026年10月23日，长春前进大街与卫星路交汇处花火酒吧，1038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同频30年。我们正在寻找30位和吉林交通广播同岁的听众。如果你是1996年出生，今年30岁，欢迎来到活动现场，登台举杯，集体合影，说出你最想对1038讲的心里话。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同岁之约即可报名，名额仅有30席，报满立刻截止。1038再找你。
3: 来吧，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哈。今天呢也是我们的11的第三天哈，10月3号。其实呢在十月期间呢，很多人呢会选择这个阶段出发，也有很多人特别聪明的一件事呢，就是错峰出行啊。因为都知道在十一期间呢，哪儿哪儿人都特别的多啊，想要过了这个十一之后呢，再去到自己向往的目的地。那如果说你想要在十月份错峰出行的话呢，可以跟着我们1038去旅行了。我们在10月18号呢将会出发到万里南疆巴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的一个定制团，现在啊大家就可以开始报名了。详情请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者呢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南疆来获取相应的海报来详细的咨询啊。其实为什么要在十月份出发呢？因为这个南疆啊就属这十月份游玩是最合适的，因为它的气候非常的舒适，也是胡杨金黄的一个最佳的观赏期。包括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呢，我们会带大家呢看到雪山呀、沙漠呀、古城啊，这些目的地呢都会带大家一次性的全看遍。而且除了这些景区景点之外呢，这次依旧延续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一个高品质的标准，采用的是三飞出行，大大减少了大家路途的奔波。而且全程是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宽敞可调，配有充电接口和车载热水。而且你入住的话呢，也是携程的4钻酒店，7早12正，50元的餐标，包括新疆当地的

0: 非常地道的美食，像是烤肉啊、手抓饭啊、大盘鸡啊，我们也会带大家来品尝。这也是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一个专属的定制团，由主持人佳宁全程陪伴在大家的身边，还有很多的接机仪式啊，欢迎水果呀、新疆歌舞宴呀等等，吃住行还有景区首档门票，包括区间的车票，一价全包，每个人只需要6999元，不用你自己做攻略。想要奔赴南疆的朋友，抓紧时间和我们1038一起去旅行，详情咨询是400-608-8086 400-608-8086，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南疆来获取海报。来吧，在今天的10月3号的下午呢，2个小时呢，由我跟大黄蜂一起陪伴在各位的身边哈。如果说你有任何关于买车的问题呀，想要咨询的话呢，都可以来收听我们吉林交通广播，或者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大黄蜂的这个抖音号啊。现在我们就在直播啊，关于任何在路上的问题、车的问题，都可以来问一问大黄蜂。
1: 对，我看到好多在广告的时候呢，有一些问题啊，然后我们来回答一下。这位朋友问了一下 H9，就长城 H9力魂的柴油版和 H10这个车怎么去选择的问题。其实这两款车我个人觉得，因为它是不同类型的啊，因为 H10最近很火的一款这个6座的新能源汽车，但是这个车呢，它其实主打的呢还是以城市家庭代步为主的一款车，注重空间的。但是 H9呢，它是属于那种比较偏向于越野风格的汽车啊，就是从它整个的这个底盘结构啊各方面呢，它可能会更专业一些，所以用途我感觉还是不一样的。如果以家庭代步为主的话呢，我个人推荐还是看一下 H10这个车型，因为最近确实销量还是非常不错的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朋友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说就是最近关注了一下路虎揽运那个车，中配的裸车77万-78万左右，在长春提车能不能行这个车啊？其实以前我不知道小齐对揽运有没有了解啊，就路虎揽运在我理解当中那时候都卖90多万、100多万
0: 啊、对，
1: 现在车确实跳得非常狠这个价格。
0: 对，
1: 而且当年的揽运就是给我的一种印象，就是它非常在路虎家族当中，它是一个非常年轻化的一个产品。
0: 嗯，
1: 当时它的定位也是运动级的这种 SUV 车型，
0: 很时尚，
1: 是不是？很时尚，然后运动性很好，很能跑的那种感觉。它当年其实可能竞品也就是像凯宴或者宝马 X5 这个级别，它比 X5 级别更高一些。但是为什么这几年这个揽运，就是这个车型，尤其二手车贬值率也非常高呢？我个人觉得就是它这部分人群的转变。
0: 嗯，
1: 因为你想想，喜欢这个车的人群都是奔着它的颜值、奔着它的运动体验去买车的。
0: 嗯，
1: 但现在可能这一部分的人群，他可能更多转向到新能源了。
0: 对，
1: 现在你可能花30-40万，你都会买到更有面的、更有颜值、
0: 体验感更好的，
1: 对，
0: 更智能的。
1: 对，所以说就是你会发现揽运现在目前卖的不好呢，就是跟这部分人群现在转向有关系啊。然后，确实这部分车当年卖的好也是有差异化的选择，就是当年可能有很多喜欢商务的、行政的，有喜欢运动的、颜值的，它其实就是颜值派的。
0: 嗯，
1: 那所以说这个车型我觉得你要现在买的话呢，第一个在现在传统燃油车的消费当中钱没少花，但是呢你真正想要的颜值和科技体验和年轻化基本这车已经没有体现了。
0: 嗯，
1: 虽然说那是当年的运动、当年的颜值、当年的记忆，但是现在跟现在的时代来比的话，它毕竟是当年的东西了，已经落实了，落后了。包括现在的凯宴，大家也能看到这个价格也是非常低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现在你买燃油车，买这种豪华燃油车，你听峰哥一句劝啊，如果当年有这个梦想、有这个情怀，想要实现自己当年的这个，
0: 我就想开路虎，
1: 对，我就想开买二手的
0: 啊。对，
1: 我不排斥，我就觉得大家买个二手的这个车，因为二手车现在目前尤其豪华车的贬值率非常高，而且你可能买一个年头比较近的，其实可能用了更少的钱，买到了更好的体验和当年的回忆，明白不？甚至这么说，就是最起码不被别人宰，对吧？因为你买这种车，你可能开一年就可能赔10-15万左右，但是如果你买个二手车，买2年或者3年之内的车，你基本别人是帮你赔这个钱了。所以个人觉得有当年这个情怀，就想买这个车，找一台车况比较好的、年限比较近的二手车，这个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个人建议啊。
0: 我觉得这个峰哥这个建议确实是帮大家省钱，特别实惠啊。
1: 嗯，
0: 为什么现在很多就是开这种豪华型的车，人家都 卖掉了，然后呢都转到新能源了。
1: 对、
0: 啊、然后呢像很多人就像哎，就我就可能这辈子我就想开一个路虎，我就想开一个保时捷、嗯、我就想感受感受。
1: 对，
0: 真的可以买一个比较新的这样的二手车，咱开两年、嗯、咱说咱卖了咱也不至于赔那么多啊。如果你买个新车你可能买到手第二天你就掉价了。
1: 对，而且现在流传一句话嘛，就是现在的传统燃油车要感谢新能源、
0: 嗯、
1: 要不价格现在打不下来。
0: 对，
1: 尤其现在的二手车啊，我觉得真的就是豪华二手车现在如果大家去了解一下，真的就是感觉到特别划算。
0: 嗯
1: 啊，但当然了，很多人说现在买二手车是不是感觉里面水挺深的？
0: 嗯嗯。
1: 然后我怕我买到这个水淹车、事故车呀，
0: 对对对，
1: 或者以前这个车有没有啥大修啊什么的这些问题啊、
0: 嗯嗯。
1: 但其实现在我觉得，就是二手车的消费呢是越来越正规了，包括呢现在我们所谓的第三方的评估平台是越来越正规了，就是人很多都是给你有专业评估机构。
0: 嗯。
1: 你只要花一个非常少的钱，
0: 嗯，
1: 甚至现在有一些这种豪华车，它本身就带有这个评估资质的，
0: 嗯，
1: 这个有相关评估机构给出的一个资质，然后这个资质呢，其实如果说跟你他描述的不符，你都可以完全去做赔付，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只要你买到什么呢正规，比如说像经销商的车，然后呢再加上呢就是评估机构的给出一些评估报告，我相信这个问题不大。啊，就包括公里数都敢保你，
0: 嗯，
1: 啊，包括你这个车况都敢保你，这个情况下我觉得问题不大、
0: 嗯、
1: 啊。
0: 所以还是到正规的地方去买啊，你要私下里操作的这种呢，那就不敢保证了、啊。
1: 而且说实话，就是如果你真的找一些大的车商啊、
0: 嗯，
1: 其实说实话，他们现在不敢做这些，
0: 嗯嗯，
1: 欺诈，因为现在是一赔三嘛，
0: 嗯，
1: 如果说跟你当年说的不符，那可能这台车你花50万买的，要赔你150万。
0: 对，
1: 我相信很多的车商现在不敢做这样的事情啊，所以就是一定在买二手车的时候呢，可买，但是呢不要图小便宜，
0: 嗯，
1: 就是我一直一句话，就是二手车这个东西是一分钱一分货，
0: 嗯。
1: 对吧，你认为你可能逃上了，其实可能现在都在进坑啊，
0: 里外里的都会给你找回来啊。
1: 对对。好了，大家如果有关于新车的问题呢，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把问题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

0: 上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仕顿眼科，易仕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仕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仕顿眼科，89285888。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成中医底蕴，具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2: 来吧，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就是下肢静脉曲张的、脉管炎的、动脉硬化闭塞症的，包括你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的，以下面这个消息您一定要认真听啊。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呢，落户在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呢，双下肢动静脉彩超包括血常规、心电图等近千元的检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啊，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了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要30分钟，随时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说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这些症状的话呢，可以拨打预约热线是04318056161680561616，而且呢新技术救治治疗的一个专项补贴最高可以申请1000元，提供您的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就可以。专家会诊费原价是200元，现在只需要10元钱啊。因为咱们这一次的活动是名额有限的，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预约。再来的最后和大家说一下，我们的预约热线是04318056161680561616。
3: 好了，我们特别节目啊，在这个抖音平台当中可以继续来直播，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然后大家可以把新车的问题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我们再来回答几个问题，这个其实是一个传统燃油车对比了，说奇骏、皓影和威兰达怎么选择的问题啊。其实传统燃油车其实对比了这么多年，其实已经是应该下台了，现在基本都是大家都在看这个新能源汽车了。但是如果你既然说到了，我其实还是提到一点，就是大家想象一下，以后未来像这种传统燃油车真正拼的是什么？还是服务。就是我们能感觉到身边很多像本田 4S 店都在翻牌了，咱别说就是完全不干了，这些电汽车都在翻牌了。那你想不想过以后未来你买的新车，可能开过一年或者半年以后，你的保养、你的维修，你去哪儿？想不想过这个问题？其实现在来看的话呢，在传统燃油车领域当中啊，本田其实现在是属于退网最多的，以后未来服务也是最危险的。所以这一点其实别管车好或不好了，这个没关系了，我们要考虑以后未来这个车以后为了使用便不便利的问题了，明白不？所以就是我个人觉得还是买丰田，买丰田系的，就是丰田的威兰达，就是现在从价格到现在使用体验各方面都没得挑。就是传统燃油车你也别跟我说什么颜值，别说配置，别说什么谁耐不耐用，都干了这么多年了，这么多人去使用了，跑了这么多万公里了，都趟出来了，对不对？咱也没有说谁你能开得住我开不住的问题了，没有这些。就是未来以后哪个服务会更好啊，我个人觉得三款车当中还是让你看看威兰达这个车啊，威兰达还是比较可靠的，包括现在目前的服务比较稳定啊。 听我说车是不是有点懵？
2: 哎，没有，我
3: 就这些车是不是都不太知道？
2: 我每次跟峰哥上节目，但我们两个上节目少啊，就是每一次上就是。我就是长知识啊，这指定是长知识。
3: 现在
2: 怎么就听到了很多的品牌，然后很多的车型。
3: 现在你就知道，就是作为一个汽车类的节目主持人啊，都感觉非常难了，非常卷了。就是那天，今天上午我们还说，9月23号那天，上个月觉得，哎呀，9月23号，你知道一天有多少品牌车上市吗？10台。
2: 天哪！
3: 一天10台新车上市。
2: 这个真是太卷了。
3: 我就说现在，以前如果说就是买车呀，你就是一个中学毕业生，现在我都觉得你是博士后了。就是大家可能认为我现在钱还花不出去吗？我现在想买车，我兜里有钱，我告诉你真的花不出去。你就感觉到这，哎，我这咋买呢？这个我买啥呢？
2: 啊，对你这可能原来就买车，认准哪个品牌哪个车型，我就买了，
3: 好选一些。
2: 哎、现在你看一天10台车，你真的是、你兜里这钱你都不知道该给谁家，
3: 是不是、啊？
2: 对。
3: 然后一帆风顺说那个方程豹太极 EV 的675公里4驱的值得入手吗？可以啊，但这个车其实因为太极现在目前竞品也非常多，但是太极现在势头非常好。纯电版本还是闪充技术，就是闪充真的非常棒啊！因为我身边有几个朋友现在买的方程豹，就是泰三也好，泰七也好，就是尤其这段时间说的，说哎呦9分钟这车就充满了，嘎嘎香，就补能速度非常快啊！就是这个车中买啊，可以啊。然后再来说一下小米的 N70 Max 可以搞吗？前两天我这两天其实啥哪儿也没去啊，我逛商场了。那天去趟万达帽，然后有一个小米的 N90，就那个 SUV 车型。然后呢，去了一趟那个静悦，那叫什么奥特莱斯啊？
2: 奥莱，
3: 他摆了一个小米的 N70，我分别看了一下这两款实车啊。说实话，看完以后觉得挺好，挺香的。因为不贵，就是你看 N70这车就20多万，完了那个车都快5米多了，就贼大，然后空间也贼大，
2: 很好看还。
3: 最重要你知道啥？小齐，就是他那个，他中间那个就是第一排座椅，它是旋转过来，它那对坐。
2: 天哪，我都不知道了。
3: 那完了，一个键就把那个后面那个椅子就放平了，就当床。
2: 哎，
3: 就是现在就是说，
2: 你说这谁还能买油车了？
3: 不是，说以前什么冰箱、彩电、大沙发，现在都是什么？以后未来都是洗浴池，完了什么宾馆。都改变这个车的风格属性了。
2: 天哪，太便利了。
3: 就 N70 Max 可以买，但是我个人推荐买23万多那款啊，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啊，就是挺好的，就是功能性很好，情绪价值给的很满。但是如果说从专业角度上来说，就是它的装备上还不够强，就是比如说大家所熟知的，比如说你什么平台啊，你400伏的不是800伏的充电慢，然后呢你的激光雷达你激光雷达什么水平啊，192线的最低配，就是不是896线的，就是它确实如果从真的核心装备上来看，它基本啥都没有。但是小米就一点，就是小米你发现它情绪价值给的非常慢。
2: 是，
3: 就是雷总你得说一点，贼会营销，这个企业贼会营销，他知道老百姓需要啥。你要知道一点，以前很多传统汽车企业造车吧，就他也知道给消费者什么，但是他给的什么呢，都是属于那种大板块的东西，
2: 对，
3: 消费者不一定买单。
2: 对对，
3: 但小米这个企业你是啥呢，他啥都做，你看大到汽车他做吧，小到电视，什么电视、冰箱、彩电、沙发都做吧，
2: 什么空调啊又啥的。
3: 你再小一点，吹风机都做不做？
2: 做，
3: 啥都整。所以说他这个企业对于消费者，就是不管什么层级消费的，他已经拿捏得非常准了。
2: 是的啊，就反正就是他的理念就是你指定需要我，
3: 对
2: 啊，哎，你家指定也需要我。
3: 对，哎，你别说，就是你现在提这个，就是以后未来汽车的一个消费理念。
2: 对
3: 对，人家说，以前不都说就是PC 电脑不是一个载体吗？后来就出现了手机，移动端出现了一个载体嘛，然后智能化手机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飞跃。就是它不光是通信了，它可能更多的是主宰我们现在目前的娱乐。
2: 哎，对，
3: 对吧？我们的消费是不是？那现在人都说了，以后未来的汽车可能是不是另外一个主体？
2: 很有可能。
3: 对，因为以后未来的汽车它就是万物互联嘛，就车可能会跟我们以后未来生活能结合。现在很多车都可以实现了，比如说我现在开一个智能化车，我说我最近想要在周边想找一个特别好喝的咖啡，然后他基本就能帮你找到几个选择，然后你去做一个选择以后，他可能就帮你下单。
2: 哦，他不仅带你去，
3: 对，
2: 还帮你下单，
3: 对，包括你看，我们有的时候那个车出入那个，就是很多商场那个地下停车库，他车牌是不是直接就能，或者是 ETC 就能直接扫
2: 识别，对对对，
3: 识别然后扫码，
2: 对对，
3: 然后有的是扣费嘛，
2: 对
3: 对吧？
2: 嗯，
3: 所以就是以后未来可能车也是一个载体，它能承担你的，比如说通勤，然后承担你的。娱乐，
2: 嗯，
3: 也承担以后未来你的消费，
2: 对，
3: 也有可能
2: 帮你做很多事情，
3: 对、
2: 哦，
3: 包括为什么说现在很多像华为或者小米系的这些企业都在做车，
2: 嗯，
3: 就第一个它可能是一个现在还是比较挣钱的这个，
2: 嗯，
3: 这个项目啊，
2: 嗯嗯，
3: 最重要其实它以后未来可以跟它的智能化的，比如说，
2: 对，
3: 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目前家里使用的智能化的一些能联动，
2: 嗯嗯、对
3: 啊，比如说你的窗帘。对吧？我现在开的华为车，我可能就能控制我家所有车、家里的这个，就比如说，像智能化的一些系统。
2: 嗯，
3: 所以这个可能就是现在很多汽车企业，或者是有一些，科技化企业进入汽车行业的很多的一个目的啊，这个可能会更远、更长远一些了啊。

0: 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2: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哈、啊，这个10月3号的十一小长假的第三天，关于车任何的问题啊，想要买车的朋友们都可以来锁定我们的频率或者关注我们的抖音大黄蜂的直播间啊。现在呢，我们正在直播，有要想买车的或者说不懂车的，都可以来问问大黄蜂。
3: 对，这位朋友问了一下长安的那个玉米啊，就是诺一米那个车怎么样？其实当年卖的还是不错的一款车，它是一个纯电动的小车，2-3万块钱左右的那种的啊。就是但你会发现现在呢，可能在小车当中呢，在本地啊，在吉林省，大家可能看到的奔腾小马是最多的。
2: 哎，对，
3: 就奔腾小马，其实我觉得，其实你花3万多块钱，您能买到，就是如果核心的是，你现在主要电车看电池嘛。现在就是你能花了3万多还能买的宁德时代的电池，这是基本是绝无仅有的。就是第一个，这是奔腾给你的保障。第二，其实你别看奔腾可能就是在整体销量上就是没那么高，但其实在吉林省内它的销量和服务是最好的。你认为奔驰现在服务好，其实奔驰店没有奔腾店多。奔腾你会发现满大街都是奔腾店，吉林省其实奔腾店奔腾的服务商非常多，所以就是买奔腾就是在吉林省就是能享受它那种就是得天独厚的优势吧，毕竟是本地车本地产，
2: 对，独宠你，
3: 对不对？而且大品牌人家有第一造车经验造车理念，然后还有这什么呢，确实敢投入啊奔腾小毛病多吗？就是我不知道你说的小毛病啥样啊，我身边有好几个人开奔腾小马那个车，人说真根本没什么太大毛病。
2: 嗯，不知道你开的是啥款啊？
3: 对呀，
2: 毛病多是不是你车太老了呢？
3: 闭眼睛，人都闭眼睛开呀，人家都没问题呀，你咋就毛病呢？
2: 是不是开年头多了？
3: 小马这个自己加电池嘛，其实小马现在目前是222公里的纯电续航，就是如果说你就是一个溜的通勤代步的话，绝对足够了。你如果想买那个诺玉米的话呢，我个人觉得就是买奔腾小马这个车现在挺划算的啊，个人建议啊。啊，第一代的X40奔腾的新车出门都坏了。出门哪儿坏了？我身边好多开那X40的，没啥太大问题啊。异响太多了。哎呀，咋说呢？车无完车吧，是不是？
2: 嗯、对，啊、
3: 嗯，就是，你就是开到100万的奔驰，它有毛病。
2: 啊、嗯，对，你开路虎也有毛病。
3: 你信不信？路虎毛病更多。
2: 啊对啊，不给你扔半道不错了，
3: 对不对？就是，
2: 不是吧？
3: 所以说，我就说，有的时候车有很多东西，第一是使用问题，第二呢，其实有时候也真没办法啊、嗯，但也不像你说那么邪乎啊。好吧，大家如果有关于新车的问题呢，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然后呢我们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来给大家做一些解答啊。

0: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3: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2: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3: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2: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3: 吉林的十月，秋色正浓，田野翻金浪，街巷挂灯笼，一路川流不息，白天的路盲，夜里的灯亮。这个假期，我们把祝福送到您行进的路上。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锦绣山河吉祥同庆》。
4: 来吧，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啊！新的一个小时开始了，也是我们的国庆特别节目。3点到4点这一小时呢，依然是小齐跟大黄蜂坐在直播间哈，陪各位聊一聊天哈，聊一聊关于车的问题哈。大家可以锁定我们的频率，也可以关注我们抖音大黄蜂的这个抖音号啊。有任何问题可以在抖音上留言，直接在这个现场就给大家解答了。
5: 对对对，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啊。我现在有一种感受了，就是主持人和主播的区别。主持人上1个小时没问题，就上4个小时真受不了。
4: 对呀、啊，真的要说呢，主持人咱干，咱能干；你的主播呢，咱不一定能干。
5: 人4个小时打底儿，是不是？
4: 对，
5: 确实工作性质不太一样啊。然后这样，这个我再回答几个问题吧。大家这个刚才在互动当中有很多这个问题，我来挑几个啊。就是刚才有一个问，20几万想买一个 MPV 这个车型，然后有什么样的选择？20大几也行。然后其实我说一句话，就是大家可能都说了，以后未来最终的归宿可能都要逃不了一台 MPV。就 MPV 现在目前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呢？尤其家庭属性，对于 MPV 现在可能占比率更大一些了，就是。以前说的 MPV 可能就是商务，对吧？就是接个飞机，商务接待哈，或者搞个旅游啥的用 MPV。但现在你看家用的越来越多，
4: 对，
5: 因为孩子可能也有二胎的，家里也可能有老人的，出去玩。像这时候你要出去玩，你开两台车，开一台车是两个感觉。
4: 当然呢，
5: 还是
4: 就是说 MPV 好，
5: 是不是、
4: 啊？
5: 而且就是你发现真的有了娃以后啊，就是发现你啥车都不够用，装不，你就是好多东西装不够装，
4: 对，
5: 对吧？你有个 MPV， 你发现它确实是特别无敌啊。就所以说很多人都逃不了一台 MPV， 但 MPV 现在目前呢也呈现出两个方向，就是第一个还是很看重传统的 MPV 的，那现在目前呢就是塞纳卖的最好。塞纳这个车我还是那句话，不要要求它所谓的豪华科技，要的就是它的空间和实用。这车真的是无敌实用，就是我身边我家邻居搬家都开塞纳车。
4: 哎呦我天哪，
5: 那车太能装了，你知道吧？然后还特别省，就是
4: 太抗造了。
5: 对，就是说现在的电车特别省钱，但是人说塞纳你可能1公里也就5-6毛块钱，它5-6毛，它其实对于很多车来说，那就是相当省了。这么大个头车，是不是？所以就是如果说万变不离其宗的，真把它当成一个工具车的话，我觉得塞纳是无敌的车，就是它经济性好、耐用，然后空间还实用性好啊。但是新能源汽车能选的那就太多太多了。那我最近推荐一款，就是我最近看好的一款车，就是极狐的 极狐的，大众极狐是来自北汽的一款车，极狐的 V9 那个车我强烈推荐一波，那个车我个人觉得也非常好啊。好在哪儿呢，你去关注一下那个车，第一个从空间和尺寸上来看，看三维的话，这个车整个都5.3米的车身了，然后3.1米的轴距，就是很多 MPV 现在你看第二排都行，坐第三排感觉憋屈，
4: 哎对，
5: 但是呢你发现这款我推荐的 V9 车型，你坐的第三排，就像我这1.8米的这样一个大个啊，就我号称自己是长腿欧巴，就是坐的第三排感觉都非常的宽敞，就它的空间无敌性方面非常好。再一个就是这个车你懂一点的话，新能源现在比较强的就是问界，其实这个车很多的装备跟问界的很多装备都一样，比如发动机啊等等都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这个车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
4: 嗯，
5: 你关注一下，就是23万多能买的顶顶了。啊，然后如果说要花个18-19万的，能买到一个同尺寸的配置低一点的这个 V9 也能买到，就这两款我推荐你去关注一下啊，不一定买，但是我推荐两款车你去看一看，好不好啊？抖音平台可以继续来搜索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我看到好多，对，他说他的塞纳也是5-6毛1公里啊，啊你啊，是塞纳还是啥呀？就我发现直播有的时候吧，就是他冷不丁来 说一句话，完给我干扰，
4: 给你整懵了。
5: 对，我也不知道他说的是哪句话，接着我说哪句话啊？啊，然后再来回答一个问题啊，这位朋友问了一下什么呢？就是新能源的，就是问了一下最近看了一下吉利银河的 M7 和比亚迪的海狮05哪个好一点的问题啊？在乌鲁木齐用，哎呦我的天，
4: 我天哪，上那儿用去了？
5: 哎呀我的天哪，哎就是。太远了，
4: 不是、哎、怎么的？乌鲁木齐跟咱这道不一样，还是怎么着呢？
5: 不是我一下子，他是说这个地方，我就感觉这么远呢，这一下子。就以前你要到乌鲁木齐坐飞机是非常难的，但现在好像长春有一班是属于直飞了，但是不是、一周好像有几次，好像是
4: 不是天天，
5: 不是天天的、
4: 对
5: 啊。这两款我不知道你看的是纯电的车还是插电混合动力的啊？哪个版本的？但是如果说这两款车你要问我的话，论大小的话还是 M7 更大一点，就是人都说你在新疆那个地方啊，就是地大物博，人说心眼都比咱东北人大，你还是买大一点的车，
4: 扛造
5: 不是
4: 能装
5: 大呀，它主要是你那个那海狮05看着有点抠搜了，车有点小，就是我现在对于买车一个观点，就是买大不买小，就现在买大不买小的时代啊，所以就是我个人觉得银河 M7 可能会更好一点，空间更大一点啊。好了，有问题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

0: 1996年10月23日 FM 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式开播。那一年出生的你今年也30岁，30岁的你赴30年的约。2026年10月23日，长春前进大街与卫星路交汇处花火酒吧，1038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同频30年。我们正在寻找30位和吉林交通广播同岁的听众。如果你是1996年出生，今年30岁，欢迎来到活动现场，登台举杯，集体合影，说出你最想对1038讲的心里话。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同岁之约”即可报名，名额仅有30席，报满立刻截止。1038再找你。
1: 来吧，国庆的特别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推荐一个旅行目的地哈，就是想要去南疆的朋友们可以跟着我们1038去旅行了啊。如果说十一小长假呢，你没有出门，你也觉得这个人流量太大了，我不想凑这个热闹，但是我想错峰出行的话呢，真的可以跟着我们在10月18号出发，万里南疆巴楚胡杨秘境3飞8天7晚的一个定制团，现在呢正在报名当中，您可以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来详细咨询，也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来获取海报啊。那一年当中呢，十月份是游玩南疆最适合的一个时间了，因为这个时候的气候是非常的舒适的，也是胡杨金黄的一个最佳观赏期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会带大家看到雪山呀、湖泊呀、沙漠呀、古城啊，全部都会带大家一一去领略。而且这一次呢，我们依然是一个高标准的品质，采用的是3飞出行，就是大大帮助大家减少了路途的奔波，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是非常的宽敞的，而且配有充电接口，包括车载热水，还有呢入住也是大家这次旅行比较关注的，我们是入住携程4钻酒店7早12正50元的餐标，很多新疆当地特色的美食都会带大家去品尝得到。这次呢也会有我们的主持人佳宁陪在大家的身边，还有少数民族的一个特色接机呀，包括定制的接机礼物呀、歌舞宴啊、答谢晚宴啊等等，吃住行还有景区首道门票，包括这个区间车一价全包，每个人只需要6999块钱啊，不用大家去做攻略啊，直接跟着我们1038走就可以了啊，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南疆获取海报来报名。来吧，看看大家呢关于车的问题都有啥啊，可以关注我们抖音大黄蜂的这个大黄蜂，你这抖音号是啥来着，
2: 大黄蜂的汽车圈
1: 啊，大黄蜂的汽车圈啊，
2: 字儿多哈，粉丝不多字儿多，
1: 大家可以搜索啊，进到我们直播间，现在就在直播啊，大家可以点点关注啊，点点赞，然后呢有什么样关于买车呀卖车呀或者车的一些性能啊等等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来问问大黄蜂。
2: 其实刚才有很多的问题啊，但然后我挑了几个跟大家可能一起来探讨一下，就是现在很多人可能也都想要换这种新能源的汽车嘛，就从传统燃油车换到新能源汽车，但是其实很多人也都在纠结，就是我买一个插电混合动力的，还是买这个增程的，还是买这种纯电的啊，就是因为它毕竟有一些人他比较有那个里程焦虑，说我买一个这个油电混合动力的，以后未来最起码没电咱用油，是不是这个思想，
1: 对，
2: 但是我跟各位分享一下，其实现在的新能源已经发展了很多年了，然后你发现第一批买所谓插电混合动力的或者增程的这种油电混合动力的这种能源的形式的，再让他换车，他一定会选择纯电的。因为我说了，只有用纯电，你才能体验到真正什么呢？节能这两个字，因为你只要一沾油、一用油，那这个就费钱了，对不
1: 对？
2: 对
1: 对对，而且不纯了。
2: 对，不纯了。而且甚至有一些现在目前所谓的这种插电混合动力的车，它出于又加上发动机又加上电池，它整体车的自重要比一些传统燃油车要沉
1: 啊，对，也沉。
2: 所以它如果一旦没有电情况下，它用油可能还真不省钱。
1: 还更耗油。
2: 对，而且最重要一点就是现在有很多就是以前第一批用户啊，特别头疼的什么呢？他们当时买的那个车就是第一代产品，它整个纯电续航也就100多公里。 哎，尤其到冬天再打个折，50多公里，而且你要再空，再打上空调，可能就是30多公里，跑不了20-30公里就开始用油了。
1: 嗯，
2: 所以他就什么呢？他必须得频，他想用电，他想省钱，就必须得频繁的补能，他不停的在补能，所以他就感觉很痛苦。后来就发现。我说的，你真正用电，真正爽点是应该用电的感受。
1: 嗯，
2: 所以你要如果问我这个问题啊，我个人觉得就是买纯电动车。但是我说了，买纯电动车，很多人说啊，峰哥你就随，你说买纯电动车，那冬天能行吗？都趴窝了。我说了，一定是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需求点的。我说了，电车不是你选车，是车选你，就是你有没有那用车条件。第一个啊，买纯电动车，你家里必须得能有补能条件。就是我每天我回去，我夸插上，我睡觉，他这边就能帮你补能。
1: 嗯。
2: 第二天你就能满电出发。我告诉你，你买电车没毛病。再一个就是你现在电车使用半径一定是在300公里以内的，对吧？你比如说你我这车能跑500公里，我跑买个300公里以内的这种，
1: 就没啥事，接个娃了或者上下班了，你跑长途你就不行。
2: 就是城市使用半径的这种使用电车，这是最好的一个点。所以你具备这两个条件，你买电车没毛病，也不用听他们所谓的。说我买什么这种插电混合动力或者什么作为油电的，这个我个人觉得一点意义都没有啊。所以说是还是那句话，就是每一种能源形式都有不同的选择，每一个长得再难看的车都有人在买，
1: 嗯，
2: 就是因为什么呢？都有不同的需求，不同的选择啊，就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这个车就可以了啊。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金秋十月，跟着1038去南疆看胡杨。10月18号出发，八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报名。三飞出行少奔波，胡杨、沙漠、雪山、古城一次看遍，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携程4算酒店，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地道新疆美食尽情品尝。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详询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跟着1038出发去南疆。

0: 面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吓峰哥一跳。我们先把这广告给说了。就是有下肢静脉曲张的、脉管炎的、动脉硬化闭塞症的、腿凉腿麻腿凉腿疼的啊、脚麻的啊、血管凸起的啊。接下来跟大家说的这个消息您一定要听一下啊。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在长春的医科医院，届时呢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的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以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那会诊期间呢，双下肢的动静脉彩超，包括血常规啊、心电图啊这些近千元的检查费，只收您196块钱。针对下肢静脉曲张的、脉管炎的、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了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要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说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的，这些什么腿凉脚凉的、酸胀沉麻的、长期这个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啊，都可以拨打这个预约的报名电话，是0431-8056-1616 8056-1616啊。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以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的一项证明就可以。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在只需要10元钱啊。因为咱们这次的活动是名额有限的，所以您一定要提前预约，预约热线是0431-8056-1616。
1: 就前几年我对这个病不了解的时候，静脉曲张我不了解，完我还我跟别人说，看人家腿练得多好，血管都练出来了。
0: 对，就其实
1: 后来说这是一种病。
0: 其实我之前就是咱们说这个事儿的时候，我也没有注意到，我不知道为啥，自从说了这个事儿之后，我就天天看人那个小腿上有没有血管凸起。
1: 是，当时我以为健身练的，我说你看你这腿练的，这练的，这练多少年，练这血管都练出来了。
0: 然后一看到这种人群的话呢，我不知道为啥，就说完这事儿之后，看的人还多了呢，就总。

0: 能看的，尤其是夏天，就这今年这夏天，我一看我就想上去推推他，我说不行，你去上我们那治一治去吧。
1: 对，这个他们说你不能久站
0: 啊，对，
1: 久站特别容易出现那个静脉曲张。
0: 对，
1: 反正我因为咱可能没到年龄，还没怎么的，没这个经历啊。
0: 咱是久坐。
1: 对，然后今天我们的直播呢正在进行当中啊，大家如果有新车问题呢，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然后我看到刚才还有很多互动和话题，然后刚才有一个朋友呢想买一个吉利星愿，然后他也问了一下他那星愿，对，他说那星愿能跑多少公里的问题啊。然后咱们有粉丝呢也开这个车，刚才反馈了一下，说那个310公里的星愿基本能开到300公里左右吧，差不多。
0: 哎、那还不错 啊。
1: 就这个星愿这个车呢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它其实小型车还有能反向虚标，就电车车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你那个油车啊，它就那么回事，用多少油该多少用多少用多少油。电车是什么？比如310公里，它有时候可能能跑到320公里，有这个可能啊。因为它是反向虚标，它电车什么呢？比如下坡它不工作，还反向能充电嘛？
0: 对
1: 啊。所以就是他说冬天能跑多少公里？310公里的星愿冬天一般能跑167没问题，167公尺没啥问题啊，反正也够用，基本家用的话完全足够了啊。然后我们再来看几个问题吧，就是这位朋友问了一下，福特的车特别少，是不是那个不考虑油耗安全性的话，探险者这车可不可以？就觉得很帅啊，很帅的啊。问题就是这么说，就是我不知道你开过最费油的车是什么车。就是你可能刚二寻思，哎，反正我这车我不考虑油耗了，然后那个我能开得起，这只是你现在预测的，是你现在你觉得你现在觉得不考虑油耗了，但是你可能在很多年前的一升油5块钱的时候，现在和9块钱的时候那是两个概念，明白吗？就是所以说咱不能不考虑你的使用成本，因为车买了只是一个刚刚的开始，未来的用车成本才是你要精打细算的，明白不？很多人都其实算什么账呢？我买这个车能便宜多少钱？你没算过你买一个费油的车以后未来给你费多少钱？你这个想过吗？所以不要跟我说你买车不考虑油耗，安全性必须考虑，但油耗这东西也是必须考虑的。就所以说，就是探险者这个车，我还是那句话，现在就是费油的车就不要碰了啊，因为它确实不占优势啊，以后未来使用成本太高了啊。
0: 听劝啊，
1: 听劝
0: 啊。
1: 然后星光730这个车纯电的怎么样啊？星光730 MPV 来说的话是非常不错的车啊，就是50车做 MPV 你就不用想，就50从做微型面包那个时候，它对于空间的使用率上它就会做得非常好啊，而且50以前这个电车也做得非常好，你像50以前最早的迷你 EV 我相信你看过吧。
0: 看到过，
1: 那小车特别多啊，就是50做电车很早，然后50的电车还真的卖了那么多，它没有一个自燃的，没有一个电池爆炸的，真没有，就是它电池的稳定性控制得非常好。
0: 对，大家也经常在新闻上能看得到啊，比如某个品牌自燃了，
1: 对
0: 啊，又怎么着了的，但是确实是啊，这车还真没有过这个情况。
1: 对，所以说我就觉得就是两个方向，你看你买的是一个 MPV， 买 MPV 的人可能很注重的就是空间的使用性方面，那这方面人做的就是属于省着把掐的，人就是专门做这玩意儿的，对吧？第二个呢，就是电池的稳定性方面，它做的也是非常稳的啊，所以我觉得就这个车可买啊，可买。

0: 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2: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9月15日，吉林省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请勿携带火种进山入林，依法依规开展生产动工用火，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法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0: 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现场。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1: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2: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1: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2: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1: 跟着1038去旅行，10月一起去南疆。

0: 2010年，疯狂的瑕疵开始发生。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2: 咱哥俩上。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1: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2: 什么字儿？
1: 钱。
0: 不屈服
2: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2: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1: 咱哥俩上。
0: 东北啊有句俗话，
1: 哪句哥？
0: 叫娶媳妇不娶小老鸭。
1: 什么抓猪不抓么么嘎？我都学会了哥，就这俗语我都跟你学的。
0: 是吗？拉倒吧，一猴一个酸法，我就是跟你学的。
1: 我今天不能大笑。
0: 哎呀妈，你今天怎么又不能大笑，连笑都不能笑啊？
1: 不是，就是动作一稍微大一点都不行。
0: 为什么呢？
1: 脖子啊，后背啊啥的，今天。
0: 真的，我要用游戏里边的一句话。
1: 今天本宫身体欠佳，哥。
0: 啥玩意儿？哎呦，
1: 好久都没听过这个词儿了。
0: 就你这样事儿的，真的
1: 啊？怎么的，哥？
0: 啊，真
1: 的咋的？
0: 这是最终的归宿，是不是？就是冷宫里疯了的妃子。
1: 你都有一个了，你把我整进去干啥？我俩人也不够打麻将的，你有能力整四个？
0: 真的，你就是最终的归宿，肯定是冷宫都不仅仅是你的归宿，还得疯了。是不是啊？冷宫里疯了的妃子，肯定就得这样事的啊！
1: 我不
0: 憋的，没人跟你打麻将啊！
1: 我不服，
0: 你服不服的？哎呀，就你这身体状态真是不行！哎，没等
1: 我都这样了，哥，你还给我。

0: 呗。
1: 啊，他叫啥飞来的？
0: 啥飞？你就琢磨你自己是啥飞吧。
1: 我现在是想飞，飞不了那个飞呀。
0: 啊，反正你这个，就你这个身体状态，真的，那你要同样的，比如说跟你阔姐呀，啊，跟豌豆子呀，同样在宫里头，你们要是宫斗的话，
1: 我不能跟他们斗哥，你放心，我只能跟他们成为好姐妹，我真的，我得跟他们抱团儿。
0: 就你阔姐
1: 哥，你知道什么叫做打不过就加入吗？我就会是，我最是那种识时务者为俊杰的人，对呀、啊，我可有自知之明了，我就是绝对是加入，打不过咱就加入。
0: 你阔姐都不用撞你，真的，一扒拉你就得，嘎巴骨折了。
1: 对，对呀呀呀妈呀！
0: 是这样的。你阔姐呢说的，按照她的计划啊，她本该是一位饱读诗书的女人。
1: 只剩下宝了是不？
0: 对，但是计划出现了一点问题，
1: 后边那些都没达成、
0: 后来呢，这几年她就是成为了一个很宝的女人。
1: 可以，这个可以见得、这个、
0: 每天都吃各种水果。
1: 对对，蔬菜还有
0: 蔬菜，什么蔬菜？
1: 肉肉。
0: 你看，多数的时候吃的都是水果。
1: 水果，对。
0: 就是想吃东西的时候啊，就哎呀，它就是一种状态。想吃东西的时候一种状态，什么状态呢？人呐，就活着一次。
1: 哎，不能白活呀。
0: 对吧？你不能欠了自己。
1: 欠了自己。
0: 对啊，你不能欠了，
1: 别亏待
0: 啊，亏待自己。
1: 哎，对对，
0: 一点都不能欠着，
1: 一点都不能欠着。
0: 你像我那个学中医的朋友不跟我说了吗？说不论大人孩子，你都得欠着点。
1: 不能。
0: 意思呢，你得饿着点，
1: 不能太饱。
0: 哎，你饱了，你就病就来了。孩子一吃的太饱了，就积食了。
1: 要想小儿安，三分饥和寒吗？
0: 哎，对对，冻着他。
1: 哎，对。
0: 饿
1: 着
0: 他。亏待他。
1: 那个小时候是这么说的，叫克了他。
0: 这都是过去后妈能干出来的事儿，
1: 可不、
0: 现在后妈都不干这事了，
1: 都亲妈了。
0: 对吧？所以你阔姐呢，就是吃饭之前的想法呢，就是哎呀，人呐，就活着一回。
1: 哎，对对，
0: 是不是？眼睛一闭一睁，
1: 一天过去了。
0: 眼睛一闭不睁，
1: 一辈子过去。
0: 所以
1: 说是想开呀，
0: 所以从来不带克了自己的。
1: 那你看看
0: 啊，吃饱之后呢，想法马上就变了。
1: 怎么说？
0: 说哎呀妈，真不能这么吃了，不能再这么堕落下去了。
1: 这一时一变的，我天。

0: 年10月23日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式开播。那一年出生的你今年也30岁，30岁的你赴30年的约。2026年10月23日，长春前进大街与卫星路交汇处花火酒吧，1038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同频30年。我们正在寻找30位和吉林交通广播同岁的听众。如果你是1996年出生，今年30岁，欢迎来到活动现场，登台举杯，集体合影，说出你最想对1038讲的心里话。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同岁之约即可报名，名额仅有30席，报满立刻截止。1038再找你。
1: 所以说吧，就是你看我跟你阔姐搭档那么多年啊，就有很多人就是疑问说，但妈你俩怎么没成为两口子呢？
2: 也是，就感觉节目上太默契了。嗯，按理说应该呀，对不对哥？
1: 关键是你说在一个单位俩人带着带着二，是不是太没意思了？
2: 那不对哥，那有的人对情侣对那个恋人爱人他是有高需求的。高需求是什么呢？那就是说1天24小时，1年365天，就是必须得时时都得能看着这个人，要不然心就不安。
1: 你整个照片，
2: 照片满足不了，必须得一直看着这个人。
1: 是吗？屏保。
2: 要是碰着那种两个人都希望时时刻刻能看到对方的这种，那不就恰好合拍了吗？
1: 你说的是这个意思啊？
2: 你看你说这种是哥，那你是不想让他时时看见你，但他可能想时时看见你，所以说呢，只能他把你当成屏保，对不对？
1: 这么个事儿，
2: 对不对？那你要是也是想时时刻刻看到他，哎，这皆大欢喜。
1: 我不想。
2: 我看也看出来了，
1: 就像当初我跟你嫂子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2: 啊，
1: 是不是啊？那是我第一次眼前一黑，别人一看着小姑娘哈，眼前一亮。我看你嫂子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眼前一黑，哎，这小姑娘让人眼前一黑呀，
2: 多么独特的小姑娘。
1: 对呀，这肤色呀，哎呀，是不是
2: 一下子我哥就记住了。
1: 对啊，后来呢，在这个长达10来年的婚姻生活当中，我不止一次的被他气得眼前一黑。
2: 这回你知道了吧，哥？
1: 好在我躲得快，要不然相信我就是被打得眼前一黑。
2: 两种黑比起来，就是其他都不算黑了。
1: 对呀、啊，
2: 那你看看。
1: 其实呢，我也想过哈，你说我当初跟你阔姐一起搭档的时候，那怎么就没成为这个两口子呢？
2: 对呀、到底是差啥呀，哥呀？
1: 后来人家说了，说如果你非常喜欢一个人又得不到他，那你就去赚钱吧。
2: 把那个把自己这个发展的更好一些，是不是、
1: 你层次眼界资源全都往上走的时候，你就会遇见更多的至臻版、典藏版、plus 版。哎呀，
2: 遇到更多的喜欢的那个人呗。
1: pro 版。
2: 哎呀。
1: 后来我这不是遇到 plus 的版他。
2: plus。没错啊，是这么回事。
1: 对呀、今天呢，这不哀家这个非常的囔不喘。非常的囔不喘。
2: 有点弱啊。
1: 对呀、我今天来了之后呢，往天嘛都特别精神的，一回头哥啊。
2: 今天主要是怎么的呢？回不了头。今天
1: 跟我说哥呀，不行，我今天回不了头。
2: 主打一个不能回头。
1: 对呀、我说哎呀妈呀，我说你这个就是。你看你跟王阔呀，跟这个豌豆子啥的，你都没法比，那他俩那身体那杠杠的。
2: 是哥、这一块我不犟啊，
1: 对呀、
2: 我一点都不挣扎，
1: 杠杠的，
2: 对，我一点都不挣扎
1: 啊，就豌豆子一走起路来都呼哧呼哧。
2: 笑的都比我有劲儿，你对不？
1: 那肯定是这样的呀。
2: 气，哎，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的？我老是讲话了，气没足。
1: 啥叫气没足？
2: 我老是总说谁那个就是是有力量的那种，说人叫气脉足。
1: 啊啊啊啊！
2: 可能就是想表达气血足的意思。
1: 对，你就属于那种气门不够使唤那个类型的。
2: 气血不足。
1: 哎，对，气血两亏。
2: 气血两亏。我的天，
1: 就这个类型，
2: 咱是个中医节目。
1: 啊对啊，然后艾佳就说：“你妈呀，那我跟他俩能比吗？他俩。”像个活 LV 似的。
2: 哥在此之前，你说他俩像啥来的？
1: 牛犊子。
2: 像反正都是那个壳，属于一个壳的吧？他们
1: 对呀、啊。我说你好了，那我现在我就告诉他们两个。有人说你俩像个活 LV。哎
2: 呀，这是夸他们哥，你知道吗？这是夸。
1: 那确实是。
2: 嗯
1: 啊，豌豆子呢跟我说是最近他减肥呢。
2: 是是是，那个成果非常显著。
1: 对啊，减的吧，就人一减肥的过程当中就容易气若游丝。
2: 哎，对，
1: 对不对？
2: 你总得饿着嘛，那没办法、啊，人是铁，饭是钢
1: 啊。对啊，跟我说，哎妈呀，这天哪，一减肥完再加上天热，都冒虚汗呢、嗯。
2: 对，那一定是这样的。
1: 啊，完我说的那就冒虚汗，那就凉快凉快呗哈、啊，在空调的环境里边。他说那不行，不健康。
2: 也也也，那成天特别养生哈、
1: 啊。我说你最近怎么减肥呢？他说我听说人说游泳减肥。
2: 啊，游泳啊，哎呀，游泳是个这个非常好的一个健身啊减脂的一个方式，
1: 而且还。凉快吗？
2: 对，在钻水里吗？
1: 对呀、
2: 啊，对对对对对啊、嗯！而且还这个身材好呢，练身材，嗯，塑形塑形。
1: 你知道我这游泳没学会，
2: 和你学了吧，没学会。
1: 就是那有一年九月，哎呀，九月中旬了都，
2: 嗯
1: 啊，上游泳馆学游泳嘛，
2: 嗯嗯嗯，
1: 这给我冻的呀！
2: 哎呦我天，
1: 跑厕所跑十来趟，
2: 那水太凉了，
1: 我冰的呀！
2: 哎呀。是那游泳馆的水有时候啊，人是这么说的、
1: 啊、
2: 游泳馆那里边的水不能太热
1: 啊，
2: 因为你游起来的话你会很热
1: 啊，
2: 然后你要是水再热的话、嗯、就相当于你在泡温泉了，
1: 对呀、啊、
2: 就跟泡澡似的了，那不行，游不动，
1: 对啊，
2: 必须得凉，
1: 是，
2: 嗯，
1: 完了豌豆子这不就去学游泳去了吗？
2: 学咋样、
1: 嗯、我说咋样啊，
2: 对，
1: 报游泳班
2: 啊啊、嗯、哎呀那得找教练呢，对不，
1: 我发现你啊，就是作为他的小姐们，你简直是太了解了，
2: 是不是哥？重点就在这儿呢，对不对？
1: 我说了，
2: 嗯，
1: 说的挑了一个最帅的教练，
2: 你看看，就得学起来有动力，是不是、啊哎？
1: 对，挑了个最帅的教练，
2: 教练，哎哎哎，对，嗯。
1: 我说你。怎么挑个最帅的有啥用啊，这玩意儿啊，
2: 那横是有用的。
1: 他说这不是游泳，你这是不是多少不有点接触
2: 吗？哦，那这个那不可避免，是必须要有接触的，要不怎么教啊，
1: 是吗？
2: 得，对啊，
1: 啊
2: 最起码得
1: 啊，
2: 在你要沉底的时候也得捞你起来
1: 啊，得捞起来，是不是？
2: 对呀、啊、对呀、啊、对、
1: 啊、跟我说找一个最帅的教练，
2: 那你看看
1: 啊，说最起码得有点接触吧，
2: 那对
1: 呀、
2: 啊、那一定啊、嗯、哎呀这行啊，这算盘可以。
1: 我说那怎么样啊，接触上没有？
2: 对，接触的怎么样？
1: 对呀、啊，他说哥，你别提了，哎呀，我的妈呀！
2: 啊，
1: 他说你说谁想到啊？他根本也不接触你啊。
2: 教游泳咋能不接触呢？
1: 我就在水里边扑腾啊，
2: 啊
1: 他就在岸上用一个捞捞我。哎呦！整个小棍儿啊，就捅我呀！
2: 哎呀呀呀呀！完了，这不是这怎么整的呢？
1: 我说是不是就像
2: 嗯，
1: 你捅鱼缸里的小乌龟似的？好贵、
2: 哎、真的这啥呀，这能教明白吗？
1: 对啊，
2: 那学不会都不能，都得那什么，都得扣费，我跟你说，
1: 那是
2: 嗯、
1: 啊，学不会不扣费
2: 啊对吧，就学不会得管他要钱那种。
1: 对呀、啊、我说那他不下水吗？
2: 必须得包教包会。对呀、啊、
1: 我说那他就从头至尾不下水吗？
2: 是呢，
1: 他说也不一定。
2: 嗯，啥时候下水啊？
1: 有的时候他就下水，对不对？要是遇到年轻漂亮的，他就下水。
2: 我的天，他这样啊！我的天！
1: 我说的，你知不知道？这大多数的中年人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外人面前有多老，
2: 是不是啊？你看看，完了吧？
1: 都还认为自己很年轻呢。
2: 你看看，
1: 嗯，特别是八零后。 所以说女人呐、啊，何苦为难女人，是不是？
2: 嗯，我们就是联合起来，就是为难男人就好。

0: 福亚卖场9月24日至10月7双节聚会，300家酒店最新形象店全新开幕，茅台酒及十足券总计10000份好礼即中即领，10000份金秋礼大额送，50000张增值券超值团，大型舞台剧、竞技赛事、精彩展演。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金秋十月，跟着1038去南疆看胡杨。10月18号出发，巴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报名。三飞出行少奔波，胡杨、沙漠、雪山、古城一次看遍。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携程4钻酒店，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地道新疆美食尽情品尝。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详询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跟着1038出发去南疆。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声，
2: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3: 咱哥俩上。
1: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4: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3: 什么字儿？
4: 钱。
1: 不屈服
3: 呀，谁比划我呢？
1: 不认输，
3: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1: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人家说呀，之所以有寒假和暑假啊，孩子们的寒假和暑假啊，不就是因为在老师快疯的时候啊，把孩子呢，把神兽啊放回家里啊，然后呢，在家长快疯的时候啊，再把神兽们放回到老师身边去。
1: 对对对，总
0: 是
1: 得换一换啊。
0: 啊，
1: 对，别可一人霍霍。
0: 啊，哎，你这个有过叛逆期吗？
1: 我好像还好，我回忆了一下，我就是小的时候十来岁左右那个时候，一般吧，我觉得真的还好，可能我妈妈比较
0: 就是心情比较顺畅，
1: 对，可能我妈妈比较宠着我，我觉得然后像我本身也
0: 没有啥来气的事儿，
1: 对，我也而且我那个想法也不是很多我并没有那么多就是想要叛逆的事儿真的是这种，对对，所以我觉得一直都还挺顺畅的吧，这个青春期
0: 就是没有人跟你憋着，你也没有需要跟家长憋着的事儿，
1: 没太有，
0: 对，
1: 对
0: 不对？
1: 真是
0: 早恋
1: 不早不练
0: 你关键你那时候舞枪弄棒的，谁跟你练呢我把你打着人家
1: 横是有点
0: 一点姑娘样都没有，谁跟你练呢？
1: 对，那个时候是挺淘的，反正确实这个多少是，主要是我这一天五马长枪的，对，
0: 是不是你一直就是这样式的
1: 对对对
0: 我这么一回忆吧，我那时候也我没有过叛逆期，
1: 是不是哥？
0: 我从来没叛逆过，
1: 不需要根本
0: 然后呢我基本上惹祸了什么的也这个也无非也没有啥大祸惹
1: 对对对对，
0: 记得最大的一次祸就是我跟小朋友一起骑大墙，把人家大墙骑倒了对，我们三个人我记得骑大墙嘛，骑邻居家大墙，其中一个飞上去了，完另外一个是

0: 上来呀、啊！
1: 第二个飞上去了。
2: 你是第三个，
1: 第三个。
2: 我哥还是很谨慎的，还得观察观察。
1: 那时候没有那心眼儿，主要是寻思让他们先飞。
2: 你看，嗯，
1: 对不对？等我上去的时候啊，那大强实在不堪重负、啊、
2: 对，
1: 对不对？三个小男孩轰然倒塌嘛。
2: 哎呀妈呀！
1: 那
2: 没受伤啊？
1: 没有，那时候那墙也不结实，酥。
2: 哦。
1: 不像现在的墙都搞水泥的，你搞水泥的那你受不了，我跟你说，那墙砸身上受不了的。
2: 行、
1: 啊，
2: 那对对对。
1: 那时候墙都大泥黄泥，
2: 啊、
1: 哦，大坯还是啥玩意儿，反正就是都是那种酥，这也可酥了呢。
2: 反正一倒，
1: 桃酥还酥呢，那时候桃酥可能都能把人打伤了，大墙都不能。
2: 就一倒了，就唰啦，就
1: 扑噜一下，我们几个我就记得我们扑噜哗啦一下，我们几个就坐那个
2: 坐土堆上了，
1: 土堆就是那个砖堆上了，
2: 砖堆上了
1: 啊。
2: 哦啊、哦，对对，
1: 是不是啊？
2: 是啊、那个，我觉得我小时候也没啥事儿，我就是什么乐意吃，乐意喝的，花点钱的，对不
1: 对？那
2: 对，
1: 那一天除了吃就是喝的，那还有啥、有啥丑事儿啊？
2: 要不就看看电视。那个时候，
1: 对对
2: 那个时候我就记得，反正我一放假我就开始看电视
1: 啊。那有啥叛逆的，天天的，
2: 没有，
1: 是不是？
2: 对，
1: 没啥丑事儿啊。
2: 对他也不是不让我看电视呢。
1: 对，确实是那样的，
2: 对不对、
1: 啊？
2: 他可能要不让我看电视，我背不住能叛逆叛逆。
1: 对啊，
2: 啊，
1: 我呢那天看到了一条有关于叛逆，就是说年轻的时候啊，就是他那个年代，就等于属于咱们这个年代，
2: 嗯
1: 啊，然后呢，就是比较叛逆的，
2: 啊
1: 啊。他说我弟呢叛逆期的时候拿斧子跟我妈比划。
2: 哎呦，
1: 这个确实挺叛逆的哈。
2: 对，这个胆子挺大啊。
1: 他说我妈从厨房拿出个菜刀，
2: 嗯哼，
1: 对他说过来，
2: 过来。
1: 朝我脖子上砍！
2: 哎呀，哎呀妈呀，这太吓人了！
1: 女豪杰，女中豪杰是吧？
2: 但是这妈妈好厉害
1: 啊！
2: 啊，嗯。
1: 然后呢，趁他弟弟不备哈、啊，这个时候他妈一刀背儿砍他弟弟拿斧子的那个手腕上了。
2: 哎呦，
1: 斧子应声落地啊！
2: 给孩子吓完了。
1: 紧接他妈又一刀背儿、啊，
2: 怎么说？
1: 是不是砍他弟弟肩膀头子上了？
2: 哎呀呀！
1: 然后死死的把他弟弟摁在地上，扇四五个大嘴巴，并且扬言：“我能把你生出来，我就把你能把你弄死。”
2: 从那以后再也不叛逆了。
1: 从那以后，他弟弟叛逆期一夜消失。
2: 什么叫叛逆？不知道。
1: 他说当时我在边上默不作声，
2: 嗯，
1: 手里拿着棍子，如果我弟弟敢跟我妈动手，我就一棍棍干死他。
2: 这弟弟有个妈妈，哎呀，还有个就相当于是姐姐呗。
1: 他说但是
2: 嗯，
1: 我非常确定我妈会赢。所以最后我把我弟弟扶上炕，
2: 嗯，
1: 躺着去了，他哭得嗷嗷的。
2: 是，放松的四个大字。
1: 对呀、啊，
2: 啥也不是，
1: 哭得嗷嗷的啊、要不说那个时候确实是那样、啊、
2: 对。
1: 然后呢，网友们就说了，说你弟还敢拿斧子啊、我就站起来跟我妈犟一句嘴，身上多六七个脚印子，差点让我爸弄死。
2: 真是那样的啊、
1: 有人说
2: 血脉压制。
1: 对啊，有人说叛逆呢，就是吃的太好，穿的太好了。
2: 啊、
1: 他说小时候家里边穷啊、哪会叛逆啊？吃个雪糕都高兴半天。
2: 可不咋的，真是。
1: 是不是啊？
2: 主要就是属于吧，没有什么可满足的，是不？
1: 对啊。
2: 稍微来一点就满足了。
1: 对啊。
2: 嗯。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各位推荐一个非常优质的旅行线路啊。九月末北疆阿勒泰没有去上的朋友，好消息又来了，金秋十月，你想不想去南疆看一看呢？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十八号出发，万里南疆巴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开始报名了。详询呢，您可以打电话400-608-8086，400-608-8086，也可以呢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获取海报咨询详细的内容。一年当中呢，南疆就属十月份游玩最合适，气候非常舒适，正是胡杨金黄的最佳的观赏期，还有雪山湖泊沙漠古城，我们一次全看遍，会去到巴楚红海欣赏大漠碧水相伴的金秋胡杨，走进罗布人村寨感受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这个独特风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体验，用20

0: 分钟穿越天山胜利隧道，翻越天山，车窗外的景色一点点的改变，而南疆真正的故事也从这里开始。还会游览天山神秘大峡谷，见证亿万年形成的红色峡谷奇观，奔赴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喀拉库勒湖，看这个雪山倒映的这个湖面。另外呢，我们还要去探访克孜尔千佛洞，观赏库车圭兹主题演绎，漫步在喀什古城，还安排特色古城旅拍，留下专属的旅游的记忆。本次行程呢，除了依旧延续高品质的标准，还采用了三飞出行，大大减少了这个路途的奔波。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非常宽敞，可调节，配有充电接口和车载热水。入住携程四钻酒店，7早12正，50元的这个餐标，烤肉、手抓饭，另外呢还有大盘鸡等地道的新疆美食，尽情品尝。这是电台的专属定制团，由1038幸福出发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陪同，还有少数民族特色街机定制街机礼物，还有首页的欢迎水果、新疆歌舞宴，另外呢还有答谢晚宴，全程保险，避开普通旅行团的这个套路。吃住行还有景区首道门票及区间车一价全包，不用自己做攻略。想要奔赴南疆的朋友，抓紧机会和我们一起奔赴这一场秋日的丝路盛宴。详细咨询请您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者是呢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获取海报，跟着1038一起出发去南疆。
1: 好。

0: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2: 你挨过打没有？
3: 完了，哥，我就小
2: 从小五枪弄棒的，还不挨过打。
3: 对呀，你就说我一天五马长枪的，我还能挨过打。
2: 啊，你妈一般都用什么打你呢？
3: 掐我。
2: 啊，就是掐，徒手。
3: 对，徒手。
2: 徒手掐你。
3: 掐我。
2: 掐大腿里子。
3: 胳膊啥的。
2: 啊啊啊啊！
3: 嗯
2: 啊，就这样式的啊。
3: 嗯嗯嗯。
2: 网友们说了，说比如说苍蝇拍啊，
3: 嗯，
2: 衣服袜子呀、啊，
3: 嗯。
2: 哎，这俩人打的时候最多。疼啊。
3: 哎呀，
2: 不会伤着筋骨，但是真疼啊，被打的。
3: 那可不，一抽一领子的，是吧？
2: 对呀、啊，再不家里边的什么擀面杖啊，
3: 哎呀
2: 啊什么的这些东西啊，
3: 嗯，
2: 说用的就是非常多了，
3: 很顺手
2: 啊。我就是再有就是调嘎的，
3: 调嘎的。
2: 啊、嗯，我不说过吗？我老姑那个时候、
3: 嗯，
2: 那我老姑都挺大了。
3: 嗯，嘎双眼皮是吧？
2: 嘎双眼皮嘛。那我那我老姑应该也就都得有20岁了，我认为啊、
3: 嗯。
2: 我现在回忆起来，她那个时候，估计都得有20岁了。
3: 嗯嗯。
2: 20吧，17、18、19、20岁吧。
3: 嗯。
2: 记得非常清楚。啊、嗯。
3: 嘎双眼皮。
2: 对呀、啊，我奶调嘎都学没了。
3: 哎呀。哎。
2: 后来我老姑还说呢，
3: 就因为。
2: 对呀、啊，跟我奶说的，说我告诉你啊，就因为你啊，当时我嘎双眼皮回来、
3: 嗯，
2: 那不同意吗？
3: 嗯，
2: 我嘎双眼皮回来，你那条嘎都给我炫飞了，那样哭的，你知道我老姑哭的嗷嗷的，
3: 完了眼睛没长好，
2: 对，完了双眼皮没长好，不好看。
3: 恢复的时候可重要了。
2: 对，说双眼皮没长好，说长得不好看。
3: 那可不，有原因的。
2: 啊、对呀、啊，是跟那个非常非常有关系。
3: 对，有关系。嗯。
2: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网友们说的哈。
3: 嗯。
2: 有的网友说结婚之前结婚前一天还挨一顿揍。
3: 啊？那这家伙，你
2: 结婚当天小舅子也挨一顿揍。关键我俩呢都是属于倔哈、啊，不带跑的，硬扛着，
3: 嗯
2: 啊，所以说我俩关系最铁，
3: 嗯
2: 啊，都是一样的家风，
3: 对，
2: 不听话反正就揍你，
3: 就揍你，哎呀，
2: 对吧？
3: 我们就是一直以来信奉的道理，就只要揍了，就能有所转变。
2: 是这么个事儿，说80后也有叛逆，不过呢全被揍回正规，揍回正规。正常状态了，
3: 那我们也确实是挺好摆了，咱该说不说、啊、是不是？
2: 然后还有的网友说了，说的那个你别提了、
3: 嗯、
2: 说今天呢我跟朋友呢各自呢带女儿去书店，
3: 嗯
2: 啊，刚坐下来准备点点喝的、啊、
3: 嗯哼，
2: 他跟他姑娘就干起来了。
3: 哎呀呀，
2: 那你想啊，那么安静的环境，
3: 是 啊
2: 我赶紧拉他们啊坐电梯下楼，
3: 嗯，
2: 结果电梯里他们两个又干起来了。
3: 哎呀，
2: 到一楼俩人又吵着起来了。
3: 哎呀，
2: 他说他姑娘初一学习很好，
3: 嗯，
2: 但是总觉得这样对待妈妈好像有点不太合适，
3: 有点看不下去眼了，是不？
2: 对呀、
3: 啊，这可、个、咋整啊？
2: 是吧？
3: 对呀、啊，你说一想到这儿，我也觉得好无力呀、啊，好像即将面临这个阶段了呢。
2: 怎么的呢？大苗现在敢反抗了吗？
3: 现在还好吧。
2: 嗯，
3: 所以我在想，我应该用什么办法呢？我要想好就 Plan A、Plan B 各种对策。
2: 你现在呀、
3: 啊，
2: 最重要的、
3: 是什么呀，哥？
2: 就是找一把合手的家伙事儿。
3: 鞋拔子行不行？
2: 差不多也行。
3: 我家鞋拔子都用过。
2: 是吧？
3: 啊。
2: 而且网友们都说了，说在家里边、小的时候基本上家里边都有一把妈妈或者是爸爸合手的家伙事儿。
3: 哎，对对，
2: 过去不说请家法，
3: 对，家法伺候。
2: 对啊、没事你就把这东西给他高高的悬挂在家里边的客厅里头，
3: 震慑他，
2: 让他看着都得瑟。
3: 今晚我回去我自己把那个鞋拔找着。
2: 小的时候曾经用过呗？
3: 用过呀。用过，好用
2: 啊，好用哈、啊。
3: 哎，对
2: 啊，所以说过去有句话叫棍棒
3: 出孝子吗？能行啊？
2: 不行，现在容易抑郁。
3: 真的吗？你说说呀？那这要是反正就是从小打的，是不是能好一些？
2: 好。 多人说从小到大呀，
3: 嗯、
2: 啊，没被打过。一般情况之下呢，我爸妈的脸拉了下来之后，
3: 嗯，
2: 我就哭着去找我外婆、外公或者是爷爷奶奶了，
3: 告状去了。
2: 啊、对呀、啊，
3: 嗯嗯，
2: 就看是谁，
3: 嗯，
2: 能把这场风波压下去。
3: 你看看，各种求助。
2: 对啊，一般跟老人在一起生活的时候很难那个，
3: 嗯，很难，
2: 对不对？
3: 很难这个发挥的淋漓尽致。
2: 对啊，
3: 嗯，
2: 我邻居家那个老太太，
3: 嗯，
2: 啊，因为儿媳妇管孩子，门都踹，你想想现在咱们家里边那个门都很那啥的，
3: 很结实，啊，不结实啊，不结实吗，哥？
2: 现在家里边的门都不结实
3: 啊，就屋里边的门，
2: 屋里的门，
3: 啊、
2: 不是说防盗门结实。老太也不能光光踹，
3: 防盗门踹坏的。
2: 那不是，是家里的门
3: 啊、嗯哦，家里的门。
2: 对呀、啊，啊、老太太急眼了，把门都踹个大窟窿。
3: 哎呦我天、啊，太有劲了，这也。嗯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心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德大路交汇处。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当前正值秋收农忙季节，森林草原火险等级升高，防火区内严禁焚烧秸秆、田间杂草等野外用火行为，严防引发林木和草原火灾，请广大群众自觉遵守防火规定，增强防火意识，共同维护森林草原安全。如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0123，8511-0123。
2: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1: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2: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1: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2: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3: 好啊，既然提到了刚才咱说的省心生活一口价的产品，是海尔家的一款双胆电热水器。
4: 你们没听过
3: 啊？
4: 啥叫双胆？
3: 啥叫双胆呢？现在海尔上啊，就是这个热水器在国际上有两项专利技术。
4: 哦。
3: 属于国际国标技术，啥意思呢？
4: 就是以我为主，以我为准。
3: 哎，聪明啊！就是你看，有行业标准，有国际标准。行业标准，你可能是单独这行业，您别的没起家呢。
4: 嗯，
3: 你做到第一个第一家的话，那
4: 好，
3: 那我就学你的就得了。但国际标准呢，就说明这东西已经很成熟、很发达了。但是海尔的电热水器依旧在国际上有着两项国际标准，
4: 有话语权，
3: 有话语权。
4: 嗯，
3: 就是全世界这热水器这东西。都是我来定义它的好和坏的，狠不狠？
4: 不可小觑呀、
3: 啊！不可小觑吧？
4: 嗯
3: 啊，与会人员有海尔，来啊，来说一下海尔热水器哪一项技术这么强呢、
4: 嗯？
3: 第一个就是它的这个，哎，就是它安全防电技术。
4: 安全防电，
3: 哎，就是你看热水器之前咱不敢使，不就是怕这个
4: 漏电啥的，
3: 漏电呐、啊嗯，就是随着水是吧？
4: 对，突突了、
3: 啊，也有发生过这样的悲剧的、
4: 嗯。
3: 但是想一想，那都是很多很多年之前了，
4: 嗯
3: 啊，那都是可能各种原因导致的话，咱也不能是只赖热水器一项、
4: 嗯。
3: 所以说安全性上，海尔家就特别的强，
4: 嗯，
3: 海尔家特别强。第二项技术啊，一会儿卖个关子、
4: 哦，
3: 一会儿再跟大家讲。接下来咱就说好好说说海尔家的双胆电热水器这款 H1 Pro
4: 哦，
3: 这款机器呢，它主要有两个卖点。
4: 嗯，
3: 第一个呢，这个机器是薄款的电热水器，60升的。
4: 嗯，
3: 为什么现在选薄款的多呢？因为家里的装修风格觉得选个大圆筒了好像不太匹配，
4: 嗯，
3: 大家就觉得选薄款的更加小巧玲珑一些。
4: 对，
3: 第二点呢，这款机器啊，它是很少使用的白色面板放在了热水器上。
4: 热水器那怎么的？别的都是什么颜色？
3: 银色呀，金色呀，你就这么翻吧，你自己瞅热水器，你自己瞅瞅啊。 这个金色啊，白色啊，这个美丽啊，白色，完了啊，现实打脸啊。就是很厉害啊，就是白色面板使用的，我得告诉他外观颜色，大家按瓷砖说好用啊。
4: 嗯，
3: 如果你家是那种灰黑风格的呢？
4: 安白的不行啊，
3: 那就不好看了吧，你肯定得来安这种银灰色的呀，
4: 一体完不知道哪个是热水器哪个是瓷砖啊，不能那玩意儿有灯啊哈。
3: 第二个卖点呢，这款热水器配备了 AI 的抑菌美棒，就这款美棒啊，可以说到终身免更换了，但是你说它可不可以更换呢？是需要更换的，但它需要更换的周期更长。就是你这台热水器可能用20年或15年之后才会涉及到更换美棒，其实一台热水器的寿命也就8到10年。那你说它这个和终身免费更换美棒有啥区别了？没有啥区别了。没有啥区别。因为一这个海尔家热水器呢，他家内胆都质保8年。8年之内有任何的问题，美丽家给你换新机器。能修就修，修不了直接换新的。第二点，它的 AI 的抑菌美棒能更好的抑制美棒和水里的细菌的反应，让美棒的加热时间和加热效率更强。
4: 就是说白了有监测人里边。
3: 不是有监测，它就是对，一是有监测，第二点他家用的美棒的技术不太一样。为什么要更换美棒呢？其实美棒是在热水器当中主打的一个加热功能，因为水里来的它不光是简简单单的水，简简单单的水在化学成分里面叫做蒸馏水，是没有任何其他杂菌的，啊，那叫蒸馏水。但是我们现实当中来的管道里的水是不是有泥沙，是不是有微细的细菌，是不是有其他的各种金属物质在里面，那和镁加热反应之后必然会损失镁棒，让它的加热效率降低。所以说有的时候您在家的热水器怎么越加热不热呢？越来越费电呢。不是说热水器坏了，是您家镁棒得更换一根新的了。
4: 我以为那水太凉呢。
3: 这都是原因啊。所以说呢，这款海尔的双胆热水器 H1 Pro 它有一个抑菌镁棒，耐用，内胆更加干净。第三个卖点就是刚才我说的国际标准，有专利的防电墙。
4: 防电墙，
3: 洗浴是没有任何隐患的。然后我们再解释一下它双胆热水器为啥称之为双胆。
4: 两个胆呗，
3: 因为它真是有两个胆。比赵子龙都厉害。
4: 我也有俩胆吧。
3: 赵子龙浑身都是胆。
4: 好像有一首歌是这样的，
3: 是吧？这两个胆有啥作用呢？正常一个内胆不就够加热了吗？
4: 对呀。
3: 但是我们现在要做到一个省电和节能，再包括适配于更多数家庭用水的需求，它其实不需要我一下子加热60升的热水。我可能需要加热个15升，加热个20升就可以了，
4: 就够一天，比如说洗脸、刷牙什么的，
3: 对，就可以。
4: 你要说洗澡的话，应该是不够，
3: 真的就不够。但洗脸、刷牙、洗个头，其实加热一半或者一半以下的热水器的容量就可以了。你想想，咱在外面超市那5升水都多大了？洗头不够吗？也差不多了吧？那加热个10升、20升的话，那洗个头或者是简单洗漱，一家三口不绰绰有余吗？那你想把60升的水加热到40度和把20升的水加热到40度，哪个费电？
4: 这是一道数学题，
3: 请回答。
4: 应该用谁？
3: 不用，就不用谁，你自己想象一下。60升的加热到40度，
4: 我认为其实是一样的，
3: 一样费电。
4: 对，就是差不多吧。这道数学题，
3: 我这么解释啊，就一个锅里，主食，不能这么讲啊。
4: 对，你得用吃的举例子。说樱桃吧，贵点的。
3: 你觉得一个锅里是煮10个玉米块，还煮2个玉米块？
4: 同样的锅是吗？
3: 啊，对呀、
4: 打的玉米是一样的，是吗？
3: 一样的玉米。
4: 你这个不符合那个生活逻辑。
3: 也不符合生活逻辑。
4: 你就说，
3: 这么来说吧，这个举例太费劲了，就给我都绕进去了啊。同样都是我，
4: 你希望我怎么回答？
3: 你听我说，同样都是我
4: 啊，
3: 我是背20斤大米跑得快，还是背60斤大米跑得快？
4: 摩擦力肯定是不一样。
3: 要我的话，得选背60。背到。

0: 会涉及到比如说就是总用左边，然后对啊，就左边就老化的快，
1: 那肯定会涉及到这个，但是没关系，人家的这个就你天天全烧，
0: 嗯，
1: 它也是质保八年，
0: 嗯，
1: 你烧半撇它也质保八年，你怕那干啥呀？
0: 嗯嗯，
1: 你就担心那没有用的事儿，
0: 那我不寻思就是多花钱的事儿吗？
1: 您都给你质保了，你担心那事儿？
0: 嗯，
1: 可以。来，再来说一下它价格啊，请讲。
0: 价格应该是
1: 在这写着呢，
0: 2000。不是，他这个是我们的价格吗？
1: 不是，别着急，你得先说他的价格吧。
0: 他这顶写着的是零售价，2899，2899，
1: 2899是他的零售价格。嗯，
0: 是海尔双胆电热水器 H1 Pro 啊
1: ，H1 Pro
0: 这一款啊，
1: 哎，这个零售价格是这个样子。
0: 零售价格就相当于吊牌价呗，是不是？
1: 对，
0: 就衣服吊牌那种。
1: 那接下来我们给大家的一个价格，什么价格呢？
0: 嗯，
1: 你准备好没有？
0: 我猜想就是以我们的风格，应该是2399。
1: 官方售价2899的海尔双胆热水器 H1 Pro。
0: 嗯，
1: 咱们省心生活和平台的售价完全不一致。但是也是由平台给您发，
0: 完全不一致，
1: 完全不一致啊！
0: 提高调。
1: 官方售价是2899，
0: 嗯，
1: 咱们省心生活一口价是1699，
0: 整两个，
1: 整两个没问题啊！你相当于整两个的价钱才在平台上买一个。
0: 嗯嗯嗯嗯嗯。哎，那它是多少升数的呀？
1: 60升的。
0: 哦，
1: 1699。
0: 就是怎么说呢，如果说你自己家有这个热水器需求的话，你买一个海尔的热水器，你花个2899，你可能会觉得需求有点高啊。那它商场应该会有一些相应的这个活动吧，比如说11的时候是吧，
1: 对
0: 啊，或者是说店庆的时候有一些活动，那可能会给我立减500块钱，然后就是2399，我觉得，
1: 嗯，
0: 哎还不错，挺合理，
1: 对，
0: 达到我的心理预期了。
1: 但是现在咱们的价格就是1699的价格，嗯，啊，这个双胆热水器呢，我说实话啊，它很不错，
0: 嗯。
1: 一呢，它有一个3300瓦的加热功能，
0: 嗯。
1: 第二呢，还是一级，
0: 它是3300瓦呀，
1: 这个3300瓦的高热力的加热功能啊。
0: 哦，
1: 第二呢，每磅是免费更换的，
0: 嗯，
1: 免更换也是免费更换的啊，
0: 嗯。
1: 而且它里面有 AI 每磅的一个技术啊，
0: 嗯。
1: 第三点呢，这个是一个很少在1000价位能做到超薄，又是1000品牌，又是一级能效，而且每磅免更换，
0: 嗯，
1: 就五种条件都在一起了，
0: 嗯。
1: 你要单独找一两种没问题，统帅家也有，什么奥克斯家也有，美菱家也有，
0: 嗯，
1: 但是五个买热水器的要素都有的，
0: 嗯，
1: 只有这一款，
0: 嗯，
1: 这是我目前能找到的只有这一款，
0: 嗯。
1: 什么五个要素？一线品牌海尔，
0: 嗯，
1: 二一级能效，你找个二级能效热水器也有，
0: 嗯，
1: 三每磅免更换，四安全保障，五还是双胆超薄，
0: 嗯，
1: 就这五点只有它聚齐了，
0: 嗯，
1: 其他的不是缺个胳膊就少个腿，但它也1000多，
0: 嗯
1: 啊，但它也1000多，甚至有缺两条腿的都卖到2000了，
0: 嗯，
1: 现在这款原价2899的热水器，咱省心生活是1699的价格，你可以自己瞅瞅看看，
0: 太合理了。
1: 想看一看瞅一瞅的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您可以进来瞅一瞅看一看，
0: 嗯。这一款热水器呢是由这个海尔的京东自营旗舰店为您发货，
1: 嗯，
0: 送货上门啊，然后有相关的问题，比如说安装啊售后啊，都是通过400啊官方的这个电话来进行这个沟通的。当然您找到省心生活依然是可以，我们也是帮你直接来对接的，是这个官方的客服，
1: 没错啊。这款热水器呢，更多的材质，更多它的这个里面的专利技术，我把详情页给大家发到群里去，大家可以自己瞅，
0: 嗯，
1: 包括什么40倍的康普材质啊，高效电子苏啊，
0: 嗯，
1: 进电阻丝啊，还有这个加粗的加热管。
2: 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心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

0: 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德大路交汇处。1996年10月23日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式开播。那一年出生的你，今年也30岁。30岁的你，赴30年的约。2026年10月23日，长春前进大街与卫星路交汇处花火酒吧，1038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同频30年。我们正在寻找30位和吉林交通广播同岁的听众。如果你是1996年出生，今年30岁，欢迎来到活动现场，登台举杯，集体合影，说出你最想对1038讲的心里话。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同岁之约即可报名，名额仅有30席，报满立刻截止。1038再找你。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0123 8511-0123。
1: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2: 梦都买单。
3: 但现实却给了我们一记惯蛋，
4: 了不起。
5: 曾经的我，
6: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5: 如今的我，
7: 3、2、1上链接。
8: 直到他的出现，
9: 省心的生活
10: 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11: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12: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13: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14: 省心的生活，
12: 省心的生活，
11: 省心的生活，
15: 省心的生活，
16: 省心的生活，
17: 省心的生活，
18: 支付宝到账，
19: 省心的生
20: 活，
21: 省心的生活
22: ，nice。
23: 来，接下来咱再介绍一款省心生活的一款自营的产品，
24: 嗯，
23: 也就是省心生活一口价的产品啊，
24: 嗯，
23: 让大家买东西时候能够找到一些更舒服的角度，
24: 嗯，
23: 因为家电类的东西，当我们说出价值格之后，你都会觉得非常的开心，
24: 嗯，
23: 非常的开心。这么来讲吧，有没有想买最便宜空调的朋友？
24: 我来两个。
23: 你想要多便宜？
24: 那这1800块钱呗。
23: 1800块钱 OK 了。
24: 对啊，
23: 绝对满足你的需求和欲望。
24: 但是我不想要那个什么统帅呀，什么，还有啥来着？是还有啥来着？
23: 你去那边吧，去我前面走，再见。这个便宜空调多便宜呢，
24: 哦，
23: 啊，给大家说个价格，是原价2199块钱的谁家空调呢？
24: 嗯，
23: 创维家空调。
24: 电视吗？不是。
23: 我也知道。
24: 嗯。
23: 但他家就做空调了，咋整？
24: 那行吗？
23: 行不行？
24: 外面会不会唱歌啊？哎呦。
23: 那
24: 萌萌的，
23: 行不行的话，人家就坐着空调，你说咋整吧？嗯，
24: 但是咋说呢？他能够上市，我就认为他应该，嗯，
23: 对吧？你说当时咱觉得小米，
24: 他也不是说杂牌子，
23: 你就咱觉得小米不行，小米哪儿不行？手机也做了，
24: 嗯，
23: 是吧？手表也做了，
24: 啥都做了，
23: 折叠也做了，
24: 嗯，
23: 啊，家居也做了，
24: 嗯，
23: 车也干了，
24: 嗯，
23: 说现在不也有开的吗？
24: 嗯，
23: 是吧？不也有开的吗？当然啊，那个车的试错成本稍微有点高，
24: 嗯，
23: 毕竟一辆车20-30万的，
24: 嗯嗯，
23: 就家居的话也还行，
24: 嗯，
23: 3-4千块钱，它的试错成本也不低，
24: 嗯，
23: 不过呢，你咋的在家里它能用的？
24: 嗯，
23: 啊，空调呢？我觉得它既然出来了，1000多块钱的价格，
24: 嗯，
23: 那肯定是合适，
24: 嗯，
23: 原价2199的创维家的空调，
24: 嗯，
23: 1.5匹的大空调，
24: uh-huh，
23: 啊，还是新一级能效的巨省电空调，
24: 嗯，oh ，
23: 适合谁用？
24: 适合主我用。
23: 已经到这个程度了。
24: 适合谁用？
23: 适合谁用？嗯，比如说你这出租房啊，
24: 嗯，
23: 或者是这个出租这个
24: 谁家出租房挂了2000多空调啊？干啥玩意儿啊？
23: 不好意思，
24: 我自己都没挂上2000空调。
23: 哦，没说完呢，
24: 嗯，
23: 啊，2199，咱省心生活一口价是1349块钱。
24: 啊，嗯，那给他挂一个可以
23: 是吧？1349块钱。

0: 点。
1: 哎，你说网吧啥的整不行啊？
0: 可以呀、啊那玩意儿我上网，
1: 电竞房啥的，
0: 我还能看到谁家空调，是不是、啊？饭店整一个不行吗？
1: 制冷啥的就 OK， 就 OK 了。
0: 餐饮整一个不行吗？是不是、啊？这非常合理、啊。
1: 而且新一技能校，它不是说二级啥的，然后就是费你电之类的。
0: 对啊，费你电啥的不是那一个。完、现在呢，就上门送货。不包安装，正常也不包安装、对吧？你安装都是有安装费用的，啊，所以说你也就再多花个一二百块钱，空调就安装完毕了，啊，就这么回事。但安装费这个事儿吧，我也觉得是个小 bug。你说我们帮安个一两千空调也二三百块钱，安个三四千块钱也二三百块钱，那我是不是也得安好的呀？那可不是这么想的，兄弟们。你说那个法拉利，和咱那个小捷达，加的不都是一个中石就中石化中石油的油吗？
1: 号不一样，
0: 是不是？
1: 数字不一样，
0: 对，你得这么想。他不是说你这个，你就我为了安装费用非得选好空调，不用、只要你觉得家里够用就行。所以说创维这个空调呢，你觉得行不行呢？我认为啊，它既然有售后能整出来，它肯定就敢保你。要不然的话，它哪怕自己销毁了，它也不能往外卖。因为卖出去之后竟是罗烂事儿。你觉得赔你那几百块钱、几千块钱是事儿？不是，他是怕现在这么高速发达的自媒体啊，或者是自主话语权。对，
1: 去
0: 怕这事儿，就是他没有必要整这事儿。
1: 他就怕就是某个人说话说声调，
0: 就怕这事儿啊。来看一下啊，1.5匹的创维空调为啥能这么省啊？挂上就巨省电啊，新一级能效还是变频的，据说能省电35%。
1: 哎呦，
0: 哎呦，真厉害啊！
1: 那好像真是
0: 挺厉害。
1: 对，
0: 30秒速热，不好，30秒速冷，60秒速热，冷暖双控，而且是外面是52度的高温不停机。但这里说到一点啊，他只写了52度高温不停机，他没写一个他这个空调的另外一个小缺陷，
1: 啥呀？
0: 就是低温多少度能干呢？
1: 那低温30来度呗，
0: 是吧？
1: 就是他没写，
0: 不对，他一般没写的话，可能就在10几度。
1: 那咋的？就是我冬天特别冷的时候，我家没有空调、
0: 可以用啊，但它启动速度就没有那么快呗。
1: 啊，就不像它宣传的那么快了。
0: 对啊，
1: 就是可以加热，但你会发现好像点了半天，屋里还没热乎起来。
0: 哎，没热乎起来，有点断档啊，因为它外面那个就是外挂机箱啊，它可能不能。
1: 它得先助跑一段。
0: 对，得助跑一段啊，它不能那么快的。
1: 它自己先热身了之后，
0: 再帮助你加热。
1: 它才能够发热。
0: 所以说，这不就是它的一个小缺点吗？要不然人家为啥能卖那么便宜呢？一级能效呢，新一能效呢，全年如果你天天点的话，一年能比这个原始的一级能效能省出227度电。这是它实跑实测。实跑实测的，那省这些电的话，大概也就是100多块钱呗，是吧？但是咱们说实话，咱点空调，省钱是一个看重的点，咱还得是以功能性和实用性为主，我不能是为了图省钱，买空调，那不如扇扇子，不如去商场了，那不还得是功能性为主啊？是不是、是不是、你不能说这个电车费电我就不开了吗？你电车不得越开才越值个吗？空调不得越点才能越感到我舒适的生活吗？我也是这个很奉劝大家，买了这个家里的电子设备之后一定要常用，常用的话它才不坏。
1: 对，你别把它放在那供着它，
0: 你要越供的话那么坏的可越快了。
1: 那可不，
0: 你天天通电路和10年8倍的不通说电路可完全不一样啊。
1: 确实是。
0: 好了，不多说了啊，这款空调呢长得挺好看，有一个蒙眼视窗能够看到上面的这个温度是多少，然后现在是风量多少，简约的线条设计也很白色，它整体呢是一个很圆润的设计，不是方方正正的那种空调啊，原价2199，现在省心生活一口价1349。
1: 哎嘿，
0: 想要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
1: 活。
0: 什么条件下你会买它呢？
1: 等我 再买一个房子。
0: 你看对吧？完出租的时候，
1: 对
0: 可能对，就大家想用的时候，还是觉得，哎呀，这个牌子好像我还是放心点。
1: 就很多人其实，在买那个电器之前，他内心当中除了有这个价位以外，他还有这个品牌
0: 啊，就
1: 品牌
0: 的一个认知和树立。
1: 对对对对对，比如说我要是说。

0: 空调的话，我肯定就是在这两个品牌里选，然后发现说啊，那个品牌价格颇高，那超出我的预期，那好了，我换一个。
1: 嗯，你看是吧？啊，然后还有个品牌啥呢？这个品牌吧，
0: 也是空调吗？
1: 也是空调，但说实话，有待考量。
0: 嗯，
1: 但是它价位很合适，我也会多说一嘴吧。啊，是蓝米家的空调。啊，真有整的空调啊，行，
0: 你看看是不是，
1: 啊，行啊，蓝米家空调多大空调呢？三匹的柜式空调，也就是立式空调，原价3999，
0: 嗯，
1: 咱们省心生活是3099块钱，
0: 哦，
1: 3099块钱啊。
0: 啊，可是呢，买这个品牌就没有一回我们说的那个美的，还是
1: 对，就是吧，就是啊，
0: 价钱好像也差不太多。嗯，
1: 但这个空调呢也是啊，三匹的能效啊，一级能效，也是冷暖空调，也是不包含安装的啊。其实空调这事儿，哎呀，就是挺值得细挖的啊。它包括里面的一些什么，蒸发器里面铜管，走线走多少圈，
0: 现在都是铜管吧？
1: 用的多粗的管？完了外围的机器是怎么回事？然后功能上怎么样？啊，这机器的耐用性多长时间？就挺多说到的。但是这些东西你要是现在咱们工业成本来讲的话，它都不成问题。就
0: 那你这么说吧，就是买一个品牌的空调，差不多的，大概我能使用年限是？
1: 能使一辈子。啊，当然，就是你现在看到一些测评，它可能有一些老空调，可能七几年空调，它也有在使的。那你打开之后，它的确之前做工真就好。现在我说的是工业成本降低之后，这个做空调的门槛降低了。所以说这价位就更不统一了。而大家在感受这东西，它无非就吹点冷风，吹点热风。你不可能拆了看它的蒸发器，你也不可能拆了看它外挂机里面，
0: 你看到的就是个壳，
1: 你就看到是个壳。你谁家送来都这俩壳。完了之后来了之后，安上就吹冷风，
0: 对，
1: 安上吹热风，
0: 是。
1: 所以说这空调东西，我建议大家这蓝米的，我咱就别选了啊，别选了，我怕大家选完之后有一些售后问题，人家肯定管。但是
0: 现在很多那个空调，大家除了就是考虑样子以外，风以外，还考虑什么是不是自清洁
1: 啊？对，
0: 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功能？

0: 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异视对眼科，飞秒手术到异视对眼科，看眼病到异视对眼科。

0: 科，鲜活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金秋十月，跟着1038去南疆看胡杨。10月18号出发，八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报名。三飞出行少奔波，胡杨、沙漠、雪山、古城一次看遍。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携程4钻酒店，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地道新疆美食尽情品尝。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详询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跟着1038出发去南疆。
1: 来，给你们看一下内
2: 好
1: 啊，给你们看一下内
2: 好。
1: 内衬的话是，
2: 这个比那个大一点哈，
3: 它
2: 那个比这个便宜啊。
3: WM 就够穿了，来，
2: 它这个比那个好看呢。
4: 你别墨迹了。
2: 不是，那你说我选哪个呀？
4: 选第二个。
2: 第二个就比第一个好。
4: 嗯呐。
2: 那第一个比第二个差哪儿呢？
4: 没有第二好。
2: 哎呀，你到底选哪个呀？
4: 不行，到底选哪个？磨叽死你！
5: 那我们今天就早点进入省心生活一口价的环节吧，和大家来说说啊，在生活当中您能用到的家用电器有哪些可以为您打折？有哪些东西呢可以让您更加的省钱和放心？上次给大家推荐那款京东京造的小煎锅呀，就是大家相中的也比较多啊，但是呢，
2: 价格很合适，
5: 49块钱啊，网上是卖到79块钱啊，49块钱，说实话啊，咱卖一个赔一个，为啥呢？因为搭上运费的话，每一单我赔1毛钱。
2: 人家都是说希望每个人都能给自己1毛钱，然后发家致富。
5: 我现在是往外赠送1毛钱啊！今天推荐个啥呢？今天推荐个儿童的这个桌椅吧。
2: 儿童桌椅？
5: 哎，对，京东。
2: 就是餐桌呗。
5: 不，是学习桌。
2: 哦，学习桌椅、啊。
5: 有没有兴致？
2: 这我们这个玩意儿我们也一口价吗？
5: 也有。
2: 我们不就是推的是相关平台吗？
5: 哎呀，就老厉害了啊！当然，这个儿童的学习桌椅呢，咱们这个平台只有京东京造家的儿童桌椅
2: 啊。
5: 比如说一套的儿童桌椅，但它是比较短板的啊，是80厘米的。一般咱们在买儿童桌的时候都是1米起步
2: 啊，对，
5: 或者是1.2米大一点哈、啊。买80的的确小一点，
2: 80感觉好像跟学校课桌差不多吧。
5: 但是怎么讲呢？如果说咱家那地方真不够用，或者是真就是有一个这样的空间能够使用80的桌椅的话，那这套不就套上了吗？对吧？那这套不就套上了？京东京造家的儿童学习桌椅，进口的实木小户型的，而且可以上下给孩子调节这个桌子的高度的。
2: 哦，可调节
5: 啊！莫兰迪的一个蓝色。是吧，很不错啊。然后呢，这个材质上就不用说了，采用的是进口的南洋的叫做什么什么木的木芯啊，还有呢手摇的一个升降，精准的调节，而且呢书架也是带着的。
2: 嗯
5: 啊，你很多买桌椅的时候这书架是不带的，多一份书架的话可能多个800或1000块钱。
2: 哎呦，
5: 咱这不是，咱有个20厘米的加深的书架，您能放下 A4 绘本是随便放的，就 A4 纸张是随便放的。是正好能够覆盖 A4 纸张的，桌面的长度是60×80，写字的区域呢，那就也就这么大了呗。然后底下带个小抽屉，能给孩子放点铅笔啊、橡皮啊，或者是放点这个其他的学习用品。
2: 铅笔和橡皮不要放一起，
5: 为啥？
2: 粘。
5: 然后为什么说这桌子好呢？我现在在家里使用儿子学习桌的时候就有个困惑。
2: 你咋还使人桌子呢？
5: 我在旁边跟他一起学呀。跟他一起这整啊。有一个困惑，啥困惑呢？他那个桌子吧，属于那种板材和塑料的。晃的。
2: 地上块纸。
5: 是纸的事吗？
2: 就不平吗地？
5: 我不知道是地不平啊，还是说那桌子就是。

0: 我没安装好啊，就总感觉晃的，就感觉整体不结实。
1: 嗯
0: 啊，它不像那木头就整块板一样，它固定力就很强。
1: 嗯，
0: 我那都是塑料的，就觉得不太结实。这套桌子，京东京道家的桌子，它毛重就将近70斤，
1: 嗯，
0: 用料是非常扎实，
1: 它就会很稳，
0: 就会很稳。
1: 就这个东西就像车似的，你越沉的车它就越稳，
0: 越不飘，是吧？啊，我说那啥意思呢？咱也不是说买套桌子非得挑它稳不稳啊，但是孩子呢写字儿拿铅笔一蹭，你就知道这件桌子它稳不稳了。
1: 你这底下没带轱辘就不错了。
0: 就我家这一蹭就地动山摇的，就不怪是这。这款桌子呢也可以进行0到50度的调节，就是无论您是读书啊、画画啊，都是可以进行调节的。
1: 嗯嗯。
0: 然后呢，还有上面一个小书架啊，椅子呢也是给您带着的。现在这一套多少钱呢？
1: 椅子也可调节吗？
0: 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带护眼灯的，一种是不带护眼灯的，你选哪个？
1: 不是，护眼灯是接到那个桌子里的。
0: 对，桌子里面就直接
1: 排线的。
0: 对，桌子里面直接就可以有护眼灯的。
1: 哦，那就是一体的呗。
0: 一体的是吧？
1: 对呀，就省地方啊。
0: 不带护眼灯的是599，带护眼灯的是多少呢？是699，多100块钱啊。
1: 包含了桌子、椅子。
0: 这个椅子没包含在里面
1: 啊，就是桌子，
0: 嗯，
1: 单桌子
0: 就是个单独的学习桌。
1: 哦，
0: 椅子的话是200-300块钱，一会儿再给大家推荐椅子。
1: 嗯，
0: 这就是一套京东京造家的学习桌，就整套下来也不超过1000块钱。
1: 嗯，
0: 刚才为大家推荐的是一套学习的桌椅啊，大家如果想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看一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1: 嗯，
0: 给大家把链接发送到群里去，大家自己瞅瞅瞧一瞧。如果说我说80×60的没相中的话，也有1米×60的，也有1米2×60的。
1: 嗯，
0: 到时候咱再一起研究，
1: 嗯，
0: 啊，到底您需要多大？
1: 根据你那个想要的，就是你现有的这个尺寸，你来选择你的这个学习桌的这个安装。
0: 对对对，嗯，啊，就是根据你家的状态来选择学习桌的安装。嗯，
1: 就孩子，我跟你说，学习一定要有学习桌，千万别说哎呀在饭桌上写吧，嗯，这个绝对是这个不规范，就是干啥得像。
0: 包括还有其他的学习桌椅啊，这套学习桌椅的话，我看看是一套的还是这个什么造型啊？还有这个不到1米的单独的学习桌啊，就才300多块钱。
1: 你这个好像是那个客户玩。
0: 这套学习桌300多块钱
1: 啊，直接买的那种啊。
0: 这样是不是也可以啊？300块钱就底下也带架子的啊，也不错，也不错。嗯。就是学习桌呢有多式多样的，大家也不一定看我这套，还有这个京东京造家的目光学习桌，那更高端了。
1: 就是你们对于如果说想要买一款学习桌的话，然后你可以去看完了之后呢，你可以带图直接来询价。
0: 嗯嗯。还有呢，就是大家在线下看到的大品牌，就是爱果乐家的大白学习桌。
1: 嗯，
0: 爱果乐家的啊，也原价699，当省心生活一口价459块钱。
1: 嗯，
0: 那时候我都想整个桌子，其实有个好桌子事倍功半的。
1: 就是你比如说嘛，你干啥你得像啥，
0: 嗯，
1: 是不是？嗯，
0: 你看今天咱们省心生活一口价，就是没跟大家推电器，跟大家说的是学习桌啊。
1: 嗯，
0: 那就是趁着套呗，咱再把学习的椅子给说了。
1: 嗯，
0: 新开学嘛，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换学习桌椅的打算啊，也可能都配齐了，说哎呀这个说完了。
1: 他还有一种情况是怎么样的，就是你当你没有学习的时候，你的这个规划，哎，你可能是演员啊，或者是根据你想要的这个尺寸你把它弄回来了。
0: 嗯，
1: 但是等你家孩子实际上使上一段时间以后，你就会发现其实这个桌不适合你，他需要换新的。
0: 明白啊。
1: 嗯，
0: 也有京东京造家的，也有在线下品牌叫做爱果乐啊，学而不凡系列的儿童学习椅的。
1: 嗯，
0: 原价699，现在咱们价格是459块钱，和桌子是一个价啊。还有贵一点的，也有469的啊，还有一些更高端的一些的不同价格。然后京东京造家的叫做博学儿童学习椅呢，带一键锥背的，不是锤背啊。
1: 啥叫锥背？
0: 锥背就是咱俩坐到哪儿，它后面都有个支撑。
1: 它动啊，
0: 它那个就能往前调节，叫做一键锥背。
1: 哦，
0: 啊，就是你按那钮，啪，后面那个

0: 就弹出来了，
1: 就弹出来了，就追着你后面一直给你顶上。
0: 嗯，
1: 你是
0: 你就能够坐直了，
1: 你是能坐凳子的三分之一啊，还是二分之一啊，它都能顶得上、
0: 嗯、
1: 啊，这叫一键追背，也带气稿调节的。这个桌子呢，天蓝色的、粉色都有卖啊，京东售价是799块钱，咱们省心生活一口价是559块钱。这就是孩子的椅子了，也有些便宜的椅子啊，200多的、100多的也都有啊，看大家需求。如果说大家整套桌椅都没选的话，您不如来瞅一瞅、瞧一瞧啊。因为咱省心生活也不光是家用电器，其实生活的品品类类吧，都能给大家搜罗个七七八八。1038去旅行，9月23号呢，咱们是一起去新疆。
0: 9月26号，
1: 就是9月26号呢，是一起去新疆、
0: 嗯、
1: 走。一撇是北门的撇、
0: 嗯、
1: 叫做北疆，
0: 嗯
1: 啊，北疆有什么赛里木湖啊，有喀纳斯什么的，这撇呢是这个月的26号和明天出发，
0: 嗯，
1: 另一撇呢也是去新疆、
0: 嗯、
1: 是去新疆的南边，这一撇呢是10月18号出发，
0: 嗯，
1: 跟着是嘉宁一起去，
0: 跟着嘉宁，
1: 新疆的地界其实很大的，
0: 嗯
1: 啊，两撇的风光是不尽相同的，
0: 嗯，
1: 各有各的好，各有各的美，
0: 嗯、
1: 基本上都是玩完北再玩南，
0: 嗯、
1: 玩完南再玩北，
0: 就是你要一次玩全了，肯定是不太现实的，
1: 那太累挺了，
0: 对对对，
1: 太累挺了，你就会有视觉和审美疲劳的，
0: 嗯、
1: 是这个道理啊，10月份呢，在新疆的南疆这撇的话就很漂亮了，
0: 嗯，
1: 有非常漂亮的金黄色的胡杨的金黄金叶的这个林子，
0: 我想躺地上拍张照，你说是不是行？
1: 你尽量
0: 有这服务没？
1: 快点请，怕落叶速度比较快。同时呢，南疆呢还有雪山、湖泊、沙漠呀、古城，咱一次性都看个遍，
0: 嗯、
1: 啊，也能感受到各种沙漠的这个风情，
0: 嗯，
1: 啊，咱曾经没见过的这些很难在平原地界见到的景象，咱在新疆都能看个全，
0: 嗯嗯，
1: 是吧？很的很，而且南疆的这个故事情节会比较多，
0: 哦，
1: 有种一览众山小的感觉，
0: 哦哦，
1: 我们还会在南疆这个地方呢，穿越一个叫做天山隧道的一个项目。
0: 哦，
1: 这个隧道既是咱们人类工程的奇迹，又是在自然界鬼斧神工之际，
0: 嗯，
1: 能够感受到通过一个隧道就有南北两重天的这种感受。
0: 哇哦，
1: 啊，就一
0: 开始就像那个走海底世界似的，是不是？
1: 也不一样，你海底世界出来之后，它还是出来进去是秋天，出去还是秋天。
0: 嗯，
1: 从这不一样，进去是秋天，
0: 嗯，
1: 到那边到冬天了。
0: 妈呀！
1: 啊，就是就
0: 车上够换衣服的不？
1: 够20分钟的，20分钟的，别整太复杂了啊。是吧？所以说呢，这一趟行程呢，会给大家不一样的体验，
0: 嗯，
1: 啊，也感受到这个世界之大、无奇不有的魅力。
0: 哇哦！
1: 啊，本次行程呢，依旧研究了咱交通广播高品质的团品，
0: 嗯，
1: 一由主持人亲自带队，
0: 对。
1: 第二点呢，这一趟行程要比之前的北疆要多一天
0: 哦。
1: 北疆是7天6晚、
0: 嗯，
1: 这个是8天7晚。
0: 嗯，
1: 8天7晚呢，北疆是7999，
0: 嗯，
1: 南疆是6999，
0: 嗯，
1: 反倒还便宜点。为啥呢？因为南疆这撇吧，咱没赶上人11，
0: 嗯
1: 啊，这个价格就能下来很多，
0: 嗯，
1: 啊。但是虽说没赶上11，但是交通广播和旅行社也没把这钱自己眯一下，
0: 嗯，
1: 干嘛了呢？为了节省时间，给你多加了一次飞机的行程。咱这8天里面有3次飞机的行程，能极大节省这个飞就是出行的时间，
0: 嗯，
1: 让你尽量把路程都用在玩上。
0: 是的，
1: 咱没整那个城际大巴，从一个城到一城干一天，
0: 嗯，
1: 那就纯属浪费时间。
0: 嗯，
1: 咱这段时间啪一个飞机过去，
0: 嗯。
1: 如果说大家想了解南疆的旅游行程的话，
0: 嗯，
1: 您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南疆两个字，
0: 嗯，
1: 来获取来出行的海报和具体的行程安排，
0: 嗯，是的。
1: 同时呢，也有嘉宁为您一对一的服务，
0: 嗯，
1: 给您解释，哎，这段行程该怎么玩啊，
0: 嗯，
1: 咱们该怎么报名啊，
0: 嗯，
1: 到时候怎么去的问题，好不好？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南疆两个字。
0: 好。

0: 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异视对眼科，飞秒手术到异视对眼科，看眼病到异视对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23，8511-0123。
2: 羊来了，
3: 羊来了，羊是啥羊？
4: 好，我们首先生活在微信公众账号，大家可以继续添加我们的群组啊。有朋友已经来到我们群里面来进行咨询这个洗地机的问题了啊。还有这锅我也发一下，这锅真挺合适的，大家想买的话也抓紧时间吧啊。
5: 嗯、
4: 因为这锅这个名额也不多啊，我这个主要怎么讲呢？就是我们节目的好是好物啊，有时候不太愿意打扰大家啊。八十省心。省
5: 不是你打字还用那个读出来吗？你有读写障碍吧？啊，就是我们省心生活呢推出的这个一口价的这个产品，无论你买哪一个品牌，都是由该品牌的官方店铺为您发货，
4: 对，
5: 为您运输，
4: 没错。
5: 然后呢，产生任何的这个问题呢，也是由这个该品牌的客服为您进行对接。
4: 哎，是啊，不是我们节目组搁这个广电大厦七楼囤货了，囤个100台卖完拉倒，不是那样的、
5: 哦、是的，
4: 是我们连接到了一个品牌方和这个出厂方，所以说您只要想要的话，您就联系我们就 OK 了啊。不仅包括这种洗地机啊，或者是家用电器啊，还有这个床品呐、啊，这个衣服柜子呀、啊，衣柜呀、啊，床垫啊，咱都有啊，咱都有。
5: 哎，你家新弄的那个屋也是就是。对，是
4: 那个
5: 省心店铺的吗？
4: 那个我想啊，那个本来我寻思是在省心店铺去找来着、
5: 嗯、
4: 啊，但是呢，就是我家那不够，钱不够
5: 啊、哦、
4: 啊，就是那个屋子的钱还不够用到那个，省心店铺的钱大概是，比如说你要全屋定制的话，能说1万抵2万
5: 啊、
4: 嗯，1万抵2万，但这东西就不好界定了，
5: 嗯、
4: 为啥呢？你说这玩意有价了，你本来这个价是899一投屏、
5: 嗯、
4: 是吧，或者699一投屏啊、
5: 嗯、
4: 我现在1万顶2万，它翻成129一投屏呢、
5: 嗯、
4: 或169一投屏呢，就是不是那么回事儿。所以说这个
5: 还不相信人家，
4: 对，还不相信人家啊、
5: 嗯、
4: 所以我们也会做这个考量的、
5: 嗯、
4: 啊，不是什么东西都跟大家介绍的啊。好了，刚才康巴赫那个锅原价199是个铁锅啊，是一个榉木的把手、
5: 嗯、
4: 现在再介绍一个大家能用得上的
5: 啥玩意，
4: 因为在这个假期期间吧，大家不光得吃月饼、
5: 嗯、
4: 还可能会吃大闸蟹、
5: 嗯、
4: 或者还得蒸点鱼什么的、
5: 嗯、所以那就是蒸锅呗，
4: 哎，还得就来个蒸锅、哦、啊，
5: 谁家的
4: 也是康巴赫家的蒸锅、
5: 嗯、
4: 三层那个大屉锅、
5: 嗯、
4: 啊，三层那个大屉锅、
5: 哎、我跟你说，其实不只是蒸那个螃蟹、
4: 嗯、
5: 蒸鱼，还可以蒸馒头，蒸口气
4: 光放水啊三层冒气儿啊，我就记得大蒸锅，我就想起当年那个蒸唐僧和猪八戒是吧？
5: 不是，那玩意儿都是女妖精感兴趣，你怎么也感兴趣？
4: 我女妖精不蒸，女妖精就留下了，都是这个要吃唐僧肉的
5: 啊。对对对，
4: 是吧、
5: 哦、
4: 都要吃唐僧肉才使用它啊、
5: 哦、
4: 康巴赫的蒸锅呢什么样子呢？它是一个304不锈钢的一个纯不锈钢的蒸锅啊、
5: 嗯嗯、
4: 上蒸下煮一锅多用，而且复合锅体啊，锅身呢都不锈钢的
5: 嗯
4: 首先呢它是不挑炉子，您是在微波炉上蒸还是灶炉上？
5: 微波炉、啊、
4: 是在电磁炉上蒸还是在煤气灶啊燃气灶上蒸都是没有问题的啊。第二点呢，锅口是32厘米的，为啥我没选小的呢？因为这蒸锅咱买一回来它已经都占地方了，
5: 是
4: 咱就不差那个横宽高多出1厘米来了，是吧，直接就干32厘米的，有那条件的话直接按34的啊，34的价位就贵一些，34的价位贵一些啊。然后一共是三层啊，三层的每一层都有盖帘，最底下还是个深锅，是个漏屉，
5: 嗯，
4: 对吧？最底下是个这个大煮锅，就是很高的大煮锅。我给你看一下底下大煮锅的一个尺寸啊。
5: 上面下边不是一个尺寸吗？
4: 嗯。
5: 啊，你就是说 那个深度
4: 啊，它不是一共三层吗？它其实上两层啊，上两层大概都10厘米到12厘米的一个高度，
5: 嗯 嗯
4: 啊，最底下那层是20厘米的一个深度或18厘米的一个深度，现在没具体写啊。这锅的整体高是32厘米，不算上面的把。不算上面的把，
5: 嗯嗯，
4: 算上把的话，应该再多出7厘米，应该不到40厘米左右。直径呢是28，但它是32的锅啊，直径32的锅啊，有32的，也有28的，咱们尽量就直接拿32的可以了。
5: 嗯嗯嗯，
4: 现在官方售价是269块钱啊，咱们的节目组的售价也是一致的，
5: 269。我寻思你要也269，你在这挖挖啥呀？挖挖这么长时间。
4: 康巴赫的大蒸锅，32厘米的169，这个钱的话，你可能在小商小贩那儿啊，小铺那儿。
5: 我跟你说哈，就这么说，比如说你买一个什么高压锅，
4: 嗯，
5: 或者是电磁炉，它有可能会赠送你一个就是这一种蒸屉的锅，
4: 是，
5: 但是它绝对不会是康巴赫这个品牌，也不会是那种真的304的不锈钢，
4: 对，
5: 它那个料会比较轻薄一些。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4: 就回家你能表演节目。
5: 就一上那个炉以后哈，就有一种要燎着的味儿。
4: 不是，要给它融了。
5: 它有一种要燎糊的味儿。
4: 要给它融了。这个蒸锅呀，因为它长时间的与火去接触，而且是传导热的一个功能，
5: 嗯，
4: 所以说它的材质上大家千万不能够，我认为啊，99%的消费者来讲的话，他都想要一款好材质的，
5: 嗯，
4: 所以说他们在买蒸锅的时候都会选择好品牌，
5: 嗯，
4: 或者是在线下摸得着看得见的，嗯，对于赠品的蒸锅来讲的话，他们心里也有数，
5: 嗯，
4: 对付用吧，
5: 嗯嗯，
4: 啊，家里撇了怪可惜的，
5: 嗯，
4: 啊，但是对于家里没有这东西的朋友来讲的话，您现在便宜了100块钱之后去下单这款蒸锅的话是完全合理合适的。
5: 是，
4: 如果说对这款蒸锅您没有兴趣的话，我们还有一款蒸锅，
5: 就是锅吧，它一定要有厚度，它不能分薄的，
4: 嗯，
5: 不是说就是像那种铝锅似的，铝饭盒那种，
4: 对，
5: 就是那种东西它一定也是不耐用的。
4: 嗯啊，我们还有一款这个蒸锅啊，
5: 嗯，
4: 就是
5: 也是康巴赫的吗？
4: 不是，德国家的蒸锅，这款蒸锅也真的是非常好啊。
5: 嗯，
4: 我给你找一下啊，德国家的蒸锅，这款蒸锅也非常不错。
5: 啥色儿的呀？
4: 也是通体的。不锈钢颜色的，
5: 哦，
4: 啊，不锈钢颜色的304钢的，
5: 嗯，
4: 它有几个版本啊，
5: 嗯，
4: 咱们给介绍一个这个好看一点的吧，
5: 嗯，
4: 这个版本的是
5: 那玩意儿都蒸锅了，它能好看到哪去啊？
4: 咋说呢啊，这个版本呢是28厘米的，为啥没首推这个德国家的呢，
5: 嗯，
4: 因为他家蒸锅这个小，
5: 嗯，
4: 然后这个32厘米的大的吧，
5: 不，其实它是这样的，你比如说那个大蒸锅吧，它可能适合就是一大家人使用，有的时候你可能给那个小孩做饭，他还真就不需要太大的锅。
4: 啊啊
5: 啊，
4: 这个德国家的不锈钢的蒸锅呢，也是三层的大容量，什么火都可以用啊。然后呢，更主要的是它的价位稍微贵了一点啊，它是455块钱。
5: 那难道最后是55块钱？
4: 要不是我瞎了，要不就发货了。啊，咱们这个德国蒸锅你现在可能不太了解啊，
5: 嗯，
4: 但是我实打实的看到我家邻居，
5: 嗯，
4: 就是楼上楼下的邻居啊，
5: 嗯，
4: 他真的自己花了300-400块钱买过，
5: 嗯，
4: 但是我也不好说了，我也不能介绍说你在我们的省心生活节目组下单吧哈，
5: 嗯，
4: 一般我在外面，
5: 那我就说我就让他添堵，我跟你说，
4: 一般我在外面真不拦着，因为真不拦着，
5: 嗯，
4: 就怎么讲呢，不随意的介入别人的这个关系里面去，
5: 嗯，
4: 啊，他买了就买了吧，他买的开心买的快乐是吧，
5: 嗯，
4: 他要真知道这价的话，他反倒不开心了，他别管花多少钱反倒不开心了，
5: 嗯，
4: 而且东西拿到手你要退了再买的话他心里也不乐意，
5: 嗯，
4: 咱们这款蒸锅啊原价455啊，
5: 嗯，
4: 您不用管现在原价多少钱，现在我们省心生活一口价就告诉你159，
5: 159，
4: 嗯，啊，这个德国家呢你别听它是德国，是这个德国的，好像德国的名字啊，
5: 也是我们这个中国的，
4: 对，它其实也是中国的品牌，
5: 嗯，
4: 啊，就是可能人家想擦擦边儿啊，想那个借借油子啊，
5: 是不是？之前我们还有一个什么叫德宝的吧？
4: 德宝也有，
5: 是不是？
4: 德宝也有啊，蓝啊，对对对对，蓝宝，蓝宝。 蓝宝家的这个什么空气炸锅啥也有、
5: 哦、
4: 啊。这德伯家的蒸锅呢是159块钱，如果想要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进群来买吧。

0: 成都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蜜开市，光农大路门前广场天桥王国降临，9.9秒杀星级酒店特供甜甜圈、冰淇淋、甜品市集、文创雪糕限定周边，国庆七天王室巡游，邀您开启童话世界。
1: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福亚卖场9月24至10月7双节聚会，300家手店最新形象店全新开幕，茅台酒及十足券总计10000份好礼即中即领，10000份金秋礼大额送，50000张。

0: 职券超值团，大型舞台剧、竞技赛事精彩展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0: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2: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0: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2: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3: 撕吧啥都是哥们儿，
4: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5: 没事儿，我跟你说我哥们儿，
3: 那我俩20来年的哥们儿了，完不完的啊，
4: 都是哥们儿。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0: 每天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0: 来吧来吧，时间来到了18:0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你带来的是
1: 都是哥们儿。
0: 大家好，我是老妹严宁。
1: 我是好哥们儿小
0: 红。哎，谁说我胖了？我真的，我最近就是觉得我穿衣服，衣服都莫名其妙的变小
1: 了。确实显胖，最近
0: 我
1: 没敢说，我寻思是衣服的事儿。因为要直接说你胖了的话，你这人确实是咬人啊。
0: 我也就胖了2-3斤，就这么明显吗？
1: 你都胖到对地方了。
0: 啊，我现在就脸盘，因为我胖吧，就是不怎么胖脸，我主要就是胖在身上，
1: 对，
0: 腿上也还行，
1: 然后
0: 就肚子、胳膊啥的。
1: 你说你要天天穿一帽衫吧，大家也看不出来啥。你天天穿的老紧身衣，中间还得留条缝，全滋出来了。
0: 就是我现在我往这一坐，我昨天演出的时候，我就往那一坐，我就会发现，哎，这会儿不会是游泳圈让大家看到了吧？
1: 有点喘不上气了。
0: 然后我就开始默默的收，然后第一排就侧面有一个观众就跟我说，别收了，能看见。
1: 像拿小翅膀似的，那块蹬得出来。
0: 我现在就是已经，就是你知道，女的呀，就是生完孩子之后，就算你身材看起来恢复已经跟以前一样了，但是你的肉皮儿会松
1: 啊，对，
0: 因为你肚子已经撑起来过了，它肉皮儿就松了，所以就是我体重基数没变的情况下，以前那些肉啊变懒惰了，它就会成为一层一层的五花三层。我现在大概荒有3层游泳圈。
1: 咱就是说那块要全是肌肉的话，它也不能这么挠。
0: 我
1: 老肥肉那玩意肥都软和，你练练块啊。
0: 关键我从来也不运动啊，就导致我现在就是没有什么自信，我就是全副武装，
1: 全都打
0: 上了，穿着紧身的衣服，恨不得全身的塑身衣都已经，
1: 全身带一个背背甲，全都给他挡上。
0: 我昨天到什么程度，就是有点，确实有点身材焦虑了。我昨天穿这身衣服，因为我没来及换。甚至带着油点子，我今天还要再穿一件，
1: 还八胎的。
0: 至于穿一个小吊带，这个吊带呢，其实我觉得，哎，站正常站着看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一坐下呢，就稍微显得两侧有点赘肉。那你说，我就告诉自己，上台的时间，我就告诉自己，那就吸气就好了。但是吧，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发现，哎呦，这个整个屁股啊，那个地方就是泄松。我又穿了个提臀裤。
1: 哎，给它兜上点。
0: 兜上点，就是翘翘的。哎呀，就是穿上。牛仔裤中女生会有种小心机，就是穿上这个提臀裤，整穿牛仔裤的这个型会比较好。好家伙，穿上提臀裤发现不对穿上提臀裤之后上身没型了就下身这个型还蛮不错的，
1: 太紧实了
0: 对，
1: 就像个腱子肉外边包的保鲜膜
0: 或者就是你跟你一层腱子肉里面整成肥膘上下身有点分离了我说这上身怎么整的我又提了秃噜的，我又套了一层束身衣套完束身衣吧，整个人就像裹起来的粽子，就是你有点喘不上气儿。

0: 应付那玩意儿。
1: 对，就是我的体重基数小的情况下，你买那种就是大松一点的吧，勒不住你、
0: 嗯、
1: 然后你整太紧的呢，我得穿XXS 的。
0: 对，咱就说那肉它不可能是一勒就没了，它很明显压迫内脏去了。
1: 对，可不是，不搭理你，等一会儿他们现在在忙啊。
0: 啊、
1: 嗯、那个我就是有点喘不上气，上台之前我就说，哎呀算了，也没有人看，就是奔着宁子颜值来的
0: 啊，
1: 我说我就认了，我说我就脱了
0: 啊，
1: 我就那么就上
0: 放松一下自己
1: 啊，我就这全就所有东西都卸下了
0: 啊，
1: 我就上去了
0: 啊，
1: 出来的素材没法看，每一条都五花三层
0: 白鹿啊。
1: 什么？
0: 我说你那白鹿吗？
1: 啥意思啊？
0: 你不素材没法看吗？用不了吗？不，你发那个不得好看的吗？
1: 其实我也不在乎了，反正就是没法看。
0: 啊，
1: 现在咱看的话就是没法看。
0: 啊，
1: 哎，有点生气，我说这咋整啊？掉膀子眼两个半小时，素材没法看。
0: 你看，那是就是跟大家说一下，最近要断更，预热一下吧。
1: 那不能，你们也不在乎那
0: 些。这一期呢，会以音频的形式呢给大家播送出来。啊，又做回广播了。
1: 哎，那个，咱们说一说你糟糕的一次体验吧，就是、
0: 啊、
1: 不论是买东西、购物的体验 啊，还是出去玩的体验，就这次很糟糕。
0: 啊，
1: 我呢，就是发现我脑子真的很不好使。我是上周去哈尔滨的时候，
0: 嗯、
1: 发现很多的那个酒店，比如说我们熟知的那个什么全季呀、
0: 啊、连锁的、
1: 美伦，那就这样的一些酒店呢，它其实都是一个集团的。
0: 对。
1: 啊，
0: 旗下一个集团，底下几个子公司。
1: 然后他那个一个集团，就是我在那个集团，就是总每次都住哈尔滨楼下的一个酒店，然后就住那个酒店，就跟我说，姐，你办一个那个，你要经常在外面住的话，出差的话，你办一个我们酒店的季卡，这个季卡99块钱，你这3个月之内住满5次，全国各地都通用啊，住满5次，就能给你升到年卡，这一年之内你住店都是8-8折。
0: 啊，
1: 我说那合适啊，就是
0: 住5次送1次的。
1: 不是、
0: 啊，
1: 我当时我觉得这个很合适啊，
0: 啊
1: 我就当时99就掏了、
0: 啊，
1: 我掏完之后呢，我就算了一下，我就以我出差的频率，3个月之内，我5次我必能住上。
0: 对，
1: 这不是哈尔滨完事儿了吗？我下次就紧接着这次出差去沈阳，到沈阳我就想我一定要搜他旗下的，我就先问了豆包，我说豆包什么什么旗下的有哪些酒店，他就给我推荐了一下，然后我就对应的名称，然后在那个附近我剧场附近搜哪个性价比高一点啊，然后哪个住的也不算差的情况下，价格我还能接受
0: 啊！
1: 叭叭一顿搜完之后说，哎呦，这个行，这个还，你当时是两个入围了，一个全季和另一个酒店
0: 啊。
1: 然后这个我就是在纠结的时候，其实还差10多块钱
0: 啊。
1: 我说不是说十块好，就是这个你掏起掏不起的事儿。
0: 对，
1: 就是你看哪个更合理。
0: 啊、
1: 结果我选的那家酒店呢，距离剧场步行就5分钟
0: 近。
1: 嗯，而全季呢，它步行得12分钟
0: 啊。
1: 那肯定这个胜出啊，多10块钱我不在乎啊。我说这10块钱是合理的呀。
0: 就是打车我都，
1: 因为你走10多分钟，你还打车，你起步价就8块。
0: 对呀、啊，
1: 你晚上我那打车票起步价10块，勾回来了，
0: 没差多少、啊。
1: 我算的老细了，就是孩子，就是这困难人吧，就是你对钱就是。
0: 天天出门都带账本。
1: 我真的我算老细了，我对这个钱呢，我叭叭一顿算、
0: 嗯，
1: 算完之后我去了之后，那个我们两个，我跟巨鳄嘛，我俩就办入住。
0: 啊。
1: 我办入住说，我说哎，我有你们那块的会员，他说啊，那个出示一下会员，我就把我那个集团拿出来，他说
0: 啊，
1: 我们不是这个旗下的。
0: 哦，
1: 就是说
0: 啊。
1: 汉庭是人家旗下的，
0: 啊、
1: 我分不清汉庭和如家，我定的如家。
0: 废话，如家为什么跟汉庭搞一起去啊？
1: 气死我了，你知道吗？就我算从出发前一天晚上再算，然后呢路上又算一道，我最后没分清汉庭和如家，给定反了。这一次住宿白住，没享受上8-8折。
0: 他俩要是一个集团的，那不相当于把快捷酒店垄断了吗？那势力也太大了，
1: 我站在一吧台我就气疯了
0: 啊，
1: 然后那个巨鳄就在那直翻白眼的说，我当时我就说你那个脑子
0: 啊，
1: 你不适合办会员，你整不明白。
0: 对
1: 对，说那个就是华住会。对，
0: 而且你很操，你很粗心。
1: 对，他的你看，如家是不贵，但是你能8-8折，你为啥呀？
0: 对呀、啊、
1: 你为啥呀？
0: 不是之前都花99了。
1: 你说那个哎，素质是低的人真有啊，不理他了、
0: 啊、
1: 然后我站那我就说，我说那我现在能退吗？
0: 啊，
1: 他说不能退了，你已经预定24小时了，都给你留到这个点了，不可能让你退了，
0: 这时候我们卖不出去了。
1: 嗯，当你就已经你就很懊悔的时候，你就想就赚点便宜嘛，我就跟他说、
0: 啊、
1: 我说那你能不能给我升级一下房型
0: 啊？
1: 他说一共就剩2间空房了、
0: 啊、
1: 但凡剩10间我都能给你升级
0: 啊。
1: 我也提醒大家一下，如果你们住

0: 住店的时候，你大差不差你就问问他能不能给你升级房型，大概率都能给你升。
1: 你
0: 说他空房多的话，
1: 因为来的晚甚至给你降级了。
0: 他说一共就剩两间了，实在升级不了，那我送你两份早餐吧。正常你的房间里是不含那个
1: 早餐
0: 的。我说我起不来，
1: 你也不吃啊。
0: 他说我能做到的就只有这个了。我就按照他那个房间去了。去了那个房号啊是620，我还觉得蛮幸运的，我喜欢这个数字啊，进去。我进去我啪一打个，进去这小屋不大点儿，还比我就是之前订的那个全季要小很多
1: 啊。全季的，
0: 因为它地段更近了嘛，
1: 对，
0: 所以它就是在贵是贵在地段上了，你知道吧？进屋小屋不大点儿，我说行啊，透透气儿吧，我叭一。

0: 访。
1: 我不信，省点事
0: 儿。你省上了吗？
1: 就是我整个我这一块就没有窗户，它整个假窗帘，你多余不？你这屋不安窗帘是不是也行啊？
0: 你挂幅画也行啊，我看这
1: 窗帘打开就是幅画
0: 啊，那还行，
1: 就是幅画。哎，你生气不？你生气不？
0: 你画个海景呢，心里就舒服多了。
1: 那你再直接给我放个那个什么那个欧洲的那个景观的
0: 多
1: 好呢？哎呀，反正我就在那说啊，我就说你叮叮叮，就是最烦这个时候有人埋怨，你知道吧？
0: 嗯。
1: 他说啊，你这个脑子，我当时都跟你说你查好查好查好，你还能弄错，我都已经很闹心了，他又开始指责我。
0: 嗯。
1: 哦，这个房间又不可信
0: 啊，
1: 这个房间到底小到什么程度？它应该是所有的房型里面，就那个酒店所有房型里最小的一间，它就是几个过道兼并出了一个这么个屋，
0: 啊，
1: 小到什么程度？
0: 就是特价的房。
1: 我如果一开门，
0: 啊，
1: 就挡住了我的洗脸池的
0: 啊。
1: 我必须得就是开门和洗脸不能同时进行，就到洗吧，到这种程度，
0: 干湿分离的人还。
1: 来，我们接下来时间进段广告，广告回来我继续跟大家说我这个这趟沈阳我这住宿情况啊，
0: 哎，
1: 我们马上回来。

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德大路交汇处。1996年10月23日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式开播。那一年出生的你，今年也30岁。30岁的你，赴30年的约。2026年10月23日，长春前进大街与卫星路交汇处花火酒吧，1038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同频30年。我们正在寻找30位和吉林交通广播同岁的听众。如果你是1996年出生，今年30岁，欢迎来到活动现场，登台举杯，集体合影，说出你最想对1038讲的心里话。关注吉林交通广播。

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同岁之约即可报名，名额仅有30席，爆满立刻截止，10438再找你。

0: 以来、嗯、我们先看一下大家的留言。今天我们说一说你那些糟糕的体验，无论是购物还是旅行啊、嗯、都可以啊。我们这个唐乐天他说了，有一次旅游去了一个美食节，来到一个摊儿，前面顾客问这个是什么菜呀，然后店家说
1: 韭菜
0: 啊。为什么韭菜特意要用拼音写啊？
1: 因为人后边有谐音
0: 啊。那你念吧。我
1: 然后说，我这一听这玩意儿好啊，九种蔬菜炸成的丸子，然后吃到嘴里，我说这不就韭菜吗？为了不浪费食物，硬往嘴里塞，还没有咱们那个韭菜盒子好吃。我也真的有人听韭菜能觉得是九种蔬菜吗？
0: 那得。那都不能说他是不是东北人了，他是哪儿的人呢？
1: 这玩意儿这个脑回路也有点太惊奇了。
0: 那忒奇怪了吧，忒奇怪了吧。嗯。哎呀，就我接着说我那个住宿的事儿吧，然后我不就住在那里了嘛。嗯。我们其实这次来那个沈阳出差的时候，我的想法就是。我直接当天往返，因为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如果超时赶不上，肯定赶不上高铁嘛。
1: 对，
0: 但是我
1: 开车没问题，
0: 开车的话我就干回去，但是就可能辛苦一点司机呗、但是我如果我提一晚上开回来了呢，能保证我今天能陪孩子一天。
1: 对，而且休息也挺。
0: 对，你看我要是从今天从沈阳出发的话，我今天等于我一天见不到孩子。因为我回到家，等我下了这个班，我在上完剧场那个班，等我回到家的时候还早。
1: 孩子上班呢，
0: 孩子上班了，孩子开始做梦了、所以就见不着嘛。我就跟我老公商量，我就说那个能不能咱们就连夜就干回去，
1: 早点回家。
0: 他可怜巴巴的跟我说一个，他说我就盼着你能陪你出次差，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说你不会是跟我俩整那个二人世界吧？
1: 好，老夫老妻，你别整这啊，怪恶心的。
0: 我说我犯不上啊，我说你整的，别整的事我都害怕了啊。
1: 哎呀，你俩呀，
0: 不是整，别整。然后他说不是，是那个，因为我天天早上六点多钟，我姑娘准时就开练嗓了
1: 啊，就得醒了。
0: 对，所以呢，就是出去住一天酒店，是一个月当中他唯一那么一两次能够第二天睡一上午好觉的那种、
1: 个。睡个懒觉。
0: 对、
1: 啊，
0: 我一看他可怜巴巴，再加上上半个月阿姨不一直休息嘛，
1: 挺累的。
0: 他也确实挺累的。我是奔着给他放假一天的心态，我才住的这个酒店
1: 啊。
0: 今天早上，我们寻思就好好睡一觉嘛。结果你知道那个酒店有多少？生气吗？
1: 咋的？隔音不好。
0: 就隔音不好到什么程度？就是旁边人走到我们房间门口叹口气，就那个假窗户那儿 他叹一口气，我都听真亮的。
1: 哎呀。
0: 哎，我气炸了！
1: 你要不试试，是不是好像真能推开？也是假窗户、啊？
0: 不是不是，它是这样的，就是窗户一打开之后，这是一面墙，它是一个墙，其实就是假墙，不是那种水泥的。
1: 那这连口气都能，
0: 就是一个挡板，
1: 都能传过来。
0: 我一点不夸张，就谁就一早上所有过的人，就是他是无论是叹口气呀、还是说跺脚，还是那帮小孩抓啦抓啦的，还是那个大人骂小孩，你快走了。比我家瘆人多了，我家那个墙好歹是纯墙，还能隔个音啊、这个墙就一点儿都不隔音，给我气得都不行不行的了。然后居哥早上就是八点就坐起来了，他睡眠特别浅，不像我戴着眼罩子，我还能继续往下搂，
1: 戴个耳塞也会好点，
0: 他就没有，他就是睡不着了，气得不行。我俩就等于又没陪着孩子，又没睡着好觉，我坚持睡到了十一点多，然后下楼退房的时候，我就跟那个吧台那个人说，我说我会给你一个大大的差评，我说这个房间，我现在分析了，我因为退房的时候我看了一下别的屋已经开着门的，都比我那屋大，就是我那个屋是真的兼并出来一个，就是犄角旮旯里凑出一个屋，看不得以前是工具间，你明白不？就是然后他就这个也不具备隔音功能，他就单独又售卖了一间房，我说这个房间你就不应该买，就说啊你是那个620对吧，620是会那样的，
1: 那怎么了？
0: 我说啊，你知道那个房子那样，就已经，也就是说客诉不是一次两次了，你还坚持卖，
1: 谁住谁不行
0: 啊，你就这卖，
1: 这人都告你了，一共剩两间房了吗？
0: 可是我那个是跟其他房间跟普通大床房是一个价的，你猜我这个房间多少钱？
1: 多少钱、
0: 你猜吧，就到这种情况你猜多少钱，给个价。
1: 76。也差不多了吧。

0: 362。
1: 凭啥呀？
0: 对呀、啊，所以你说我要是花62，我要是叭叭一句吧，
1: 嗯，
0: 就是我有点不讲究了，
1: 嗯
0: 啊，你
1: 是用啥平台呀？
0: 哦，团子，
1: 一点优惠没有啊？
0: 团子，
1: 油价这么贵吗？现在
0: 油价精选，
1: 哎啊，精选那就没招了，人就是干的这个价格，他可能是房间一般，但是价格你得匹配这个名字，嗯，
0: 哎，你就说我生不生气吧？你说我生不生气？生不生气？然后这还没有生，这生气事还没完呢，我一会儿接着跟你们学。
1: 哎，倒倒气，倒倒气，把这口气先咽喽。嗯。
2: 哎，这个好生气啊！气到想给大家唱首歌。
1: 啊。啊，这个就叫愤怒转移，让大家承受你的坏心情啊！
0: 说我经常人在囧途，好期待你能带旅游团，所以我们台的团线我从来都不带，知道不？
1: 嗯，这个我们也想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带听众朋友们玩一场就得了。
0: 哎，怎么了？为什么大家为什么说抖音直播间的都说你吓到他了？你干嘛了？
1: 我啥也没干，我就露一脸，凭啥呀？
0: 对不起，对不起，
1: 你的那个直播
0: 让大家看到魑魅魍魉了，
1: 戾气也太重了，你这直播间啊，
0: 给大家气的都想唱歌了。哎呦我的妈！
1: 你唱吧，我也生气了。
0: 他咋的了？他说你们呲牙了？
1: 我连话我都没咋说。
0: 谁管刘红叫秃脑壳啊？谁呀、啊？
1: 你就别念了，你不念起码听众朋友们还不知道，这次全省都知道了。
0: 嗯，秃脑壳给我推荐首歌。
1: 谁是秃脑壳啊？
0: 哎，我昨天那个现场唱了那个冲动的惩罚、
1: 啊、
0: 而且到什么，我上台之前还有半个小时了、
1: 嗯、
0: 然后那个店长问我说，那个你想
1: 唱什么、
0: 就是、你想唱什么歌？这次
1: 店长为什么问你呀、啊、店长怎么这么惯着你、啊、
0: 他挺期待的、
1: 哦、他愿意听，
0: 他挺期待的，
1: 纯歌迷来的。
0: 然后我就说，哎，我有一首歌前段时间想好了，然后我就忘了是什么歌呢、
1: 嗯、
0: 我就先给刘远红打电话，
1: 嗯，
0: 然后刘远红跟我说是冲动的惩罚，
1: 嗯，
0: 我就跟店长说、
1: 嗯、
0: 店长是刘远红，他说啥歌
1: 啊？
0: 我说啊、是我们那个年代刀郎老师歌，是什么郎、
1: 啊、刀郎都没听过。前两年不出了首新歌挺火的吗？
0: 对，然后我在现场唱了，唱麻了，给大家、
1: 哦、
0: 一个人走都没有，
1: 是不是漏电了？
0: 非常喜欢。
1: 是不是你说了说唱完了之后大家可以走啊，然后你在那唱大家就不舍得走了，就等最后发泄一下子，唱什么玩意儿啊？那是
0: 就真的，我你太精彩了，那个太精彩了。
1: 跟大家合唱？
0: 没有人跟我合唱，我自己唱。
1: 因为这歌确实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有些冷门了。
0: 嗯，然后昨天现场我还对最后的时候跟一个60多岁的大哥合唱的。
1: 啊，60多岁，
0: 他是正听刀郎的，他是正听刀郎的。
1: 对，这个。
0: 所以还有没有类似于这种唱一首丑八怪给送给秃脑壳吗？冲动的惩罚就唱过的歌我就不唱了，还有没有别的歌可以推荐呢？
1: 赵传的我很丑，但是我很温柔，能不能别在这块再挑吧？
0: 哎、
1: 这个
0: 我还挺喜欢他的，他有别的歌吗？
1: 我是一只小鸟吧。
0: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
1: 我记着好像是他的歌，剩下你还能知道的应该
0: 突然的自我，我经常唱的，怎么会狠心伤害我？
1: 赵传，
0: 挪威的森林是500的呀，哥们儿，
1: 是赵传的啊。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0: 嗯，
1: 请你为我再将双手舞动。
0: 嗯，
1: 没听过，这就是纯没听过。
0: 没有，就这凤凰传。
1: 那你
0: 鬼迷心窍。
1: 那我就想问问你，到底是怎么欣赏的赵传的一首歌？没听过，
0: 我
1: 欣赏人家了。
0: 我听过。
1: 那说明啊，我终于失去了你。
0: 我终于失去你，我终于失去了你。
1: 对。
0: 爱用尽一个人心中。这我
1: 这
0: 男闺蜜唱给我的。
1: 啊。还有男闺蜜呢？
0: 还有呢。披着羊皮的狼啊！刚才我说唱的是哪个来着？
1: 我也忘了。
0: 我刚才说唱那个来着，
1: 鬼迷心窍，鬼迷心窍唱过好几遍了，没有一次唱的好听的。你趁着你现在就是
0: 闭嘴吧秃脑壳。
1: 哎呀，要周华健，要李宗盛的
0: 哪个？哪个谁的好唱？
1: 周华健吧，周华健的短。
0: 唱李宗盛的，
1: 李宗盛的长出半分丑，就周华健吧，就周华健。
0: 我搜的是李宗盛的歌词儿。
1: 我这人真贪呐！
0: 北京没有票了，下个月吧。
1: 李宗盛这个多在这个前奏和间奏上的，他歌词都是这些
0: 难念的经。

0: 一个夸的。
1: 我刚才看有人说旁边那把烟妞卖关了，我不关，谁让你们说我头脑亮了？
0: 他们说在唱找人弄我，
1: 我指定不帮忙啊！谁让你们说我了？谁吓你们一跳？这歌声吓不着一跳，我露个脸吓一跳。
0: 那
1: 凭什么这么说不着？
0: 那我
1: 你以后这手机啊，
0: 嗯，
1: 咱就是说，以后你要是再不方便的时候，你给他撇了，别拿我这块让我露脸，然后让他们侮辱我。
0: 给我换一个歌吧，你想想我还唱什么歌比较合适？
1: 你别唱李宗盛的，因为李宗盛的
0: 慢，
1: 就是人家这种唱歌风格不是你这种技巧能够驾驭得了的，哥哥。
0: 我不是只有技巧吗？
1: 对呀、啊，你这技巧驾驭不了人这种风格，人要的是朴实无华。
0: 好汉歌没有必要，好汉歌这个太拿手了。
1: 嗯，先进段宣传吧。
0: 啥宣传呢？
1: 咋的了？

0: 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金秋十月，跟着1038去南疆看胡杨。10月18号出发，巴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报名。三飞出行少奔波，胡杨、沙漠、雪山、古城一次看遍，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携程4钻酒店，烤肉。

手抓饭、大盘鸡等地道新疆美食尽情品尝。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详询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跟着1038出发去南疆。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市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0: Dragon 说，我重申一下啊，是脱脑量，不是脱脑壳
1: 啊。我不是散光吗？我看根本看不见亮和壳的区别。
0: 啊、你可算让我抓住了，眼睛吃不尖，我拉不了黑。哎呦，为啥我还管不了你呢？你可算露头了，你呀、啊、，Dragon 呐、啊。
1: 是那个 OK， 咱们先这样吧，大家研究一首我比较适合的歌，我再接，我现在接着把我这个人在囧途讲完。
0: 嗯，
1: 我昨天不是那个开车去的沈阳嘛，然后我们住的那个酒店，就一切的源头都是这个破酒店
0: 啊。
1: 我到这个酒店，它确实是离我的演出剧场非常近。为什么近？近到哪里？因为它就在步行街上
0: 啊。
1: 那就涉及到一个问题，我没有地方停车。
0: 对，
1: 那怎么办呢？我只能停在大悦城的楼下
0: 啊。那块是收费停车场吧？
1: 收费停车场，但是我事先打探了，我问笑笑，我说这个大悦城停车怎么样？他说挺便宜的
0: 啊
1: 啊，所以我们都愿意去大悦城演出，他停车费便宜
0: 啊。
1: 我说哎，我这穷家富路的，我
0: 出门就得舍得花。
1: 他说他停一天花二十
0: 啊。
1: 我说穷家富路的，我就停一宿，
0: 哎、
1: 我撑死30块钱，我是不是稳稳当当我就出来了？
0: 嗯
1: 啊，然后我就是。大张旗鼓，就是一点顾虑都没有，把车停到那儿、
0: 啊、
1: 然后那个巨鳄就说：“这个停车费得多贵呀、
0: 啊！”
1: 说人家这好像都上不封顶。
0: 对，
1: 我说没事儿
0: 啊，毕竟大悦城嘛。
1: 我说没事儿
0: 啊，
1: 我打探了，就30块钱，咱俩稳当出来。
0: 出来了。
1: 我说你得算算你违章，你随便停个地方违章多少钱呢？你给看看怎么合适吗？
0: 嗯、
1: 我俩停那儿了，今天。
0: 啊，
1: 去取车，大概、
0: 啊、
1: 停了20个小时左右吧。
0: 啊，昨天下午到今天上
1: 对
0: 上午、啊。
1: 嗯，然后就是去不来青岛了吗？来10月份啊，10月份。
0: 嗯，
1: 然后我结账的时候我就没伸手机啊，因为那个就是距离近嘛，他就伸手机，他说多啦，一看105。
0: 20个小时，5块钱一小时嘛，其实还行。
1: 105
0: 啊。
1: 哎，我当时我就有点说，我说不对呀、
0: 啊，
1: 笑笑不是这么跟我说的呀。
0: 对呀、啊，他一天才20啊。
1: 啊，对呀、啊，我说咋回事啊？
0: 啊，
1: 咋回事呢？
0: 啊，
1: 我，但是你那时候后面已经有车滴滴我了。
0: 对，你不能不走。
1: 我就出去，硬头皮出去。但你出去那一刻，就代表钱你找不回来了。
0: 对，
1: 你就必须交这个钱。
0: 上哪儿能投诉去？你都找不着人。
1: 然后我问笑笑，我说怎么回事？笑笑说你没领券吗？我们得领券。
0: 哎呀，有优惠券！哎呀，是剧场给的。
1: 是在闲鱼上能买到优惠券。你不跟我说细一点、啊、
0: 所以他是买
1: 贴条才100吗？
0: 各个地方他的那个违章的标准不一样啊，处罚标准不一样。
1: 说宁子，我孩子小，晚上我得带他睡觉，看不了你现场咋办？没事，你在网上支持我一样。嗯，
0: 你要以后兴许能开下午专场，对不对？以后开清晨场。
1: 说前段时间特意去长春看你演出，你还请假了，你一定要提前看好排期。
0: 对，
1: 嗯。
0: 而且闫宁她现在确实很忙，不一定什么时候就有事儿了。
1: 对，我家阿姨总请假，我也得回家看孩子呀。
0: 临时的可能本来这个马上都开场了，闫宁这边可能就得走了，那玩意儿很匆忙，局面、都这样。
1: 酒面子压着了，就都上不了台了。就以后孩子大了就行了。对，现在我就是那个什么演出，演唱会嘛，没错的啊。
0: 哎，你以后能不能干一个那种母女专场？
1: 我姑娘以后是要当歌手的。
0: 你姑娘抢着麦克了。
1: 对，我
0: 也能说，也能说脱口秀啊。
1: 她以后是要做歌手的，她要子承母志的。
0: 那你给她开场。然后他上来唱歌啊，
1: 我不用，我不霍霍我姑娘的音乐，反正他不会跟喜剧沾一点边儿
0: 啊。
1: 嗯，
0: 女生就不能当谐星
1: 啊？
0: 你自己已经走这条路了，就不想让姑娘也被人嘲笑？
1: 临时通知你请假了，说发烧了，一气之下退票了，厌倦。

0: 真是的，
1: 没平常你不能看我差哪儿了，
0: 确实是发烧了。我们现在这一波已经过去了，之前是我们几个轮着发烧，他们几个就是感觉接力，谁看谁能传染上闫宁
1: 啊。
0: 嗯，
1: 反正我是土豆传染，
0: 我不知道你们几个咋回事，我现在把你们这样都拉黑，
1: 跟我有啥关系啊？我是受害者，我是想感冒，我看着我说豆哥是不是感冒了，来亲一个，我是这样，我是故意去找的呀，我也想避开呀，我那医保钱让我花差不多了，我也治不了了。
0: 哎，我们唱首歌吧。
1: 唱啥呀？
0: 唱一首刀郎老师的歌。
1: 刀郎老师，
0: 我最近迷上刀郎了。
1: 你好像没有什么能唱的了。西海情歌
0: 还有吗？
1: 2002年第一场雪，
0: 这个保留还有吗？
1: 然后你剩下的情人，情人应该念，
0: 是我的情人呢、啊、
1: 好像是吧，好像
0: 是，不是这个，不是，
1: 你是我的情人，像玫瑰花一样的女人、你唱的玩意儿是二人转改编的，他可不是人原歌，是这个，是这个
0: 情人，情人，情人，
1: 就这个了，
0: 放心吧。哎呦我这小滋味一下上来了，疼一下子。
1: 听完二人转那个说刀郎唱没唱过这歌、个。就喜欢这种、
0: 个。你起头。
1: 你是我的情人。
0: 二人转味儿。
1: 像玫瑰花一样。

0: 不伴奏，这回也没有词儿。
1: 是，算了，唱那两只蝴蝶吧。
0: 跟不上，两只蝴蝶。
1: 红尘情歌。
0: 啊，红尘情歌。
1: 嗯，我觉得在我心中，他俩调差不多。
0: 红尘情歌是哪首啊？
1: 你搜吧。
0: 这谁的呀？你确定会啊？
2: 是我的情。
1: 这小时候我妈彩铃。

0: 的嘛，真好，直播间畅走50个人。
1: 那啥，来电话了，快接了，彩铃啊。
0: 哎呀，大家就是不，你们口口声声说喜欢我，然后对我唱歌这个包容度，
1: 喜欢你别张嘴，你是个哑巴，大家都爱，但你千万别张嘴唱歌。
0: 再唱让黄牛把你票抢光，然后在我开场前一天退掉是吗？就你们就应该喜欢一个人就喜欢他的全部啊。
1: 那你这样的话可就不喜欢你了哟。非得逼大家，你就非得逼大家干什么呀？没点粉你就珍惜着吧。
0: 说宁子，昨天晚上你唱的歌我录下来了，你能不能就赎回去？哎，我不在乎，
1: 你就发，你可劲儿发，人家给你偷走家。
0: 如果谁在网上就发我唱歌的那个视频，我只会更开心，因为我听不了唱的好坏，我只能听出来有我的歌迷了。
1: 啊、嗯。他只能看出圆梦了，就是我的歌声已经传遍四方了。
0: 嗯，对，我的梦想就是当歌手。
1: 对，
0: 就是你，但是现在看我的主业和副业，它都是，哎，都是怎么说呢？都是为了养家糊口，
1: 都是为了，
0: 我真的梦想是歌手。
1: 对，都是为了多挣点钱开演唱会，因为演唱会确实得赔。
0: 我都是为了我的演唱会，就攒资本的。
1: 对，
0: 吉林市应该是10月中旬，
1: 是吗？
0: 就是我去吉林市开演唱会的事儿。
1: 吉林市开演唱会，
0: 跟吉林市歌舞团一起合作。
1: 吉林市咋？为啥要请你去开演唱会呀？在哪儿啊？松花湖中间呐、啊，中间那块儿。
0: 就坐那个吉林那个江上那个船上啊。嗯，那多好啊。
1: 对，因为那样的话，四周没人听得见，
0: 就大家也走不了，
1: 清静。
0: 不是大家走不了啊，就是你
1: 大家也不去啊。大家去湖中间待着干什么玩意儿？
0: 唱着走四方。 OK 回来唱啊，咱们接下来时间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继续来了解。
1: 哎，我们呢又新开了一条旅游路线啊，如果要是九月末的北疆阿勒泰您没有去上，那么金秋十月您想不想要跟我们一起去南疆看一看呢？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出发，万里南疆巴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的定制团开始报名了，详情可以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也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两个字，南疆两个字获取海报详细咨询。就是一年当中啊，南疆就属10月份游玩最合适，就是气候很舒适，而且正是胡杨金黄的最佳观赏期，还有像这个雪山啊、湖泊呀、啊、然后沙漠古城，我们带您一次性看全。会去到巴楚红海，咱们欣赏大漠碧水相伴的金秋胡杨，还会走进罗布人村寨，感受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独特风貌，而且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体验，就是用20分钟穿越天山胜利隧道，翻越天山，就是车窗外的景色是一点一点在改变，而南疆真正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我们还会带您游览天山神秘大峡谷，见证亿万年形成的红色峡谷奇观，奔赴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这些啊。本次行程依旧延续了高品质的标准，采用三飞出行，大大减少路途的奔波，全程都是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宽敞还可以调节，配有充电口，还有车载热水，全程都是入住携程4钻的酒店，7早12正，50元的餐标，像烤肉啊、手抓饭啊、大盘鸡啊，这些地道的新疆美食，咱们是尽情的品尝。因为是我们电台的专属定制团嘛，还是由我们1038幸福出发的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陪同，还有像少数民族特色街机、定制街机礼物、首页的欢迎水果，包括新疆歌舞宴、答谢晚宴全程的保险，咱们就是避开普通旅行团的套路，吃住行还有景区首到的门票及区间的车都一价全包，咱们不用自己做攻略。想要奔赴南疆的朋友，抓紧时间和我们一起奔赴这场秋日的丝路盛宴。详情大家可以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南疆两个字获取海报。咱们跟着1038一起出发去南疆。

0: 现在大家说我飘了，
1: 嗯，
0: 说我就是就拿手的歌都不乐意唱了。在唱歌这事儿，我承认我有点飘了，因为有的歌我觉得没有必要再练习了，就是有一种炒冷饭的感觉。就像哪首歌大家都很认可了，我非得要再拿出来再唱。
1: 那周杰伦天天也不是说上台献血呀，他也得唱老歌啊。你给大家
0: 确实光拿手里，那行，那闯码头吧，来吧。闯码头真的没有必要再
1: 闯码头，你唱过吗？
0: 我对呀、啊，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但大家就想听就这种歌啊，我特别
1: 不是我说你在台没唱过，
0: 我咋没唱过啊？
1: 没唱，库里都没有这歌，你跟谁唱的呀？
0: 啊，闯码头我唱过 N 次哎，
1: 你在哪儿唱的呀？你去别台了？
0: 那我应该是在老部门唱的，
1: 这裤都没有闯码头
0: 舞女泪啊，对，何大哥唱的、舞女泪哪有啊，舞女泪的别的了吧、
1: 唱那个小二也有情啊，
0: 那啥歌啊
1: 我也忘了
0: 大什么大郎你走三
1: 谁叫你啊整圈转来干什么玩意儿啊
0: 哎呀
1: 唱哪个？
0: 我所以，我这次我就非常憋屈，我又没有享受到八八折的会员，我又没有给我的那个季卡来升级，我又白花了105的这个停车费。
1: 嗯，还有啥那个彩铃歌曲给你选一个，你比较这个啥就得了。
0: 嗯，
1: 对不对？那个
0: 好的，没问题。
1: 说什么玩意儿？电视台和女主持人有仇吗？为啥是唱歌？电视台没有，电台有，那这不是电视台。人就这点爱好，说一个说今天的金句，闫宁说刀郎他唱太低了，然后自己扯不甚至还没上去，甚至没上去。
0: 我唱刀郎哥唱上去了，
1: 咋唱上去
0: 的？这是来首2020年的第一场，
1: 2026年第一场雪，
0: 梅西亚的。
1: 嗯，2002来了。
0: 嗯。
1: 这歌你也唱？
0: 我都唱，我现在好久没有出新单曲了。
1: 你学点新的吧。
0: 我也不听新歌。你先起头啊。你就这昨天，我昨天从沈阳回来，我没换衣服啊。

0: 成
1: 你先唱上去，是不是你唱不上去啊？
0: 我上不去，人高粱歌多高啊，我拿啥往？
1: 来这句最高的，我看你能上到哪儿来。
0: 我上，你一在这块点评什么玩意儿？
1: 我是来来到。
0: 不是，咱就说我得到你的认可，我能获得什么？
1: 我为我爱忘忧。

0: 干大。
1: 有好消息吗？
0: 你以后要是干大了，你的嘉宾你就选刀郎啊、凤凰传奇，全给你中间来在这边串场，太好。
1: 是九零后，我唱的都是七零后喜欢的歌，我就喜欢。
0: 九零后是听着这歌长起来，只是那时候岁数不大，最近才觉醒。
1: 这节目应该留在过年看。来吧，那个。

0: 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2: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1: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2: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1: 跟着103.8去旅行，10月一起去南疆。
2: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诉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答疑，用知识诠释法理，付行动化繁为简，帮你说法，帮你说法，我们帮你办。

0: 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周一至周五晚上19点至20点播出的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我是主持人孙凯。有请来自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张律师晚上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同时呢，欢迎大家添加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帮你说法节目关注到的是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咨询的话，那么现在呢都可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呢，您也可以将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 1038，张莹张律师都会在法律方面为您进行最专业的解答。
2: 快问快答。交通事故对方全责不赔偿如何处理？
3: 起诉对方车主、司机、保险公司，由法院强制判决。
2: 事故认定书下来后怎样谈赔偿？
3: 双方依据责任认定书划分比例确定具体赔偿金额，但一定要注意伤情较重时要考虑后期伤情发展，避免吃亏。
2: 事故责任认定不满意怎么处理？
3: 3日内可以向上级交管部门提起复核。
2: 交通事故索赔有效期限？
3: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1年，引发法典生效后3年。
2: 车被偷发生事故，车主承担责任吗？
3: 被盗窃车辆发生车祸，由实际驾驶人承担一切责任。
0: 吉林交通广播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正在直播当中。那么再一次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0431-8581-5422以及0431-8581-5433。首先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11的宋女士，看她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想咨询。宋女士您好。
4: 哎，你好。
0: 哎，请讲。
4: 我有一个问题，我那个老头没了嘛，我没有工资。这儿子不赡养我，我寻思失去你，我得怎么办呢？
0: 您家几个孩子？
4: 我家就这一个儿子。
0: 现在就想问问，孩子不赡养您？
5: 孩子不养您啊，这个。意义上来讲啊，我是可以起诉他的，明白吗？只要您舍得啊，好多为啥我说只要您舍得？大多数中国孩子都不孝顺，就当爹妈的都舍不得打啊。但是呢，其实我是觉得您应该下这个决心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了，对吧？这个岁数了，我辛辛苦苦含辛茹苦的把他养大养一辈子，别说我养他了，我就没养他，我生的都生一准，所以他就得养我。在法律上啊。我们规定叫什么呢？叫做没有劳动能力却没有且没有收入来源的老人啊，可以要求其子女，子女包括婚生子女，包括非婚生子女和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养子女等等，都可以的，要求他们承担赡养义务，这是法定义务，明白吗？他要是实在不承担这个义务，就犯法，轻的法院判直接执行的钱、执行的工资，重的给他送进去，明白了吧？就是咱们从法律角度上来讲，对你是有保护的。那您现在你教育不了，国家替你教育，你愿不愿意？你要愿意，咱就上法院告他去啊，就要求他给你赡养。这个赡养呢是有标准的，法律不能规定说他必须让你吃香喝辣，但他必须保证你正常的生活水平。明白吧？就你当地的生活水平，你的这个家庭的收入的情况和你本身需要花费的情况。像你说我要有病，那就多要点；我身体好，咱就少要点。这个具体个案不一样，但他都得给，听懂了吗？如果真是孩子不孝顺，咱可以告他啊！你放心，没问题，好不好？
4: 到法院去起诉他。
5: 对，上法院起诉他。
4: 完了就是要工资，按他的工资的百分之几能给呀？
6: 这个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说按照他工资的百分之几给。我刚才告诉你了，根据什么呢？根据当地的生活标准，根据他的收入，根据你的花费。比如说，你说我现在一个月有500块钱，我不够了，那可能法院判的一月给你300。那你说我现在我身体不好，我一月看病我就得花2000，那法院可能判的一月给你1700、2000、2400，那还得看他收入有多少。嗯，那个法院就是这个判决就是啥呢？让他也能活得下去，让你也能过得安享晚年，他是这样的一个标准，所以他法条上不会确定，这个由法官根据具体情况、具体需要来定性。实在是你们分不明白，咱们省高院每年还会有吉林省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正常应该花多少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叫省高院居民生活这个消费的这种标准啊，这个都有。那实在不行，法院可以参照那个标准要。那个标准的话，没多少年，一个月1000多块钱。那这个
7: 他要他一月，假如说一月挣10000块钱，他得给我多，他要是按国家标准，他得给我多少钱呢？
6: 咱们刚才我已经说过了吗？你啊，他一月挣10000，你要一月花5000，没准法院判5000呢。那你要是一个月，你说你自己一月有啊，有500块钱就了，他再给你500块钱够了，反正可能就判500、判1000，这个具体看法院看啊。你还得说，我为啥要那么高？是因为我看病，那你咱不得拿看病的报销的手续吗？
7: 啊，
6: 这个不是，他不是说法律规定一定就按这比例卡的那么死啊。
0: 是，宋女士，咱们这个事儿都得遵照事实。还有生活标准，还有他的收入，好吧，如果他要是真不给您，您就可以进行起诉。这样，宋女士，您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具体的事情呢咱们具体再进行进一步的分析。线下的服务微信是18294567 18294567，您记一下这个微信号。
7: 好，
0: 那也跟宋阿姨就聊到这里。
7: 好，谢谢啊。
0: 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像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现在都可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再来迎进到的是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8: 主持人你好。
0: 请讲。
8: 张律师你好，我要咨询点事儿，就关于能开的农用车，就是收割机收割苞米时，把人家的腿进行碰坏了，就是截肢了，司机承担责任不？老板雇的。
6: 承担责任呢，你自己要承担责任呢。但是呢，它中间有几个角度啊。第一呢，咱们这个事有可能有两个责任，第一是民事责任，第二是刑事责任。民事赔偿，老板雇的你，你替老板当司机卖手腕子，你开车，对吧？那这个时候受伤的人他应该告谁呢？应该告这个老板，因为你是职务行为，雇主应该赔偿。但是雇主赔完之后，雇主你这老板，假如说人家是赔了100万，老板回头可以告你，因为我雇你是让你好好给我干活的。你要是撞完这个人把人腿压折了，是因为就不可避免，对吧？因为这个事你都是正常操作，那你就不承担责任。但是因为你自己没注意，你不小心。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因为你这是农用车，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比如说我雇个司机。对吧？我这个公司可能他是因为我们打过出租车公司告自己的这个出租车司机的，出租车司机开车把别人撞坏了，然后这时候告谁呢？告出租车公司，因为你公司有钱，我受伤的人我指定告你公司，对吧？我受伤的人告公司，公司赔钱，公司赔完钱之后，因为交警出的责任就是因为这司机超速，因为这司机他抢灯，他乱避线，这司机叫有过错或重大过失，明白吗？有过错，我雇主赔完之后。可以向有过错或重大过失的员工进行追偿，就是假如老板赔人家100万，老板可以告你，你没准再得赔老板的30-50万的，有这种可能性。不是说我给别人干活，我就随便想咋干咋干，我想撞谁就撞谁，撞完老板赔钱，

0: 是他的。如果你有错，你可能要担一部分。我这么说，你能不能听懂？第一，如果现在受伤的人单独起诉你，你就可以说我是职务行为，跟我没关系，让法院判给老板。在这个案子当中，你可能能赢，但是后期可能还会有。所以我个人建议你啥呢？你如果要赔钱，一定跟老板说完了，那你以后不能再找我了，对吧？那我可以适当的跟你分点，你跟老板把这协议签好，要不然你不赔。等着老板来告你，对吧？你让老板证明我有错。但是如果咱真底气没这么足，确实是你这个过错也有，那咱就商量商量，因为毕竟是你的原因，直接你的原因给人造成的损失，那咱就也赔一点，别全都指着老板，对吧？你俩都出点钱，这个伤者不更好吗？那我个人建议这么做比较好，但是为了保护你，你要是替老板出钱了，千万让老板可给写清楚了，我可替你出钱了，以后你可不能再朝我要了。
1: 嗯，
0: 你那个
2: 张律师，我再打断你一下，我再咨询一下，人家司机是正常作业，这个人就上那个地里去捡那个苞米去了，是一个收割机。这个人家机械正在作业呢，他就非得上那块去捡那个苞米，捡出现问题的，他还是司机，他对这些事都懂。
0: 那你司机就是这么说吧，就是我好好开车，假如我是个还是说这个租车司机，对吧？他是给那个单位开车，人家开车。你说我正常行驶，这人啪就横穿马路来了，撞上了。那这种情况下，交通事故是不是定这个车辆这一方承担小责任？可能你就是没太注意，你承担个次要责任，对吧？这种情况呢，可能老板也赔点，但老板赔的不多，这个伤者自己的损失他就得担一部分。假如说这赔偿花10万块钱，可能他老板才赔他3万，那你就可能不赔，明白吧？因为你不是故意或重大过失。
2: 明白
0: 我的意思吗？如果你赔是啥呢？赔就是你故意了，或者是你重大过失，你就是有错了，那咱就出点。但是你那个出也跟老板把字签好了，咱别白出了，对吧？然后第二个，如果你不是，你说我就是好好干活，这玩意跟我有啥关系？我跟你老板干活，突然间他穿出来笑我一笑的，我没找你要点精神损失都不做了，你还朝我要钱，那对不起，我不给。
2: 对，我是正常营业。
0: 那你要是正常操作，咱只要有这个相关的证据，那你现在你为了怕将来老板找你后账，你现在先把这个整个过程伤者的你录下来，录音录像，对吧？你把这句话录下来，完你揣兜里，将来你都不赔，跟我没关系，我也不是故意的，对吧？老板那块呢，那可能是安全保障责任，他是不是那个人受伤的，是不是也是他家老板呢？或者是你这块现场有没有安全管控啊？那也不是我的责任了，那是你老板的责任，你老板该赔赔你的，跟我没关系，你我肯定是不赔。明白我意思吧？老板当时在现场呢。对呀，老板当时在现场呢。像你说这情况，那我觉得咱是占理的，那你就把这些证据收集起来，那我就不赔，听懂没？
1: 确实是这样。这样，刘先生，我估计您应该是听懂了。
3: 来坤损赵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1996年10月23日。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式开播。那一年出生的你，今年也30岁。30岁的你，赴30年的约。2026年10月23日，长春前进大街与卫星路交汇处花火酒吧1038吉林交通广播30周年台庆，同频30年。我们正在寻找30位和吉林交通广播同岁的听众。如果你是1996年出生，今年30岁，欢迎来到活动现场，登台举杯，集体合影，说出你最想对1038讲的心里话。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同岁之约”即可报名，名额仅有30席，报满立刻截止。1038再找你。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诉帮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来自诉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为您进行答疑解惑。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包括交通

0: 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一对一的进行咨询，那么现在呢都可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再来引进到的是0431-8581-5422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1: 你好主持人。你好律师。
0: 请讲。
1: 我反映这么说跟你探讨，我是吉林市的。我前期吧，办的低保，09年办的低保哈。我不知道，我们俩离婚了，离婚了呢没离家，始终在一起，都25年左右。完了，这个他。那个有低保房哈，完了后边吧，他们是复查，复查呢，好像我记不住了，在一个医院，他不知道了，说他没有这个糖尿病，他们亲戚，他嫂子替他办的，我跟他去的就检查，那之后吧，现在他有低保房，完了之后吧，我跟他生活在一起，就是这个低保房在一起，我居住是7年，这个低保房是10年，完了之后把我撵出去了，把我撵出去了，现在我投诉他，就现在我。像那个
0: 明白了，王先生，您就是向各部门进行投诉他，您就想问一下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是吗？
1: 不，我再说一句啊。从今年的今年的1月份啊。到现在的7月份。他把这个警察把这个东西撤了。
0: 您就想问一下，这个前期的这个事儿应该怎么进行处理？也请张英主任为王先生进行解答一下。
2: 从法律角度上来讲，假如你是个好心人，我就是看到有人骗低保，他造假，对吧？他骗了这个低保，他去造假去，他享受了不应该享受的社保待遇，我投诉去。正常的话，相关的管理部门立案。查实核查你说的情况，核实清楚了会要求他承罪，把房子收回来给更需要的人，同时这期间内他占的便宜，他做住的这段时间让他给补偿，这个呢是属于正常情况下啊我们应该做的。所以你要是认为说确实我有证据证明他有问题，那你就去投诉。投诉呢，你去投诉的时候，因为你这不是当年房子也不是给你的，现在收回也不会给你，你作为投诉人呢，你有权去问问看看这个查的是什么样子，如果你认为查的这个东西不对，查的有问题，你还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和行政诉讼，这是我给你解释的法律问题。咱们第二点再回来，张律师说说你为啥这么干。第一，当年你住了7年的时候你也知道不对，你当年拿到房子的时候你就知道不对，当时你自己占着便宜了，你跟他一块住了，你不去找去，你不去投诉去，现在是他把你撵出去了，因为这个房子不是你享受的待遇，是人家享受的待遇，你俩又没结婚，你占不着便宜了，你不得劲了，你想去投诉去，对吧？从法律角度上来讲，这个事儿呢我不做评价啊，就是因为我是作为律师来讲不做评价，但是我告诉你啊，如果作为相关部门知道能够有证据证明当年你还陪着去了，你还帮着申请材料了，你俩合伙骗政府，好了，退钱我都把你带上，我都找你让你一块退，这房子你俩谁都不应该退，明白吗？所以你要是说我就认可了，我宁可我退钱，我现在我幡然醒悟，我觉得呢就是这么多年我骗政府钱不对，对吧？我自己承认错误，我举证材料，那咱就去，咱就打正常投诉，对吧？如果相关部门不收你的材料，你可以做行政不作为，你可以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对吧？你有信心打，这个法律都在那摆着呢，能告啊。但是如果说你说我就是我占便宜的时候我就不吱声了，我没占着便宜的时候我就非得想告，想豁了豁了，从法律上来讲不差，不违法，明白吗？但是你当年的错。

0: 你也要担责任，这个章是必须要告诉你，明白吗？我要是行政机关，我要是能查实你当年帮着人犯了赔偿过错的时候，我认为你是共犯，你是帮助他了，你这要够诈骗，我都觉得把你俩一块抓进去得冤，听懂没？
1: 嗯，确实是这样，我估计王先生也是听懂了。这样，如果要是这个房子的事儿后续的话，咱们相关的部门，我觉得会让王先生跟您的家属，你们俩可能都需要承担一定的法律方面的责任。那这样，王先生后续方面的法律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这样的话咱们就可以具体的进行咨询，18294567，18294567，您记一下这一步微信号就可以了。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333的邢先生，邢先生您好。
2: 你好。
1: 嗯，请讲。
2: 我是干什么？我的这个开支卡，我这个开支卡吧，
1: 嗯，
2: 要就结那了，要就结呢，他给我提了个乱七八糟，有人水费上存。有完那个医保卡存完了再支走，再一个这个那手机卡对吧？手机卡它，
1: 邢先生到底是医保卡还是你的工资卡？
2: 就是那个社保卡，医保社
1: 保
2: 卡。
1: 医
2: 保
1: 社保卡，社保卡是吗？
2: 嗯
1: 嗯。这个卡咱们还是要整明白到底是哪个卡种，嗯。
2: 社保卡。
1: 社保卡。好，取了多少钱您知道吗？
2: 那还有一个怎么回事呢？那个手机卡存了一个3万块钱手机卡，他都支走了，提前支走，支走了，他又给我转完了，又在那是医保卡、社保卡上，他又给我把这个那个本上吧。又给我转了2万多，
1: 嗯，
2: 转2万多吧之后，他就这么着稀里糊涂，他那说我一分钱没花，后来他给了3万，给了3万还有不少钱呢。
1: 嗯，您的意思就是您的姐姐把您的这个社保卡里面的钱都花光了，您就想问一下他不给钱，您应该怎么办？
2: 没花光，
1: 没花光，留了一部分。部分钱花光了。
2: 花了完了不少，
1: 嗯，
2: 再有那个咱们那个07年、08年，给补的那钱也没有，
1: 嗯，
2: 还等于那原来那个叫吉林银行的钱吧，原来是吉林，原来是商业银行，现在是吉林银行，那现在也能走了。
0: 那个大概打断您一下啊，我给您总结一下，就是你的保险养老保险待遇，就是你的工资对吧？咱政府社保发的也算工资吧，退休金也算工资，就是政府给你发的这些相关的该属于你的钱。然后呢，你让你姐帮你领了，你姐领完之后呢，其中一部分转给你其他卡上了，还有一部分呢，你就不知道他干啥花了，你觉得他把你钱给花了。对吧？你没花着，他把你钱给花了，啊！首先，是不是这个？是不是你想说这个事儿？咱先问一下，对不对？
2: 对对对，他不是说转走了，
0: 嗯，
2: 手机卡上存了3万块钱，他支走了，支走之后，只有在我的手机卡上，有存了2万多，也没存够。
0: 嗯，就是他从你这张卡里呢，工资卡里取了3万，然后又存到你另一张卡，你的名还是他的名啊？
2: 啊，就还是这个卡的。
0: 还是这个卡，取了3万多，又存回去2万多，中间差1万多，是不是？
2: 取走3万多，取走2万多。
0: 啊，取走3万多。
2: 原来存3万手机卡，手机卡吧，他给我取走了。走了以后，在我的本上，
0: 取了3万多，然后
2: 存手机卡上，
0: 那另一张卡上存了2万多，这2万多现在还在那卡上呢，你还能花，还能控制，是不是？就中间少了1万多，是这意思吧？
2: 我还有别的方面，暖气上，这他也是我存暖气费1个月2000来块钱，1089。
0: 你觉得他占领多大便宜？他占领多少钱？咱就直接挑干的了。
2: 我觉得他得有。

0: 我要不出这实体卡吧，他要不给我挪吧。
1: 嗯，
0: 我现在这个实体卡你这管理费就10000多了，给的。
2: 嗯，就你认为你正常应该，他现在占了你10000多块钱的便宜，给花没了，你认为他没花到你身上，是不是这意思啊？
0: 对，他这个没花。
2: 嗯，行，我现在告诉你啊，第一，为啥他能去花你的卡？是因为当年你指定同意了，你当年你不同意，你不给他卡，你不告诉他密码，他取不出来。我张律师咋不把咋没把你家卡上的钱取出来呢？当年你是同意了的。好，你这个事儿你授权当年同意的这个，如果对方能拿出证据来，那你授权他就看干啥了。如果你说我同意，就是我姐对我这么多年挺好的，我愿意把这钱给他，那你给完了，人家取完了就取完了，不能再往回要了。你说不是，我当年之所以同意让他帮我取，是因为我可能不方便，我是不是身体原因呢，还是啥原因，我可能出门不方便，如果我去取整不明白那个机器，我姐呢比我强点儿，那我想让我姐帮我去取去，我只是让他帮我取钱，对吧？你俩这样不有微信啊，聊天记录啊，当年没有，现在你找你姐唠唠，把这个事儿，当年你看你这卡，我可是只是让你帮我了，你把这个证据收集起来。然后剩下第二个事儿呢，他取了多少，他花了多少，这个事儿都有流水。他取多少这银行卡，实在你们算不明白，你就去调去，把那个银行卡流水调出来，不就知道取多少吗？然后他花了多少，你让他给你安，他能给你安明白的都算，安不明白的，你认为他侵占你的财产了，他属于这种属于侵占也罢，属于不当得利也好，对吧？我们到时候看具体你俩当时咋商量的，那你要求他返还，对吧？他就现在占用了你的财物，要求他返还，那你举证，这个打官司叫谁主张谁举证。说白了，他没有权利免费占你的，但是你得能够证明他确实占了啊。那这些东西是你举证的，就刚才我说的，你得证明这钱是他承认的。假如你起诉了他，他到法院他开庭，他说我没抄啊，这钱他都明了，他自己取的，跟我没关系，我不知道谁替他取的。那你咋证明是你姐取的？明白我的意思吧？你是有欠条、有微信聊天记录、有录像都可以。再退一步讲，你姐她不那么坏，她到了法院，她承认说确实是我取的。你姐说，那我这个东西我都花她身上了，对吧？我给她存了取款费了，我给她交，平时我还给她买苹果了、买香蕉、买泥了、买米面油了。那让你姐举证，她能够证明法官认为有道理，就不让她赔你钱了。他证明不了，他承认他花了，他又证明不了这钱花在你身上了，那他就差多少，法官可能让他给你补给你。所以这事儿完全在于你俩谁能把这话说明白，谁能把这钱算明白，因为钱不多。
1: 嗯，
2: 你要是大笔的特别好找，对吧？你我们之前有个10万的那个，那一流水他谁撒谎费撒不明白，那你说准备差个18000的，
1: 嗯，
2: 你俩要是想打官司，那你就多准备证据，明白吗？张律师说不是说不能打，你多准备证据。
1: 邢先生这头确实要多准备一下证据。我们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3: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4: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
3: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国庆期间林区人员车辆流动频繁，火灾风险显著上升，请广大出行游客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灭火有关规定，严禁在林区及草原防火区内野炊、烧烤等违规用火行为，驾驶车辆时严禁向车外抛掷烟头等火源，生产作业动火必须依法履行审批手续，落实安全措施。金秋十月，跟着1038去南疆看胡杨。10月18号出发，巴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报名。三飞出行少奔波，胡杨、沙漠、雪山、古城一次看遍。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携程4钻酒店，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地道新疆美食尽情品尝。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详询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跟着1038出发去南疆。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为您进行答疑解惑。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张律师，像节目之前我们的这位邢先生，如果他当初没把密码给姐姐，可能就没有后续的一系列的问题。当然如果邢先生要是后续想把这个钱要回来，首先要跟姐姐唠一唠，然后进行举证哈，跟姐姐把这些无论是录音录像也好啊，还是说有一个文书，这样的话可能这个钱就会更顺畅的要回来。
2: 对，因为刚才我说的差的不多，1万多，因为正常法院审不可能审那么细。你说快打卯的商量你姐弟感情合不合适，你自己考虑。这个当然是不做价值判断，因为我是律师啊。但是我能告诉你是，如果说你真的是这种情况，第一，你对你姐姐没有信赖了，那我可以选择把卡收回来，对吧？这个事要不要你自己考虑，以后谁再管的问题。但是不管谁再管，只要是你委托别人管了，那都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怎么办呢？刚才主持人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办法，就是假如你在找说最后不让姐姐了，让我弟弟给我管，你俩签个协议啊，然后让他给你列个账，然后呢你也可以说我不白用你，我一月给你300-500的，你同不同意？同意你俩签个书面协议，将来再出现事儿就更好维权了。因为你现在你们俩的这个证据，当年就你姐开庭怎么说，这卡是你当时送给他的，你就让他花，还是说你委托他，这些东西因为你没有证据，对你来讲有点难啊，那我就让你收集证据。但如果刚才像主持人说，你俩之前你跟姐姐当时你俩就签了这协议，那你拿这协议直接去起诉他会更容易啊，这您自己考虑。因为这件事解决完了之后，你未来过日子你可能还要考虑我是不是要找个人帮我管一下我的银行卡等等啊，你自己考虑。我们希望咱在不伤感情的情况下尽量都维护您的权益啊。
1: 确实是这样，邢先生方式方法都已经给到您了，这样您后续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另外呢，把素邦律师事务所的法律咨询热线呢也提供给您，您记一下0431-8567-1234，0431-8567-1234。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2的沈先生，沈先生您好。
5: 哎，你好，主持人晚上好，张律师晚上好。
1: 嗯，请讲。
5: 啊，能听见吗？
1: 可以。
5: 啊，那个是什么情况呢？我是今年的3月份，3月初、3月11号入职的一家物流公司，开那个大货车。啊，完了，干到那个今年的六月底儿，六月二十四号，完了，我在工作期间，就是我在给那个大货车那个盖那个雨布的时候，我在系绳的时候，我的同事啊没看见我开叉车把我撞了，完了把我撞到那个车上了，把我腰伤了，完了这个腰伤的期间，我在治疗期间，在住院打针的时候，完了我们老板就把我开除了，把我工资给算了。然后那个单到那儿就把我开除了呗，完了我有电话录音，完了那个我后期就找到劳动仲裁了，劳动仲裁确认完了这个劳动夫妻关系之后呢，完了让我去做那工伤鉴定，工伤鉴定现在我在做呢，还没有结果，我交完材料了。但是我想问，我如果我想再告诉那个什么，就是因为给我交那个交社保而没有劳动合同，完了他这个我这受伤了之后，他这样不用我了，是不是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这个我应该怎么去准备什么材料，怎么告吧？
2: 首先你们已经仲裁存在劳动关系的，你已经有了，对吧？然后呢？解除劳动关系呢，其实也有了，对吧？就是因为他撵你走，这些东西你也有了，没法解除。其实当时你确定存在劳动关系的时候，你就应该一并告，但是你没告也都无所谓，也不是说没告就不能再告了啊。第一，你现在当时就做了个确劳，就确定你们存在劳动关系了。现在呢，您可以先走工伤，为啥让你先走工伤呢？工伤赔的钱多，那个赔的钱少。工伤赔啥钱？工伤赔的是你的看病花的这些钱，然后你在家休息的这段时间，你休3个月给你发一个工资，你休10个月给你10个月。

0: 对工资，你原来开始开多少钱开多少钱，然后如果够伤残了，还有单位一次性，这钱多，实际伤残，工伤要是够了实际伤残，赔偿几乎都是十万以上，九级伤残都20多万啊，要是八级伤残都能有算出30多万的啊，就20-30万都是很平常的。这钱吧，咋的应该提你的离职补偿金高，所以你先可这个药。然后比如你工伤认定下来之后，单位不给你工伤的钱，你是不是可以再申请劳动仲裁，让单位给，就告他，你不给我钱不行，我现在定下来是工伤了，然后你给我那个呢，你可以考虑一并连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拖欠你工资啊，然后你要离职补偿金和赔偿金一并在一起仲裁，都写出仲裁请求写上。但是现在现实当中，当时告诉你，有的仲裁他认为这是两个事儿，先走工伤，然后再走那个，那我就分开两个告，反正我分开几个告，我也不多花钱，对吧？你不嫌麻烦，我就顾着你单位玩呗。反正我这个是要在我的这个，我现在的这个，你只要工伤没处理完，你现在确定存在劳动关系了，你工伤没处理完，他就不能给你解除，否则就是违法解除。所以他现在不给你开工资，就算是欠你工资钱。你当年是能要出来的，等到你工伤处理完了之后，你说我再想走，或者说我不想走，我还想回来上班，你还得用我，或者我想走了，对吧？你赔我钱，那时候我都可以讨个要，收集好相关证据就行了。这里边有几个跟你有影响的，就是比如说本人工资，你受伤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是多少？这个工资咋发的很关键，直接影响到你赔偿的标准。这些你收集好相关证据啊。然后还有一些呢，像你这个。你工伤的只要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为原因受伤，我觉得这个应该问题不太大啊。但是你赔偿的时候，像你的这个，我提示你，第一，工伤看病的时候，咱尽量用医保以内的药啊，这句话能帮你省点钱。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说我的停工留薪期就你伤养的时间长，超过12个月了，别忘了去做停工留薪期延长的申请，别因为我们没做这个少要钱了啊。然后第三个，我现在收集好相关证据，证明我当年没受伤之前多少钱工资，你这工资啥都算，什么加班费，什么这个。
1: 张律师，我想就是我们没有这个发工资，没有银行卡，只有他那个微信给我转账的，我是每个月9000块钱，只有是微信转账。这个也可以作为证据是吧？
0: 可以啊，没问题啊。你说这是工资，他说不是，那法官就得问你了，那他是你员工，你咋给他开支的？单位得拿得出来，单位拿不出来，那我们就认为这是工资了，听懂没？所以你都收集好相关的证据，咱多准备就多要钱。
1: 对，那那个我还想问一下，就是我提交这个申请书的时候，我是不是我在提交这个申请书，我就得需要提出赔偿了，是吧？像我这种情况。我们当时工资是9000块钱，我应该怎么赔？
0: 先把你的工伤，你现在工伤还没认定完呢，你现在不能要求解除劳动关系。你在处理工伤期间内，我就是你单位员工，你现在不给我发工资都算欠我的，到时候我会找你要的。咱不能在这时候提出解除劳动关系，明白吧？不能自己给自己录主子了。所以你现在要做的是收集证据，然后先把工伤的定性定下来，然后工伤定性的时候，看咱养病，安心养病。你养病朝他要钱，这可以，明白吗？然后你如果不同意，你可以告他，但我不解除。等到我得看我的病养的好不好，根据你病情的伤的养的结果。你要是说我伤的不重，那我就跟你解除，你是
1: 不
0: 赔我。
1: 伤的不重，
0: 那伤的不重，你不也得看够不够残吗？工伤很容易就平伤残的，你要是有个骨折，打个钢板钢筋，很有可能就被实际伤残，那就10多万块钱呢。可是你那一支补偿金2N 呢？什么这些要多了。
2: 沈先生，这些方法都已经给到您了，两条路都可以走，工伤仲裁都可以走。这样我估计后续的相关问题还是非常的多，您一个人恐怕是解决不了。这样您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添加这部微信号就可以了，好吧？
1: 好，
2: 也跟沈先生就先暂时聊到这里。再来关注到的是043185815422的顾先生，顾先生您好。
3: 您好。
2: 哎，久等了，请讲。
3: 哎，就是啥，我想咨询一下，我有个临街门市，他临街门市是1楼，但是我那个临街门市外边有个雨达的，他现在已经因为年久失修，现在漏水，往屋里漏水了。我现在物业呢，主要是物业现在给我做防水，那物业给我一套方案是得先那个往下安装一个管，把雨达的那个水能引出来，完事再做防水。哎，在我们租户呢，现在就提出一个异议，你那雨达接出来漏出来那个水，冬天了之后它冻了，在冬天结冰之后有行人来回走， 要是行人摔倒了，这个责任需要谁负担？我想咨询一下这个问题。
0: 那这玩意儿谁负担呗？
3: 啊？
0: 谁接的这个什么什么水管子什么雨拉这个？谁干的谁负担呢？物业是物业，你现在让他给你解决漏水问题，物业说那我就给你接个这个。物业接完了，这玩意儿卡着别人了，磕着别人了，下来有积水了，但是物业自己再接着承担呗。物业拆东墙补西墙去呗。物业说让你自己接，你说我接不了，这也不是我家的地方，我凭啥给我接？因为你要接，只有一个原因，是你自己家坏了。你自己家坏了，你就不应该找物业，你自己想办法。你要是自己家坏了，你自己想办法。造成别人损失是你承担。你现在为啥找物业？是因为这个地方漏水的地方是应该物业管的，物业管他就应该负责安全、没有隐患的给你整好，明白吗？
3: 但是我想问一下，这个门那个一楼门是它不有个那个什么吗？门前三包吗？
0: 嗯，
3: 这门前三包包括这个不？
0: 有门前三包啊，就是你这个是你承担一个过错责任的。但这玩意儿，第一，那物业解决的办法也不是我干的，他这个原因是造成的是他这个漏水。那你不能可能，你三包你不能让我天天不让下雨不让结冰，这我管不了，是吧？你的这个责任没有那么的大，而这个正常追究，除非啥呢？除非说是你的责任，比如说咱就说你那个你门前三包，现在楼顶上你那个楼顶上有个广告牌，这广告牌下来了，啪一下把楼底下从你门前走过的人给拍着了，给砸着了，找谁？谁立的广告牌找谁？我三包我还能管？这广告牌不飞过来？这广告牌要是我立的，就我管；这广告牌是隔壁飞过来的，是风一刮，我三包我还能管到风去，你别刮；我还能管到隔壁，你别来；我还能管到行人，别在我前面走，这跟你没关系。但是三包，假如你的责任是啥呢？这广告牌刮过来了，啪落你门前了，落你门前都落了三天两天了，你就不能找人清一清吗？你不清，半夜人家从你门前走，咔卡那广告牌上摔伤了。第一，广告牌的责任承担责任；第二，你也承担责任。听懂了吧？你有过错你承担，你没有过错你不承担，讲理吧。
3: 啊，但我问了，假如说那我要是找物业给我安完这个了，我用需要跟物业提前说明这个事情吗？
0: 你可以啊，你可以跟他说呀、啊，你说的越清楚越好，对吧？而且物业这事儿就物业没干明白，物业你不能拆东墙补西墙，你解决一个问题制造另一个问题，就是你物业的错。
3: 那我这个需要是跟物业签一个书面的那个？
0: 你签最好，但是他会给你签吗？他不会给你签，不会给你签，你就自己录音录像，将来真出事了，你就找物业去，因为这东西是物业盖的，也不是我盖的。我让你盖，你都在我前面搭个管子，我都没嫌你挡我牌子呢。你正常你挡光，我都得告你物业，我都不允许你盖。明白吧？但是这玩意儿该不该盖呢？因为毕竟那个所有的
4: 赵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赵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速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来自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为您进行答疑解惑。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那么现在呢都可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再来连线的是0431-8581-5411的陈女士，陈女士您好。
5: 你好，
2: 嗯，
5: 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有这么一个事儿，我想求助于咱们速邦律师事务所的张律师。
2: 嗯，请讲。
5: 就是，我在长春市，居住，然后我看病的时候呢，我方不方便把这个？
2: 您就不用说这个医院的名称了，您就直接说这个事儿。
5: 它是一个民营的那个医院。
2: 嗯。
5: 我去看病呢，我给他交了5万块钱，
2: 嗯，
5: 然后我没在那看，那他是否应该把钱退给我，这是一件事儿。然后呢，我一个劲儿的催他，每个月都给他打电话，他们呢就搪塞我，推脱我，就说的啊，我们那个负责人上美国了，他家孩子出事了，就这么那么的。后来我猜他可能是出事了。 最后在今年就是十一月份，他

0: 东西告诉我，确实他是出事了。然后我说他不管出不出事，我不是把钱交给他个人了，我是交给你们单位了。我说的那你们单位不可能把我这个钱就是撒到社会上，撒到马路上去吧。那我没看病，就是不管在哪个医院哪个地方，那我没用这笔钱，你是否应该对着我？
1: 哇，你那个就你多的话咱都不说了啊。我问你几个问题。第一，交钱的时候很有可能啊，你扫的不是他对公账号，是单位的个人账号。你看一下你这个
0: 对公的，对公的，
1: 对公账号，
0: 他们都承认是公家的，公家的，他们也都承认。
1: 承不承认？现在是这样，因为我担心的是，你看他现在张嘴承认，到法院他还有那耍流氓，所以你先核实，我先让他改不了的东西，他想不承认的都包似的，看一下收款是不是对公。为啥呢？因为就这种耍无赖，我就担心他还有无赖的招，所以先让咱核实一下，对吧？有些他不对公收账，他找了个人，然后最后他跟你不承认，所以第一看转账，第二他怎么给你开数据。你交钱的那个
0: 有那什么，他有那个就是我俩的对话，就是
1: 我知道对话。我现在问我问啥你答啥，这就关键。我问的东西都是对你有用的啊，张律师指定不问白瞎的话。有没有收据手里的？
0: 收据我搬家的时候，我现在放哪我找不到了，但他们始终那个答应说，确实是他们单位收到了这笔款项。
1: 听懂没有？啊，第一收据你现在可能没有，你不清楚了。
0: 他们单位会呢，确实收到了这笔款项。
1: 我咱不强调这事儿，我现在告诉你啊，第一，如果有收据，再分章最好的。没有，他说的。那他承认，谁跟你承认的？他们单位会计，你咋证明是他们单位会计？我就现在
0: 他们的办公室主任，他们的办公室主任
1: 认。在这个医院给交社保了吗？我查，我上，假如我是法官，我上这查这办公室主任能不能带着，他能不能跑了，他能不能说不认识这个办公室主任？
0: 不能，我前两天还看着他来着。
1: 啊，你前两天看着他，法官去能不能看着他？
0: 我这么想是能的，但是他们的法人代表，
1: 我告诉你啊，
0: 张律师，
1: 如果你能找到法人代表，跟法人代表直接录，这是最好的。法人代表他总跑不了，他总不能说我这是不一样了。但是如果没有怎么办呢？你现在你通过录下来，我就这人就在这医院，我俩就在这说，你录点像放在兜里，万一他不承认的时候，我还有证据，听懂没？
0: 张律师，我想问。啊，我抢您一句话，我就是说的，我到他们单位去，我把他们的法人和他们的办公主任的那个和我的那个录音录下来，您说的是这个吗？
1: 对呀、啊，最好啊，因为我担心的是啥？这医院，你说没给你看病都不给你退钱，他就有可能耍流氓。咱把他先想成最坏，张律师打官司都喜欢啥呢？我不靠对方，我从来不靠对方良心。我不靠，我就想他没有良心，你知道吗？他有良心，咱可以不用，那不更省事吗？但万一他没有呢？对吧？告诉万一没有呢？所以我趁着没打草惊蛇之前，我先通通告诉你，咱先多收集，收集。如果没有咋办？没有该打也得打，那么大医院他也不可能就销声匿迹的就跑没了，对吧？
0: 是，
1: 那我就
0: 还得一天得收集再说。没了，你说我这钱不打水漂了？如果是500块钱，我也不找他了，我也不麻烦您了，张律师。
1: 我知道你那意思，我这么跟你说，能收你5万块钱的，他不可能就是一马路边上就20来平小诊所，他指定得挺大。咱不说哪个名，他指定现在目前挺大，他目前还没跑，对吧？我能收集，咱也不多等了，就是这两天就去。我刚才张律师跟你说的那些，可能还有我不方便在广播里跟你说，因为万一这医院停了，你再整不回来啊。
0: 然
1: 后你找我加微信，你把他收集回来。就这一两天就完事儿，没那么复杂。能复杂，到时候张律师告诉你咋录，录完了之后回头你就告他去，上法院直接就起诉他。趁他没跑之前，就5万块钱告他，他舍拿把家的。你收完我钱，你不给我干活，他想说告了要他拿病历，他拿不出来，他啥也没有，对吧？而且这钱现在两件事，第一，民事这块我们叫做服务合同，医疗服务合同，我给你钱了，你没给我提供服务，对吧？但别管是我不想来你这看了，还是你医生。看
0: 对呀、
1: 啊，
0: 我就说，我现在就得还钱。我没看病，你应该把钱给
1: 我。
0: 我
1: 哪怕是我交完钱，我就后悔了，我不想看了，你就得退给我。
0: 对，
1: 所以说，咱只要证明钱确实交到这了，这就是你需要举证证实的，明白吧？你要是有转账，你转账是对公，咱啥录音都不要，我对公基本上付，你就得给我退，明白我的意思吧？我帮你先捋一遍。第二个是，这钱退完了。哎，然后他要是有什么其他违规的事儿，什么我再出气，我还可以去相关部门投诉，还罚你，连打带罚，

0: 你不点了，我就说不点你还不对我。可以的，
1: 他就时间长了，我说了，他说保证退给你保证，我说你保证，你五百年之后我早就死了。
2: 嗯，
1: 我跟你说，咱都不跟他置那气了，太紧了，对吧？而且你他为啥时候保证退你？他这么说，是因为他知道你不能上我这来抢来，我忽悠着你走了，我能躲一天是一天，对吧？咱不等了。你就收集证据，只要收集证据，我认为全张律师说行了，可以了，咱就是正事儿，就不管他耍不耍赖，咱都可以了。
0: 那他我要是不管，好像他不一定能让，但是我录音在他们单位可不可以？
1: 我有的是办法，
2: 嗯，
1: 明白吗？使的是办法啊，然后这个是这个东西有的是办法，而且吧也不一定说非得有，就是现在啥也没有了，我该告我也照样告，因为你至少有转账记录，对吧？而且你有之前的这些人，咱也不是不能告，只是说你就不差这一两天，咱再补充补充更好。然后你上法院去这事儿，很有可能法院就是你看你找了他不害怕，法院诉前调解都没等立案，都不用见了正式的这个审判的法官，诉我们诉前调解庭的法官都背不住的帮你解决这事儿了。
2: 嗯，
1: 好，
2: 嗯，陈女士，我觉得靠您一个人好像不太行，这样您先添加一下，对对对，您这样可以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这样的话咱们依靠咱们律师这头看看咱们怎么收集这些证据哈，让您的这个事情可能更丰满，可能更快的帮您解决这个事儿哈，您添加一下这一部微信号1829456718294567，
0: 我已经记下来了前面那些，
2: 对。
0: 您
2: 其实是在这个长春市，您也可以带着这个资料呢到建设街苏邦律师事务所1469号哈，我们就可以直接的一对一点对点
0: 的
2: 帮您解决。嗯，
0: 您是那个周六周日休息是吗？
2: 我们不休息，
0: 上班。
2: 您去
0: 上午中午工作，中午休息是几点？我必须肯定中午影响你们吃饭休息。
1: 您这样啊，我们正常情况早八到晚上五点，我们都有律师在上班。就是
0: 好的，
1: 怎么知道为啥让你加微信呢？你指定找哪个律师，提前跟我们工作人员说好，因为律师有时候办事不快。第二个就是说，那你要是说我想找个哪个专长的什么样的事儿，可以跟他让他给你介绍一下，因为律师每个律师审的案子还不一样，张律师是干了近20年了，所以可能见得多一点，但是每个律师专门负责我们还有细的分工啊。
0: 如果律师能帮着我去那啥，比如说我们正在台湾，律师能帮着我就假装是我的那个亲戚或者朋友在旁边给我录录像，那不更好了吗？
2: 咱们就得专业的事儿找专业的人去干。
0: 哎、
2: 对对对，
0: 是的，为啥我要找咱们处帮啊？我就觉得特别可靠。
2: 是这样。
0: 行行行，我知道咱们的地方，谢谢。
2: 好，
0: 谢谢您张主任、张律师啊。
2: 那也跟陈女士就聊到这里了。
0: 谢谢您。
2: 好，陈女士再见。好，
0: 再见。
2: 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那么大家呢都可以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那时间也是来到了最后一个时间段，我们最后哈再问一下张勇律师，有一个小小的问题，有一个人给我们留言，他说张律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哈，对方不同意离婚，该怎么样可以快速的离婚？
1: 那我们婚姻关系它本身就不是一个人的法律关系，它是一个身份关系。那结婚不能一个人，离婚也不能一个人啊。我们现在想要求离婚，一方不同意的，只有一个办法，上法院起诉的，让法院硬判。法院在判决离婚的时候，它是有相关的法律规定的。两种，第一种符合第一次法院就认为判离的，它很过分的。法院直接就判，你这边起诉，法院这一查可以了，他就判。比如说因感情不和分居满2年，有虐待遗弃家庭成员、家庭暴力的啊，就是我们说的这种重婚的，有配偶的与他人同居构成重婚的等等啊，就是严重的什么吸毒、赌博等恶习屡教不改的，就这样的情况下，还有一个兜底条款叫法官认为其他可能已经确定感情破裂的，但一般这个兜底条款法官不咋用啊，就是现实当中就是我法条放在那儿，但是现实当中。很少。那刚才张律师说的，我告诉你啊，就第一次起诉法院就判离的，特别简单，比如重婚的我们就有过。还有我之前抓的那个老公哈，吸毒的被强制收容了，我就可以判离，因为就这种人就强制收容，就说明他不是第一次被法院起诉，对吧？那就或者是嫖娼的，有一些其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问题的，那很有可能就离了。如果说没有这种情况，法官不能强行判离的，那在第一次法院还会调，因为你想你俩都打到法院了，你不外乎不离，他真正。

0: 说感情这块实际上可能没那么多，也就是钱孩子归谁钱咋分的事儿。那这事儿让中间找个明白人跟你们调一调可能也快，那也离了。咱再退回来，最坏的最坏一步讲，他就是不离。哎，我不要钱，我就不想让你走，我就想跟你过。那咱第一次法院就即便判不离，一定要判啊，别撤诉，就法院判不离。你拿着判决书，我就跟他分居。然后我现在半年之后，我就上法院重新起诉去。我就等到第二次再起诉的时候，通常情况下法院就会判离了。而且咱们民法典当中还有一条叫做，第一次判决不离，然后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一年了，第二次就判，就这个事儿法院就能判。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不说最快，但是你没有办法就想强离的时候，他都得走这么个程序。
1: 嗯，
0: 明白我的意思吧？但这中间任何一个事件都可能提速，因为张律师，我们做了大量的离婚案件，真正不离婚就是说就想拖到底的，这种两败俱伤，谁也捞不着好的不多，大多无外乎就是钱、孩子该咋分的事儿啊。
1: 嗯，那这样方式方法呢也是给到您了，后续相关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不再接听其他听众的热线电话，大家可以同样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只要您备注是1038的听众，我们就会有一定的优惠和福利。在节目之外，您有相关法律方面想要咨询都可以拨通热线电话0431-8567-1234。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带着资料到所里进行面谈，地址呢是在长春市的建设街素邦律师事务所1469号，素是倾诉的素，大家可以直接导航到达。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次感谢张莹张律师的精彩解答。
2: 赵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赵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快问快答，快答。网购买到假货怎么维权？
3: 一天无理由退货，可以要求退一赔三，不赔可以起诉。
2: 饭店不让自带酒水是否合理？
3: 不合理，该行为侵犯了顾客自主选择商品或服务的权利。
2: 经营者通过采取店内公示等格式条款的方式，消费者被要求最低消费的怎么办？
3: 可以直接拒绝要求，经营者不得强制消费。
2: 个人信息在交易过程中被人为泄露怎么办？
3: 报警，对于倒卖个人信息的行为可能会承担刑事责任。
2: 办理储值卡后商家跑路怎么办？
3: 可凭协议或证据等起诉，可通过工商登记查询商家的信息。
2: 由于卖家原因造成合同不能履行，现卖家不退定金怎么办？
3: 符合法律规定的定金可以要求双倍返还。
2: 商家在促销活动中声明本次活动最终解释权属于商家的行为有没有法律效力？
3: 商家做出的限制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多数无效。
2: 打官司赵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赵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0: 继续收听我们
1: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9月15日吉林省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请勿携带火种进山入林，依法依规开展生产动工用火，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法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金秋十月，跟着1038去南疆看胡杨。10月18号出发，巴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报名。三飞出行少奔波，胡杨、沙漠、雪山、古城一次看遍，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携程4钻酒店，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地道新疆美食尽情品尝。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详询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跟着1038出发去南疆。

0: 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德大路交汇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

0: 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1: 八天七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0: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1: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0: 跟着1038去旅行，
1: 实业一起去南疆。

请听广播连续剧《高地》，出品人张志伟、许云鹏，总策划谢荣、周刚，策划黄云鹤、王兴龙、赵英娜，制作人包长青、张永华，编剧王阿木，导演王家瑞、于月，作曲于祥国、邢一南，责任编辑赵秀明、于慧涛、马学庆。

0: 爷爷，爷爷。
1: 哎呦，我的孙女儿，怎么了啊？
0: 爷爷，您又睡着了？
1: 啊，这可不是睡着了，就是打个盹儿。
0: 嗯，好，那您再给我讲一个我没听过的。
1: 哎呀，
0: 您打仗或是工作的故事，
1: 嗯，
0: 我就不烦您了。让您啊，可劲儿的打盹儿。
1: 哎呀，我的事儿啊，没啥可宣传的。
0: 爷爷，
1: 嗯，
0: 我们的拍摄团队啊，这次来通江，一个是为了拍摄杨靖宇干部学院落成，
1: 哦，
0: 再一个呀，就是要在党史学习教育活动中挖掘新故事。
1: 嗯，
0: 您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退伍后选择成为杨靖宇烈士陵园园长，为烈士守陵几十年，还获得了国家授予的时代楷模称号。
1: 哎呀，
0: 不讲您的故事，讲谁的？
1: 这哪有孙女宣传自个儿爷爷的啊？这不是成了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吗？
0: 哎呀，不光是宣传您，也是宣传咱们抗联精神、抗美援朝精神啊！您要是不好意思，就别当我是您孙女，您叫我许记者。
1: 哎呀，这关键是我那些故事啊，你从小就听。
0: 嗯，
1: 这哪还有你不知道的呢？
0: 爷爷，好爷爷，您就想想嘛，肯定有我没听过的。
1: 那就讲讲家事吧。
0: 家事？
1: 对，讲讲你爸的事啊。
0: 行。
1: 这呀，还要从40年前讲起。嗯，我记得那年啊，我受邀请为通江市民政系统做一场报告会。
2: 下面请优秀党员、通江市杨靖宇烈士陵园管理所所长许振华同志为我们讲课。
3: 大家好，我是许振华。最近呢，老有年轻人问我党员是什么，我书读的不多，

0: 会讲理论，我就给大家讲讲我当兵打仗时的一场战斗，咱们一起来品品啥是共产党员。那是1952年冬天，在朝鲜战场上，我们连奉命支援381.4高地上的战友。想上山呐，有大小两条路，大路危险，小路相对安全。那次战斗，
1: 我走，
2: 我走。
1: 小罗，小罗，你怎么样？
3: 班长，我没事。
1: 好，继续前进。
3: 是。
4: 西排长，一排排长徐振华还活着吗？
3: 哎，排长
1: 啊，
3: 是咱连里的伺候员。
1: 这儿呢，我在这儿。有性命的吗？
5: 徐排长，在刚才的轰炸中，连长牺牲了，指导员也受重伤了。他让我过来找你，
1: 由你代理连长继续执行任务。好，吹号，同志二排三排向我集合。
5: 集合了，集合了。
6: 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徐排长，集合完毕，请指示。
1: 上去。
5: 同志们，就在刚才，连长牺牲了，指导员重伤了。按照战斗指挥序列，由我代理连长，继续带领大家完成支援381.4高地，阻击南逃美军的任务。我刚刚得到的情报是，上山的大路已经被敌人的重武器封锁，但是还有条隐蔽的小路可以绕到敌人的阵地背后。同志们，现在我们要组成佯攻组和突击组，佯攻组要突发牺牲，向大路发起冲锋，吸引敌人注意；突击组要抓住时机，迅速从小路上山，端掉敌人的火力点，为后续部队上山打开道路，明白吗？
6: 明白。
5: 好，现在开始点名。乔振发
7: 到，
5: 沈宝奎
8: 到，
5: 十二八
8: 到，
5: 赵连柱
9: 到，
5: 王大发
8: 到，
5: 赵玉才
10: 到，
5: 王延松
11: 到。这点呢，大部分都是一排的人啊。不知道这是突击组啊，还是佯攻组了？
5: 哎，
11: 还是听许排长说吧。
5: 好，以上我点到名的，组成突击组，从小路上山。下面我点到的同志，组成佯攻组。
11: 看来佯攻被咱们二三排上了。
5: 全体都有，共产党员出列。
6: 是。
5: 我们就是佯攻组。我们要向着敌人的炮火冲锋，一个人打出十个人的气势，让敌人相信我们就是祖国方向，明白吗？
6: 明白。
5: 好，全体都有，给我上，三员
10: 到，
5: 吹号。

我们杨公族的同志们猛冲猛打，一下子就给敌人打懵了，为突击组争取到了战机，夺下了敌人的阵地。我们杨公族也有牺牲，但是没有牺牲打得赢吗？没有牺牲还能有咱们新中国吗？有危险的时候谁来带这个头？就该是我们共产党员。在之后的战斗中，我们守着的高地遭到了敌军猛烈的攻击，从连建员到排，从排建员到班，拼到最后我们一个连就剩下12个。

0: 可是就是这样，那块高地最终还攥在咱们中国人的手里。这场战斗我亲眼看见，是党员在最危险的时候冲到了最前面，在最危难的时候把战士们鼓舞起来，像一面旗帜一样让大家跟着走。这就是我心目中的共产党员。
1: 徐老，请请请，您刚才的演讲啊太精彩了啊！来来来，您快坐快坐。哎呀，说这么长时间累了吧？
2: 哎呀，说个话能累到哪儿去啊？
1: 来来来，
2: 刘局长，你别忙活了。
1: 哎呀，应该的应该的，您喝点水。
2: 好好好。
1: 哎呀，徐老，您还是叫我小刘吧，听着亲。
2: 哎，
1: 刚才呀您讲的实在是太好了。哎，我在底下拿眼睛左右扫了一圈。
2: 哦，
1: 哎，咱们新入党的那帮小年轻啊听的是热泪盈眶。
2: 是啊，
1: 嗯，
2: 孩子们听进去了就行。
1: 是是是。哎呀，您说这一转眼多快呀。
2: 嗯，
1: 我记得您刚转业到咱们民政系统是59年。
2: 58年的11月23号。
1: 哦，对对对对对，您记得可真清楚。
2: 哎，
1: 那时啊我也才刚参加工作。
2: 嗯，
1: 听老局长说民政系统这么多单位，您转业时选择也多，什么招待所所长啊，福利院院长啊，哎，可您就是要去靖宇陵园。这
2: 老局长总念叨这个事儿去。
1: 我记得您当时还说，全国那么多人崇敬杨靖宇将军，只有我有机会为他守灵，我既是自己在守灵，也是代表牺牲的战友为杨将军守灵。我守在陵园，感觉还跟战友们在一起。徐老啊，我当时听了之后就跟今天的这些年轻人一样震动激动感动。
2: 嗯，好好。哎呀，不过这都是过去的事儿了，都翻篇了啊。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心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德大路交汇处。
0: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1996年10月23日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式开播。那一年出生的你，今年也30岁，30岁的你赴30年的约。2026年10月23日，长春前进大街与卫星路交汇处花火酒吧，1038吉林交通。

0: 播30周年台庆，同频30年，我们正在寻找30位和吉林交通广播同岁的听众。如果你是1996年出生，今年30岁，欢迎来到活动现场，登台举杯，集体合影，说出你最想对1038讲的心里话。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同岁之约”即可报名，名额仅有30席，报满立刻截止。1038再找你。
1: 对，开会之前你说有事找我啊？
2: 啥指示啊？可不敢，可不敢，我能有啥指示啊？这些年，您把陵园从一座秃山变成现在林茂草丰的靖宇山，吃的苦受的累我们都看在眼里。
1: 哎，
2: 这不眼瞅着您就要退休了吗？我呢代表组织，代表局里，就是想问问您有没有什么需求要解决。
1: 哎呀，我退休前呢，真有两个事想办。
2: 哦，
1: 要不啊是块心病。
2: 好好好，您说我记下来。
1: 不用急不用急
2: 啊。
1: 这个第一个事儿啊，在山上种树的时候，我特意空出了一块地，那儿啊视野特别好，是块好阵地呀。我呢想在那儿种一片战友林，纪念在朝鲜牺牲的那些战友。我们排的几十棵呀已经种了，但全连的还差200多棵。
2: 哎，徐老，这事儿好啊，这事儿好，我来办，我来办。
1: 不用不用，这都差不多了啊。
2: 啊，
1: 我前两天去林场找的李大姐，这么多年老交情了，我也没跟她客气。她不也快退了吗？
2: 对对对，
1: 我说呀，这是咱们俩退休前最后一次打交道了。我就相中白河的那种松树了，直溜带劲儿。他说他那儿现在没有，给我想想办法啊！等树苗运到了，我自己就带人种上了。
2: 哦，好，那第二个事儿呢？
1: 这第二个事儿，这个事儿好像还真得你帮我办了。
2: 哎呀，您就直说啊，我肯定给您办。
1: 妥。哎呀，是这么回事
2: 啊，
1: 这不我家那小子小军
2: 啊，
1: 许从军
2: 啊，从军
1: 啊，对，今年他这不高中毕业了吗？
2: 啊，
1: 我听说咱们民政局还有招工名额，看看能不能给他留一个呗。我想让他呀也去陵园上班去。
2: 哦，这事儿啊
1: 啊，有难处啊。
2: 那个小军他自己愿意来吗？
1: 这嗨，那他不是我儿子吗？那就得听我的，当爹的说话还不好使了吗？
2: 哎呀，徐老啊
1: 啊，
2: 这事儿还真不太好办
1: 啊。咋的呢？
2: 啊，是这样，咱们明年呢是有名额，但是已经专项招收的差不多了，尤其是陵园那边，名额都分配满了。
1: 这，这都要去陵园？
2: 是。是，徐老，您看啊，咱们民政系统这么多单位呢，要不让他换个地方？您看那个福利院呀、招待所呀都行，那什么来局里也行啊。
1: 不是，嗨，关键是我呀，为陵园考虑啊。这个孩子吧，他从小就在陵园长大，陵园里的一草一木，他比谁都熟啊。解说词儿那都不用人教，张嘴就能来啊。他去陵园我放心呐。
2: 是，我明白我明白，但是现在就是这个情况啊，你要是早点说就好了，这现在改革开放了，那考学招工参军，年轻人的机会多了去了。那再说了，您都在。

0: 陵园明年的分配名额都满了，没位置了。哎呀，早点去说就好了。
1: 哎呦，没有了更好。本来小军就不愿意去，他现在跟朋友一起干活，那挣钱可比捐在陵园里强多了。
0: 哼，掉钱眼里去得了。那他咋不去印钱厂上班啊？成天搂着钱睡，他就高兴了。
1: 哎呦，你小点声！你行了啊？那孩子有自己的选择，你老跟着掺和啥呀？这回可不怪小军了啊！人家不收，你可别往我儿子身上赖啊！
0: 这，
1: 哎呀，行了啊！哎呀，来，吃饭去了啊！
2: 哎。哎，吃饭了啊！
1: 哎，爸妈，快坐，快坐！
2: 哎，我都饿了，快坐
1: 啊！哎，我起来了。哎，妈，疼！疼就对了，上来就撕鸡腿。你吃了，你爸吃啥？
2: 那不还有个腿呢吗？
1: 那个不得给你弟弟留着呀？
3: 就是，
2: 给他留着我。
1: 他干了一天的活了，你这当姐的得让着他。
3: 谢谢妈。
2: 哦，他往那一杵，1.8米大个了，我还得让着他我。我凭啥呀我？
3: 哎，徐老大，这鸡腿啊，不在让不让，关键是你得看看这烧鸡是谁买的。
2: 行了行了啊，都吹一下午了，不累了。
1: 行了，你就快让他显摆显摆吧。
3: 爸，这烧鸡，你儿子我买的。
0: 嗯，行，挺好。
3: 别光挺好呀。这可是烧鸡，还是一整只6.56呢，我托哥们买的，要不然都买不着。
0: 哼，那还咋的啊？啊，还托哥们儿，不花钱你能拿走啊？你看卖烧鸡的揍不揍你？
3: 揍妈你看看。
0: 怎么的啊？因为这个我还得夸夸你呗。
1: 哎呦，看着老头子，儿子这不是想跟你说啊，自己挣钱了吗？
3: 就是啊。姐你别乐，我现在跟朋友一起做组合柜。
2: 你不是修家电吗？
3: 修家电有什么意思呀？而且那技术都得从头学，太费劲了。你别打岔，我算了一下啊，照这么整，我一个月能挣的钱有爸工资的快3倍了呢。哎，爸，我听说以后买啥东西都不用票了，有钱就行。你说你一年到头的守着个陵园就挣那点死工资，这你退休了就指望我吧。以后啊，咱没事儿就吃烧鸡。
0: 你出息呀、啊！上了那么多年学，就是为了让你挣钱买烧鸡吃啊？
3: 爸，你啥意思呀？我给你买烧鸡还买出错了呗？那我干啥你能满意？
2: 哎呦，
3: 妈，你不用踢我。
0: 你要亲我的，明天啊，从明天起，你上陵园干临时工去。等有了名额啊，就到陵园去上班。
3: 你怎么又说上这个事儿了呢？我最后说一次啊，我不去。
0: 你，
1: 哎呦，老许，你差不多得了啊，这都高高兴兴的，说那些不痛快的。
3: 就是，没劲。
0: 那啥有劲呢？哦，挣钱有劲呢。
3: 那你要这么说，还真就是挣钱有劲。
0: 我
1: 小军，小军，你少说两句，想不想吃饭了？
0: 我就不明白了，从小到大，是短了你吃啊，还是短了你穿了啊？怎么养出你这么个钱串的脑袋呀？那一晃都能听到钢镚响。
3: 对，不少吃。我16岁过生日才第一次吃上蛋糕，穿的就更好了。我就怕别人不知道我有个姐姐，正可着她衣服穿，那袖子永远都不够长。我这都改革开放了，我多挣点钱怎么了？爸，那你要是跟钱有这么大仇，那你也别要工资了，那义务守灵呗。
0: 我。
3: 你也让杨靖宇将军看看，那共产主义在你这儿都实现了呢。
0: 你什么话都敢说呀你啊！我揍你小子！
2: 哎呦，爸爸，小心！
0: 金毛小兔崽子！
2: 老许，
1: 哎呦，
3: 你干嘛？你说破就动手啊你！
0: 你给我站那儿！你站那儿！
3: 哎，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0: 哎，
2: 我走了我！
0: 哎，站住！
2: 哎、小心你去哪儿啊？
0: 站住！
2: 老许，
0: 你给我站住！
2: 哎呦，老许，老许。

刚刚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高地》第一集，主题歌《信念守在年轮中》，作词云鹤、于月，作曲杨百森，演唱周亚梅。剧中人许振华由曲靖国演播，青年许振华由王晨光演播，于兰芝由武凤春演播，许冰由严萌萌演播，许从军由江秋赛演播，老常由任杰演播，刘守涛由杨默演播，小卢由宋云野演播，小战士由郝明亮演播，李大姐由孙卓演播，许丹峰由杨颖演播，张指导员由孟宇演播，录音合成金航、王慧，音响采录关大伟、周凤伟，音响拟音王进，剧务谭百秋、陈玉林，宣传推广陈萌、徐新宇，监制罗春雷、赵英敏，总监制黄云鹤，出品单位吉林省委宣传部、吉林广播电视台。谢谢您的收听。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金秋十月，跟着1038去南疆看胡杨。10月18号出发，八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报名。三飞出行少奔波，胡杨、沙漠、雪山、古城一次看遍，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携程4钻酒店，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地道新疆美食尽情品尝。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详询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跟着1038出发去南疆。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国庆期间林区人员车辆流动频繁。

0: 火灾风险显著上升，请广大出行游客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灭火有关规定，严禁在林区及草原防火区内野炊、烧烤等违规用火行为。驾驶车辆时，严禁向车外抛掷烟头等火源。生产作业动火，必须依法履行审批手续，落实安全措施。
1: 好，我们来跟各位分享好消息。九月末北加阿勒泰没有去上的朋友没关系啊，金秋十月可以去南疆来看一看。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号出发，万里南疆秘境三天啊，是三飞啊，这个8天7晚的定制团现在呢开始报名了。那我们请大家来详询，拨打400-6088-086 400-6088-086，也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获取海报，详情来咨询。一年当中呢，南疆就属十月份是最合适、气候最适宜的啊，正是胡杨金黄的最佳观赏期，还有雪山、湖泊、沙漠、古城，我们一次全看遍啊！我们会到很多的一些非常好看的、非常经典的场景去啊，带着大家身临其境啊！而且呢，我们还有一些很特别的体验，比如说用20分钟穿越天山胜利隧道啊，翻越天山，窗外的景色呢一点点改变，南疆的故事呢也从这里开始，还会游览这个天山神秘的大峡谷啊，帕米尔高原呐、打卡白沙湖啊，等等等等啊。总之，跟我们去一趟南疆，一定会留下专属您的回忆。那本次的旅程呢，除了延续高品质的标准之外呢，还采用三飞出行，大大的减少了沿途的奔波，全程呢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宽敞。可调啊，吃的也特别好哈，7早食2正，50元餐标，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地道的新疆美食尽情品尝。这是我们电台的专属定制团，由1038幸福出发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陪同，吃住行还有景区首道门票及区间车一价全包，不用自己做攻略。想要奔赴南疆的朋友，抓紧机会跟我们一起奔赴这场秋日的丝路盛宴。我们的详询咨询热线400-6088-086 400-6088-086，或者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来获取海报，跟着1038一起出发去南疆。
2: 请听广播连续剧高地，出品人张志伟、许云鹏，总策划谢荣、周刚，策划黄云鹤、王兴龙、赵英娜，制作人包长青、张永华，编剧王阿木，导演王家瑞、于月，作曲于祥国、邢一南，责任编辑赵秀明、于慧涛、马学庆。第二集。
3: 然后我撵了他2条街，快跑到老江桥那儿就撵丢了。这臭小子一宿都没敢回家，这给我气的呀！今天早上啊，我都没吃进饭呢。
4: 哎呀，我都听明白了，老许啊，这是你的家事，但我不算是外人吧？
3: 你看老常你说的，你从我来到陵园起，咱俩就搭班子，那这么多年了，我一直拿你当亲兄弟，有啥话你就直说。
4: 哎，好。要我说呢，这事儿啊还是你的不对，我不早就跟你说了吗，你也不是连长了，小军也不是你手底下的兵，你总在家里整令行禁止这套干啥呀？
3: 那儿子听爹的不天经地义吗？
4: 都啥年代了，小军高中毕业，你呢小学都没念过，你还逼人家听你的，这不封建大家长吗？
3: 你
4: 听我说完。小军一个17-18岁的孩子刚进入社会，着急想让别人看到自己的价值，挣钱是不是也没啥错啊？啊，挣完钱你说他想证明给谁看，是不是想给你这个当爹的看呀？再说了，你40岁转业到陵园，一心扑在陵园这摊子上， 那儿子你管过吗？
3: 哎，我怎么没管过呀？我
4: 好，那我问问你，小军是哪个班的？
3: 啊，
4: 喜欢哪个老师啊？爱学文科还是理科？是擅长跑步啊，还是喜欢打球啊？你说啊。
3: 哎呀，这些都是些小事儿。
4: 哎呦呦呦，哎呦，都是小事儿。那行，咱就说大事儿。你想让小军来陵园上班，是因为你对杨将军、对陵园有感情。那这种感情，你跟小军唠过吗？
3: 这还用唠啊？啊，他看不出来啊？
4: 他凭啥能看出来呀？平时你顾不上人家，话也不跟人唠。完事就让孩子听你的，可能吗？你得学会跟孩子交流啊。
3: 就那我想交流，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啊。
4: 在我家呢。
3: 啊，跑你那儿去了？
4: 是啊，昨天晚上去的，管了顿饭，跟俺家那俩小子挤了一宿。
3: 哎呦，麻烦你了啊！
4: 咱俩还说那个。哎，老许啊，记着，交流，动嘴不动手的那种。
3: 我试试吧啊。今天下午我看会儿大门啊，等下了班我就回家找他谈谈。
4: 嗯，哎，你说你一个陵园的园长，总跑那看大门干啥呀？
3: 哎呀，比起坐办公室啊，我还就真的更爱看大门。只有看大门才知道都是些什么人来陵园，才能知道怎么能把陵园变得更好。
4: 你呀，你这心思要是放在小军身上，他也不能大晚上的总往我那儿跑。哎，对了，还有个事儿啊。
3: 嗯，
4: 林场李大姐昨天派人来了。
3: 哦，
4: 说你要的那个松树他联系上了。
3: 哦，
4: 你确定要的话呢，他就跟那边定死了。
3: 必须定死啊。哎，我一会儿啊抽空给他打个电话。
4: 哎，可别忘了跟人家说，这树咱过一段才用，咱们陵园现在可腾不出人手去种去。
3: 哎呀，这我能不知道吗？哎，你放心吧。
4: 哎呀，
2: 许振华一个人坐在陵园门口，眼里看着的是来往的人群，心里想着的却是不省心的儿子，既惦记着回去看看儿子到没到家，又担心回到家里不知道该怎么开口。他远远地望着杨靖宇将军的塑像，心里嘀咕，这养儿子怎么比打仗还难呢？
5: 哎，等等，
6: 哎，走，
7: 走，
5: 在这儿，
7: 就是，
6: 哎呀，不吉利吧？
5: 哎，我是听说啊，在陵园上班，天天都得来。
7: 是啊，
6: 哎，那咱问问这老头啊。
5: 啊，对对对，
7: 问问。
6: 哎，老头，
3: 哎，咋说话呢？这儿只有你大爷，没有老头，没礼貌。
5: 大爷，那个他不会说话，你别往心里去啊。
8: 谁不会说话了？
5: 哎呀，行了行了，都别吵吵了。这是陵园，保持肃静。
8: 对对对，
5: 啊，对不起啊，大爷，我们跟您打听个事儿。
3: 啥事儿啊？
5: 啊，您在这上班啊？
3: 啊，
5: 这里就是这个陵园管理所吗？
3: 对呀。
5: 啊，那这单位周一到周六都得上班是吧？
3: 是啊。
5: 那工作地点就光在这陵园里啊？
3: 那陵园管理可不就在陵园工作吗？切。
6: 那这个单位效益咋样啊？
3: 效益
6: 就是一个月能发多少钱？
3: 哎，你们是干啥的呀？啊，物价局做调查呀？
5: 哎呦，不是不是，大爷，是这样的，我们几个呀都是明年要进民政系统的，但是还没有开始分配呢。这不，我们就想在民政这几个单位啊都看看，到时候好知道去哪儿更好，不是？
9: 对对对。
3: 哦，小伙子，照你这么说，我们招工还没有招满？
5: 应该是吧。我估计一般人都不会选这儿。
3: 哦，
5: 山上这有点太单调了。
3: 你等会儿啊。孩子，
5: 哎，
3: 我再打听一下。
5: 您说，
3: 你们是民政专项招来的吗？

0: 不是啊，没听说有什么专项招聘呢。
1: 啊？哼！留手头！你整的这都是什么玩意儿啊？哎呀，
2: 徐老，不，徐老，我干啥了？
1: 这招人是怎么回事？啊？今天有几个小青年去陵园说，我们根本没招满，还说都不愿意去陵园。我还不信，先去人事问了小赵，小赵说新招的人还没有分配呢，只有一个填志愿要去陵园的，还什么专项招聘，还都要去陵园，你糊弄谁啊？
2: 徐老，
1: 你这事儿啊，
2: 不，这事儿它比较复杂，这样您坐下来，我慢慢跟您说。
1: 我不坐，你今儿啊，不给我个说法没完。
2: 哎呀，那咱把门关上。
1: 不用关，敞着门说话，亮堂。哎
2: 呀，徐老，是这么回事儿。
1: 哎呀，你咋的了？这有啥事儿怕人听啊？你大声说。
2: 哎，那我可说了啊，
1: 说。
2: 之前我徐婶来过我这儿。
1: 谁？徐什么？啊，
2: 我徐婶儿，
1: 我媳妇儿啊，
2: 啊，她前前后后来了三回呢，
1: 找你干啥呀？
2: 哎呀，来，徐老，您先坐，我把门关上。他来呀，找我就一个事儿，小军呐、啊，他不想去陵园上班
1: 啊。
2: 人我徐婶说的也在理儿啊，他还来了好几回，您说我咋能不答应啊？
1: 这，哎呀，我走了。
3: 哎呀妈呀，爸！哎呀妈呀，你吓死我了！咋了这是？
1: 许松君，你给我过来！
4: 我又咋了？
1: 你过来！
4: 过来就过来。
3: 哎，小军，搁这坐着。哎呀，爸，干啥呀？
1: 这，哎，小兵，你起来。
3: 爸，
4: 姐，哎，你不用拦着。
3: 爸，
4: 反正我明天就上长春了。
1: 哎，
4: 他爱说，你就让他说。
1: 长春，你上长春干啥呀？
4: 同学说了，一汽正招工人呢，我要去一汽。
1: 你不是去做组合柜吗？哎呦。
4: 做柜子哪有造汽车过瘾呢？我要去造红旗，造解放。
1: 不是，你咋不造卫星呢？你给你能耐的。
4: 爸，你还真别瞧不起我，以后说不定啊，我还真在长春造卫星呢。火车票我都买完了，明天晚上就走。反正啊，我肯定不在这陵园待着。
3: 你虎啊！
1: 你过来！
3: 爸，你
1: 过来！
3: 爸，
1: 过来！
4: 来吧，来啊！你不就会动手吗？
1: 谁说我要动手了？啊！我。
5: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6: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 我问你，杨靖宇将军，零下40多度，吃着树皮棉花打鬼子，是不是民族英雄？
4: 爸，你不用跟我说那些个大道理，我知道他们都是英雄，我也崇拜他们，但这也不是我就得去陵园上班的理由啊！
1: 那你崇拜他们，你拿出实际行动来呀！啊，我这么多年守着陵园，守着这片高地，就是说到做到，啊，哪像你呀、啊，嘴上说的好听，就怕到陵园吃苦。
4: 我还真就不是怕吃苦。就陵园那点活能累到哪儿去啊？一共三大块，修房、种树、做讲解。那我要是50-60，我来这养老行。那可是我才多大呀，我年纪轻轻的就一辈子拴山上了。
1: 那我那些战友年纪轻轻的就埋山上了。
4: 那你要是这么说，还真就是他们的牺牲。

0: 今天能自由选择人生的机会。我要是浪费了这青春，
1: 那才对不起他们呢。
2: 混账你！
3: 老师，妈，老师，
2: 臭小子，
3: 你松开儿子，你松开！
2: 气死我了！
3: 哎呦，子俊，你出去，走，你出去，走。
2: 他要去长春，你知道吗？
3: 我知道，车票钱还是我给的呢。
2: 啊？他说去你就让去啊？
3: 哎呦，老徐，他那么恋家，去长春待两天自己就回来了，就当是让他去看看大工厂，旅个游。哎呦。你们爷儿俩谁都看不着谁，我正好能消停两天。
2: 你这就叫慈母多败儿啊！你还跑我单位去了，你跟着瞎掺和个啥呀？我这脸都让你给丢尽了。
3: 哎呦，我就是怕丢你的脸才不让他去的。我了解你，也了解儿子，小军对凌渊有没有感情啊？有啊，但是你看看他，昨天还想做组合柜呢，今天又说想去一汽，哼，他现在定性了吗？没有啊，就算他答应你了，去了陵园上班，万一他心不在那，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到时候人家都不说他，都得在背后说你。
2: 什么？
3: 哎呦，这就是那许振华教出来的儿子，就这样还死活要来陵园干啥？
2: 哼，
3: 你说那时候你不更丢脸吗？
2: 那我哎，
3: 你去哪儿啊？
2: 我到外边转转，你管不着。
4: 常叔，开门呐，我是小军。常叔
5: 呀，小军啊，咋了？又叫你爸给撵出来了？
4: 不是，我爸下午出去到现在还没回来呢，我姐让我去他老战友朋友家找找。
5: 啥？都给你爸气得离家出走了？
4: 我，
5: 哎呀，你是真行啊。
4: 常叔，你打我骂我都行，先帮我把我爸找着呗，我都跑了好几家都没找着他，我寻思着要是再找不着，那就得去江桥底下看看。
5: 啊，去，瞎琢磨什么呢？你爸是从战场上回来的人，能那么窝囊吗？哎呀，你让我想想他能去哪儿。哎，我知道有个地方，他可能去那儿了。
4: 啊，
5: 你等我穿件衣裳啊。
4: 哎，好。
5: 月，哎，走吧，
4: 对，走。
5: 来，这边走。
4: 哎哎，常叔，
5: 嗯，
4: 这不是陵园吗？办公室我们都看过了呀。
5: 哎呀，你爸不在办公室，他应该在陵园后山。
6: 骤雨初歇，云开雾散，一轮圆月高挂在天空中，把眼前的山坡照得明亮清晰。许振华正在一小片树林旁，边走边对着几棵松树苗叨咕着。
7: 大奎啊，你最近又长个了啊。哎，还是那么带劲儿。吴大哥啊，你可得直溜的啊，别像你当年扛机枪扛的都快成罗锅子了。小卢啊，这下雨天你最喜欢了，老说能听出什么什么旋律。大奎他们可没少笑话你。哎呀，说到这儿啊，我还记得小军刚出生那天也下了场大雨，时间呢也跟现在差不多。那阵子咱们陵园纪念馆刚建成，我就怕漏雨，大晚上在这儿看着，

0: 结果那天半夜就听见老常在雨里喊我，过去一问才知道你嫂子要生了，比预产期提前了一周。你说这孩子性子这么急，这随谁呢这？哎呀，等我到医院呢，都生完了，大夫抱着给我看，哎，也就一尺多长，小脸抽抽着，哎，一转眼现在都1米80多了，哼，能气死个人了。战友们呐，你说我真做错了吗？小卢啊，你还记不记得咱们守高地的战斗间隙定下来的事儿？
1: 哎，小卢啊，你就会这么一首曲子吗？你冻的舌头都捋不直了，曲子都瓢了，你不行就换首简单的，不用舌头的。
2: 哎，我在这儿费劲巴拉的吹曲子，你俩膀一抱啥也不干还挑上了，这我还不吹了我。
3: 哎呀，小罗别听他的，我知道你肯定还会好几首曲子呢，别跟他一般见识啊，来接着吹。哎呀，这天一冷人就犯困，你这有个声吧，咱们也能精神精神。
4: 就是
5: 去。
4: 哼，
2: 还是许连长知道我。其实我还真会几个别的曲子，就是太温柔了，听着容易犯困。
1: 哎呀，卢啊，你是想把你的温柔留给小娟儿吧？啊，
2: 那咋的？我和小娟早就商量好了，等我一回去我就娶她，到时候我天天吹给她听。
3: 好了，大家别笑小卢啊，咱们在这儿爬冰卧雪拼命打仗，不就是为了以后更美好的生活吗？哎，咱们都说说打完仗了想干点什么。来，都站起来说。哎，动起来就不冷了啊。振发啊，你是一班长，你带个头，从你开始。
6: 啊，我先说呀。
3: 啊，
6: 要是能自己选的话，那肯定还想留在部队啊。考个军校，要是考不上，那就回老家种小米去。人家是山西阳曲的，小米可好了，养人呐。
7: 俺不想返岗，有文化能考军校。我老家河南平陵山嘞，我老家来信说国家要在平陵山开发个大煤矿，俺想回家建设煤矿去。
8: 你们都有的选，我没得选啊！我是江苏扬州的，我爸是做菜的，他一早就说等我打完仗回家要跟他学厨的呀。
9: 要我说啊，我是四川的嘛，都打完仗了还忙啥子忙嘛？我要回老家，先睡上个3天3夜，再吃顿火锅，然后茶馆里头一坐，舀上一杯三花茶，哎呀，巴适的很。

刚刚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高地》第二集，主题歌《信念守在年轮中》，作词云鹤、于月，作曲杨百森，演唱周亚梅。剧中人许振华由曲靖国演播，青年许振华由王晨光演播，于兰芝由武凤春演播，许冰由严萌萌演播，许从军由江秋再演播，老常由任杰演播，刘守涛由杨默演播，小卢由宋云野演播。

小战士由郝明亮演播，李大姐由孙卓演播，许丹峰由杨颖演播，张指导员由孟宇演播，录音合成金航、王慧，音响采录关大伟、周凤伟，音响拟音王进，剧务谭百秋、陈玉林，宣传推广陈萌、徐新宇，监制罗春雷、赵英敏，总监制黄云鹤，出品单位吉林省委宣传部、吉林广播电视台。谢谢您的收听。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1: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2: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1: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2: 跟着103.8去旅行，10月一起去南疆。